0: 又开始啦，路面咧就开始繁忙咯噃。呢个时间出门嘅你咧，都要预咗留多啲时间噶。留意一下实时嘅路况提醒先啊！现时见到咧就桂丹路方面，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咧就摆紧条龙噶，龙尾已经去到谢蝶大桥，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林海医院对开位置街边跨线桥往翻桂城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佛山大桥往蓝石，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西南大桥往石湾，三六路三红旗牌坊往翻西海嘅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以上嘅路段咧都系多车缓慢中噶，就算唔系上述提到嘅路面啊。现时咧喺过灯方面咧，都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噶。希望大家咧就尽早出门，喺路上咧更加要注意车速车距嘅安全行驶。另外，为咗要配合桥梁嘅施工啦，南海九江嘅永明路啊主入口位置咧，听日开始会实施封闭嘅。出入海秀村嘅车辆啊、行人啊，可以绕行海秀堤围路段啊，工期要去到六月底啊，请大家互相指照。好啦，如果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咁多位咧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嘅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啊，各位，早上时间8:06啊，又系全新工作天嘅开始，嚟到星期三嘅早起翻工路上，你嘅状态还好吗？天气嘅状态就好努力，话俾你知，其实我真系好好啊，咁样系啦，又系讲路事啦啊，咁啊呢个时间咧就窗外阳光灿烂，天色非常之好啊，有需要出去，有需要出去办。

0: 自己朋友仔咧可以揸紧时间啦，因为今日开始咧嗰啲雨量咧慢慢就会多噶啦吓，咁你都唔知嗰啲阵雨系几时会嚟噶噃吓，咁而且从听日开始咧就真系要落起嗰场大雨啦，一路就会有机会持续去到周末嘅，即系一啲都唔客气啊！咁享受完阳光之后，又要接受新一轮雨水嘅敲门，欢迎咁多位咧随时留意天气变化，亦都要注意调整自己嘅生活节奏啊！开启今日星期三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稍后时间嚟睇节目。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用呢一首公主殿下，唔係女兒殿下嚟開啟今日全新一天嘅城市俏佳人。早晨早晨，唱歌嘅係阿 J 周杰倫，歌曲裏面嘅嗰把好得意嘅女聲呢，又真係佢嘅女女嚟㗎吧。好啦，留意天氣情況先啦。有朋友話唔係呀，晒到咁都會落雨，係呀，夏天又係咁樣㗎啦。今日嘅天氣情況，現時錄得嘅室外氣溫熱 27.4 攝氏度㗎，都去到。氣象部門就話啦，今日會係多雲間晴，部分時間會有雷陣雨，局部时间有大雨，今晚亦都会有大雨转暴雨啊！呢一场雨真系唔知几时会开始啦。偏南风两级啊，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

0: 85%，只要嗰一场大雨一落，温度就会即刻降返去27度㗎啦。咁而且睇返呢气象台而家俾出未来一个星期啊，未来七日嘅天气预测显示，听日星期四大雨，星期五大雨，星期六大雨，星期日大雨，下个星期一大雨。哇，日日都大雨喎，雨水话嚟就嚟，嚟咗之后又唔系咁想走啊，提醒咁多位，因为系受到切变线东移南压嘅影响，全新一轮嘅降雨即将要开启啊，降雨期间呢亦都会伴随住强对流天气，各位要做好准备。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天气真係开始热啦，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呢都话嗰啲衫呢要薄啲再薄啲，轻啲再轻啲，少啲再少啲，咁又多咗啲藉口呢去买衫啦，系咪？最近有朋友系添置今年嘅新夏装嘅呢，咁而家呢就货多啦，款多啦，平台又多啦，有咩方法唔需要蹲点啊都可以用更加平嘅状态去买到优惠嘅嘢呢，咁样啊。而家 AI 可能可以再进一步帮到你，例如话你会唔会喺网购嘅时候等 AI 帮你试着一下，睇下呢件衫更加啱唔啱你？系，最近见到咧，千问话同淘宝已经系全部打通咗咯噃。从而家开始嘅用户打开千问嘅 APP， 同 AI 即系人工智能啦，去进行一个对话，咁就可以完成喺宝宝上边嘅产品挑选、对比，甚至系落单购买，即系佢可以帮你拍低嗰件货啦。打开宝宝嘅 APP， 咁你就亦都会见到有一个叫做千问 AI 嘅购物助手嘅。咁喺 AI 购物嘅过程当中，佢可以帮你试穿啦，用 AI 计算优惠啦，用 AI 最低价帮你抢到你想要嘅嘢啦。咁文说话，用户一旦设定目标之后啊，就可以实现一次指令、一次授权，完成之后就会失败嘅通畅 AI 代购，就唔需要你担心话你会唔会授权咗俾佢之后，佢会不断帮你买嘢，冇，每一次都系单独授权，一路去到最终嘅购物闭环，佢可以帮你完成1000蚊以内嘅商品购买。有朋友听咗就话系唔系真噶？嗱，呢一个功能咧唔算话特别新，佢只系打通咗宝宝啫。因为其实咧喺另外一个平台，阿包包咧同阿豆豆咧就文说话已经打通咗噶啦。有冇朋友已经试过成功嘅咧？

0: 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啊！方程式频道直播间嘅直播已经开始啦，有朋友不断喺我身上揾到一啲新意。可成啊，你今日嘅指甲颜色又变咗。系啊，因为寻日咧有家人生日啦，咁所以又去食咗餐饭。去嗰个咧生日会向你唱生日歌嘅嗰度食咗餐饭，所以指甲又可以换新啦。因为工作天的关系夜晚去吃饭确实没有周末时间那么多人，但是你会发现那间店的服务员的服务态度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变过的，所以我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在异地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可能我都会选回这间店去吃饭，因为真的很热闹，只要你告诉他是生日的话，达到消费额一定的话，他是不需要 double check 你是不是真的生日的，只要你说是他就会帮你布置张台，只要你说是他就唱首歌给你听，只要你说是他就可以捧一个西瓜蛋糕给你，是西瓜蛋糕，西瓜蛋糕的意思是整个西瓜就是你的了已经。嗯，OK， 好，这个时间呢提醒大家要注意飲水飲水飲水，因为夏天到啦，出汗多呢水分嘅消耗啦，能量嘅消耗都大㗎。咁但而家飲水呢有好多朋友其实都会担心嘅，係咪应该真係要装部净水器呢，嗰部净水器係咪真係可以帮到我呢，同埋如果唔装嘅话呢，咁我用桶装水係咪都一样方便呢，咁因为天气热啦，桶装水其实打开咗之后呢放喺度都好多朋友唔係咁安心㗎，因为有报告显示桶装水开封之后嘅三日后，细菌嘅数量就会直线上升噶啦。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等，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所以确实真系嘅，如果有需要装净水器嘅话，搵一个安心嘅厂家啦，放心嘅厂家啦，享受埋优惠，咁就可以帮到自己啦。推荐大家留意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啊，厂家最近上线送福利啊，非常之贴心噶。免水器净水器咧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啊，俾大家试用15日嘅时间，自己可以感受到水质系咪真系变好啦。满意之后每个月要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 OK 噶啦。如果真系唔满意嘅，可以无条件上门退翻部机噶，冇任何嘅附加条件，令到大家唔需要花多一分嘅冤枉钱啊。今日致电4008286721去订购咧，就可以领取豪华礼品，包括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5度到100度的四档水温，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到你想要水温的水了，全家饮水都非常方便的。还会送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两套净水花洒和品牌空气循环线，每一件的产品呢落到手都可以直接用的，你说贴不贴心呢？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到家安装啦，免费试用15日，月付满意嘅198蚊就 OK 啦，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返部机，全程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最后提醒大家啦，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再加上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名额就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大家要落单嘅话咧，要享受嘅话咧，就要揸紧时间啦。为你嘅家人，为你嘅健康，唔好犹豫啦，快啲拨打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抢最后嘅福利名额啊！
3: 阿蓝 Uyi 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 Uyi 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 城市俏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早晨啦，时间系8:22，这个时间嘅你出咗门未呢？有朋友话可成啊，你可唔可以企起身俾我睇下你今日系点样搭配？系咪呢个时间开始揀衫出门，望住个衣柜发吽逗呢？其实我都会嘅，我今日呢下身都换咗三条裤，最终先至揀咗一条相对比较保障，因为我今日呢又想着嗰条猫咁嘅阔脚裤，后嚟谂唔好啦，今日分分钟午后都有30几度，都系唔好着条猫咁裤，虽然好舒服，但系可能得真系会热啊咁样。咁同时，亦都有朋友发现我手上边多咗好多绿色嘅玻璃珠，系咯，这个玻璃珠好好睇。原来呢个都叫做系猫眼。当猫眼用摄石嘅方向唔指定嘅情况之下，用360度围绕佢转几个圈咧，就会变成玻璃珠咁样嘅形状噶啦，树刀啦。呢个都唔系我经常研究嘅范畴啊。欢迎咁多位咧上嚟听直播同埋睇直播。听直播就系 FM92.4 啦，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啦。睇直播咧，方可成视频号直播间系用微信搜索我嘅名，你可以上到嚟啊。欢迎咁多位。今个星期三。即系今日啦，俏佳人严选上线，有朋友话：喂，你只太杯咧咁样 ，sorry 啊，订唔到货啊，冇货啊，所以真系上唔到。今日上嘅会系你哋好中意嘅芳香系列品牌，因为都系全国头部嘅品牌啦，艾琳嘅新品。欢迎咁多位上线睇一睇，到时我会详细为大家介绍。刚才讲到话有朋友讲怀疑呢个 AI 购物、AI 试穿、AI 算优惠同埋 AI 落单到底系咪真嘅咁样？嗱，呢个平台千问就话啦，系因为我哋系同佢同宝宝啊全面打通噶，亦都系行业内咧首次实现从解决需求、产品推荐到落单到履行你同佢嘅协议啊，因为你授权俾佢买嘢嘛，跟住再有售后都有完整购物嘅流程闭环服务咁样，操作起身咧好方便嘅。咁到底系咪真系咁流畅咧？记者帮我哋试咗一下吓，千问同埋豆包而家其实都可以做到全网比价噶。你知唔知道啊？咁但係千问呢，你要俾任务俾佢嘅时候就话唉唔好意思啊，其实呢我做唔到全网比价嘅。我只係可以做到我授权嘅嗰啲嘅啫，其他嗰啲真係帮唔到你，就会拒绝记者嘅要求㗎。咁但係包包呢，唉就更加积极啦个态度。佢就会直言不讳咁话俾你知啦，呢个产品呢喺猫猫嘅平台系点，喺狗狗嘅平台又系点，喺豆豆嘅平台又系点，我帮你对比过晒之后呢，其实呢个平台嘅价格呢系更加有优势。系咁㗎喎。咁即系话好似包包更加理想喎。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试下佢。

Juicy 话听住呢一首歌打紧散粉啊，连只脚都喺度震埋。阿唐爷都话咧，开工大吉啦，可晴落松大桥今日冇塞车、啊，一路顺风啦，但系而家都系交通早高峰嘅，一啲主干道咧车流量依然都系。

知会唔会有朋友咧听节目系用蓝牙耳机或者蓝牙音箱嚟听节目嘅咧吓？因为而家有好多朋友都默认噶，默认我对耳机啦，默认我屋企个音箱啦，去到唔同嘅场景啦，都会自然接入，包括我部手机都系啊，默认系认我架车嘅蓝牙音箱。但最近有关于信息安全提醒，咁多位不法分子可能会在部分的蓝牙设备首次连接 PIM 码的时候呢，就会进行验证，截取你的数据，伪装成为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的时候呢，就会获取一些私人的信息。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它有机会会背叛你，所以有需要使用蓝牙设备的朋友仔咧，记得在授权的时候咧，尽量去做一些保护性的设计，例如话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又或者设置为仅以配对的设备可见，就不会好像现在等等咁样啦。是但求其你打开搜一搜周围的蓝牙设备。都几多噶，呢个状况都几精彩，同埋原来都有风险啊！好啦，转头咧，我哋 FM 92.4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课程视频号，直播继续，我哋喺线上倾更多内容。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大到强。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亦是服务业大省，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约占全国1%。2025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1/3，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近60%。电子信息、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超高清视频成为第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九成无人机、四成工业机器人都产自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十年居全国首位。咁呢啲亮眼成绩嘅背后，离唔开服务业嘅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登顶全球首位。咁喺专业服务方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商贸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四成，连续十年全国第一。同时，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指引。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形成了制造升级牵引服务跃迁、服务赋能驱动制造进阶的良性循环。围绕标准规则衔接、专业服务赋能、数字化转型协同等领域，广东打造了多层次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在搭建平台载体方面，广东以科技服务为例，重点打造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以工程中心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品货架的最后一公里。在广州，隶属于南方电网的一座胶直流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走进实验室，数十套控制保护系统实时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输电网络的各类工况与运行状态。这里虽不直接生产设备，却为电力设备正式投运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将安全风险拦截在并网投运之前。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彭翔：
1: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实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0: 咁沿住呢一思路，南方电网超高压迭代形成咗基于零缺陷驱动嘅双链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将该模式推广至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亦进一步夯实融合成效。以海拔1400米嘅干塔巡视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之后，单次作业时间从3小时压缩至1小时内，效率提升80%，为两业融合提供咗可复制嘅数字化样本。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占英：
2: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0: 从能源装备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打造了基于实际工况的质量中试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快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国内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公司数据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左志军：
3: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0: 当前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在惠州多家产业园区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就近集聚联动发展，令上下楼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园区内，多家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微型产业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按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功能区，为两业协同发展。

0: 提供坚实支撑。惠州某产业园区负责人龙俊。
1: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导航仪。在肇庆，一款名为肇企通的数字化平台正扮演起产业红娘的角色。该平台以智能匹配与人工撮合双轮驱动，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市找配套、就地取材降成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锦乾：
2: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0: 在东莞一家电子材料生产车间入边，一条条比头发丝仲幼的铜丝在不同设备间穿梭。这个是企业利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微细特种七包线。咁相比传统材料，导电率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低空飞行器等热门领域，令企业在传统行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钦：
3: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提质、增效、降本。
0: 咁作为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咗一条研发及服务嘅融合新路径，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生态嘅全链条赋能体系。截至目前，实验室已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77家，总估值超过300亿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傅莹：
4: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试企攻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0: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仲整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四新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正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亦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广东移动正在推进数字园区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场景三大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动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卫星：
5: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0: 近年来，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晓霞：
6: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0: 中市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围绕产业科技互助相强，全力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着力构建中市加产业生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去年，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张敏团队研发推出一款智能感知气味分析系统，因其成本更低、自主可控，多家企业客户上门洽谈订单。
3: 像我们这个带着这个仿生嗅觉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个人工嗅闻加

0: AI 系统再加反嗅觉的一个智能感知的这个系统，那么它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去实现这个气味的一个感知和一个融合的一个分析，可以进行对我们的特殊的一个气味进行可视化可量化的一个分析。
1: 一款产品的成功落地背后离不开中视平台的有力支撑。在位于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精密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公共中视验证平台入边，来自珠三角不同城市的精密仪器零部件产品正在被验证或被生产出来。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蔡南：
2: 到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服务了数十家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进行产品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化的商品的这个过程。
1: 此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视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的实施意见，谋划布局多层次体系化中视服务体系，如今中视平台已成为激活广东创新点的强引擎。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已首次认定75家省级中视平台，覆盖精密仪器、生物医药、半导体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根据意见规划，到2027年初步实现中视服务能力对广东全省主要产业领域全覆盖，现代化中视平台体系基本建成，重视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高效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善，重视产业生态更加健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就好像阳光雨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棵大树不可或缺。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致力做到审批备案数量最少、政务服务速度最快、产业生态环境最好，努力以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谋发展之进。2025年广东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其中企业近930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并连续四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并发。今年以来，广东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转入环境，更加注重制度的完备性，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令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持续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小切口改革给予经营主体大感受，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尾承接了大量深圳项目应用落地，今年当地推出深汕零距离政务服务模式，将深圳的审批标准、服务流程平移过来。过去企业要回深圳办理的业务，通过智慧终端、视频连通等方式，只需十几分钟就可以当场办结。在佛山顺德区，容错审批事项清单扩容至583项，涵盖企业经营、民生服务全领域高频办事场景。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钟宇超：
3: 这个容错审批政策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只需要签署承诺书，在规定时间补正材料，就能先走审批流程，效率特别高。
1: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为企服务体系、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开局之年，广东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领域系统推动50项改革措施，强化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董组成员魏文涛：
4: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的转型升级，为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战略引领、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为抓手，培育两业协同的新增长点。各门出台行动计划，布局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等五大主攻方向，东莞发布若干措施，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十大领域，佛山构建概念验证加中视平台加应用场景加技术经理人全链条转化体系。咁呢啲隐形嘅服务。

0: 务正系统性咁推高广东制造嘅附加值。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贞治表示，广东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从链式协同转向网上共生，构建开放融通、共生共赢的产业共同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不单是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更通过技术日出与模式创新，加速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成为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咁长远嚟睇，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广东又应该怎样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嚟听下佢嘅解读与思考。钟女士您好，那广东明确提出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实现两业双向奔赴。那您认为目前广东在产业基础、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呢？
3: 首先，广东两业的底盘都是足够扎实的。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省呢，广东它拥有了全部31个制造业的大类，培育了10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给服务业的植入呢，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试验场。同时的话，因为广东它已经连续41年在全国各省当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是排名第一的。那其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尤为亮眼，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两业融合，就是可以契合的很紧密，可以具备给制造业赋能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在广东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个紧密的衔接。因为广东的政府它主要承担的是把方向和保后勤的职责，我们不拼政策的一个数量，比较在意的是政策的一个及时度和贴切度。那举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个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当中就有提到，建设20个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试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呢，就其实是非常的符合当前的这种跨境出海对于制造业的一个特别符合时宜的一个提法。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政府以外，广东的市场环境它是很开放包容的。因为它有一批兼具有制造基因和服务思维的巨无霸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说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种企业自身经营好，而且它可以把自己成熟的这种服务能力剥离出来，去赋能整个行业。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广东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民营企业存在的，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商业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可以产生很多的服务外包的模式创新。第三点就是说，广东有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的开放红利，它通过和港澳地区在资质互认这些方面的一些软联通，其实可以促进高端服务业更好的去对接国际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3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0: 那近年来广东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成果。钟女士，在您看来，那这些成果为两业深度融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目前两业融合已呈现哪些良好发展态势呢？
3: 广东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的基础。在制造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啊、家电啊、汽车啊这样一些行业，它其实是具备很明显的领先的优势的，可以给两业融合提供很好的载体。那在服务端，它的这种能力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属于领跑的行列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发现有2个比较好的势头。 第一个势头就是说，两业融合正在从点状的突破向链式的改造去做一个跃升。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个别的企业它在自发性的做试点，或者是被政府选为试点，但是当两业融合成

0: 成为一种行业共识，或者说是一种主推的方向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去上云用树、复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第二个比较好的势头就是说，我们在着力去构建 AI 加工业的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因为我们目前其实是处于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的 ，AI 的引入也带来了生产模式这个领域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驱动和 AI 能力的迭代，来形成这种从技术突破到场景验证，再到产业应用，来治愈整个体系的升级，这样的一个全路径的全站式的价值的服务。那么整一个的反馈会更加的迅捷，生产会更加的智能。
1: 钟女士，那从长远来看，您觉得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如何重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广东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呢？
0: 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封闭车间里面的一种重复性的独立性的生产，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一种闭环式的生态。特别是具备赋能能力的这种巨无霸的企业，这种链主企业，还有一些平台型的企业，它会在整个的生态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么从价值环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服务要素的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植入，那企业就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这个微笑曲线它的两端去攀升，会对整个产品和交易的价值起到一个极大的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范式一定是会从要素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的。那基于广东目前它是有一个超大的经济体量的，如果只是用此前的这种发展只强调制造业的这种单极的模式，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通过两业融合这种结构性的一种调整，才有可能在我们未来经济这种转型发展当中去赢得一个先机，然后以及保持广东这种经济持续领跑的一个动力。
1: 两业协同发展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对人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钟女士，那您认为当前广东推动两业融合，急需哪些类型的复合型人才呢？
0: 因为两业融合它其实涉及到从研发生产到流通等等的多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我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说有三类人才是比较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说懂工艺和数字化的设计师，他们是可以去利用工业软件进行产品结构的设计，并且能够同步的去进行制造流程的一个数字化仿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提前预判生产当中的一些风险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懂技术和商业的经营者，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是很缺乏的。因为这些人他可以既能够理解前沿技术的一些原理和应用的边界，又能去懂得市场的一些规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规范。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复合化的供应链的管理人员。他们就是说可以去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工具，根据市场的变动来动态的去调整库存和生产的计划，以来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平稳顺畅的运行。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围绕人才引育留用，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人才政策，搭建培养平台，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广东目前的人才政策已经是非常体系化的，非常的系统化，非常的好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和完善，例如来说，就是在育人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去滚动更新一些交叉的学科目录。因为其实也留意到现在很多的高校，像华南理工啊，还有中山大学啊，包括像深圳的这个港中深啊之类的，他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要去每年的去滚动的去做一些更新，那么特别是在一些老师的选拔上面要更加的注重这个双师制的一个占比。那我们现在从政府端的话，其实可以更侧重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思考怎么去引进一些相应的复合型人才。 那么在人才的留用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

0: 建立这种跨界新职业的一个广东的地方标准，来迅速的填补一些这种新职业的这种评价的空白。
1: 嗯，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港澳在专业服务、高端服务领域优势突出。周女士，那在两业融合发展中，您觉得粤港澳三地具备哪些协同合作空间呢？
0: 粤港澳在两业融合之间的一个协同合作的方面，其实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是有合作的可能的。首先就是说科研服务和成果产出的协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应用了很多了，而且已经催生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和产品，他们把就是港澳地区这种卓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能力转化成了成熟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那其次的话就是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的协作，因为港澳地区在法律仲裁、会计审计、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国际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去做出海的拓展。那最后就是会展服务的一个流量的加持，因为广东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也需要通过去参加展会来获得一些露出和宣传的机会，那么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参与一些港澳地区的展会，那他们就可以捕捉到国际最新的一些对于材质的偏好、设计的潮流方面的一些趋势，来直接的指导研发部门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产线的一个调整。
1: 周女士，那在您看来，广东在推进自身两业融合的基础上，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产业对接、服务联动、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呢？
0: 我觉得就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要继续去推动标准的衔接工作，特别是在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检测认证、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资格互认方面的一个拓展和深化。第二个就是推动差异化的一个服务的赋能，因为不同的服务商它其实是有各自的一个长项和侧重的，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些不同服务商的覆盖范围，它的一些经验来形成一份两业融合推荐服务商的清单，由熟悉省内情况的一些本土的服务商来承担我们广大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基础物流、常规的融资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需求。那对于一些龙头企业的出海、跨国并购、国际合规，然后品牌全球化这样的一些比较升级的动作的话，就可以由本土的和港澳的服务商组团来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比较层次化的安排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的，咁多谢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的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7: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6: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7: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6: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7: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八六二三四个八。

早上时间9:01，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黄丹道、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各个方向、西南大桥往石湾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布慢噶，提醒大家留意南海九江今个星期六咧会举行五人龙舟赛啊，中午十二。

0: 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0: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3: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9点钟过后，我哋又嚟倾下其他嘅问题咯，都系同健康相关嘅问题。欢迎咁多位嚟听直播，我哋都系嚟睇直播嘅朋友啊！欢迎咁多位使用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嚟同我见个面。而家因为每一日都要做视频直播嘅关系，我尽量都会将自己执得整齐一啲，等大家有机会睇直播嘅时候，都用一个比较好嘅视角嚟认识我啊，因为。作为电台节目主持人咧，以前我哋经常都系匿喺咪后，即系最好唔好俾人见到啦咁。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嘅优势就系声音，你需要眯埋双眼，然之后通过我嘅声音传递，我的情绪传递，去想象我直播嘅状态，我系一个点样嘅人，甚至我系一个点样外貌嘅人，都可以通过想象去建立。所以你会发现做电台嘅主持人嘅表情都会好多啦。手部嘅动作亦都好多，係因为我哋都習慣咗咁多年嘅工作积累落嚟，我哋都係需要调用我哋身体嘅每一部分，去令到我哋嘅情绪输出到达我哋想要嘅嗰种程度。但係而家真係唔一样啦，而家真係唔需要咁多嘅动作，因为你可以亲自见到我。当我哋嘅视觉同埋听觉同步开放嘅时候，视觉一定係占优㗎。就係、是、你好相信你眼睛所接收到嘅一切佢是否系真实。所以呢动作多咗嘅时候反而有时候会觉得过咗少少。所以我而家都相对地克制。欢迎咁多嚟睇直播，欢迎大家嚟睇直播。今日都多人多朋友在线，多朋友在线。咁就啱啦，因为我哋星期三呢都会有俏佳人严选嘅。咁有朋友已经喺度不断咁样落单嘅朋友顺便提醒埋你，今个星期我哋都会有落单晒单嘅福利。所以落咗单之后你仲可以做多一步，就喺落单揀产品嘅时候旁边咪有个客服嘅。跟住你就去揾客服攞一个晒单嘅码。咁呢个码呢就係一个表格码嚟嘅。你将你嗰个订单嗰个订单号填入去。咁到时我哋就会抽奖送返我哋。

晒单礼物俾你。今个星期我哋嘅晒单礼物系呢一个品牌叫做独特艾琳嘅呢一个品牌嘅沐浴露同埋身体乳嘅中样会送翻俾大家。咁所以如果有一日你突然间收到有一样你冇买过嘅嘢，但系又寄到去你手上嘅话，多数就系因为你参与咗晒单而俾我哋抽中，而又经过漫长而又复杂嘅对接流程之后到达你手嘅嗰份礼品。係啊，多数都系咁样啊，我哋嘅服务链条有少少长啊，咁希望咁多位都可以开心地又优惠地买到你哋想要嘅产品。嗯，好啦，咁今日我会带住一身的香气，我真系我而家成隻手都好香，同埋我啲头发都好香，跟住我个手腕又好香。好多唔同嘅香味黐咗喺我身上边，去为大家介绍全国系都算系头部嘅香氛身体护理品牌，佢哋嘅新品啊，佢哋系身体护理品牌，所以有朋友话佢哋有冇面霜噶咁样，冇，佢哋专门唔系做面部嘅护理，佢哋做身体嘅护理，所以你可以喺佢哋嘅产品当中揾到一系列你想要嘅好香嘅。而且又好好用嘅嘢，例如话我哋秋冬用嘅冷霜，有朋友最近追住要复购，咁所以我今次都开咗嘅。冷霜嘅意思就系个质地好似 cream， 好似雪糕一样。天气会越嚟越热噶，所以如果大家手头上面有冷霜，又今次拍咗有冷霜嘅朋友仔，记得你而家就可以将佢放入冰箱啦。有需要嘅时候将佢攞返出嚟用，用喺身体嗰度呢，冰冰凉凉，而且你会真正感受到冷霜嘅嗰个手感。咁如果你冇放喺冰箱咁点办呢，佢真係会有机会油水分离咗。佢真係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我而家手头上边嘅嗰盒唔放喺冰箱嘅冷霜呢就变咗奶色嘅。所以如果你想真正咁样感受返佢冷霜嘅状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将佢放屋企啦。咁冷霜呢大概有三四隻味啦，如果我冇记错，系每一隻都好好闻。所以我建议大家有需要嘅话就可以三隻味都同时拍嚟试下。虽然冷霜唔平，但每一个人用完冷霜之后返嚟嘅反馈都非常之高。咁同时每一隻香型都好用嘅，亦都好适合夏天嘅，就我哋今次都会有开优惠嘅身体磨砂膏。哇，嗰个身体磨砂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轮流攞嚟送礼。因为佢又唔算话特别贵，系咪薄薄，佢又做得好靓，系一个磨砂嘅玻璃樽。磨砂膏同埋冷霜都系磨砂嘅玻璃樽嘅配备，跟住用一个金色嘅盖去封住，所以每一次你未打开攞喺手感嗰度，你都要端详一下佢，哇真系好靓吓！呢个系列嘅产品系可以好配合你哋要影相嗰啲咩 ins 风啊，系啦出片风啊咁样，只要你摆任何一个产品喺手上都系，咁包括我哋今次推荐俾大家嘅佢哋嘅新品啦，香氛精油系列都系三支。香水仔每一支都是15毫升的，很方便放在包包那里，三个不同的香型而且他们做的时候呢将每一支的精油香水都做了一粒晶石的滚珠在里面，所以我打开三支精油给大家看，你会发现它是三粒不同的颜色，有红玛瑙，有紫水晶，亦都有粉水晶，哇，做得非常之有心啊！所以其实呢一个系列嘅产品啦，呢一个品牌嘅产品就系佢已经完成咗佢哋基础产品功能嘅开发及完善，即系例如话手霜点解可以卖到全国头部，沐浴露点解可以卖到全国头部，就系佢本嚟就系一支非常之优秀嘅沐浴露，非常之优秀嘅手霜，咁。佢喺基础嘅功能上边，佢做咗个留香用香高阶嘅创新。佢哋系有自己独特嘅留香技术，系有专利技术嘅。咁所以有部分嘅香型，佢喺你身体嘅留香程度系非常非常之高，而且每一个香型都有好多好大人群嘅忠实消费者。咁所以有好多朋友话推荐一下香味啊，咁我只能够推荐我鍾意嘅香味俾大家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入到嚟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打开购物车你就会见到我哋全系列嘅产品已经全部上晒优惠开晒㗎啦。冇办法睇完全程直播嘅朋友而家落单一样都系优惠㗎。今日系5月13号，下个星期嘅呢个时候就系520。成日都话我哋要爱自己。爱自己唔单止系一个仪式感。亦都是一个令到我们身体或者是我们身边有好物
留低嘅一个积累同埋小

什么。希望今日推荐俾你嘅好物都可以帮到你，同时都要提醒一下，需要送礼俾另外一半有少少仪式感嘅朋友，因为佢哋嘅产品每一个单件其实都讲紧系几十蚊嘅啫，几十蚊咁样嘅包装设计，可以令到你嘅另外一半开心一整天噶啦，最起码一整天。

新嘅一天开始啊！今日咧早起嘅天气状态咧就时好时坏，系啦。今日天气都开始有变嘅，提醒咁多位阵雨要来临。咁听日嘅雨量咧系会更加大嘅，希望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天气一热咗。潮气明显咗，水分充足咗，你个人咧就好容易会有异味，嗰种异味系会令到你好尴尬。所以我上个星期咧喺视频嘅时候，我专门帮大家做咗一个测试，就系、是、我睇下佢到底喺我身体上边系咪真系留香咁持久。咁同时，佢哋嘅产品嘅留香咧，其实同你单独使用香水嗰种留香咧，又会有少少唔一样，因为佢哋大部分嘅产品其实都系贴身使用嘅。香水咧就喷喺衣物度，咁如果你喷多几泵嘅话咧，有时候你经过电梯间，你离开咗啦，可能电梯间都仲会留住有一啲芳香分子啊，呢、这个环境上边会飘荡你嘅香味，系咪？咁但系呢啲贴身使用嘅香型系列，例如话沐浴露，例如话香体露，例如话咩身体磨砂膏，例如话佢哋嘅新品呢、香水精油，其实佢都系贴肤使用嘅，搽喺你身体最容易发热嘅地方，例如话手腕，例如话耳背，咁呢啲香气就会慢慢被释放出嚟。但佢更加重要嘅一点系，佢会同你嘅体香融合喺一齐。一般情况下，佢唔会大量飘荡喺空气分子，所以香其实香自己。总好过香他人会比较重要一啲，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真系好想咧有嗰种步步生花、步步留香嘅感觉，有咩好嘅推荐咧？咁佢哋仲有另外一个新产品，又系今年嘅新产品，叫干发啫喱。免洗干发啫喱，我第一次见到呢个产品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惊讶，有冇搞错啊？做喷雾唔系好过用啫喱咩？我都唔想我用我只手掂到啲干发类型嘅产品，因为佢直接系接触我哋嘅头发噶嘛。佢同我哋嘅头发接触就好啦，吓释放我哋对手咁。咁但系当我试用咗之后，我终于明白点解佢哋要做啫喱，因为佢哋同样都系一个适合贴肤使用嘅产品。当你嘅啫喱放喺手心嗰度折开，用手心推开，放喺指间嗰度嘅时候，再穿过你嘅发丝，去令到你嘅油头得到吸收，变翻干爽嘅时候，无论系你嘅发丝又好，你嘅手部都好。都留咗充足嘅香型啊，咁又可以同你嘅皮肤啦有更加好嘅贴合啦，佢嘅散发香型嘅持久度亦都会更加高。咁上个星期因为我有做运动嘅关系，咁你知上一堂课啦，肯定都会出汗啦。上个星期都几热嘅，咁出咗汗之后，你嘅头皮头油系会令到呢一种嘅香味。有更好嘅发挥空间，我只能够讲，佢唔系嗰种。点讲？唔系冚住嗰种油味，佢系可以同嗰种油味和解啊，令到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嘅嗰个人都只系闻到你发丝嘅香，而闻到嗰种好油、好臭嘅感觉。我觉得呢样嘢非常之好，因为而家女性咧系好中意去健身房。去做运动系咪？咁你又会好惊？喂，弊家伙，我做完运动之后，可能我嚟唔切冲凉或者洗头，我就要去见一个朋友食一餐饭。一般喺咁近嘅社交距离，你出咗一身汗系会被闻到嘅，尤其系头油散发出嚟嘅味道。咁但系你有咗呢一支干发喷雾之后，恭喜你，呢件事就可以好好咁样化解同埋解决咗。所以有朋友话，咁系咪系应该喺运动之前用呢？当然，你唔可以喺运动之后用，如果唔系，佢都拯救唔到你。

0: 全胜。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0: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不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的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的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的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的种，更带有金榜题名的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好有朋友话可成啊，我特登上嚟直播睇下你，睇下你嗰几支香水到底系点样嘅，欢迎欢迎，我都今日专门攞咗嚟直播室，喺我直播嘅时候露出俾大家睇一睇。咁如果大家想去睇产品嘅介绍，方城视频号直播间嘅购物车可以帮到你啊。亦都有朋友好奇我最近换咗入耳式耳机，我而家耳机里边嘅音量咧好紧要，好劲爆，好大声。我想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快就要确诊呢个职业性听觉受损啊，未到失聪嘅，但系听觉系一定受损噶啦，因为我哋系长时间戴耳机。刚才提醒过大家，蓝牙式设备喺使用嘅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背叛你嘅情况，你嘅个人私隐嘅消息有可能会泄露。咁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会讲一讲咧。降噪式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这个话题登上热搜的问题，都是跟设备有关。

0: 九二四路况。
1: 好啦，呢、這个时间呢留意返实时路面情况，时间嚟到九点半啦，缓慢嘅路段呢就唔係咁多嘅啫。提醒你有一条嘅事故路段报告下。桂丹路方面，谢边立交桥底位置往返丹灶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受阻。重复一次啦，事故路段。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位置往返丹灶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提醒大家注意避让驾驶。高速方面，广肇高速的横江立交往返肇庆，因为有路面施工的关系，现场行车都是慢的，而且都几多车，希望大家俾足耐性，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为了要配合人行天桥的施工，桂华路的凤凰路口人行天桥桥底路段，每日凌晨零点到早上的六点都会分阶段围闭双向车道的，工期大概去到5月22号左右，请过往的车辆留意现场指引，又或者是提前绕道驾驶。想查路况补路况，各位欢迎你使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来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陆地的室外气温已经有成 28.4摄氏度，自从阳光出咗嚟之后呢，温度呢是直线飙升啊。但气象部门呢就话俾我哋知，阳光过后好容易就会出现有雨水，而且出现咗之后就冇咁容易停喎。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部分时间可能有阳光啦。咁但亦都会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出现嘅可能性啊，希望大家呢要做好防雨嘅准备啦。全天会吹返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有32度。

相对湿度60%-85%。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但系从听日啊，可能早到今日夜间开始啦，到听日之后咧，佛山都会有几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啊。明后几日出门咧就真系唔系咁方便啦。希望大家咧多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继续翻嚟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界人啊，讲翻嗰个降噪耳机系嘅情况先，点解会登上热搜？系因为降噪耳机嘅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啦。而家耳机嘅功能真系做得越嚟越好啦，咁好到点样咧？好到就系我净系想听到我耳机里边嘅嘢，我唔想听到环境嘅声音。所以如果你有用降噪耳机嘅话，你就会发现啦，只要塞咗个耳机，呢、这个世界就好似净系得翻你咁样。外边做乜嘢都唔关你事，外边有乜嘢声你都听唔到，你淨係可以听到耳机传出嚟你指定嘅声音。咁但係呢一种降噪式耳机受害者嘅出现登上热搜呢，有好多朋友都话唔知点解我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会明显觉得我嘅听力有下降啦，甚至係我听到嘢但係我听唔明一啲嘢咁样嘅尴尬状况。好，今日就展开同大家讲讲，到底系咪真系降噪耳机令我哋出咗问题，同埋降噪耳机系咪真系有问题？咁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做声音工作噶啦，而且一做就系做20年啦。我哋系长时间戴耳机工作，长到点样呢？我每日使用耳机嘅时间可能会超过四五个钟。咁我哋正常工作嘅时间就8个钟咯。咁即係话我有1/3嘅时间都係需要佩戴耳机去工作嘅。咁所以我都成日都觉得我哋呢一行就係有职业性受损咁样嘅情况。咁再加埋因为而家要更加方便，就少咗呢一种头戴式嘅耳机，就多数可能係用入耳式嘅耳机去完成直播嘅工作啦咁样。但估唔到今时今日就係好多朋友都已经係感受到我哋呢一种可能只有职业性受伤咁样嘅状况都出现咗喺你哋嘅身上。原本买一个降噪耳机为咗係隔绝外界嘅噪音，喺自己通勤啊、学习或者办公嘅时候拥有一个更加安静同埋舒适嘅空间。但係冇諗过原来长时间使用落嚟反而会成咗你嘅健康负担，系咪呢？身边都有唔少个朋友有吐槽过呢样嘢嘅。如果长时间去佩戴一啲降噪入耳式嘅耳机嘅话呢，就会好容易会出现一啲耳鸣嘅情况。以前唔会咁㗎，点解而家会咁呢？咁系咪我最近攰或者压力大呢？咁又或者耳仔里边成日都会有一啲挥之不去嘅电流声、蝉叫声，又或者会莫名觉得个耳闷，胸闷你就听得多啦，但而家会出现耳闷、耳痛咁样嘅状况。当你剥开咗个耳机嘅时候，你就会听到外边世界发出嘅声音呢都系模糊嘅，即系唔清晰嘅咁样嘅状态。咁但系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是、有人系会觉得使用咗降噪耳机之后嘅听力下降，听觉处理障碍。即系你明明只耳朵系开放嘅，正常听到声音，但系你冇办法判别佢讲咗啲乜嘢话。即系你个脑里边要不断咁样去反复去思考，先至谂到你喺度讲紧表达嘅意思。系啦，咁呢样嘢就真係比较麻烦啦。咁但係事实上当你感觉到听力下降或者係有耳鸣嘅状况之下，除咗係因为你选择咗降噪耳机之外，係咪就真係只关佢嘅事呢？其实唔係嘅。医生终于出嚟发声啦，就係话呢件事嘅背后嘅元凶其实并唔係因为降噪技术嘅本身，而係因为我哋低估咗我哋用呢一样嘢超长时间又或者音量超标嘅时候带俾我哋嘅一个健康嘅危机，同埋嗰种嘅严重性系我哋忽略咗。咁所以耳机有责任，但系全责亦都唔在于佢。嚟了解一下双耳核心嘅真相到底系乜嘢。第一，音量超标。哇，嗱呢个呢就真系只有长时间使用耳机嘅朋友先至会有比较明显嘅感受啦。就因为你用嘅时候你就会不断咁样加大声音嘅量。包括而家视频都系㗎，就算你唔使用耳机，你喺刷视频嘅时候其实都明显感觉而家嗰啲视频呢个声音嘅量系加大再加大。细声啲你都会嫌佢，哇点解佢好似有啲唔系咁清楚咁样嘅。咁其实佢嘅分贝啊，佢嘅音量其实冇调整过嘅，系你耳朵喺接受呢一种声音环境嘅时候判断你需要佢更大声。尤其系咩地铁啊、公交啊、公共嘅一啲比较嘈杂嘅场所嘅时候，为咗要覆盖咗呢一啲嘅背景嘅噪音，往往你嘅耳机嘅声音就要被不断咁样加大再加大。这个时候你耳里边承受到嘅压力嗰、那个安全阀其实已经到达临界点，而我哋不知晓。所以有时候听力都会造成双重嘅轰炸，就是环境本来可能就已经嘈㗎啦，喺嘈嘅环境之下你塞耳机就更加要大声。
第二个长时间佩戴，应该精准啲嚟讲系超长时间佩戴。部分用户将耳机当成通勤同埋办公嘅精神粮食，系咪？你会见到佢只耳仔，两只耳里边嘅其中一只耳，永远都系塞住一只耳仔，塞住一个耳机喺度嘅。甚至有条友好多朋友系夜晚都会戴耳机瞓觉嘅。我身边确实都有朋友系咁样，点解？我要听住啲嘢先至可以瞓得着，但系我又唔想影响我嘅另外一半，所以我只能够佩戴耳机。夜晚整夜佩戴呢一种嘅情况，都会导致到我哋喺耳朵里边嘅一啲毛细胞持续接收信号同埋刺激，而冇办法更好地休息，听觉疲劳冇办法得到缓解同恢复，而有机会演变成永久嘅损伤。第三个就是偽降噪反而造成的一些隐患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方面呢，其实都有监测显示市面上边部分主动降噪的耳机降噪的功能是不足的。唔单止冇办法做到有效的隔绝噪音，反而仲会令到用户在听清内容的情况之下调大咗音量。即本嚟如果佢真係有降噪嘅情况之下，你都唔需要加咁大嘅。但係因为佢做得唔好，而你又觉得唔係喎，佢已经係降噪嘅状况咯，咁我再加大，喺使用嘅时候亦都出现咗刚才讲嘅双重轰炸嘅情况。好啦，呢一啲呢都係因为我哋使用不当而有机会造成嘅一个耳仔听觉损伤嘅真相啊。咁所以呢，如果大家要去逆转呢一件事，咁你就要学识科学护耳嘅保命指南。当中其中有一点特别希望大家遵守嘅係60/60法则。有冇听过？

0: 刚才讲到啦，科学会议嘅保命指南其中一个非常之遵守嘅，仲要严守嘅一个原则咧，就叫做60/60嘅原则。咩系60/60啊？就系音量唔超过设备最大音量嘅60%。其实呢个数对于普通人嚟讲咧，都有啲大噶啦。对于我哋嚟讲，可能佢又唔达标，可能有时候我哋要去到75甚至系80。咁但系你嘅使用最大音量，希望大家就保持。唔好超过60%。喺单次佩戴耳机时长方面呢，亦都尽量唔好超过60分钟。呢个就係60/60嘅原则啦。咁之后呢，亦都要务必令到你嘅耳朵喺可控嘅状况之下保持长时间嘅休息。所以有朋友话㗎，可成啊，我从来都唔使用蓝牙入耳式嘅设备，就唔好话降噪啦，我是不需要的。因为我就算听电台都好呢，我都系用外放㗎。但愿你的环境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不是，所有的外放都有机会会造成其他人士的滋扰情况。是啊，例如说你在地铁，那你没得落外放的嘛。你在办公室你都没得外放的嘛，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喜欢外放的可能有时候都是同年纪有关，会不会真的呢？即包括我自己现在都是的，我接电话我真的不想拿着个电话对着你耳仔讲嘢。所以如果我在办公室，我都会下意识同埋毫不犹豫地选择小声量外放。再加上而家又系FaceTime 啊，又系视频面对面啊，咁样呢系咪，咁你又冇可能话放喺隻耳仔度㗎嘛，人哋又叫见到你，又或者你要见到人，咁都系外放。但系每一次外放你都忍唔住，就系硬系觉得即系太尴尬。系啊，即系但愿做自己嘅嘢嘅同时都唔好为人哋带嚟滋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的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呢始终都是越洗越黄的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呢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的蔬果源洗衣凝珠，它的生物酵素配方呢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是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呢走的是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不刺鼻，还有些少微胶囊魂色留香，洗完之后的衣服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哇，嗱嗱临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入手了。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
3: 人生赛场不复来之，
4: 月圆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5: 狮首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4: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5: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4: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

0: 吸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好啦，节目嚟到最后一个部分啦。有朋友话可成啊，今日星期三啊，好想问下咧，周末你有啲咩活动嘅推荐啊？我好想约我嘅朋友一齐出去玩咁样。咁啊，周末如果天气好嘅话咧，咁就肯定喺户外啦，玩多啲啦，多啲同大自然嘅阳光啦，啊，同埋大自然啦去接触啦。咁都系因为天气而家越嚟越热啦，咁所以一啲室内嘅主题活动咧会更加受欢迎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旗下有一个指定嘅 A P P 系专门做我哋佛山自己嘅文旅项目嘅。即係包括周末游啊、短线游啊、长线游啊，又或者係佛山有啲咩非遗嘅手作货啊，佢哋都会有第一时间嘅分享，甚至会有啲报名嘅通道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最近我留意到佢哋亦都话每个星期六嘅上午就会有醒狮陶板嘅体验课，有需要嘅朋友都可以带埋你嘅 friend， 带埋你啲小朋友去，系啦，小朋友，咁因为作为我哋佛山人咧，因为醒狮大家都知道啦，系我哋自己嘅灵魂图腾嚟噶嘛，系咪？咁我哋又有石湾，咁石湾陶艺亦都好出名啦，系千年嘅非遗啦，咁所以将两样嘢放埋一齐咧，其实原来呢个系一个长期嘅课程嚟噶噃，喺陶艺大师手把手嘅分享同埋教导之下，咁你就可以去摸泥、玩泥、做泥啦。仲可以帮你烧卖成形嘅，咁所以做嘅时候系一个样，烧到出嚟之后又系另外一个样，咁呢个就真系你要亲身去经历过，你先至会有发言权同埋分享欲。有好多朋友话，我想做陶啊，咁样，咁佢连陶都未摸过，又或者原来佢连烧嘅呢一个过程都唔知道，佢就真系冇办法去做一个传承啦、传递啦，同埋分享。而家有好多一啲小朋友嘅作业啊，老师都系要求佢有体验，跟住先至开始写同埋分享噶。咁所以如果有一啲主题类型嘅课，大家都可以带小朋友去参观同埋实践一下。咁啊，而家见到佛翠游方面，呢一种醒狮陶艺嘅研学课咧，就系每个星期六上午$228。就有参观啦，有教学啦，俾埋材料俾你，同埋包埋烧制，系啦，你去到现场做好咗之后，你就放喺度烧制咗之后，你就可以去攞，又或者叫佢寄翻俾你都得嘅。咁啊，五月份最近嘅时间点就系16号同埋23号，都已经系开放报名噶啦。咁但系每一期咧，应该个名额都唔系太多，所以有需要嘅家长可以提前报。今日星期三报得嚟都啱噶啦，星期六应该可以出去玩。喺微信嗰度搜索佛翠游嘅呢一个小程序，佛就系佛山嘅佛，有趣嘅趣，旅游嘅游，佛翠游，又或者去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又可以帮到你，都可以咨询佢点样报名啊，有咩详细嘅资料可唔可以发过嚟俾我睇一睇啊，咁样。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了解多啲。可晴免洗干发啫喱，请问边个味道好？如果你系可以接受一啲比较霸道嘅香型，同埋真系希望可以步步生香嘅话，咁你一定要揀夜莺饭星。
1: 坐动街中随缘去吧。
0: 干发啫喱得两只香型嘅啫，一个系夜莺繁星，一个咧系我的少年。我的少年系木质香，夜莺繁星系浓烈花香，系我用过、试过、使用过咁多樱花系列产品当中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只香型，所以佢成日都断货。今次我哋帮大家都留咗足够嘅量嘅，所以你见到有库存就可以去拍低啦。欢迎大家留意啊！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嘅购物车，每个星期三都会有新品同埋优惠上线啊！今个星期系独特艾琳，专门做芳香系列洗护产品同埋护理产品嘅品牌。

又嚟到一年一度准备嘅毕业季，又会谂起咗喺2024年毕业歌会当中张韶涵演唱嘅呢一个版本《起风了》。有朋友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会下意识谂到周深嘅，于是就会推荐啦，可晴啊，周深嘅朋友好适合你今日倾偈嘅氛围。不过好可惜，喺我嘅歌单当中，暂时揾唔到周深版嘅朋友，只有呢个版。

经典就是经典，真的好想大合唱将这首歌送晒俾睇节目同埋听节目嘅你。虽然我哋可能从未谋面，但是因为我都喺早上嘅直播岗位当中服务咗大家好多好多年，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将我都视为系一个隐形的朋友？虽然我哋嘅朋友圈列表当中都未必有彼此，但是每一次上线服务的时候总得到大家的支持，向你讲声多谢。结束今日的城市俏佳人，听日再见。

0: 广东鸭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924路放。
5: 上午嘅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每晚路段留意下，龟和路、龟岗铁路桥往和顺嘅方向唔靓仔。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都系挫紧气。105国道嘅顺德立交往广州方向礼计当中啊。咁另外咧，高速方面啊，嚟自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杏坛至到龙岗路段往龙岗嘅方向咧，依家系叭叭声咁多车啦。咁啊，而广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都是因为施工步紧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咧，都是有慢镜头嘅。提醒大家啦，配合扩建施工咧，广兆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嘅匝道已经实施咗全封闭啦。咁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咧，可以绕行二广高速啦、广州环城高速啦、珠三角环线高速啦，或者系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工期会去到六月底嘅。咁多位嘅司机朋友要提前规划路线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

0: 内战，全城起源，
1: 我起。
2: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系嘛，即系一个喜讯要同大家分享啦吓。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咧，啱啱呢一瞬间新鲜鬼热辣，正式开票吓，咁大家咧可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可以买到飞噶啦，耶、yeah! ！

亦都感謝我哋演出公司嘅兄弟姐妹啦，真係非常之爽手啊，冚冚聲。由我有呢個想法，大概係可能5月2日到啦，開始有呢個想法啦，到依家啱啱過咗10日啊，已經由有想法到集結陣容，到演出報批，到開票，砰一聲10日時間搞掂曬啊！哇，真係非常之爽手啊！6月27日晚上喺我哋嘅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900个座位啊，咁等緊大家過到嚟一齊去不羈放縱愛自由，好嘛？嚟啦，嗱，咁今次咧。呢、这个阵容方面呢，有小弟啦，萧华坚啦，就係担任呢个主唱啦。今次呢我就切换到呢个 band 仔模式啦。因为咁多年嚟呢，其实大家对我都有啲误会啊。个个都以为呢、这个人係讲栋笃笑啦，佢係做主持人㗎啦。其实唔係，我係一个 rock 友嚟嘅。我都可以好燥底呀，唔好以为得郑聪就係好燥呀，我都好燥。咁当然我哋其实本身喺佛山传媒里面都有好多 band 仔啦，例如我啦，咁范琪啦，系咪？仲有郑聪啦，系嘛，咁仲有我哋有一啲，仲有黄俊啦，系咪？黄俊啦，吉他手嚟噶，咁好几位嘅呢啲 band 仔、band 友同事，咁亦都大家有一个好共同嘅入坑嘅经历啊。基本上你问10个有9个半都话俾你听，喂，点解你会入坑夹 band 啊？因为听咗 Beyond 咯。咁你第一只玩嘅系咩歌啊？梗系真的爱你啦。好啦，嗱，咁大家可以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6月27日晚上会有呢一场致敬 Beyond 嘅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咁有我啦，咁同埋咧吉他手方面咧，会有可能大家都会熟悉嘅我哋嘅马俊杰，阿俊杰啊，好靓仔吓，我觉得佢系我哋嘅广佛方中信，手吉他咧亦都系出神入化啊，亦都系一个音乐制作人。咁今次咧，佢其实佢都系一个歌手啦，今次佢就会担任我哋呢个演出嘅音乐总监啦，同埋主音嘅吉他手啊。咁佢依家已经系好忙碌地咧做紧一啲嘅音乐上嘅编排啦，亦都辛苦佢啊。咁另外几位咧，迟啲啊，我会揾个时间。捉晒佢哋几个咧，就上嚟我哋节目咧，同大家见一见面嘅，系啦，冇错，系一讲到今日开票咧，起埋谈添。咁啊，今次嘅票价方面咧，就系120和150啦。咁大家就可以按照我哋唔好搞咁复杂啦，啲 band 友嘅嘢吓，唔好等大家左计右计啦吓，直来直往，反正2楼就120，1楼就150。咁你话我会唔会分话前啲、中啲、后啲就啲位会点啊？咁样第一个咧就是、大家如果有睇演唱会啦，同埋有睇我嘅去年嘅呢个好声好戏嘅演唱会啦，你都会知道啦。其实嗰个场咧虽然都几大同埋几新同埋几正，系咪？咁但系咧实际上同观众之间距离感咧都系好亲近嘅。虽然你话成千人，但系佢个设计咧会令到大家咧。会觉得同我舞台之间嗰个距离感呢唔会话特别嘅疏远下，咁所以我觉得 OK 嘅。今次特别为大家开埋乐池位置即係最贴近舞台嗰一架位啦，可能有啲朋友有曾经有去参与过啦，或者去睇过啦，咁就知道啦。咁 Beyond， 我相信呢都系老少咸宜㗎啦，係咪？咁大家都过落嚟你哋喜欢嘅嗰啲金曲基本上有喺晒度㗎啦。对我嚟讲是一个好兴奋嘅演出我哋咁多位因为 Beyond 而入坑夹 band 或者听粤语歌长大嘅朋友你哋一定会跳唔过呢个名字㗎，系咪？咁有好多歌你简直已经入咗你嘅骨，入咗你嘅肉㗎啦。呢啲歌一听到你就自己自动弹起身一起唱㗎啦。咁所以我喺度諗緊当晚究竟有几多全场大合唱嘅位呢，成千人諗起都兴奋，所以等緊你哋过嚟。咁你话我想坐前啲嘅朋友，咁你就早啲落单买飞啦，係咪？咁你话我计下搭下先，约下 friend 先，咁样咁亦都冇问题。即係嗰个场地大家知道啦，就係无论正面呢定係左右两翼啦，同个舞台之间距离都唔会特别远嘅。大边女士斗博士就话啦，坚爷今日想听不再犹豫，致敬我哋嘅青春得唔得 ,Jack? 绝对冇问题啦。思豪即刻落单啊，哎 ,ok, 哇依家网络有啲问题喎，就好继续直播啊。小自由话寻日唔得人听节目直播，夜晚听返先知琴日或者今日会开票。从寻晚刷到而家终于俾你蹲到了。咦睇嚟你对票嘅睇嚟你对你嘅位置有啲要求咁啊，小自由啊。咁啊
睇睇先吓。陈 K T 话你今日冇戴眼镜，遮住你黑眼圈，而家好明显。系啊，我睇你化妆啊吓。买票买票，阿超系啊，要买票吓。咁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咁就系花生个花生啦，微就系微信个微啦，票就系门票个票啦，儿就系儿子个儿啦。花生微票儿啊，啱啱新鲜滚热辣上架嘅。呢一场演出啊，6月27号，亦都临近我哋纪念家居嘅6月30号嘅呢个日子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嘅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如果喜欢 Beyond 嘅歌，或者系都听过阿萧华坚唱歌啦吓、啊，知道我大概可以唱到一个点样样嘅感觉啦，系咪？实际上我嘅歌里边，如果大家有去听开，譬如如果金曲又好啦，红星门又好啦。点解我系欧阳锋啊？等等呢啲歌咧，其实里边会掩藏不住嘅一啲嗰种热血摇滚嘅嗰种腔调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我唱 Beyond 又会系点？当然我会可能会提前做一啲嘅开播啦，同大家分享一啲 Beyond 嘅金曲背后嘅故事啦，吓呢一个Beyond 嘅情怀啦，等等等等好多嘢吓、啊，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咁啊令到呢件事咧因为佢本身唔系我自己个人嘅演出啦，系咪？佢系一个以呢个致敬同埋纪念为主题，同大家一齐去开嘅一个俾面派对吓，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件事唔能够话净系从我自己个人嘅角度出发嘅，啊都要可能会征集多啲朋友嘅对于 Beyond 嘅一啲经典作品佢嘅一啲情怀啦，或者有冇曾经影响过佢嘅一啲歌啦，咁样吓，大家亦都欢迎大家投稿啊！你同 Beyond 嘅歌之间嘅故事，大家可以咧通过微信啊发俾我啊，将你嘅声音发俾我又好啦，将你的文字发俾我都好啦。我哋可以倾下偈啊，你哋呢一啲嘅声音或者文字咧，会喺我哋嘅节目啦，即系我哋嘅宣传声带里边咧，甚至我哋嘅视频里边咧会出现嘅吓。咁、所以大家咧可以添加微信 xj924jh 啊，萧坚924嘉慧嘅首字母啊。咁今次咧就系$120同$150啊，两档票价吓。亲民嘅啊，咁啊，亦都喺呢个票价底下，大家有一个两个钟头嘅演出可以去睇啦。我觉得可能会超少少时添啊，如果冇计错，可能会超少少啦，两个零钟头吓，系、一个我哋依家佛山最靓嘅演出场馆之一啊，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唔系佛山大剧院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同大家继续咧。一起 go for rock and roll， 一起真的爱你，一起海阔天空，好嘛？花生微飘儿，等紧大家啦。咁啊，亦都大家要忍受下啦，因为嚟紧咧，我就隔三差五咧就会讲噶啦。OK， 那么问题来了，中意 Beyond 多啲定程锋多啲？如果俾我拣，我都系 Beyond 多啲嘅、啊。你话嗱 ，Beyond 依家佢哋三个肯好翻。合体开演唱会，我第一时间我扑到扑呢啲飞一定啊！我好感恩自己喺2003年嘅时候可以睇过一场 Beyond 嘅演唱会喺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嗰阵时最贵都系$300啫吓啊！但系嗰次真系印象好深刻啊！我买咗件 T-shirt 啊，到时大家可以喺我的视频里边都睇到啦。同埋我有一个家居嘅手板啦，我都冇谢霆锋嘅手板，系咪先？所以会有好多喜欢佢嘅佢哋嘅一啲，即系自己，我觉得系信物一样嘅东西啦，系咪？到时会逐啲同大家分享嘅。即系所以我点解讲话呢件事唔系净系我自己个人自娱自乐咧？其实可能会，譬如去到好多同事嘅节目里边去推广呢个活动啦，系咪？推广呢个 show 啦，都会同大家倾翻话 Beyond 有边只歌系你最中意啊？系咪？啊，最紧要系你最中意嘅歌，一定会喺今次嘅呢个演出里边会送到俾你嘅。啊，大家亦都系每逢有一啲成晚都唱 Beyond 嘅 show 咧，一定都唔会错过嘅，系咪？咁今次喺呢个咁靓嘅场地里边吓，有一班咁好嘅乐手，仲有我呢个都算 OK 嘅歌手啊，同大家一齐唱，相信大家都会愿意过嚟共赴呢一个俾面派对，系咪？记住啊，不厌其烦啊！依家已经系正式开咗票噶啦，大家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可以买到飞，真系要不再犹豫啊！买飞呢样嘢啊，因为
可能真係好快要俾人掃晒都未定啊。呢、這个主题年年都咁受欢迎啊。今年终于到我做啦，终于到我哋做啦。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依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 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 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感谢咁多位啊，已经冚冚声好多 friend 话买飞啦吓，睇下先。梁真衰咗，歌词只想两手向靓女挥手，系咪出自不再人？有可能啊。阿老虎 LJ 就话致敬 Beyond， 唔系买飞听歌咯，系买飞唱歌俾你听咯，都系噶吓。我一开咗第一句就今天我咁，你哋已经全部一齐，成千人喺度寒夜里看雪飘过。嗰啲感觉哇，真系谂起都正啊！确实我哋自己佛山传媒咧咁多年嚟，好似未试过以我哋嘅主办嚟策动一个咁样嘅致敬嘅音乐会吓，咁所以今次都系破天荒第一次啊！即系可能市面上有好多其他嘅个人啊或者组织啊有搞过啦吓，咁但系即系以我哋传统媒体去搞咧，咁应该今次都系第一次啦吓，所以咧就真系。都比较有特别嘅意义啦。OK， 嗱咁啊，当然啦，讲到特别嘅意义咧，都会有一啲亦都系有特别意义嘅一啲嘅推介啦，同大家分享啊咁就系一个叫手艺新世代嘅系列课程啊，《红舞寻根佛山记》啦。嗱咁啊，讲到咧就系、是、周末咧，大家成日都会谂，咁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咧？咁你既想长见识学嘢啦，又唔想枯燥咁样上课啦，系咪？唔想走马灯去打卡啦。咁啊，今日咧有一个本地嘅精品研学咧，大家一定要听听啦。咁啊，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联手呢个佛山市博物馆啦，推出嘅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红舞寻根佛山记》咧，就喺5月16日上昼咧，喺呢个禅城嘅佛山初地吓。红星馆啊，正式开营啦！啊，啱啱先讲完我嘅歌里边有红星门系嘛，咁啊，专门咧面向我哋嘅中小学生、青少年嘅团体啦，半日嘅沉浸式嘅研学啊，好玩、好行同埋好体验啊，全程咧都系啲干货嘢。咁啊，首先咧就系、是、跟住我哋有啲咩玩呢？第一个寻佛山之根啦吓，逛呢个真正嘅老佛山啊，唔会去啲网红景点嘅，而系咧走入啲佛山初地啦吓，即系塔波街啊、塔波庙啊，系嘛？咁啊，老街老巷啊，讲一啲我哋嘅佛山古镇嘅一啲故事啦。咁啊，亦都令到小朋友咧，可以一路行一路听啊，佛山究竟边度嚟？点解叫佛山呢？咁样样吓，真系俾大家平时想睇书咧，更加之有感觉啦。咁第二咧，听一啲红色嘅故事，感受我哋嘅红色嘅教育吓。点解当时会有《红圣门》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适逢咧百年嘅红圣馆吓，有一个叫做革命嘅光荣嘅传统系咪？我当时为咗纪念呢件事咧，会写咗呢首歌。咁所以今次亦都系走入红圣馆啦，去感受一下我哋嘅一众嘅武术嘅先辈吓，亦都系革命嘅先辈嘅真实嘅故事啊，将我哋嘅武术精神同埋红色文化咧结合起身吓，培养你小朋友嘅爱国嘅情怀咧，同埋嗰种正义嘅担当吓。咁当然亦都可以学呢个非遗嘅真功夫吓，做下少少嘅武术家嘅。有我哋嘅持证专业武术教练啦，带队吓，咁啊同大家表演呢个精彩赛里佛拳啦。同埋咧会学呢个武术嘅礼仪吓，亦都学翻即系两道散手咁样样，非常之有意思吓。咁啊第四咧，全程都有收获嘅吓，唔会白走一趟吓。咁啊，成个过程非常之安心，亦都好安全、好专业吓。咁啊，依家咧就价格方面咧，大小同价啦，$118一位啦，15人咧就可以成团噶啦，有半日嘅呢个深度嘅研学，性价比亦都好高吓。咁啊，亦都唔需要长途奔波嘅，就喺禅城福陵路长安街15号啊，5月16日上昼咧就系9:30到11:30啦，9:20咧就喺佛山初地牌坊嗰度集合就得噶啦。嗱，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嘅话咧，通过微信搜索佛系玩家的小程序，联系我们的客服叉烧包呢，就可以带自己的小朋友呢近近地在自己的土生土长的这座城市里面去了解属于这个城市那种口

0: 好重嘅历史啊！大家都知道佛山咧，就系、是、都系有好多年嘅一个历史啦，好深厚嘅一个文化积淀同埋底蕴啦，系咪？咁但系有时候咧，无论你话佛山又好，广州又好啦，我哋生于斯，长于斯，但系咧，可能你都未必好了解你嘅家乡噶喎，吓、啊，成日我哋嚟嚟去去，可能去呢度玩啊，去嗰度翻工啊。翻屋企啊，几点一线啦、啊、吓，去有啲商圈度行街啊，咁样。咁但系对于呢一个城市嘅一啲渊源、一啲历史、一啲叫做我哋讲紧好有归属感嘅呢一种嘅、营造，系咪？我哋点可以做得到咧？吓，点样可以更加了解我哋家乡多啲咧？嗱，咁啊可以有今次嘅呢一个，我觉得好有意义嘅活动吓、啊，叫做系《洪武寻根佛山记》吓、啊，手艺新世代嘅系列课程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周末嘅时间 OK 啊，16号咁，大家带自己小朋友咧，因为今个周末啦吓、啊，去寻一寻根，或者对于大人嚟讲都 OK 嘅吓、啊，你自己就算你话我依家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可能我都唔知道佛山原来咁有计嘅吓，咁、啊、威水啊，以前有咁多咁正嘅古仔嘅，跟埋你嘅小朋友一齐去了解水你嘅家乡，我觉得咧，嗰种本土嘅凝聚力。会更加之加强嘅吓，所以咧，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吓，亦都非常之鼓励大家去参与吓。通过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搵叉烧包，报个靓名咧，报时先。
1: 早上10:30。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九二四路方。
5: 十点半钟啦，睇睇路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依家啰嗦紧，咁啊文登路嘅方向大道路口往佛尘路嘅方向都系逼迫嘅。105国道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啰嗦啲。高速方面啊，见到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慢镜头，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同样一担担。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咧，因为施工咧都系逼迫噶，咁啊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呢个桥梁施工啦，南海九江嘅永明路嘅主入口咧，听日开始咧就会实施呢一个临时嘅封闭，进出海寿村嘅车辆咧，同埋行人咧可以绕行海寿堤围道路噶。咁啊，工期去到6月30号啊，互相可以支持一下。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大家好，我是一杯陈豆浆。
1: 好啦，咁啊，见到我是我就坚持要整翻首《红星门》啦。讲开呢个话题，既然系咁，我都唔客气啦，听听小弟嘅歌《红星门》。呢、啊這个王俊嚟噶，唱嗰部分先系我。

叫翻嚟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健啊。咁啊，有 friend 话会唔会唱到要跑去赶地铁啊？应该又唔会嘅，因为我八点钟开唱，咁唱完顶笼咪十点松啲啦，十点半应该放咗大家走啦。如果外边唔卖 T 恤嘅话，应该都唔会喺好似旧年咁样喺演唱会外边嘅摊位卖周边嘅啦，除非大家话要啦咁样吓，系啦，咁我大概率会喺开 show 之前将嗰件俾面 T 就同大家去。咩啦吓，大家即系预订下啦，咁样样吓，最多就设个预订嘅微信俾大家咯吓。如果大家睇完之后好喜欢呢件衫咁样啊，人有我有咁啊，再算啦吓，唔阻大家即系翻屋企系嘛 ？OK 啊，见到阿 Kimi 啊，佢话早晨啊，萧坚打卡撑场，琴晚啦睇咗呢一个京粤四分一决赛，系冇办法啦吓。广东队客场不敌对手啊，确实牌面上系对方强啲嘅，不过杰师傅成日唔俾上咧，我又真系有啲谂唔明白吓。竞技体育系咁，有输有赢吓，无论战绩点都要继续支持广东宏远嘅啊。下个赛季王者归来，好，我都系期待吓，填翻首海阔天空。啱啱有啲朋友咧又话咩啊？睇下先，风迷乐天，佢话讲开又讲，唔讲又讲，马上整首不可一世嚟听。

听下你咁样，有到咁刻意嘅咩？好啊，一阵间啦吓。OK， 跟住见到啱啱有位 friend 叫阿珍系咪啊？珍话已经买咗飞支持啦啊，咁啊睇下先，应该好多 friend 都话买飞咯。哇，你好快手啊，阿珍珍已经买票支持啊，睇緊我哋市民啊，差不多冬至买第一排啦，咁样我哋而家好咗第一排喎、啊、听讲第一排好快扫晒、啊、佛山六中仲话地铁周末11点，系应该讲一次嘅，应该讲一次嘅吓。咁、啊、因为佛山粤剧院咧离呢个普军地铁站咧，都唔系好远嘅啫。啊，大家应该睇完 show 咧，仲讲得切嘅，包括系旧年我 show 啦，同埋演唱会啦。啊，演唱会就第二晚。即是元旦嗰一场应该是可以搭到地铁嘅，得唔得啊？嗰次都应该差唔多 ,ok 吓。咁倒数嗰晚当然唔得啦，倒数嗰晚就问啲啦，系咪？咁但係睇我演唱会嗰晚呢，好似话好多 friend 都系问即係问住都可以讲得到嘅咁样吓。睇下先啊，跟住啊，小自由就第一排已经差唔多清啦，哇，真系快得咁交关啊！达标女士、窦博士，件事我买三张飞，快啲赞下我，我真系赞赞你，又赞赞你，咁样赞你嘅喜谈嘅，岂有此理啊！好啦，嗱，咁啊，佛山六中啊，一家人去等个仔感受下，多谢晒，多谢晒，唱耐啲啊！阿建中又落咗单，两个钟头有敌噶啦，啊，大家放心啦。百零蚊抵睇嘅啦，唉，绝对啊，无敌嘅话俾大家听。而且嗰个场咧，我为防到时大家真系有啲朋友未去过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去睇 show 咧，咁所以咧，我都会一如既往，好似旧年咁样样咧，去嗰边咧做一个视频直播啦，俾大家睇睇个场地啊，咁啊，亦都等大家提前去感受下喺呢一个场地上边啊。千人大合唱的这个海阔天空啊，同埋所有 Beyond 的金曲会带来怎样的震撼啊。今次都简简单单啊，一楼就150，二楼就120啊，咁大家可以抢咗一楼的飞先啦，系咪 ?OK 啊吓。6月27号晚临近我哋嘅630嘅家居纪念日，亦都可以提前呢大家一起去缅怀一下同埋纪念一下家居啦。有时我哋都会喺度諗啊，如果即係93年嗰件事冇发生嘅话，今日嘅家驹应该係一位64岁嘅老人家，佢会係一个点嘅状态呢咁样。大家即係都会好多个想象下。当然未来可能 AI 技术、真係会将佢嘅形象还原得好真实啦。将佢嘅声音又可以模拟得好真实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俾大家揀、即係呢度问大家一个真係好哲學嘅问题啦。未来如果大家可以见到一个全息影像超真实嘅 AI 嘅家驹，用翻佢嘅声音啊，仲可以同你哋有互动嘅情况底下，一个叫做你明知佢系假，但系佢假得好真嘅咁样一个形象喺舞台上面出现，你会唔会睇呢？定系你愿意睇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大家都系佢嘅歌迷，一齐去做嘅呢一啲 party 式嘅？致敬嘅音乐会呢，咁我觉得呢个真係如果俾咗我呢，我就两样都睇。係呀，咁赢一世咪一世嘛，感受下嘛。点解会咁讲呢？係因为03年嘅时候呢，会有一场 Beyond 超越 Beyond 嘅演唱会啦。咁嗰次我一度都同大家讲啦，我係好开心好幸运。喺我啱啱夹 band 一两年嘅时间里面，因为 Beyond 入咗坑去夹 band， 跟住呢喺两年之后我就有机会睇到佢哋三个可以过到嚟广州开呢个演唱会，同埋有一啲歌呢其实喺香港嘅嗰一站系冇㗎吓。我记得嗰次呢 ,03 年喺广州嘅嗰一站呢，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嗰一站呢，佢哋系唱咗真的爱你嘅。跟住呢喺香港站系冇唱㗎，所以大家睇返佢哋嗰个 DVD 呢，03年嘅嗰一场嘅一啲影像呢係冇真的爱你㗎，係广州站係有嘅，所以我哋真係好幸福㗎、当然我更加幸福，因为我抢到一件纪念 T， 佢真係快闪式咁样卖咗一阵间就冇再卖啦，但我抢到整定我好彩啦，而且整定我更加爱佢哋啦，係咪但嗰次有一个好特别嘅设计，嗰陣时啱啱好开始有 LED 啦，叫做兴。咁所以喺嗰场嘅演出里面呢，佢哋係动咗一个 LED 嘅人形咁高嘅人咁高嘅牌啦，即係唔係人形啦，係方形，长方形摆喺呢个舞台嘅中间。
咁然后呢唱

嗰只佢哋嘅新歌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好模糊，但系你睇得出系家驹嘅，着住件红色西装，孭住个标志性吉他喺度一齐，嚟到一齐唱。哇，撞鬼嚟真系，好淡淡，剔到咧系啦，同你一齐唱嘅咁样嘅一个画面，嗰下你虽然真系完全睇唔清个样，好模糊。但是当啊即是当他们几个靠埋去那里即是一起去弹一起唱的时候，你真的不自觉的眼泪就会开始想涌出来。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看看先，这位 friend 说萧坚为什么买票两个位连住是分开变一同三的，是的，他的单位连在一起，双位连在一起，所以你连住两个是没错的了。OK, 冇错噶吓，呢位啊呢位尾数7629嘅朋友吓，所以我觉得如果将来真系会有机会用更加高嘅技术可以还原到呢样嘢，我都愿意再睇一睇。毕竟就好似 Kobe Bryant 咁样吓，大家因为佢离开好伤心吓，咁但系有啲令到大家好释怀嘅评论咧，就话咁其实我又未真正见过佢本人。我想这一世也都没什么机会见他本人，我永远都只是通过影像去见到他和喜爱他，那他的影像以后也都继续会有，我挂住的时候看回他以前的精华片段，那他就从来都没有变老过，也从来没有在我心目中在我生命当中离开过了，这样，所以其实出于这个角度去思考呢，家驹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见过家驹呢？我就真系见过世荣嘅啫，喺好多年之前，当时喺985做节目啦，我记得好似系可能都系09年咁上下啦，08-09年啦，咁嗰次世荣哥哥啦，系有一只佢自己嘅新歌，系要上嚟电台打榜啊，或者系叫派台啊咁样，嗰阵时仲会做呢样嘢噶吓。依家真系冇呢啲歌仔唱啦啊！嗰阵时有好多嘅歌手都会带自己一只碟或者一只新歌吓上嚟电台咧，就系、是、派台啊、上节目啊、宣传啊咁样啊。有幸地咧，又见过世荣哥吓，咁、世荣哥真系一个好 nice 嘅人嚟嘅，即系好好人啊！你觉得佢吓、啊，即系嗰种和气嘅感觉，即系老好人到你系唔觉得佢呢、這个人玩 band 嘅咩吓？佢真系有火嘅咩咁？你觉得佢冇乜火啊？其实。真系好嘅一个好亲切嘅一个人啊！咁当时佢仲带住佢徒弟啦，有一对 band 咧，系讲到我一扭口啦吓。嗰对 band 咧，我记得系叫做 Eva 乐队啊 ，Eva 乐队嘅主音啊，咁啊，亦都喺前年我哋喺中年好声音嘅呢一个比赛里边咧，又重新撞翻，因为嗰时佢带埋徒弟上节目嘅吓，咁、大家认识咗。Eva 乐队嗰阵时有啲新歌都喺我嘅节目里边去推啦，咁样样吓，我同范琪嘅节目啦，咁后来再见翻，哇，你仲记唔记得当年上节目？佢话记得啊，咁样样啊，大家好 friend， 影翻张相吓，世荣嘅徒弟，咁不过后来咧就佢咧就冇入到即系就冇再晋级啦吓，比较遗憾啲啦，咁但系都系有啲缘分嘅嘢咯吓，咁喺度。涌下，其实几有意思。大家永远因为夹 band 可以好容易会大家由唔识到好 friend 啊 ，friend 个打 band 就系咁嚟啦吓。亦都因为一齐都系喜欢听佢哋嘅歌，听 Beyond 嘅歌。我哋有咗好多嘅共同话题。有咗好多神奇嘅缘分，系咪？有好多时候可能你都唔知点解啊，莫名地喺某一啲时刻。就会有某一只 Beyond 嘅歌系击中咗你嗰一刻当下嘅一种状态，系嘛？咁所以点解大家会咁爱佢哋咧？系嘛？系，我觉得呢个原因系绝对系好劲吓。喂，点解我哋嘅视频号方面一路都系有六十几人在线，但系冇人再讲过嘢嘅咧？自从阿达彪女士、窦博士话赶唔到地铁之后，唔会系统 short 咗，系咪？有啲朋友可以上嚟讲两句嘢俾我睇下。应该唔会系突然间唔显示大家嘅评论系嘛？好啦，咁有 friend 话想听咩啊？霸道女王榜中粉，佢话可唔可以整出阿玛尼？
葉仔話。

啊 ，VIP 同普通只系争30蚊，唔使讲嘢，绝对 VIP 一张啦。多谢你，叶仔吓。我是我就一定去，今次爆咗会唔会加场？睇下爆嘅速度咯。你话我哋临差唔多开佢先至爆咧，咁就加场就问啲啊。咁如果你话哇两个礼拜已经卖晒啦，咁肯定加啦，系嘛？几大家加多场啦 ？OK 啊，先听咗呢只先啦。咁有啲 friend 话想听啊。秋日海棠啊，边听边做嘢啊嘛，好听歌。嗱、啊，呢、這个歌都会系喺我哋嘅开场冇耐嘅一首歌嚟啊。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3: 哇！见到啊呢位快乐起步啊，阿 Manny 改版加工之龙超唱歌啦。姜太公摸鱼啊，坚少姐点翻咗早班火车嚟清晨下先咁样啊，有啲 friend 又想听。阿玛尼啊，又听海阔天空啊，咁样唔使急啦，吓、啊，仲有个几月嘅时间，我成日都播噶啦 ，OK， 咁啊，整住首行啲嘅先啦，阵间好嘛，咁但系都要有一啲同大家推介嘅嘢嘅，系嘛，咁啊，除咗我哋嘅呢个 show 之外吓，咁啊，大家砰砰声咧已经系扫咗第一轮嘅飞啦，啊，读大家留言先吓。啱啱有一啲嘅留言，即係咪个系统问题呢，冇显示出嚟，啱啱我出咗去之后入返嚟呢就有啦。呢位朱眉佢话要快啲捉住我影相，如果唔系呢都系会跑嘅。HB 问赵哥嚟唔嚟啊，咁我到时问下佢啦，睇下佢嚟唔嚟啊，捉佢上嚟一齐合唱一首，系咪倒数玩都得啊，地铁延长1:30，哦咁犀利啊。刚刚遇到啱啱女博士点解买三张啊，唔系一张系我㗎咁样样。Lionish Lion 咧就话喺边度买飞，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就可以买到飞噶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我很想念家驹，系啊，其实都系嘅，其实啊，严重起谈清谈节目系 OK。开咗票㗎啦 ,LoveQ927, 啊花生微票儿啊,OK 啊。有冇唱祝你愉快，今次就冇祝你愉快啊，大家可以喺嗰个购票链接嗰度呢，我都费事做咁多嘅咩卖关子啦啊。反正今次大家喜欢嘅歌我諗都喺晒入面啦啊，虽然唔一定能够尽录啦，但係最爆嗰架喺晒嗰度啊，大家可以睇到有歌单嘅，喺我哋嘅售票链接嘅拉尾嗰个位置有节目单嘅。阿飞话我唔戴眼镜个样好熟啊，我都觉未惯。连住选就一齐坐，系噶系噶，连住选就一齐坐噶啦。OK， 点解选位总有话嗰个咩位唔可以选？如果唔可以选嘅话咧，嗰啲位一系就卖咗啦，一系咧就嗰啲冇开放到嘅位置啦，可能系一个会唔会系我哋嘅工作位啦、工作区啊咁样啦，系咪啊？呢位夏娃儿咧话买票红色系咪可以选啊？灰色就俾人买咗，系啊，灰色就系俾人买咗啦吓。OK， 特等票有冇啲近舞台握手位？见到啊，系啊，冇错，嗰啲嗰个乐池位系最近舞台噶啦，非常之近吓。喺边度买票啊 ？B 姐话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OK，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啊，多谢大家啊 ，B 姐啊，有冇听到啊？花生微飘二啊，到时嘉慧去唔去撑坚哥啊？佢何止要撑啊，直头要做工作人员添啦，系咪啊？佢系一只人员。 是什么人员呢？是一只工作紧的人员，工作人员好难啊，这个劇。好啦，咁最后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心动520啦，情感需要互相维系，爱亦都需要适时表达呢个日子啊，咁为对方呢准备一份贴心嘅礼物呢，令到你平时都唔系好讲出口嘅爱意可以搵到机会好好表现下。今日为大家安利一个超适合520送礼嘅宝藏品牌，叫做 Dear Irene, 独特艾琳啊。它不单止是一个简单的身体护理品牌，更加是高定的香氛生活代表，将浪漫的香气和温柔呵护就用为一体，做520的礼品当然正啦，是不是？整套礼盒就是配置好齐全，性价比拉满，有精致专属的轻奢外包装，亦都内含350ml 的这个大容量的正装香氛沐浴露一樽， 35ml 的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 10ml 的便携随身护手霜一支，还贴心地搭配了这个质感的专用沐浴球啊。居家出行洗护都是一站配齐的，亦都不需要额外添置配置啦。有国际的专业的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好正啊。亦都是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意思欢乐购专属的专区就可以买到的啦。亦都今次就是这个专属补贴价仅需99元嘅啫，性价比真系直接拉满啊！未谂到送咩俾另一半嘅男士们啊，做嘢啦，做嘢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咪摩，105国道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安嘅方向放紧慢镜。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返去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呢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显江收费站往广西嘅方向，5月20日8点开始永久封闭出入口匝道。咁而新嘅收费站啦，喺原嚟嘅地方以东2公里嘅位置，预计明年1月20日之前会投用。咁啊，途经嘅车辆啦，请按指示兜一兜白土、金利、回龙收费站，同埋啦合理规划翻出行路线，大家互相支照。更多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啦，我系张家慧，系咯，见到哆啦 A 梦啊，话正啊，开始就无人驾驶咁样，大家对呢只歌好有 feel 咁啊！跟住咧见到旧意思快乐起步啦，就话啱啱你同事话你系工作人员、啊，傻辟猪咧就话萧公子话你系工作人员咁、啊、样，系啊，嗱，唔好喺人哋背后讲坏话。全部都通晒天呀，系咪先？即系系嘅，讲紧咩咧？讲紧就系呢一个喺即将嚟到嘅六月底啊，仲有一个零月嘅时间，都快噶啦，因为今次嘅票价底啊，嘅呢一个咧，俾面 Beyond 派对啊，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会喺6月27号晚8点到10点啦，就喺呢一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就上演嘅。咁就喺头先10点钟嘅时候咧，已经新鲜地开咗票噶啦。咁啊，主唱方面有边个咧？有你哋好熟悉嘅哪一位同事啊？萧华坚啦，咁同埋咧有一众咧非常之有实力嘅乐手嘅。系啊，即系个个咧唔系音乐学院出嚟啦，就系跟过好多嘅知名艺。

人啊，知名音乐人嘅音乐会或者系演唱会嘅。咁啊，当中亦都不乏一啲嘅音乐老师啊，吓。所以今次嘅阵容咧都几强大嘅。最关键系喂，作为广东人嚟讲啊，总有那么一两首。即系就算你平时唔听歌都好啦，你一定系唱得出、哼得出几首 Beyond 嘅歌嘅。咁今次咧就系、是、系咯，致敬 Beyond 嘅一场啊，叫做俾面 Beyond 派对嘅经典摇滚音乐会。咁啊已经开咗票啦，喺边度可以扑飞咧？喺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系啦，喺微信嗰度搜啊，花生微票儿，花生咧就系食得嘅花生，微咧就系微小嘅微，票咧就系门票嘅票，儿咧就系儿子嘅儿啊，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咁啊今次咧票价方面好简单，就分两档嘅啫 ，VIP 150蚊，一等票系120蚊，非常之抵睇。咁就那个座位方面呢VIP 呢就是一楼的。一等票呢就是二层的这样。非常之好分啊，所以就早扑飞呢就早揀位可以揀到你心水的位。因为今次呢都有开放到乐池的位置，即是又是来到舞台好近，可以睇得到台上的主演啦，那个叫主唱啦。睇到台上嘅主唱同埋一众乐手咧，即系嗰种近距离嘅接触啊，甚至乎一伸手就掂得到嗰啲乐池有开放嘅咁样，咁啊睇翻你自己中意边一种嘅观感啦。系咯，有啲朋友话，我中意坐山顶嗰一种咧，即系把控全场嘅感觉。咁有啲朋友咧就话，我中意坐握手位嘅，我要睇得到即系台上嘅表演人员嘅嗰个毛孔嘅咁样。又或者我鍾意坐成个场嘅 C 位，中中间间正正中中嘅咁样。咁就越早扑飞呢，你能够揀嘅位置呢就越靓呀。咁同埋呢今次嘅歌单呢大家喺购票嘅链接嗰度呢都会见得到嘅。咁就喂，首首都好经典啦，即係甚至乎呢之前啊同事都有分享过啦。是你有可能有一啲歌你唔知佢叫咩名，但你係一定听过嘅，都系啲熟悉嘅旋律吓。所以喺6月27号晚8点，咁就应该系会超两个钟嘅，即系你知啦，咁作为呢一个中年好声音三大湾区嘅优秀选手之一嘅萧华坚啦，咁佢除咗会唱歌之外呢，肯定会有佢一啲呢即系个人风格嘅嘢嘅。咁就即係齋睇歌单都两个钟啦，再加埋佢嗰啲呢搞呢搞路嘅嘢呢，就应该係会超两个钟嘅。所以呢一场嘅演出啊非常之抵睇。VIP 150蚊，一等票都係120蚊啫。係呀，100多蚊有一睇喎，两个钟喎。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去扑飞啊。咁再讲一次啦，那个地点呢就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扑飞嘅方式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啊。我知道呢有啲 friend 已经係扑咗飞㗎啦。我第一时间冲上去买第一排，第一排就嚟买差啦咁样。咩海阔天空㗎嘛，唱歌加栋笃笑。咁既然係音乐会呢，栋笃笑嘅部分就应该係唔会好多嘅。即係睇返佢上一年嘅嗰一个演唱会都知啦。但係会有一啲真係会几调动到气氛嘅位置嘅。系啦，咁大家都可以一起去支持一下咯。我相信呢即係有一啲歌呢都一定係大家会一起大合唱嘅。即係你要知道广东省嘅省歌啊，个个都会识唱㗎嘛，係咪先。即係曾几何时我都夹硬俾人掹过上台唱呢一个广东省省歌啊。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

0: 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咁啊，我哋翻翻嚟节目时间啊，咁啊而家咧，大家过日子咧都系讲究呢一个精打细算嘅，就系、是、花小钱办大事，唔使一分嘅冤枉钱咁样。咁啊，无论系买家电啦，定系拣呢个家居好物啦，性价比永远都系摆第一位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就嚟倾一个咧，就系每一头家都需要嘅，但系咧又硬系令人咧觉得好纠结嘅好物，就系净水器。想买咩？咁你又惊佢太贵啦，惊后期嘅嗰、那个。后续嘅洗费会多啦，唔买咩又觉得哎呀啲水真唔好、啊，担心会影响到屋企人嘅健康咁、啊、样。咁其实咧都唔需要纠结嘅，因为今日节目嘅时间啦，就直接带嚟呢一个零风险、轻负担、超抵嘅净水器嘅专属活动嘅。咁啊邀请到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同大家咧带嚟呢一个悭钱啦又省心嘅一个净水方案，同埋咧福利真系多到攞唔晒啊！欢迎玲玲
4: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咧系非常之认同主持人讲噶啦，因为依家消费咧都好理性啊，追求呢个高性价比啦、轻负担啦，拒绝呢个高价套路啦啊，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需求啦，我哋嘅品牌咧系摒弃咗传统嘅一个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个模式啦，推出咗全新月付嘅模式啊，再加上咧超多礼品可以送俾你哋啦，就系、是、等大家啦唔使使钱可以去试用，同埋使时。小钱可以长期用，轻松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啊！
3: 嗯，真系好期待啊！咁啊，杂杂林咧同大家讲下，究竟咧系点样零风险，点样轻负担咧？即系最好咧，讲到大家咧一听就明嗰啲啊！
4: 嗯，好嘅，首先咧，所有听众嘅朋友咧，只要今日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我哋就可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日啦，亦都唔需要话提前付款啦，亦都唔需要话交押金啦，我由我哋嘅专业嘅师傅咧直接上门同你安装到位，你喺屋企试用15日啦，亲自。感受呢个水质变化啦，如果你觉得好用啊满意，再办理呢个月付；如果你觉得唔满意、唔适合，无条件退机。我哋上门拆机，仲要系一分钱唔收嘅，冇任何嘅套路啦，完全系零风险啊！
3: 嗯，真系好省心啊，就唔使话先俾钱嘅，唔需要担风险，试用满意再俾钱咁样，真系好贴合我哋而家嘅嗰个消费习惯。咁、嗯、满意之后每个月要俾几多钱咧？
4: 嗱，我哋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198蚊，即系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即系一餐饭钱啦，就可以保障全家人一个饮用水嘅健康啦、嗯。而且我哋分期付款，最主要嘅系咩？冇利息、冇手续费，亦都冇任何一个隐形消费。咁计落嚟咧，一日咧系唔到7蚊鸡嘅，连一杯奶茶钱都唔使啊，就可以等全家都可以饮上健康好水，完全系冇经济压力嘅，亦都唔使话一次过揞大几千蚊啦、啊，可以轻松无压力享受呢个品质好水。
3: 嗯，一日计翻落嚟咧，7蚊鸡都唔使啊，每个月。198蚊，12个月咧就轻松搞掂啦，真系好抵嘅。斋系呢一个月付政策咧，已经打败咗市面上咧，即系好多嘅嗰一啲净水器啦。关键咧，仲有免费试用，唔满意仲可以退。呢、這、一个咧，即系令到人好放心嘅。咁啊，今日打电话咧，仲有边啲惊喜礼品先？玲玲，即系快啲同大家公布一下，等大家睇下究竟有几抵啊！
4: 好嘅啦，即刻去攞起你手边嘅手机，拨打今日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四大豪华礼品直接免费送到你屋企。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一用咗呢个嘢，你会发觉咧饮水系变成好简单嘅事啦、嗯，而且用咗之后咧系一去不回头，你
3: 翻唔到转头，
4: 系翻唔到转头，你都会觉得我再都唔想用咩煲水壶啊、冷暖水壶去沟水啦、嗯，哇，好麻烦嘅。啊，呢、這个可以5档控温嘅，即系佢有常温水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一键速摸3秒速热啊！嗱，冲奶粉啦，或者泡茶啦，或者系屋企想饮啲温暖嘅水啦，一键可以搞掂啦，告别咗传统煲水啊、等水呢个麻烦啦。啊，对于老人家同细路嚟讲咧，系会更加安全同埋便捷嘅。嗱、嗯，第二个咧系价值三百。

0: 99蚊个负离子吹风机，佢系大功率出光嘅，即系夏天啦，冲完凉已经够热噶。如果再话去吹头发，吹到成个钟或者40几分钟嘅话，即系等于冇冲啦，唉、哎，有一身汗啦。啊，仲有咧，佢呢个负离子可以护发啦，超级实用啊！啊，第三个咧就系呢个大过滤装置个花洒啦，系两套送两套俾大家嘅。以前有啲朋友话，唉、哎，我屋企有两个厕所喎，咁、啊、一个咁咪唔够用咯。好，唉、哎。听从大家嘅一个心声啦，再加送一个咧，就系、是、足足送大家两套啦，连冲凉水都可以帮你净化埋啦，呵护你个皮肤嘅健康啦。咁第四个啦，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佢系可以通风降温啦，循环空气啦，四季都可以用嘅。就呢样四样礼品咧，全部都系家居实用嘅好物啊！市场上买落嚟咧，将近上2000蚊噶啦，今日咧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即系相当于唔单止用上咗净水器啦，仲可以免费攞走一堆嘅实用家电啊！点样都觉得好抵啊！
1: 嗯，真系好惊喜啊！同埋咧，即系送嘅每一样嘢咧，都系好实用、好实在嘅，而且系真系送俾你嘅，都摆送啊！吓，真系真系好够豪气啊！咁啊，仲未够嘅玲玲，因为咧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有专属嘅特权噶噃。
0: 系啦，如果冇呢个专属特权咧，我都唔敢话咁大声同你哋讲嘢啊！系冇错，今日前30名咧，拨打4008286721嘅听众咧，系会直接再享受多两大专属特权嘅。啊，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心啦，我哋净水器后期换心先系最大嘅开销，你要定期换心先可以保证到呢个水质嘅。咁我哋3年内免费同你换心啦，系直接帮你悭翻成几千蚊嘅。啊，彻底唔需要担心话后期个使用成本啦，3年内至少同你换两次。第3年换完之后咧，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嘅。咁第二咧，佢会再免费加装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啦，连我哋嘅厨房啊、厕所啊、阳台啦、啊，全屋都可以用上粗过滤嘅水啦。嗱、啊，我哋洗菜啊、洗米啊，或者啊。洗面啊、刷牙啊，呢啲冲凉啊，全方位都可以帮你净化埋啦，真正嘅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但呢两样特权咧，只有前30名先有个，名额一满咧就即刻取消噶啦。
1: 嗯，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啊，大家一定要即系记好啦，就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系无条件退机嘅。咁啊，今日打电话免费送呢一个智能饮水机啦，离子吹风机啦，过滤花洒系两套嘅，仲有空气循环扇，即系呢四重嘅好礼。咁而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嘅。咁啊，真系呢一啲精打细算过日子啊，咁样嘅福利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唔需要花大钱嘅，亦都唔需要担风险，仲可以攞到一堆嘅礼品。所以咧，喳喳林打呢一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名额咧就只有30个嘅啫，而家咧剩翻冇几多个啦吓。
0: 系嘅，嗱，我同大家计笔数啦，因为平时买一部净水器咧，点讲都要3000-4000蚊嘅，再加埋后期换心啊、咩安装费啊、或者售后上门费啊，仲要使多一啲钱咧，一年落嚟咧至少要5000-6000蚊系要噶啦。嗱，今日我哋呢个活动咧系免安装费、免费试用，仲要月付198蚊，连续12个月先2380蚊，仲会送免费近2000蚊嘅一个礼品啦。前30名咧，仲会送一个 double 噶啦，就系3年内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政策嘅相当于咧系真系使小钱办大事啦，全家嘅健康啦，同埋实用礼品啦，系一次性攞低嘅啊。咁而家咧都系唔想话个个人都想话可以。一啲啲搣啦，然之后提前享受一个新嘅一个好用嘅一个家电啦，咁样轻负担高性价比个模式啦，就系非常之适合我哋所有嘅家庭嘅，而且我仲要全程免费安装，售后有保障，亦都唔需要话担心呢个安装麻烦啦、售后冇人理啦呢啲问题啦，我哋一站式同你解决晒佢，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悭钱悭力，同埋最主要嘅系省心啊！
1: 嗯，真系玲玲计得好清楚啊，相当于咧使一份钱啦，获得2倍嘅嘢啊，点样计咧？大家。心入边有数嘅，咁啊悭钱唔等人啊，福利都唔等人，前30名嘅名额随时会满嘅，咁啊11:30一到咧，礼品就全部取消啊，政策亦都立即恢复原价，再都冇咁抵嘅活动噶啦。想要悭钱、想要省心、想要成家人都饮到健康水嘅朋友咧，即刻攞起手机啦，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迟一步咧就俾人哋抢晒噶啦。咁啊，再同大家强。 强调一次啊，这个活

0: 动嘅核心优势咧就系零风险，免费试用15日，唔满意咧系全额退嘅。咁同时咧亦都系轻负担啦，每个月俾198元就冇压力啦，一餐饭钱系咪？咁同埋咧就超抵嘅，四大礼品系免费送。咁而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会享两大嘅专属特权嘅，所以真系超级省心啦，仲有免费安装啦，全程都系售后无忧啊吓，即系从送礼啦，再到同你安装啦，再到后期嘅一个服务啦，都系有保障嘅。咁样嘅好事咧，平时啊真系揾唔到噶啦。咁今日咧系节目组专门同大家争取到嘅，就系等大家咧花少钱享高品质嘅生活。而家名额咧剩翻最后几个啦，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时间，喳喳林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名额有限，唔好错过啊！
1: 系嘅，嗱，居家过日子咧，实用悭钱先系硬道理，因为大家嘅钱都唔系大风刮嚟噶，所以咧每一分都要使喺刀刃上边。嗱，净水器咧真系每日都要用嘅一个好物嚟嘅，关乎全家嘅健康啦。你想饮水最多见唔到水垢嘅话，今日呢个好物真系非常之适合你啊！而且呢个活动咧系冇套路、冇风险嘅，真正让利俾大家嘅，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快啲去拨打电话锁定呢个名额，就系4008286721 4008286721，先用咗15日嘅好水先算。
0: 系咁啊，亦都多谢玲玲嘅精彩分享啊！最后咧，再次重申翻呢个核心政策，就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咁啊，豪华礼品咧免费送嘅，前30名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嘅机会，喳喳林打电话，将呢一个健康同埋实惠一齐带翻屋企啦！
2: 中午11:30。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返大沥嘅方向有慢。高速方面，受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咧，车仔比较多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双方向入口匝道已经实施全封闭。往返广州肇庆嘅车辆啦，可以兜一兜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又或者啦三水大桥、金白线、桂丹路等等。呢度嘅工期会去到6月底嘅，各位揸车路友记啦，记得提前规划路线啦。更多嘅路面情况啦，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况、播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1度嘅。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咁预计今晚到听日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翻你啦，要注意防御，同埋出门啦，留意翻天气。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2: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的龙舟季又来临了。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老虎 LJ 话：琴日仲系家属，今日变咗同事咁样，咁系噶啦。即系啊，突然之间又多咗一阵工作关系，咁啊，关系就及时改变噶啦，系嘛？跟住中年审判员话：喂，佢未播完嘅歌你补飞啊？系咩？冇留意、啊。姜太公摸鱼咧就话啱啱坚少嚟唔切播，整翻首早班火车嚟听下先咧，咁样你方佢呢几日唔会 keep 住播俾你听咩？系咪先？咁如果咧想听萧华轩啊现场去唱呢一个 Beyond 嘅首首经典嘅金曲的话啦，想睇一睇一众嘅专业嘅乐手老师现场嘅演绎的话啦，大家可以啦吓，而家上到去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去扑飞啦，今日新鲜已经开票啦，讲紧咧就系6月27号晚8点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又系熟悉嘅场地啊，嘅一场比面 Beyond 派对。咁咧就主唱方面会有萧华坚啦，即系呢一个咧就平时搞栋笃笑啦，旧年开过演唱会啦，然之后咧同时亦都系呢一个中年好声音三大湾区嘅呢一个优秀嘅选手之一啦。即系又即系身兼多个 buff 啦嘅呢一个斜杠中年啦吓。系啦，今年又同大家见面啦，6月27号晚啊！如果你都对 Beyond 系啦有自己嘅情怀，有独特的情感，都想嚟翻一场专属嘅致敬 Beyond 嘅音乐会，想沉浸式地感受的话，不妨上去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嗰度扑一扑飞啊！已经开票啦，票价方面好抵啊 ，VIP 咧就系850，然之后咧等票系820咁样，

就系咯，好多朋友已经抢咗飞噶啦，大家咧就可以咋咋啦嘛，出手啦，到时咧都期待同大家见面嘅咁。咁我今次咧就系啊幕后呢个神秘人员啦，去打点幕后嘅一啲工作啦，制作方面嘅嘢啦，咁样系噶。你喺呢场嘅音乐会上边咧，都会即系见到一啲咧不着痕迹嘅我嘅手笔喺度啊。啊，咁另外咧，即系都最近有一啲咧默默同大家推荐嘅线路嘅。系啦，即系尤其是咧，各位家长啊，吓一到周末咧，唔知点样安排自己嘅小朋友嘅话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佛系玩家佢哋咧推出咗一条咧精品嘅研学线路，咁就系本地嘅精品研学啊，吓佢嘅主题方面咧就系叫做手艺新世代，红舞寻根佛山记啊。咁就係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喺5月16号上昼就喺禅城嘅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啦。即係如果你话想带住小朋友呢周末嘅时候唔想佢斋玩啊，想佢去长下见识学下嘢啊，但係又唔想俾佢上一啲呢即係好枯燥乏味嘅课程的话，又唔想佢走马观花咁样打卡嘅话呢，不妨留意一下嘅。咁就专门系面向中小学生啦、青少年团体，就系半日嘅沉浸式嘅研学，好玩、好学、好体验，全程咧就唔玩嗰啲虚嘅嘢啊，全部都系真嘅内容、真嘅收获。咁首先同大家讲一讲啦，喂，跟住我哋究竟有咩好睇、有咩好玩先？咁首先咧就系寻佛山之根，即系逛真正嘅老佛山，就即系带住小朋友咧，我哋唔去网红景点嘅，直接带大家啦行到入去呢一个佛山初地。去知道一下佛山呢个名系喺边度发源嘅，咁样就会行一行老街啦，行一行老巷啦，听下导师讲一讲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啦，睇下塔波庙啦，摸一摸嗰一口嘅千年古井，了解一下三尊宝佛嘅传说啊。咁小朋友一路行一路听，就将佛山喺边度嚟噶，点解叫佛山啊，就一次性咧就可以明白啦，咁样比起咧即系自己喺屋企睇绘本。背课文会生动好多，同埋你亲身去感受呢嗰个记忆亦都会深刻好多嘅。咁第二点呢就係听呢个红色故事啦，接受真真切切嘅红色教育，咁就去到百年红圣馆。呢度呢就唔单止係武术馆嚟嘅，更加係呢藏住呢个热血红色历史嘅地方。专业导师呢会讲呢一个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啦，将武术精神同埋红色文化啦结合起身，就唔讲大道理，亦都唔会话嗰一种好空洞嘅说教话，用小朋友呢听得明听得入嘅方式呢种下呢一个爱国情怀，培养佢勇敢啦、正义啦、有担当嘅品格嘅。咁而第三点咧，就系可以学得到非遗嘅真功夫，可以咧即系做一次咧少少嘅武术家吓。呢一个系今次研学当中咧最燃的一个反者啊！全程咧由呢一个持证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嘅。咁啊，先睇一个超精彩嘅蔡李佛拳嘅表演啦，拳风刚劲，招式利落，现场嘅氛围咁拉满嘅。咁跟住咧就到小朋友亲自上阵噶咯，就学呢一个正统嘅武术礼仪啦，练一练蔡李佛基础嘅拳术啦，仲可以体验简易嘅兵器啦，站军姿啊，练招式啊，强体魄啊，既可以锻炼到胆量啦，又可以练得到自律嘅。翻屋企仲可以同屋企人啦，同亲戚朋友啦，展示翻一套真功夫啊。咁第四咧就系全程有收获嘅，唔会白走一趟啊。从历史文化到红色教育，再到呢一个非遗武术体验，两个几钟头咧真系满满当当。咁最后咧仲会有成果展示、分享总结同埋大合影。小朋友咧会玩得好开心啦，学得好扎实啦，家长亦都睇得到效果嘅。咁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家长知道会关心一样嘢咧，就话喂安唔安全、专唔专业噶、贵唔贵噶咁样。咁就同大家咧实打实承诺啊，师资系靠谱嘅，因为有专业嘅文化导师再加呢一个持证嘅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亦都系安全嘅，咁啊，同埋咧安全亦都系到位嘅吓，成熟嘅场地全程陪护，提前排查隐患，可以放心放手等小朋友去参与，咁同埋咧价格都好实在啊，大人同小朋友咧都系118一位，15个人咧就成团噶啦，就系半天嘅深度研学，性价比超级高啊，唔需要长途奔波嘅，
因为我哋嘅地点咧就喺禅城嘅福宁路长安街15号，时间方面系5月16号上昼9:30到11:30，咁就九点二十

分集中就 OK 㗎啦，就喺呢一个佛山初地嘅牌坊嗰度集合。所以如果你想等小朋友走出教室，读懂佛山，传承非遗，练就呢一个精气神的话啦，就嚟参加红舞寻根佛山记。历史有睇头，红色有温度，武术有镜头啊！呢、這个周末咧，俾小朋友一次唔一样嘅成长体验。咁同埋咧，名额有限啦，感兴趣嘅家长同埋学校团体啦，都可以揸紧时间报名嘅。5月16日啊，吓喺佛山初地等大家一齐嚟寻根习武，传红色精神。咁啊，讲到红圣门啦，系啦，咁啊都可以听一听呢位啊 DJ 歌手嘅歌嘅，佢好似自己播咗粤语版啊嘛，咁啊听下普通话版啦。

0: 全胜。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0: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8。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禅城 Kimi 话，舒适次那时快，门票已经买咗啦，又系恶词位啊！咁样，就话下个月父亲节买张飞氹下自己咁样。喂，你要注意翻啊，各位买咗飞嘅朋友，上嚟晒飞嘅朋友啊，留意翻你哋嗰啲订单号啊，打个码。唔系你买完飞咧，嗰头俾人拎走咗你张飞啊！重温经典啊嘛，系啦，大家都可以上花生微票仪嗰度扑一扑飞啊！目前咧位置都系比较靓嘅。老虎 LJ 话今日系同事，但系含坚量好高咁、啊、样，系咩？唔系好觉啊，系嘛？有好多同事啊。咁啊，周末好去处咧，除咗头先推荐嘅，就话可以带小朋友咧去感受一下，去溯源一下佛山初地之外咧，都有一个咧可以亲手自己整一啲咧好有文化情怀嘅嘢啊吓，就系、是、逢星期六上昼啦，佛翠游咧亦都特别策划一场啦，刻满佛山骄傲嘅醒狮图艺研学活动嘅。嗱，作为佛山人都知道啦，醒狮咧就系岭南嘅灵魂图腾啦，社湾图艺啦，更加系千年飞为嚟嘅，咁呢一次咧就双飞为合二为一啊！喺陶艺大师手把手嘅指导之下啦，哪怕你从嚟都冇摸过嗰一啲陶泥，哪怕系小朋友，就算系零基础都好啦，都可以亲手刻出一块咯独一无二嘅醒狮图板。咁啊，成品咧就系凹凸有致、五彩流光，攞翻屋企摆起身咧，可以做装饰画或者系摆件，可以流传到咧专属嘅非遗记忆嘅。咁啊，刻喺佛山人 DNA 入边嘅文化情怀啦，呢一次可以将佢亲手呈现，并且系永久珍藏啦。零基础都可以做出超靓成品嘅醒狮图艺研学活动。咁啊，而家咧系228蚊，就包含咗参观、教学、材料，仲包埋烧制。每个星期六上昼都可以参加啊。咁啊，5月份最近嘅16号同埋23号周六场次咧，都已经系开放咗报名噶啦。席位紧张，报名嘅方式咧就系、是、去到微信嗰度搜一搜佛翠游，或者系上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搵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抢得到位噶啦，系啦，咁啊，周末啊，唔知道点样安排自己小朋友嘅家长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嚟紧咧，真系好多日子啊吓，即系又话父亲节啦，跟住咧，又话520啦，咁样，咁啊，520情感系需要相互维系啦，爱意咧都需要适时表达嘅。咁啊，呢个咁有仪式感嘅日子咧，大家都可以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嘅礼物，等你平时咧好少讲得出口嘅嗰啲好肉麻嘅爱意啊吓，通过一份嘅小小心意啦，去
6: 表达一下。咁啊，放心好物心动礼遇柜啊，为你精选呢一个好礼物嘅清单。今日同大家安利咧就系超适合520送礼嘅宝藏品牌独特艾琳。咁佢咧就唔单止系简单嘅身体护理品牌，更加系高定香氛嘅生活代表，就将呢个浪漫香气啦，同埋温柔呵护就融为一体，当成系520嘅礼物啦。无论系颜值、质感定系心意，都系全部拉满嘅。咁佢咧就系成套礼盒配齐晒噶啦，所以咧性价比系拉满嘅。咁同埋咧成个盒咧就好精致啦，亦都系有种轻奢感喺度啊。里面咧有350毫升大容量嘅正装香氛沐浴露一樽，再加35毫升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同埋10毫升便携嘅随身护手霜一支，跟住仲搭配埋咧一个质感嘅一个沐浴球嘅，咁就居家出行洗护一站式都配齐噶啦，唔需要额外再搭配添置啲咩嘢噶啦。同埋成个套装都系由国际专业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专属嘅呢一个夜莺繁花香调啊，香气咧就系温柔绵长、清透干净、淡雅唔刺鼻、高级唔庸俗。前调咧就系清新灵动嘅，中后调咧就系温润留香，就成个沉浸式嘅氛围拉满噶啦，就好似咧置身。

喺即系繁花盛放嘅樱花秘境当中咁样嘅，就几高级嘅一个香味啊吓。咁同埋咧，佢呢个樱花香薰沐浴露咧就搭载咗双重温和氨基酸嘅配方啦，亲肤唔假滑啦，泡沫亦都系绵密软糯嘅，深层洁净嘅同时，亦都可以滋养到肌肤。冲凉嘅时候用完呢一个香薰沐浴露咧，亦都可以长效锁住翻个香气同埋补到湿嘅。咁就成套搭配落嚟咧，亦都系整体嘅一个香气啊，咁啊搭配埋咧佢哋品牌王牌嘅爆款夜莺繁星护手霜，哑光丝滑嘅质地，超级好退开，亦都系好容易吸收，唔会黐粒粒嘅。咁就系夏天都可以用啊，咁就真系颜值、香调、实用度咧都系三重在线嘅，走心唔浮夸。送礼嘅话咧，其实就真系送到女生的心里面啊，咁就呢一个系一个专属嘅一个节日福利啦吓，原价咧百几蚊嘅呢一个轻车礼盒，咁就专属补贴价只系需要99啊，长长久久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想省心咧，呢一份嘅520礼品就真系成个质感喺晒度啦。点样可以入手咧？可以去到呢一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节目版面嘅下方咧，有一个叫做传媒优选嘅，点入去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礼盒嘅链接啦，大家可以入去睇一睇啊吓。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周末溜玩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穷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張現時嘅馬路情況啦。見到緩慢路段有105國道鄰滘跨線橋往廣州方向，高速方面廣兆高速橫江立交往肇慶方向施工位目前車仔多嘅，配合翻橋梁施工，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聽日開始咧會有臨時嘅封閉措施，咁啊進出海秀村嘅車輛行人可以繞行海秀堤圍道路，工期去到6月30日，請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7: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6: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

0: 跟可以？
1: 有的，近期的话，我们有推出一个分开后的旅时间段会上线，也是由艾琳来演唱的一首非常emo 加抒情的歌，
2: 非常 emo，
1: 非常 emo。啊，是一个中慢版的一个抒情歌曲。
2: 啊，咁我哋艾琳咧就系一位歌手啦，咁同时咧我哋嘅佑文咧就系一位音乐创作者。啊，咁所以咧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咧，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啊。佢哋都系一齐推出咗一首新嘅作品，叫做《落在秋季的单丝》。啊，呢首系其中一首，系咪？
1: 对对对对。
2: 啊，呢一首咧就系同一个季节有关啦，即系净系谂个名咧都会觉得好有画面感，即系听到秋季啦，唔同嘅季节，我哋可能会喺心入边会有唔同嘅歌单。咁啊，问一问大家啦，如果你为自己秋季创建一个专属嘅歌单，你嘅头三首系边三首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又或者系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同我哋留言互动嘅。好啦，咁啊，先嚟听听。我哋讲到嘅呢首吓，落在秋季的单丝嘅呢一首歌，嗱呢首歌咧，其实咧系一种比较季节性嘅意象啦，系咪啊？
3: 系
2: 啊，季节性嘅意象，简单同大家介绍，即系听之前咧，可以同大家预告一下，究竟系一首点样故事嘅，点氛围嘅歌。
1: 其实这首歌呢，我用国语啊，其实这首歌就是主要。为艾琳去定制的一首适合在现场去演唱的一个应援歌曲啊。
2: 哦，
1: 然后对，然后呢，所以它一定是轻快的感觉。
2: 嗯，
1: 但是这个主题为什么定在一个落在秋季的单丝？为什么是单丝呢？就是在每一个女艺人成长的当中的话，她肯定会有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感情线的。那么呢，通常这种情况都会稍微会有点影响这个歌唱事业的吧，对吧？在内娱的都知道，所以呢，就希望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可以保持一个很自信的心态，就是自己可以释怀，然后呢，有时候笑着哭，它可能还会更美，就不一定要为了一些感情，就是很伤心，就是在哭啼，因为失恋听情歌就等于流煤
2: 关门啊，
1: 系啊，
2: 流煤气
1: 山窗啊，流煤气山窗啊，系啊，就是希望他会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唱这首歌，但这首歌词呢又是非常的伤感的，就是会形成一个反差，就是演唱的状态跟你歌词表达的东西形成一个反差。那么这种设计的话，在日系的歌曲就非常的常见，就无论他很悲伤的时候，但是他唱的都是非常激情和呐喊出来那种反差的一种状态演绎，而不是说你伤心就一定要用伤心的。
2: 情绪来表达，
1: 对，没错，没错，
2: 系，
1: 对，这首歌就极具反差感。
2: 嗯，
1: 对，
2: 西瓜咧就话啦，今日嘉宾颜值好高啊，中间嘅小姐姐系边个？嗱，呢位就系我哋今日嘅其中一位歌手，叫做艾琳啊 ，Alan 艾琳啊，大家可以通过佢嘅新媒体账号，可以睇到佢一个点样嘅一个歌手吓，佢包括佢自己一啲喺入边嘅穿搭啊，都可以分析出佢嘅一个风格嘅，大家都可以睇睇佢嘅一个新媒体账号，就系 Alan 艾琳，然之后咧就系。草字头艾草个艾啊，林就系王字旁一个林，艾林，跟住咧就可以揾到佢嘅呢个二次元歌手嘅一个新媒体账号。好啦，我哋听听佢嘅呢一首《落在秋季的单丝》系点样用反差嘅感觉嚟写秋季嘅情绪嘅咧。

0: 嗱，呢一首咧就系我哋艾琳一首原创歌曲，叫做《落在秋季的丹斯》吓。呢首歌咧，即系大家可能就咁样听呢个名咧，以为是一首好伤感嘅歌咧，但系实际上咧，原来是一首真系咁轻快嘅歌。同埋咧，系听出咗又真系有嗰种咧，二次元嘅风格啊！我个人系咪即系量身度，即系度身打造嘅首歌？
1: 系啊，因为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长的间奏，那个间奏呢，就是在舞台跟那些线下的粉丝这样哈哈这样互动呢。它有一个桥段的环节，就是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地麦，
0: 对。递咪过去，然之后咧就会有一个互动位。
1: 系啦，然之后咧佢上副歌嗰个位前面嗰度咧会有一个八小节的一个段落，就是不是直接上副歌，而是等着那个鼓再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再上。这里就有一段就是可以跟，就是很适合舞蹈，就整一首歌的氛围就很适合舞蹈。对，
0: 嗯，呢一首咧就系叫做《落在秋季的丹斯》啊嘛，中意嘅朋友仔啦，可以在哪些平台找得到呢？
1: 在我们腾讯音乐啊，比如说 QQ、Google 啊啊，酷我，然后呢，汽水音乐也有，
0: 网易那些能。
1: 网易的话目前还没上。
0: 哦，主要还是腾讯方面。
1: 对，主要还是腾讯方面。
0: 咁啊，见到咧好多人喺度问 MV 有冇得睇，有冇 MV 啊呢首？
1: 有的，就是你来说一下 MV， 我们拍了一些小小花絮的。
2: 而且这首它其实算一个我们自制的小 MV 吧，我在那个账号上也有发，然后我正好也是在秋天的时候拍的，然后有那种落叶，然后是芦苇荡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还挺有氛围的，我感觉那个也算是一个自制的小 MV， 但没有全部的，就是一小段这样子。
0: 真的很少在那种就是秋季这种意象里面听到一首这么轻快的歌，因为大家可能想到了，好像我的朋友仔，很像我们的那些朋友，他说，秋季专属歌单头三首歌想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忧伤抒情的歌，啊，比如说够意思的粉丝，他就说了是纯音乐《梁祝》，还有《彩云追月》，还有某一些游戏音乐。然之后咧，仲有就系《缘定今生》，《缘定今生》佢就话咧系头三首系《秋意浓》《风吹麦》啊，《风吹麦》还好，还算是比较轻快一点的。然后《秋意浓》啊，《一念秋风起》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索一点的，比较有那种秋季比较悲伤的情绪，秋意浓那种感觉。对，然后见到好多朋友继续问，哎，成日都系问系边个，我讲咗好多次啦，嗱，喺我哋啊呢个直播间嘅呢度有个标签嘅艾琳。其实艾琳这个名字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好像在某个游戏里面玩了一个角色，什么射手的一个 ADC 的一个角色，
2: 对对对对对，是同名。
0: 是哦，同名
2: 同名同字
0: 哦，是因为这个游戏所以改这个名字，还是说有别的原因？
2: 其实是我真名。
0: 哦，你本来的名字你就姓艾的。
2: 我姓姓林，但是我就是取了后面两个字这样子。
0: 哦，这个是你自己的真名。
2: 其实算是我，因为我是外国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所以就是 Alan 翻译过来的，就直译就艾琳。
0: 这个算是艺名和真名重叠的，
2: 听着有点会有点像艺名。
0: 对，然之后咧，大家都可以搜索翻佢嘅新媒体账号啊，艾琳，艾草嘅艾，王字旁一个林，咁咧同埋咧后边佢有括号以前歌手，嗰个先系佢嘅一个账号啊，唔好搜错咗。好，我稍后翻嚟啦，继续听听艾琳同埋佑文啦，吓讲讲佢哋嘅音乐作品，同埋咧，如果系想听艾琳现场唱歌嘅话咧，可以开始点歌噶啦。
3: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加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 君、谷爱凌代言推荐的蔬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嘅，咁啊好多朋友仔见到嘉宾系讲普通话，其实咧我哋嘉宾啊艾琳咧就系出自呢个即系嚟自浙江嗰边啦吓，浙江这边的朋友，所以呢他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普通话交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的。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咧，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啦。头先播嘅呢首歌咧叫做《落在秋季的单丝》，系一首比较轻快嘅歌嚟嘅。咁啊，当中其实想表达到嘅咧，系一种点样嘅一种情绪咧？可以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即系通过一首咁轻快有反差感嘅，去表达一种点样嘅情感啊，或者系咁点嘅思路。
1: 其实就是想告诉，就是这首歌是for女生唱的嘛，就是当你遇到了失恋。当你遇到了不开心的时候，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离你而去的时候，告诉你不要去为此感到伤感，因为
0: 要坚持下来
1: 嘛。对，你可以选择等他回心转意，因为你的状态就是可以，就是人的气场嘛，就是如果你一分手了，你一伤心了，其实在他的角度就觉得你就那样子的，但是当他离开了你之后，你还保持着就是该有的自我，该有的生活，就是不是说非得爱的死去活来，就那种自信的状态，有一天也许他也会回心转意，就是你可以很自信的去看待或者去对待这种感情，而不一定要哭得撕心裂肺。
0: 即系你喺度嘅时候咧，我会全心全意；你唔喺度，我亦都可以翩然离去。
1: 系冇错啦，就系呢种状态啦。所以呢，就是唱的会比较俏皮活泼，也是一种日系的摇滚的一个风格来去诠释这首歌。即系话你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咁哪怕分咗手，咁点解唔可以开心啲咧？系咪？系咪都系选择嚟嘅啫。
0: 系咁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啦，阿 Chan 啦，我读一读留言先啊。小姐姐有啲似法国女神苏菲啊。我反而觉得，艾琳系有少少似港台剧入边有一个演员叫做康华，知唔知啊？康华系啦。康华又系好靓女，即系嗰种系秀雅嘅，然之后比较嗰种优雅嗰种感觉啊。康华，跟住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啦吓，睇一睇我哋今日嘅女嘉宾，今日女嘉宾同埋我哋今日嘅音乐创作者叫做优文，以及女嘉宾叫做艾琳。对对对，我们可以拿一下那个麦来说。
1: 对。
0: 然后艾琳呢，就是音乐科班出身的，对吧？
2: 算是国外嘛。
0: 对，他是毕业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的音乐学院，然后呢主修也是声乐跟音乐理论然后因为后来呢就变成了一种，就现在是那个二次元歌手，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标签。当时是什么契机就变成了说会喜欢这个这条道路的呢？
2: 其实这个我喜欢的音乐风格还是蛮多种的。其实在巴西的时候，因为巴西它你们大家应该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热情奔放的地方，
0: 会想到那打鼓。
2: 对对对，他们那边其实整体的风格都是非常自由奔放。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就是音乐它是非常自由的，它可以是有任何的形式，或者说多种多样的。然后在那会儿我也非常喜欢看动漫，然后非常喜欢接触到这些 ACG 的文化嘛，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而且因为它有剧情，然后它的片头片尾就是有些音乐会很热血，或者说
0: 很燃，
2: 对，很燃，或者很感人。然后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让我们回忆起很多就当时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一些心情，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动漫的歌曲，因为它不只是歌曲，它还会让你回想起很多那种剧情。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启蒙吧，感觉我的启蒙可能就是这种动漫歌会比较多。然后后面回到国内以后呢，就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这个二次元的演出。然后呢就唱这些歌，唱着唱着可能就自己也比较喜欢吧，但是当然我也会接触非常多的其他风格。
0: 就你会相对来说比较偏爱一些燃啊励志的风格吗？就轻快一点。
2: 我会非常偏爱这种非常有情绪表达的歌，但是可能我个人 还不一定能达到说就是把这种因为女生她有时候可能像这种声音的爆发力啊，
0: 细薄一点点，
2: 啊，对，会偏，然后但像他们有很多日系风格的歌手，他们就是能够做到非常的燃，但我也在这个上面努力啦，所以说会比较偏好于这一类的歌曲。
0: 我知道你也是刚刚有完成就关于这个二次元音乐的一个巡演啊，有完成了30场，
2: 在去年其实应该不止30场，整年度下来就是有30场是比较密集的，在集中在了7月和8月，因为正好是暑假的时间，那时候正好连着2个月办了30场，然后也是一个第一个挑战了。
0: 是你自己提出来说想要策划一场这样子，还是说加入了一个团队，他们都想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我们的公司和团队就是因为也是正好在暑期嘛，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群体可能也很多小朋友了，或者说初中生高中生会喜欢，所以我们也定在了这个假期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因为平常可能会在一些大城市去巡演，像上海啦、广州啦、北京啦，但是因为很多小城市的地方呼声也会有，然后他们可能也去不到这么远，所以正好在暑期我们就排了非常多一些周边的比较偏小一点的城市，然后走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
0: 但暑期大概2-3个月时间就走了30场，
2: 对，30个城市，
0: 哇，那好密集哦！
2: 差不多就是一天隔一天一场，甚至是连着2-3场这样。
0: 这是怎么通知的呢？怎么知道你们有这个巡演？
2: 就是在大麦就是那种平台上都有，直接有卖票这样子。
0: 就有没有公众号那些会通知？
2: 也有
0: ，也会通知，
2: 就各个平台上都有宣传这样。
0: 假如我们听众有一些也是喜欢这类型的音乐的话，他会怎么样去了解到你们这些巡演的一些动态呢？
2: 首先在我就是自己的就社交媒体的账号上我会发布，会写在上面，然后在各个那种票务的平台上也会公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有的话就会提前告诉大家。
0: 大家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叫做 Ellen 艾琳，ELLEN 艾草的艾琳，就是王字旁一个琳，然后后面有个括号二次元歌手，
2: 对，这样更好找一点，
0: 大家容易找一点，对，不要找错路。
2: 对，应该是能找得到，写的这么清楚。然后正好在7月18号在广州也会有一场，今年的不算第一场了，算是第二场还是第三场。
0: 那是比较近一点点。
2: 对，
0: 有喜欢感兴趣这一类型的音乐啦，比较燃的比较有力量感的音乐的朋友，或者喜欢动漫的朋友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3: 中午12:30。

0: 喵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8到32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85%。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到14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伴有短时强降水啦，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翻防雨啦。
2: 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5: 公主。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啊，又或者咧喺度了解翻我哋更多嘅资讯，可以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嘅。欢迎添加我哋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咁啊，如果系想话喺我哋呢度点歌啊、点唱嘅话咧，欢迎登录翻有趣魔呢个微信小程序，或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咁我哋会后台留言当中啦，睇到大家嘅一个啊倾偈互动嘅信息噶啦。咁啊，仲有咧，旧意思快乐起步话，今日节目应该叫埋詹叔，詹叔 A C G 达人咯。啊，仲有咧就系、是、我见到咧有啲朋友仔食紧饭蛋卡，乐天就复紧话秋季嘅专属歌单头三位会系风的季节、风同埋边走边爱。仲有心跳咧就话啦，世界吃货指南，再等一千天，抽来抽去，吓、啊、前两首点会令你谂到秋季嘅呢、這个意象咧？哦，第二首可能有少少啦，再等一千天可能有少少，因为我记得我拍呢一首歌 MV 嘅时候咧，好似都系着住比较厚嘅衫。咁啊，讲到咧，除咗话留言互动啦，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当中之外咧，仲可以话可以留意翻一啲福利信息嘅，比如话咧。会有我哋嘅游玩信息啦，啊，周末啦，准备去到周末嘅时候啦，如果系想话带住小朋友出去玩，想话掌握知识啊，学下嘢啊，或者又唔想话枯燥咁上课啊，唔想走马观花打卡，可以留意翻本地有条精品研学线路啊，一个课程嚟嘅，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手艺新世代系列课程，叫做《红帽寻根佛山记》。5月16号喺禅城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专门面对小学生啦、青少年团体啦，有半日嘅沉浸式研学，好玩、好学同埋好体验。会带住大家去走老街，行下古巷，听下导师讲下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啦，同埋睇下塔波庙，摸下千年古井，了解下三尊宝佛嘅一个传说。仲有就系会行入呢个百年红圣馆，有专业嘅导师去讲讲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以及系咧学下非遗真功夫啊！全程有持证嘅呢个专业武术教练带队，带住大家睇一睇蔡李佛拳嘅表演，仲有咧就系等小朋友亲自上阵去学习正统嘅武术礼仪，练习蔡李佛基础拳术，仲可以体验简易嗰啲兵器啊，站下军姿啊，练下招式啊，强筋健体啊，强体魄，练到胆量亦都可以练到自律嘅意识噶噃。所以啦，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啦，参加呢一条精品研学线路嘅话，可以了解翻啊，去到佛系玩家小程序，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去报一报名就 OK 啦。咁啊，费用方面啦，价格亦都实在吓，大小同价，每个人118，15人就会成团噶啦。半日嘅深度研学，性价比超高。好，今日直播间当中除了会有圆圆之外，还有两位嘉宾一起在我们的咪前和大家坐定定，包括就是我们的音乐创作者佑文，还有就是我们今日的歌手艾琳，大家可以搜索他的新媒体账号 Alan 艾琳二次元歌手就可以找到他了、啊、大家就不需要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说、哎、是谁啊谁啊嘉宾是谁啊，艾琳艾琳啊，嚟自浙江嘅朋友，所以咧，我哋喺呢个我哋今日嘅访问当中咧，亦都会系用普通话同我哋艾琳去倾偈嘅。我大家都可以啦，有咩想问嘅问题，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留言板同佢一齐去倾倾偈嘅噃。好，咁啊，今日咧请咗艾琳上嚟啦，我哋歌手朋友咧，肯定会开开声，开一下嗓子。

0: 跟大家唱一下歌啊，所以呢特地选用了一首啊，叫做大家在抖音上面应该也会有刷过的一首歌，最后一页交给你咯，准备好没有？
1: 我可以带这个吗？
0: 嗯，可以可以可以，带上这个就可以了。
1: 哦，我就可以听得到。
0: 对对对，来，
1: 好的，
0: 交给你最后一页，我们来听听艾琳现场演绎版本。

后天后天呢首咧就嚟自现场演绎版本嘅最后一页啊！我相信啲朋友喺抖音上面都会听到一首啊呢、這个最后一页啦，擦过呢一首歌或者系攞嚟做个 BGM 嘅。而且呢我觉得艾琳咪唱得好投入，很多感情就是比较投入的那种，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其实会就是比较优，就那种叫什么就比较温柔少少，温柔一点，对对，抒情一点，就是跟你那个二次元唱的那种。

0: 些力量感的歌，好像又很不一样。
1: 对，我平时可能听的一些流行歌曲的话，会偏是这种温柔抒情的，
0: 嗯，
1: 也是一种比较细腻的那种歌曲。
0: 哦，就反而是你平时是会唱很多温柔，
1: 对，因为平常有时候不是这种场景要听这种很热血的歌，可能你在那种晚上睡前啦，会听一些这种抒情歌。
0: 啊，两种都喜欢，但是自己唱可能会偏向温柔。
1: 自己唱会偏向这种，那种比较适合台上或者说 live，就是比较大家很多人一起共鸣的时刻，
0: 是比较百变的时刻。而且上台应该做那种这角色扮演类型或者是二次元的歌手的时候，应该穿的服饰跟我们今天穿的也不一样。
1: 对，
0: 今天穿的服饰相对来说就比较适合最后一页的这种温柔风的歌曲。啊，呢一首咧就系叫做最后一页，咁啊大家啦，有冇 course 过？有冇 course 过 Lisa 唱《红莲华》？
1: 有主页。
0: 有诶，我记得好像我有看过你的主页。
1: 就是 course 的是那个角色，动漫里的角色。
0: 嗯，
1: 对，是 course 的蝴蝶忍唱的《红莲华》，在我的主页也可以看到。
0: 对，你可以关注翻佢嘅主页啊，新媒体账号叫做 Alan 艾琳，艾草个艾，王字旁一个林吓，艾林。跟住后面有个括号二次元歌手就可以找到他了，就不要找错、打得很清楚的标签。同时呢他入面呢，你说的红莲华他是有 course 过的，我记得是有的，因为我也有看过他的主页。在应该置顶位那里你可以找到的了，艾林。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呢，就是西游之夜就说艾林嘉宾颜值紧紧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像康华，大家知不知道哪一个演员康华？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个图片上来提示一下大家。他说暂时现在天气都不错，好猛阳光啊，做好防晒准备落班啊。当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到一些很有力量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舞台上面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力量感。所以呢一阵间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一首，就是亦都是艾琳唱的一首原创歌曲，有力量感，我活着是你存在的证明。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到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毫8，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4: 人生赛场不复来之
5: 月圆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3: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5: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信物。
3: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5: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仲有拍啦，我哋直播室当中啦，继续会有小圆圆同埋啦，就系、是、今日嘅嘉宾艾琳同埋幼文嘅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咁啊 ，Stephens 啊，同埋西瑶朱怡话想听艾琳唱《酸酸甜甜就是我》。好啦，应承你哋啦，将呢首歌咧，即系作为我哋结尾曲啦，阵间最后咧为自己啊，为大家啦去唱翻一段咁样啦。喺呢个之前咧，我哋先介绍翻咧艾琳仲有另外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叫做《我活着是你存在的证明》。点解咧？即系我都想问下幼文，点解首首歌啲歌名都咁长嘅吓？
1: 就是说歌名长一点的话，因为
0: 没那么容易找错，是不是？
1: 对，就没那么多雷同。就比如说像香港也有首《至少要做一件离谱的事》，对吧？大概是这个逻辑。我大概也十个字嘛，我活着是你存在的证明，刚好十个字。
0: 就但很容易念错。
1: 对，
0: 就以为是你活着，我活着，你存在。
1: 其实呢，这首歌呢，我可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的。就是这首歌呢，就是说。我是这么定义它的，就是有人说遗忘才是生命的终点。所以呢，我们要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你喜欢的人或者你在意的人就永远不会真正的离去，
0: 真正的消失。
1: 对，真正的消失，带着你的痕迹走过余生，便是你存在于世间的证明。所以我活着，哇，是你存在的证明。
0: 好有哲理，很有哲理的感觉。
1: 所以有一部电影也有这个桥段，就是说那个能说吗？
0: 可以。
1: 死亡不是遗忘，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对，
0: 寻梦环游记嘛。
1: 对，其实呢，这首歌是要呼吁大家，趁着呼吸还在，把藏在心里的话要说给你重要的人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列车我们会在哪一站
0: 突然下车，
1: 真的世事难料嘛。所以呢，在相伴的光阴里面呢，要珍惜每一刻的相处，然后别等岁月的风吹散了我们的身影，别等未了的思念只能化作一句无人应答的你还听得见吗？你还听得见我在说话吗？
0: 对，
1: 有很多话想说没有说完的，就是未了的愿望。
0: 除了那个寻梦环游记之外，其实呢我记得好像都有一些叫做影视作品啦、动漫作品啦，好像我刚才讲到火影忍者啦，他都有讲过话，只要你还存在我就不会消失。
1: 对，
0: 有点类似这个歌名的那个意思。
1: 是的。所以这首歌的填词的话它有点特别，这首歌的结构啊，你听不到间奏的哦。等一下如果大家听的时候是听不到间奏的，就是你一开始听你就进入了这个叙述故事的一个叙述的感觉，一直把你带到尾部，因为它就是一个人的独白，就一个人因为他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了，也没有再婚，也没有再娶，也没有干什么，对，就等到了他生命寿终的时候，他还在想着离他而去那个人，但他不那种不叫放不下，只是一直在心里，他没有痛苦，就默默的守候。所以呢，他是一个人从长期描述到副歌，再进入了现实，然后再从现实跟虚幻里面去挣扎，就是反反复复的不断抽离，又进去又抽离，又进虚幻，又出来又虚幻。那么到最后他寿终的时候，就会说出那番话，你还听得见吗？那番话是什么话呢？就是我活着这些年啊，其实一直在想你。大概是这类的话，就很简单，很通俗易懂的。
0: 系猫和鼠咧，佢就话啦，要珍惜条条大路通终点啊。仲有咧就话 ，Ison 咧，佢话有感人嘅部分啊，觉得讲得真系几好，即系佢系一个好有哲理嘅一个故事，或者系叫做道理喺入边啦。同埋咧就话开心嘅过程活在欢度啊，咁讲嘅。哦，大家嘅留言都好有欢度啊。仲有咧就系见到有啲朋友话条条大路通终点，其实咧我觉得啦，永远都唔好美化冇行过嗰条路，即系每一个选择，你当下嘅选择，你都要坚信佢系啱嘅。啊，虽然我哋可能冇选择到另一条路，我哋会有啲遗憾，但系咧，我觉得系唔需要后悔，因为咧，我哋每一条路，你未行过，你点知道佢另一个结局系咪就你以为系咁好咧？未必噶。所以咧，我觉得有好多嘢系珍惜当下咯，同呢一首歌都有啲类似嘅，佢就系珍惜当下，同埋咧就系叫做趁住 你嘅家人啊，或者你珍重嘅人啊，仲喺你身边嘅时候咧，要及时表达自己嘅感情。
1: 系。
0: 就同《寻梦环游记》有一个道理系有啲相通嘅。我哋听听呢首作品，艾琳嘅《我活着是你存在的证明》。

0: 这首歌叫做《我活着是你存在的证明》啊，一首听起身咧，好似嗰啲连续剧、连续剧里面的主题曲的那种感觉，会唔会啊？会有少少似
1: 片尾曲的氛围去写的，
0: 系啊系啊，
1: 就是在那个要离开。这首歌的作曲呢，也是我一个搭档，我来出一下镜。嗯我们的搭档
0: 对我们也来到了
1: 俊露老师
0: 直播间俊露老师
1: 他是再久一点久一点
0: 是啊
1: 对
0: 我们另外一位其实都在我们的直播室的不过他今天就很少出镜这首歌也是他作为作曲的
1: 作曲对
0: 这首歌
1: 一气呵成写的
0: 是不是那时候俊露老师也是就是脑子里面有一个连续剧的剧情
2: 那天突然就来到我脑子里面
0: 就灵感这种东西就闪现
2: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很神奇的
0: 他其实呢我觉得呢有一种这样的画面感就是呢一个女主她可能穿着一个飘逸的长裙在街景度突然间跑跑跑然后镜头晃晃晃突然间回头过来那一下
1: 是
0: 就是那种场景她入面的情绪
1: 其实在主歌主歌的位置在主歌那里我们是描述一个很大的场景的就是有星空啦有夏日啦有流星啦在主歌的位置大家如果有留心听的时候他会手揸住一束花、心里有些话、花和话他是压的嘛、花花然后呢在副歌的时候我提了两次就是重复用了手握着的花、心里的话其实还在一直都在从你离开之后我在副歌再次点了但是在主歌的时候就已经铺垫了就是当时没有去花时间在另一方身上结果等到失去了才很后悔但是那些话一直都在

0: 对，嗯，是啦，这首歌叫做《我活着是你存在的证明》啦。如果有兴趣听这首歌的朋友仔，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音乐平台，包括酷狗啊、Q 音乐 啊等等的音乐平台上面搜索翻艾琳。艾琳在音乐平台上面的那个歌手名字也是叫 Alan 艾琳啊，咁就可以揾到佢噶啦。同埋新媒体账号都系咁样揾到 Alan 艾琳，然之后二次元歌手你就可以揾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嘅账号，同埋了解到佢最新嘅一啲巡演啊，或者系演出嘅一啲动态通知。好啦，咁啊嚟到最后一首歌啦。我哋要实现翻我哋头先朱怡啊，同埋阿 Stephen 佢哋嘅现场点歌啊，酸酸甜甜就是我，我同阿艾琳一起，啊，即系毫无没有搭过的一个现场合唱吧，
1: 彩排的，没有彩排过，
0: 对对对，来吧，送给大家一段吧，时间关系。

0: 好啦，唱到呢度啦，多谢晒 Ilon， 多谢佑文，多谢我们露露老师，谢谢，下次见。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坑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9: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8: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刘哥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政府保障好房子建设等展开深入交流。乔宇强调，各个相关部门要强化政策统筹和要素保障，用好用足各项的支持政策，要结合城市更新，系统地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建设，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供给。南海青商举办出海新马站沙龙活动，聚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市场的战略机遇，吸引了很多青年企业家、金融机构代表和出海实战专家参与，探讨企业怎样借助政府和商协会搭建的资源平台，去精准稳健地开拓东南亚市场。南海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分享会昨日在广东东院学院举行，现场有志愿主题分享、南海区的区情专题介绍，以及是本年度南海展翅计划大学生实习建习工作机会的介绍。而南海青春小店种草计划亦都是现场解读。下一步，共青团南海区委将会持续推出青听南海系列活动，青年倾听的意思，完善青年全周期成长服务体系，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扎根南海，建功南海，为南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由南海企业星联精密牵头起草国家标准，11月开始实施。这份标准的名字叫包装机械 PET 瓶碳减排技术规范低压吹瓶系统。这个国标将推动吹瓶系统当中 PET 樽的吹瓶成型模具和吹瓶机械技术水准的提高，进一步降低吹瓶系统的碳排放，通过标准引领为包装机械技术升级打落基础，为规范行业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南海读书驿站建设经验获得全省的推广，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向全省推介南海读书驿站建设成果。调查研究中心的官方公众号的报道提到，南海从2013年开始就设立第一个读书驿站，到现在全区经已有超过280间，去年到馆的人次超过248万。文章分析话，南海区的读书驿站做法包括有搭建建设管理营运一体化保障机制，打造总分管智慧化运作体系，多元汇聚社会力量共建，同埋创新打造复合化的阅读空间。佛山中考就6月30日开始啦，同去年相比，考试时间、学位数量、招生政策等都有相应的调整，尤其高中优质学位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高中总的招生计划是28400多人，比去年是多了3000个优质学位，其中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公费生的学位总共是增加2400多人。针对志愿填报，南海区招生办建议，考生同家长要提前深入地研究招生政策，透彻掌握招生计划、录取规则等关键信息，全方位评估学校同自身的适配度，通过分析个人在年级的长期排名，还结合本校近3年毕业生考取各间高校的位次数据，去科学地预判自身的报考层次，同时还应该将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的学习能力、兴趣特长等因素纳入考量。南海区招生办提醒，合理设置志愿的梯度至关重要，稳妥战略是采用冲、稳、保双结合的方式，将心仪学校填为第一志愿，同时在第二、第三志愿选择同自己实力相当的学校，有效降低落榜的风险。佛山有一间科技公司通过设置层级经营模式，有道发展下线，最终被南海区市场监管局依法罚没超过120万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网络经营者在创新商业模式的过程当中，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底线，坚决杜绝以消费返利、层级计酬等名义去规避法律规定和实施传销活动。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镇街方面，首先关注佛山市第一个镇域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就是西潮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昨日启动。今年西潮镇的家庭教育宣传月亦都同步拉开帷幕。 嗱，呢个共同体咧将为全市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师课程啦、户外教学、家风基地参观等实践平台。咁西潮咧亦都会推出，比如话 AI 智慧家教、分层指导师培训、父母学堂、社区巡回。

0: 讲座等专业服务。九江方面，第九届龙舟联赛第二站五人龙舟水上马拉松将在16号举办。九江西潮近期联合开展河道岸线环境专项提质，对赛事沿线环境卫生全覆盖拉网式地排查整治，希望以整洁优美的风貌迎接龙舟盛会。今次整治采取水陆同步人机协同的模式高效推进，在水上会由专业的清漂船沿河巡查作业，全面清理堤岸两边和河道死角的垃圾以及水面的漂浮物。而在地面挖掘机会长臂作业，集中清理河涌沿线的积存杂物和杂草藤蔓。狮山消防部门联合罗村专职消防队在塘头社区的微型消防站开展综合实战拉动演练。演练就模拟塘头社区有间厂突发火情，伴随人员被困、危化品需要紧急转移等复杂场景。接到指令过后，塘头社区微型消防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队员五分钟之内即全部集结到位，展现出高效的应急反应能力。跟住关注狮山笋野顶呱呱潭边社区第六届顶呱呱嘉年华，16到17号即今个周末啦，将喺潭边孟家园中心广场举行。既然话顶呱呱，将有瓜王争霸、美食集市、喂农直播等精彩活动。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提醒家长，佛山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后日开始报名，一路去到18号。考生到时可以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去填报。禅城的桂华路凤凰路口今日到22号期间，每个工作凌晨0点到6点都有人行天桥施工，需期间会分阶段围蔽天桥下边的车道。具体怎样封法呢，就要根据现场的施工动态调整了。佛山新生代青年歌手大赛南海赛区接受紧报名，18至35岁朋友都可以参加。6月15号之前上传视频去到青春南海公众号就可以报到名，冠军奖励5000元。高明区今个星期六上昼将在造幕山下的石水村举办文明旅游墟市，期间会有山货、文艺手作、蜂蜜等特色产品展销，仲可以玩水之余赢取礼品添。好啦，今期今日南海就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点再见，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4: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8: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7: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梳。

0: 果园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园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埋堆炭灰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3: 系啦，嚟到1:34啊，继续系非常有趣嘅时间。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叫做雪慧啊，继续同各位一齐饮住咖啡听歌啦。有呢首李恒毅嘅作品，叫做《月球下的人》。

杏仁路，佢话咧忙完啦，终于可以坐低咧静静地咁听节目，想点播呢首李恒毅嘅《月球下的人》啊，多谢，啊都多谢你支持啊，欢迎所有朋友嚟留言分享你想听到嘅作品啊，喺中午嘅1点几钟想听咩歌咧？经过你

0: 周末有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呢？啊，想要长见识嘅，想要学到嘢嘅，又唔想枯燥上课，唔想走马观花吓。咁、今日咧推荐一条本地嘅精品研学线路啊，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咗手艺新世代嘅系列课程《红舞寻根佛山记》，喺5月16日朝早咧喺佛山嘅禅城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啊，系专门面对中小学生。同埋青少年嘅团体啦，系半天嘅沉浸式研学嚟嘅，好玩啦，好学啦，好体验啦，系全程都唔玩虚嘅吓，全部都系真内容、真收获啊！首先讲下咧，有啲咩玩啦，有啲咩睇啦吓。第一就系寻佛山之根，逛真正嘅老佛山啊！我哋唔会去嗰啲网红景点，而系带大家走进呢个佛山初地啊，佛山名字嘅发源地，走老街、逛老巷，听导师讲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睇塔坡庙啦，摸一摸千年古井啦，了解三尊宝佛嘅传说啊！小朋友一边听一边行啦，可以将佛山从边度嚟啊？点解叫佛山啊？一次性搞清楚吓，比喺屋企睇嗰啲书啦、背课本咧，系生动得好多啊！第二咧，可以听到红色故事，接受真真切切嘅红色教育。我哋行入嗰个百年嘅红圣馆啊，呢度唔单止系武术馆，更加系藏住热血红色历史嘅地方。咁专业嘅导师咧会讲呢个革命先辈嘅真实故事啦，将武术精神同埋红色文化结合起身啊，唔讲大道理，唔空洞说教，用小朋友听得明、听得入嘅方式啦，种下呢个爱国情怀，培养勇敢、正义、有担当嘅品。第三就是学非遗的真功夫，当一次小小的武术家，这个可以说是今次研学最严的环节，全程由持证专业的武术教练带队，会先看这个超精彩的蔡李佛拳的表演，拳风刚劲，招式利落，现场的氛围会拉满，最后会有小朋友亲自上阵学这个正统的武术礼仪，练蔡李佛基础的拳术，还可以体验简易的兵器，斩军姿，练招式，强体魄，既练胆量又可以练这个自律的，回家还可以向家人展示一下真功夫。第四咧，全程系有收获嘅，唔白嚟一趟嘅，会有呢个历史文化到红色教育，再到非遗武术嘅体验，两个几钟头啊，真系满满当当吓。咁最后咧，仲有成果展示、分享总结、大合影啊，小朋友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啦，学得好扎实啦，家长咧都可以见到效果啊。咁好多家长都会担心话系咪安全啊、专唔专业啊、贵唔贵啊吓。咁其实咧可以俾到大家实打实嘅承诺嘅，就系、是、师资靠谱吓，专业嘅文化导师加持证嘅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安全啊，安全到位吓、成熟嘅场地啦，全程嘅陪伴啦，提前排查隐患啦，可以放心放手令小朋友去参加吓。价格咧亦都比较实在嘅。大小同价是每人118元啊，15个人就可以成团啦吓，半天深度嘅研学，性价比系超高啊！咁唔使长途奔波啦，就喺禅城嘅福宁路长安街15号啊！咁时间咧就系5月16日朝头早9:30到11:30吓，9:20喺佛山初地牌坊集合啊！想令到小朋友行入教室去读懂佛山。传承非遗，练就精神啊！就嚟参加今次嘅《红舞寻根佛山记》啦吓，历史有看头，红色有温度，武术有镜头。咁呢个周末咧，可以俾小朋友一次唔一样嘅成长体验啊！名额有限，感兴趣嘅家长同埋学校团体咧，可以快啲报名啦吓！喺5月16日，我哋喺佛山初地啊，等你一齐嚟寻根习武，传红色精神啊！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系啦，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去报名吓。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费用方面系大小同价，每人118元啊，15个人就可以成团噶啦，系一个半日嘅深度研学嚟嘅。好啦，继续嚟听呢首周传雄嘅作品，叫做《青花》。

继续见到可乐美式呢位朋友话，一边叹啡一边听歌吓，今日饮嘅系美式啊，见到好清凉嘅呢个咖啡汤吓。仲有呢位叫做 Buck Yellow 嘅朋友话，中午好啊，我想听 After Class 嘅歌，叫做要为今日回忆啊。好啦，转紧出嚟送俾你啊。

听我呢首 Art Class 嘅作品叫做要为今日回忆啊。077呢位听众朋友话呢，中午好啊，今日因为工作原因冇得瞓晏觉啊，想调返首林忆莲嘅寂寞流星群，希望有机会听到啊，稍后再送俾你啦。再呢位系叫做唔止听歌咁简单啊，点止听歌咁简单，话想听五月天嘅呢首倔强啊，多谢晒啊，转紧出嚟啦。

我要出去玩，呢位朋友话听到倔强呢首歌咧，即刻喺睡梦中惊醒吓，因为咧周六先至喺北京听咗现场版翻嚟啊，真系开心啦吓。仲有呢位朋友叫做8851嘅手机尾数话，想听首歌系嚟自容祖儿嘅《Be True》吓，送俾你，作为金辑嘅非常有趣嘅最后一首歌啦吓。稍后咧暖男生活派仲会有待你归来啦，寂寞流星群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周末撩啊，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

0: 桥往兰石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车多。提醒大家，佛山大道南龙江二桥新桥已经实施了全封闭施工了，旧桥呢会同步拆除，往返乐从龙江的车辆呢仅绕行北华路，还有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的车辆可以绕行下广台高速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份，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邀请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听到是曾小敏还有黄宇合唱这首《带你归来》。最近呢，有一部名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啊，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日常。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等待的故事。阿嬷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阿公归来，也讲述了这个孙辈跟阿嬷之间的深情。这份深情呢，我们也很容易带入。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当中呢，大概都有一位这样的阿嬷或者爷爷和外婆。他们或许是不善言辞，或许是思想传统，或许是跟不上我们的生活节奏，但是呢，却用自己最笨拙最真诚的方式，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就像电影里面的阿嬷啊，不会说我爱你，却会把这个最好吃的啊留给孙辈，默默地守护着家啊，守护着属于一家人的记忆啊。而这个呢，也正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隔代亲情的模样。在电影当中，我们会被等待的深情所感动哈。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海外，我们都是看着同一片的星空，思念的时候呢，抬头看一看，也许能够折射到眼光和目光。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呢？如果有看的话呢，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的观后感哈。看完之后会不会也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你跟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呢？你平时是怎么样去陪伴他们的？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呢？有没有因为忙碌忽略跟他们的相处啊？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呢，分享你和祖辈之间的一些温情的瞬间，也说一说你在陪伴祖辈过程当中的困惑或者感悟啊，都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让我们一起学会更加好的去表达隔代亲情啊，不让这个陪伴留下遗憾。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以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0: 是的，520马上就到咯哈，算上这个邮寄的时间，现在是时候去准备一下给另外一半的礼物了哈。这个情感呢是需要互相去维系的，爱意呢也需要适时去表达哈。那在这个时候，哎，在这个仪式感的日子哈，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让平时很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一下哈。放心好物的心动礼遇记就为你精选了好礼物清单哈。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是超适合520送出的宝藏品牌啊 ，Dear Iron 独特爱琳啊，它不只是简单的身体护理品牌，更是高定香氛生活的代表，把这个浪漫的香气跟这个温柔呵护融为一体哈、当做520的礼物，颜值、质感、心意都全部拉满哈、那其实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呢，都已经可以闻到这款独特爱琳的一些香氛的味道了，因为有这个样板摆在这里啊，闻上去呢是那种樱花的味道哈、很持久。很清新的味道啊，不是那种很大众的那种气味哈、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买来试一试哈、那整套的礼盒配置呢是很齐全的、性价比也是拉满的，自带精致的一个专属轻奢的外包装，仪式感是非常的足，内含3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香氛沐浴露一瓶啊，有35毫升经典正装的护手霜一支，还有10毫升便携护手霜一支啊，还贴心的搭配了质感的专用沐浴球，居家出行洗护一站式配齐哈，不需要额外的去搭配这些配置了。那全套呢是都由国际专业的调香师独家匠心定制，专属的夜莺繁花香调。这个香气呢温柔绵长啊，清透干净，淡雅不刺鼻啊，高级不庸俗哈、前调是清新灵动的，中后调呢是温润留香的，沉浸式的这个氛围感是可以拉满哈、仿佛置身在漫花盛放的一个樱花秘境一样哈、自带清甜柔雾的氛围感，高级的体香轻松就养成了哈、用得多的话你的身体出的汗都是这个味道哈、送给家里那一位那就最合适不过啦哈、这个洗护用料呢是扎实坚固这个养护的实力啊，樱花香氛呢是沐浴露啊搭配双重温和氨基酸配方，亲肤不假滑哈、这个泡沫呢是绵密软糯的，深层清洁的同时呢滋养肌肤啊，洗完之后长效锁香保湿，自带温柔的这个氛围感，搭配品牌王牌的这个爆款夜莺繁星护手霜，哑光丝滑质地超好推开，快速吸收不黏腻不糊手哈，在夏天用哈、出汗的时候这个黏腻的皮肤呢也能清爽养护，长效嫩肤防干裂，时刻守护细腻柔润的双手啊，这个颜值啊，这个香调啊，这个实用度啊，三重在线啊，走心不浮夸，妥妥的送到女生的心坎里面，是一个专属的节日福利来的。可以呢，100元左右哈、轻奢的这个套盒哈、只需要补贴价99元哈、就可以买到了，是性价比。 比拉满，想要省心拿捏520的浪漫心意，这个就最适合不过了。因为呢经常都有节日，又520啊，又母亲节啊，又父亲节啊，如果经常都是买那些很贵的礼物呢，其实说实在话呢，荷包受不住哈。但是100几十块还是可以经常送一送的。欢迎各位呢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买了哈，一键锁定专属低价，轻松解锁满分浪漫惊喜。在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在首页看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哈，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 Dear Iron 啊，独特艾琳的一个宝藏品牌。同时呢，如果你有在用佛山加 APP 的话呢，可以在佛山加 APP 最下面呢、啊、有一个叫做花生啊两个字，点一下花生板块，就是电台听众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板块。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在中间看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了。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在打赏打卡，就是最下面打赏打卡的旁边看到传媒优选这样的一个按钮哈、啊，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今天分享的独特艾琳夜莺繁花身体护理香氛系列啦啊，是一个礼盒来的哈、啊，真的是要看一看合不合适再买哈、啊。哇，我看上去粉粉的啊，女生看到应该会喜欢哈、啊。好了啊，稍后继续回来聊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过来自陈恒的歌曲叫做《我会等》啊。刚才讲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也是讲的一个等待的故事哈。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很多都是被祖辈看着长大的啊，他也经常在等我们，等我们放学回家，等我们吃饭，等我们做作业等等啊。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总是能够闻到奶奶在厨房煮的热汤，周末放假爷爷会牵着我们的手去公园散步买零食，犯错被爸妈批评的时候呢，祖辈也会第一时间护着他们啊，护着我们啊，偷偷塞给我们一些安慰啊。

那时候呢，我们非常依赖他们啊，黏着他们，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可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步入职场，组建家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开始忙着工作，忙着社交，忙着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不知不觉间就跟祖辈是拉开了距离。

这位匿名发帖的朋友说，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哈，也都爱给我阿嬷给哈，欢迎你来分享一下你们之间的故事啊。不知道其他的朋友会不会看到电影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跟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呢？平时是怎么样陪伴他们的呢？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呢？哈，有没有因为忙碌忽略了跟他们的相处呢？都可以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跟上一辈之间的温情瞬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到75%。预计今天下午北部呢是有雷阵雨的啊，佛山的北部啊，傍晚起呢，佛山市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转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未来几天雷雨频繁，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叠加上下班上下学的这个高峰期啊，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碟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交脆。

0: 列产品红袖衫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那是郑伊健的歌曲，叫做《一生爱你一个》。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西关若轩留言说呢，看给阿嬷的情书就

部电影呢，会想起自己的婆婆，真的是非常挂念她。可是婆婆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哈。其实好想陪陪他们的，但总是被忙碌的生活裹挟。我们也习惯了用现代的方式去沟通，却忽略了祖辈能接受的，从来呢都是最朴素最直接的陪伴。很多年轻人给他们买礼物，报各种养生班，却很少坐下来陪他们说说话，陪他们聊聊天。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觉得祖辈嘛跟不上时代啊，不懂我们的世界，可是其实他们要的从来都不多哈、啊、他们不需要我们买很多的东西哈、啊、只需要偶尔抽出一点时间回家看一看啊，陪他们吃一吃饭，听他们唠叨一下家常，也不需要我们用复杂的方式表达爱意，只需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孙辈啊，最初对阿嬷是有误解，有不耐烦的哈、啊，到后来主动去了解阿嬷的过去啊，陪着阿嬷走一段时光啊，然后呢就有了一份转变哈、啊。这也是当代的年轻人跟祖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过的一些路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去陪伴祖辈，可是时光从来都不会等我们。或许祖辈不会用微信，不会用这个视频通话，我们也可以耐心的教一教他们。他们喜欢吃软烂的食物，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给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许他们喜欢重复过

0: 好啦，周末马上就来了，有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里玩呢？啊，既要长见识的，学东西的，又不想很枯燥的上课哈、啊，不想走马观花去打卡哈、啊。那今天分享一条本地的精品研学线路啊，是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的首艺新世代系列课程《洪武寻根佛山记》啊，在5月16号的上午呢，就在禅城的佛山初地洪盛馆正式开营，专门面向中小学生青少年团体啊，是半天沉浸式的研学啊，好玩啊，好学呀、啊，好体验啊，全程都不玩虚的，都是真内容真收获哈、啊。那首先跟各位说一说哈、啊，跟着我们哈、啊，到底有什么看，有什么玩的呢哈、啊？第一，寻佛山之根，逛真正的老佛山。我们不会去一些网红景点，是直接带大家走进佛山初地，佛山名字的发源地啊，走老街，逛老巷，听导师去讲佛山古镇的商贸故事。看这个塔坡庙，摸一摸千年古井，了解一下三尊宝佛的传说。孩子呢一边走一边听，把佛山从哪里来，为什么叫佛山，一次性搞明白哈、啊，比在家里面看绘本啊、背课本啊是生动太多了。第二呢，听红色故事哈、啊，听一个红色故事，去接受真真实实的一些红色教育。我们走进百年洪盛馆，这里不只是武术馆，更是藏着热血红色历史的地方。专业的导师呢会讲革命先辈的真实故事，把武术精神跟红色文化结合起来哈、啊，不讲大道理，不空洞说教，用孩子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种下爱国情怀，培养勇敢、正义、有担当的品格。第三呢，会学非遗真功夫，当一回小小的武术家啊，这可是本次研学最燃的环节了。全程持证专业武术教练带队，先看超精彩的蔡礼佛拳表演，拳风刚劲，招式利落，现场的氛围感是拉满。然后呢，孩子可以亲自上阵呢、啊，学正统的武术礼仪，练蔡礼佛的基本拳术，还能体验简易的兵器啊，站军姿，练招式，强体魄，既练胆量又练自律啊，回家还能给家人展示一套真功夫啊。那第四呢，全程都是有收获，不白来一趟的。从这个历史文化到红色教育，再到非遗武术体验啊，两个多小时满满当当。最后呢，还有成果展示、分享总结、大合影啊，孩子玩得开心，学得扎实，家长呢也看得见效果。那很多家长都关心说，安全吗？专业吗？贵不贵的哈、啊？那其实是可以给到大家实打实的承诺啊，师资是靠谱的，专业的文化导师加上持证的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安全，安全也是很到位哈。成熟的场地全程陪护，提前排查隐患，放心放手可以让孩子去参加。价格方面呢也是很实在哈，大小同价，每人118元，有15个人就可以成团了。半天的深度研学，性价比是超高的，不用长途奔波哈，就在这个禅城福宁路的祥安街15号。那时间方面呢，是在5月16号上午的9:30到11:30啊，9:20就在佛山初地的牌坊集合了。想让孩子走进教室啊，走出教室啊，读懂佛山，传承非遗，练就精神气啊，就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洪武寻根佛山记啊。历史有看头，红色有温度，武术有镜头啊。这个周末呢，给孩子一次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吧。名额有限啊，感兴趣的家长跟学校团体呢，都可以抓紧报名了。在5月16号就在佛山初地等你一起来寻根习武传红色精神啊。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说呢，想听这首《萱草花》。
1: 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
0: 听到会想起妈妈，还有妈妈的妈妈。手机尾号8204的朋友说，想念奶奶了，她是我最疼爱啊，也是最疼爱我的人。是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在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啊，总是有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有一些默默的守护，都是非常动人的亲情表达。在这个非常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呢有太多太多的身不由己，但是请一定要记住啊，家里面还有老人的话，要记住他们在默默地牵挂我们，在等着我们回家。结束今天节目，我们明天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坑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中旅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九二四路况，
5: 一齐关注现时嘅路况信息。先嚟睇高速方面，南二环金竹滩大桥、金竹溪大桥啊，往龙岗方向有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有施工嘅影响，放紧慢嘅。另外提示你，配合桥梁施工，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啊，听日起系实施临时封闭。进出海秀村嘅车辆、行人可以绕行到海秀嘅堤围道路。工期为期到6月30号，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男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白安路嘅七教路口往南国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判川立交啦，往北滘系布慢啊。南二环嘅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施工亦都系缓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偏南风系2到3级，气温28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75%。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

0: 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係土路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车盒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是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啦，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924啊，啊，每个工作日晏昼嘅3:30到5:30啦，亦都会有同车时代节目啦，陪伴住大家嘅。咁当然啦，因为我哋直播间当中呢，亦都有唔少老友记啦，开始喺度打卡啦，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去倾倾偈嘅。在微信这个搜索框那里可以搜搜啊，冲少港车啊，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的。咁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手点点赞啊，跟住左上方未点关注那些朋友仔啊，咁都可以啦，过来点点关注的。好啦，要提醒返咁多位司机大佬先啊，因为呢一两日嘅天气呢真係多变啦。预计呢今日晏昼呢北部会有雷阵雨，咁傍晚起呢佛山嘅大部分地区啦都会自西向东转雷阵雨，间中嘅雨势比较大啲。咁而且呢未来几日啦雷雨比较频繁。咁其中今晚嘅夜晚啦去到听日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8到10级嘅雷雨大风天气等嘅强对流天气。仲要埋啦，呢个落雨咧叠加上落班同埋翻放学嘅高峰期啊，请大家注意翻防范啊！我一休假咧就落雨，仲有啲朋友问啊，喂，冲少，听日同埋后日咧，同大家报一报备先啊！听日后日咧，阿冲就休翻啲假先啊，充一充电先，我都要叉电啊，十几日冇休息过啦吓，然后阿 Cat 姐咧就会顶班啦，到时候咧辛苦阿 Cat 姐啦，就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啊，继续做翻同车时代嘅节目嘅。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 ，Ken 哥咧系嘛 ？Ken 哥咧，我都同 Ken 哥讲过啦，佢话咧，因为最近真系工作比较繁忙啲啊，你睇下咧，我哋嘅好友饭局啦，都有成差唔多两个月嘅时间啦，未约大家一齐柴娃娃出去聚下会啊，食下饭啊，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唱下歌仔咁啊，到时候啦，喺争取啊，喺今个月嘅月底啦，都继续啊举办翻一场啦，我哋嘅好友饭局先，咁啊，到时候咧亦都邀请我哋咁多位朋友仔啦，可以一齐嚟饭局当中啊，一齐嚟 happy 下。有啲朋友问啊，去边度玩啊？休假去边度玩啊？唔使问我去边度玩啊，真系就系禅之旅啫。就喺禅城当中溜溜逛一下啦，系嘛？就当系同自己叉电啫吓。好啦，咁啊，欢迎晒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当中。有人问啊，朱大佬咧今日上唔上线啊？朱大佬咧真系有啲身体抱恙啊，佢今朝咧同我讲话感冒。我出唔到声啊，所以咧佢嗌咗阿文哥啦过到嚟直播间里边同大家倾偈嘅，咁所以咧等阵去到4:30去到5:30嘅呢一 part 节目当中啦，咁虽然朱大佬佢冇嚟到直播间，但系咧佢人到礼都到嘅，继续咧会喺我哋嘅唱价版面啊，唔系唱价啦，佛山家嘅版面啦，又或者系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吓，送翻啲猪腰啊俾咁多位嘅。咁啊，讲翻啦，因为头先我落到嚟直播室嗰阵时候咧，我睇到有一个嘉宾嘅车辆啦，就喺我哋嗰个立体停车符啊，即系我唔知道依家啲车真系越做越大，大到点样样咧？嗰啲停车位完全停唔入嘅，好似我哋啲立体车符咁啦，佢哋好显眼嘅，会有一个标识牌写住喺度啊。我嗰日倾嗰部车应该都停唔到入去，个标识牌点样写咧？超过咗5米车长嘅。车身嘅重量啦，超过咗2.6吨以上，2.8吨以上嘅，咁就入唔到呢个立体车库。咁啊，你发现依家啲新车出到嚟咧，哇，下下都话斗大斗阔嘅，哇，去到5.2米、5.3米嘅车身长度，2米阔，跟住去到3.2米嘅轴距表现。因为其实你会发现，随住呢啲大 size 嘅车出咗嚟之后咧，就会感觉上唔系话停车位细咗。系啲车真系大咗好多啊！好似我哋自己呢个地方啦，佢有个地下车库嘅。咁按照翻以往嘅规划咧，你会知道啊，以前嗰啲小区咧，佢哋啲车位划分咧，会划得阔落好多噶。 啊，大概好似去到五米一到五米二左右，系阔落好多个宽度啊、长度啊，啊，成个占地嘅面积都会大好多。咁但系你睇翻近几年啊，因为我有时候咧都会去到啲大型嘅商超当中啊，好似桂兰路嗰啲商超啊，或者你去到咧好似岭南站啊，啊啲大型商超商业体嗰度啦，你去睇一睇嘅话咧，真系寸土尺金啊！啊，寸土尺金导致咗咩问题产生呢？停车就真系越嚟越逼迫啦！即系如果系按照我自己停车，我唔知道直播间当中咁多位老友记，包括啦开紧车嘅司机大佬啦，你哋停车会唔会有啲叫做自己认为一个专属嘅思维呢？咁当然呢个思维咧就唔系话你自己专属嘅车位，只不过咧你系停车嘅习惯啊，你好中意停喺某一个位置当中噶啊。因为我自己咧真系有少少强迫症嘅啊，我停车中意点样停呢？我就中意停喺嗱，譬如喺三个连排嘅呢啲车位当中啦，我啊想停啦靠左边嘅啊。点解呢？因为我都试过俾人哋开门杀。啊，真系嗰部车嗰阵时边有啲咩哨兵模式噶、啊？咁啊，仲话有啲咩监控 CCTV 可以睇到，真系冇噶。啊，呢个情况发生喺边度咧？咁啊，话说啦，系喺睇下先，好似嗰部旧车 Q 三系五六年前啊，就系、是、去到东方广场嗰度啊。我去东方广场嗰度去买嘢啦，咁就将架车停咗喺停车位嗰度。其实停嗰阵时我已经好靠边啦，因为我自己会有啲习惯吓，亦都顾己及人啦。啊，停车位咧全部贴晒墙去停嘅，我真系贴晒墙去停嘅。咁同埋咧，如果边个停喺我隔篱咧，佢绝对好窝味啊，因为我预留咗非常非常之多嘅车位呢、这个预留空间俾佢哋停车。咁同埋点解我会中意停喺最左边呢？系咪靠柱少少呢？喂，大佬，你作为司机大佬嘅话，系唔系开门嗰阵时候，喂，你都会因住下呢？系咪开门嗰阵时唔会 bang， 开门嗰阵时唔会一开唔 bang 一推。司机大佬个位，我觉得作为好多听紧直播嘅朋友或者睇紧直播啲朋友，你哋都会好留神噶，系咪？啊，点知啊，真系就系买完嘢，那么半个钟头左左右右啦，我一落去一睇。嗱，我有个习惯系点呢？我会鍾意啦喺即係着车之前啊，我会绕住部车啊，氹氹夸啊，氹氹夸兜一兜圈嘅啊。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啦，有啲猫啊或者有啲狗啊，佢哋会喺车辘嗰度或者喺个车厢嘅底部啊有咁嘅情况。咁所以呢，我就会有养成咗咁样嘅习惯啊，咁就兜圈咁睇。哇，点知我兜圈兜到去副驾个车门嗰度呢，我就发现啦，大概有我手指甲咁粗啦吓，呢、这个位置啊甩咗七嘅，咁我就谂谂，诶、会唔会眼花？你咪着一只眼先嘛，我四眼仔啊，着一只眼先。唉，发现唔系、啊，哇，系乜入边个底漆啊，灰色嗰度咧啊，都甩埋七嘅，我捽下捽唔甩嘅。咁、所以自此之后啦，我就真係停车会更加注意，咩冇理由㗎、啊、你自己作为一个司机大佬嗰、那个位置你开门都开得咁快。係咪咁即係特别係依家你睇到咁多大车，你话啲咩哨兵模式都好啊，哨兵模式真係帮咗好多人去索完啊，甚至乎索赔啊。如果大家刷到啲网上边嗰啲平台啊，嗰啲短视频平台啦，咪成日推送俾我嘅。啊，唔知係咪又听到我啲咩大数据啦，啊，推啲乜嘢呢，佢哋喺视频当中啦，呢、这个视频嘅画面啊，就会系一啲哨兵模式，你睇到鱼眼嘅广角嗰啲画面啊，咁佢咧就会话配图啦、配文字啦、配埋视频咧，就话哇呢、这个哨兵模式啦，啊帮我啊真系悭咗唔系2000蚊啊，悭咗3000蚊。你唔好以为话喂有冇搞错啊？我唔觉意嗨咗你个呢个车门啫嘛，啊你收我成3000蚊，喂真系唔系讲笑嘅啊。虽然咧，我哋话按照正常嚟计啊，如果系一幅。即系佢哋喷涂啊，或者系呢个补漆啦，系按照一幅嚟去俾噶嘛，一幅去俾钱噶嘛，你本公司就咁赔俾你噶啦。啊，但系你一幅嘅定义唔系话你手指甲咁粗嘅呢一个损伤，车漆嘅损伤，佢就同你填呢个氹噶嘛，佢系要成幅啊门边啦、门板啦，系同你进行重新嘅喷涂嘅，仲要喷涂得冇色差。咁啊，一幅咧大概3嚿水。啊！我俾人嗨过大概3嚿水左右嘅，咁但系点解话你要收我成2000-3000蚊啊？有啲车衣啊， 啊，即系车衣当中，如果你嗨嗨碰碰嘅话咧，啊入狱就唔会入狱嘅。但系你车衣当中嘅损害咧，唔好意思啦，啊你都要埋单嘅，你都要孭埋飞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啲技术嘅进步，你唔能够话，喂我就质疑佢，系嘛？啲哨兵模式，你整起身嘅话咁嘥电。嗱，我自己都试过开哨兵模式，我自己几时会开哨兵模式咧？去到啲比较陌生啊。又或者啦，出去旅游嗰阵时候咧，停喺啲陌生嘅停车场、陌生嘅停车位，咁又或者真系哇几经艰辛，终于喺呢个商超当中揾到一个位啦，嘛周六日嗰啲商超几多人啊，排晒长龙啊嘛，啊终于揾到一个位啦，好啦，咁啊逼逼白白啲位置，你都要夹硬摄一摄入去噶啦，系嘛，摄咗入去之后咧，咪开翻个哨兵模式咯。嘥电啲啊，嘥电啲。所以咧，其实每一样嘢，即系我哋讲技术嘅进步又好啊，包括你睇到依家我哋话大车横行嘅年代啊，呢啲咁嘅大六座 SUV， 咁包括准备出嘅啦，嗰部大五座 SUV L80 啊，喺5月15日啊，准备推出嚟嘅。仲有咩？好似小鹏嗰部 GX 啊，呢啲全部冚唪唥都大车嚟嘅。咁啊，除去咗依家比较流行啲猎装版本嘅车型之外啦，更加多系倾向于呢啲大六座嘅 SUV 啊，真系好容易讲故事嘅。因为大六座 SUV， 你对于一啲产品研发部门嚟讲嘅话咧，呢啲车先买得起高价，你先买得起高嘅日价。咁如果唔系话，点解咁多人要好似真系雨后春笋咁啊？呢啲大六座 SUV bang bang 声飙出嚟，然后啲价格咧真系越卖越贵嘅。啊，有啲朋友咧喺视频直播间就话啦。喂，呢啲造型都要睇㗎、啊、造型係要睇，有啲人呢就话啦，个 logo 都要睇㗎，依家颜值当中亦都係大家揀车嘅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咁但係呢颜值呢家嘢呢，我经常都话见仁见智。好似阿维塔啊，我唔知道有冇阿维塔嘅车主，或者有冇返高合啊，呢、这个高合品牌嘅车主呢两。

0: 个车型啦，我睇到佢哋嘅外观设计真系个性化，包括原创度都十分之高啊！但系咧，有时候真系唔能够话单靠颜值而去买单。你睇下啦，好似高侠咁样样，就系因为冇自己核心竞争力啦。咁啊，好就好在咧，我哋话喺呢个阶段当中，又或者真系喺拣车入边咧，你去睇嘅话，除去颜值之外，品牌力重唔重要啊？品牌力系相当相当之重要啊！好似嗰部。啊、有人问我是 AUDI 那部 E7、啊、有些人问我喂这部车阿聪卖不卖得过喂 ,28 万左右的价位顶、啊、配好像卖到32万左右右、啊、你看看 Quattro 的四驱又上卖来、啊、包括100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都有后轮转向亦都有空气悬挂都会有还会有辅助驾驶能力 Momenta 的辅助驾驶直接放在这部车上边喂得喎点水喎、啊啊！呢部车仲系 Audi 嘅品牌、哦，咁但系 Audi 嘅品牌咧，我就讲佢真系忽略咗依家呢个市场嘅变动，呢、這个市场已经变成咗唔系佢哋十年之前啦，系嘛？我认可你奥迪啊，嗰、那个陶总啊，我记得陶总咧，佢喺呢个 Audi E7 嘅技术发布会啊，同埋佢嘅预售价格嗰场发布会上边咧，佢经常会去。同友商去对比嘅、啊，真系同友商去对比，对比啲乜嘢嘢咧？系嘛，斗百年嘅造车功力，斗造车底蕴，斗安全。咁、啊、当然啦，呢啲系完全唔否认噶吓，佢的而且确系有咁嘅功底喺呢度。但系你仲想靠翻十年之前一招先就打遍天，好难噶。唔好忘记嗰阵时候咧 ，E5 Sportback 啊，即系 AUDI 嗰部 E5 Sportback 咧，佢系食咗场滑铁卢嘅。嗰阵时候一开头啦，哇，真系系威系势，包括你喺各大嘅车展上一年喺各大车展当中啦，佢嘅关注度都好高啊。咁我嗰阵时仲请咗阿郑一文啊，到依家都系请咗阿郑一文女士啦嚟去做呢一部车嘅代言人啊吓，因为咧其实佢同埋奥迪品牌嘅呢、這个品牌嘅调性咧系有啲相似嘅，即系大家都比较强调翻。运动化的基因嘛，所以找翻个体育当中的巨星啦，去进行一个代言人。但系佢忘记咗啦，呢一部车咧系冇挂到四环数嘅 logo 嘅，啊，甚至乎你讲下好似 BBA 呢啲车型当中，大家你试下问一问当代嘅捧住智能手机去成长嘅呢班朋友，或者问一问依家开紧 BBA 嘅呢一班兄弟嚟计嘅话。有几多人到时候再换车，佢再换翻 BBA 咧，或者换翻迈巴赫啊，又或者去换翻啦，我哋讲嘅大 G 又好啊，揽胜啊，卡宴啊，再往上换，佢哋依家冚唪唥都换成咗呢、這个我哋所讲嘅国产高端新能源嘅电车啊？点解咧？因为以前可能200万嘅电车啦，200万嘅汽车都不如我依家50-60万去买一部电车。哎，阿聪，你唔好同我讲。哇！呢啲电车咧就好似手机咁换代咁快，我认噶，啊真系好似手机咁换代咁快嘅。你换代唔快嘅话，你就俾市场淘汰。咁所以咧，你会睇到成个市场格局变成点啊？4月份当中啊，4月份每十部车喺国内市场，每十部车讲紧嘅有6部车已经系卖新能源车。咁而我睇翻专界 S800。呢一部车咧，最近公布翻嘅销量，佢卖咗1200几架，定1800架，反正1000架楼上嘅，佢已经成为咗豪华品牌呢过百万车型销量最高嘅车型，比迈巴赫仲要高。啊 ，Audi A8 嗰啲咧卖得个几百架左右嘅啫。啊，包括嗰部I7 啊，唔系 ，sorry 啊，嗰部7系啊，都系卖到几百架左右嘅，1000架都唔到嘅。咁所以你会睇得到咧。先唔好理呢个数据啊，可能佢个数据会有滞后，又或者佢系冇计到交付嘅数据，只系计产销嘅数据。咁产销数据有啲唔同啊，有时候咧唔好俾嗰啲我哋讲啲数字啊迷惑咗。呢、這个数字迷惑放喺边一度咧？啊，就放翻喺有啲经销商咧，佢攞咗货提咗车翻嚟嘅。啊，呢一个咧系啲主机厂要求你每个月喂。整几多部翻嚟先啦，等我哋啲数据靓仔少少啦。咁呢一个咧产销量，咁但系交付量或者系上险量啊，呢、這个就系真系实打实嘅数据可以俾到大家睇啦。而去到4月份当中， 卖得最好嘅一部车，卖得最好嘅，我唔知道有冇老友记关注，卖得最好一部车有冇人知道系乜嘢？可以喺评论区当中讲讲出嚟啊！可以评论区当中打一打俾我，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啊，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就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啊，都可以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噶吓。第一部车卖得最好嘅，星源，继续系星源。啊，星源真系冇得弹啊！佢就系满足到大家所有嘅需求，一个月卖咗成30,000架有多。第二部车咧，我哋讲小米苏七啊，上咗嚟啦啊，佢嘅交付量爬坡啦，卖咗20,000架有多。咁啊，第三位咧啊，依然都系 Tesla 嘅 Model Y。咁当然啦，呢个系啊，呢啲排行榜咧，佢唔会分你油车定系电车嘅，佢就按总嘅。总嘅交付量去计嘅，咁而喺前十位当中，前十位当中就只系有一部油车，就系讲紧奔越吉利嗰部奔越。咁你唔好忘记啦，其实吉利家当中以前有好多当家花旦嘅，比如讲好似星越 L 咁啦，以前卖得好嘅时候卖到20,000几架，甚至乎啦，呢个日系车当中嘅嗰部咩轩逸。啊，嗰部轩逸咧，亦都系卖到10,000架有多嘅，但系佢依家都逐渐跌出咗呢个销量排行榜单当中。咁你睇到呢个市场趋势系咁，啊，又包括你睇到嘅真真实实嘅行情，佢俾到大家都系咁。而去到咗五月份嘅时候，有好多车企咧，佢哋因为价格当中嘅变动啦，呢、这个价格变动最大嘅反映喺边一度咧？刺激咗好多消费。就系好多车企推出嘅什么7年低息啊、5年免息啊，或者2年免息方案啊、5年低息方案啊，包括我自己都系啦，我都系呢个时候入咗嘅，嗰阵时系极客车的士系俾咗2年免息啊、5年嘅低息，咁当然啦，其实佢都系同你打个赌嘅啫，系嘛，银行就搏一搏你2年之后你唔会提前还款嘅，哇，跟住嗰个利率系用到啊2.99%，所以正常嚟计咧，你话低息方案嘅0.几啊，或者1.几左右啊，呢、这个方案咧就比较合理，包括真系低息嘅。咁但系依家咧，因为金融部门咧佢推出咗新嘅政策，就唔能够做呢一种所谓嘅超长嘅低息嘅贷款。咁仲有咧，因为市场行情跌序当中啦，你会感觉到有啲混乱嘅，混乱会放喺边一度啊？混乱嘅有啲佢哋嘅方案。是以租代售，以租代售意味着这个绿宝仔，这个绿宝仔不在你手上的，但是现在如果是以正常流程、正常合规的流程去走的话，你应该是你贷款都好，你可以先拿个绿宝仔回来的，不是说要压住个绿宝仔在银行当中的。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行业是越来越规范的。另外一样东西也是打消了很多老友记了。他们说喂，现在这个时候我究竟是买电车好还是买油车好，说买油车的朋友就说喂，我一年当中就那么两箱油，10,000公里留下，5,000公里左左右右的，有没有必要去买电车呢？我话喂，你有钱嘅，系嘛？你唔着重翻呢一部车一年当中，起码蚀咗30%啊，蚀咗40%左右，冇问题。体验感觉。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电车唔同，我每年啦可能开到成20,000公里楼上。嗱，呢啲朋友咧真系买电车系悭得到油嘅，即系冇话一个好硬性嘅矛盾存在嘅点。因为每一晚我喺抖音都会开直播㗎嘛。喺抖音开直播当中，我就见到好多喺度纠结緊嘅消费者。佢哋纠结嘅车型呢，好似昨晚有一个问题。有一位兄弟佢问我，喂，阿聪啊，你觉得我买问界 M6 好定係揀 Tesla 嘅 Model Y 好呢？因为基本上我睇一睇佢嘅问题呢，我就话兄弟係咪第一次买电车，佢话係。因为如果但凡是第一次买电车的朋友仔，他们心里面一定有顾虑，担心乜嘢？担心电池的安全啊，担心这一部车会不会背刺消费者啊，担心这一部车呢它可靠性、稳定性做得怎样样啊。所以他会拿 Model Y 来对比。不是说 Model Y 不好，只是说 Model Y 真是正儿八经放在26年当中你去看的。 无论是三电层面，又或者我们放在配置的层面去看，它不占优，但是不是说它产品力是弱的，依然有它优势，能好做得好，因为电池度数小嘛，包括集成度也都做得好，一体化程度都做得好，无可否认是一个好的产品来的。但是为什么你不会选问界 M6 这部车呢？因为你担心，因为你睇咗太多嘅例子啦，甚至乎你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咁多配置，真系需要咁多嘅辅助驾驶，同我以前开紧油车嗰阵时完全唔同嘅感觉。我惊，我怕，我惊买错，我惊买贵，我惊身边啲朋友睇咗我买呢部车之后会唔会笑我？其实讲真一句啊，边有咁多人笑你啊？你就算你话好似十万蚊左右嘅。十万蚊留下，你去买一部零跑嘅 A10， 你去买部 MG4， 你去买部星源，点解要听人哋点样讲啫？咁你我都话啦，每一部车其实都有自己嘅短板啊嘛，好似今日朝头早咁，我哋喺群入边又喺度讨论紧呢个问题啦。哦，好啦，咁啊讲到讨论呢个问题咧，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到时候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你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去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嘅。到时候咧，我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咁同时咧，因为夜晚咧，我会开直播啊，喺抖音开直播嘅。抖音当中咧，你可以搜搜冲少讲车，抖音搜一搜冲少讲车。咁夜晚开播嗰阵时候咧，都会继续同大家去倾好多关于车型拣选嘅问题啦。包括啦，心大心细，唔知买油车好定系买电车好嘅呢一班朋友，都可以过到嚟倾偈嘅。好啦，咁到报时声音啦，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白安路嘅七教路口往南国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潘村立教往北教施工步慢，南二环的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施工亦都是咪咪摸摸。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9: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衣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2: 咪住，
7: 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
2: 㗎。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啊，同车时代嘅节目，我系冲少。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啊，一齐去倾倾偈嘅。咁啊，喺微信啊，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关。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可以帮我哋点点赞啊！因为咧点咗关注嘅朋友啊，同埋成为我哋粉丝团嘅朋友咧，咁啊等阵阿文哥仔啦，过到嚟上线节目啦，啊都会送出猪腰嘅啊，喺直播间会送出2只猪腰。咁同时咧，因为我哋依家咧就将呢个互动平台啊，亦都啦转向咗佛山家。呢、这个 A P P 嘅花生板块啊，喺呢个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当中啦，都可以一齐过嚟倾倾偈嘅。好啦，咁啊，睇翻班兄弟嘅问题先啦，系嘛？头先咧就讲到咗，又讲到车身阔啦，又讲到大车啦，跟住又讲到哨兵模式啦。阿马道工程咧就喺直播间就话啦：，喂，冲少啊，依家啲油车有冇哨兵模式嘅咧？啊，哨兵模式有个前提啊，起码你有个兵喺度先。啊，呢、这个兵系指乜嘢咧？啊，就系、是、指一个摄像头。咁但系咁嘅，有啲哨兵模式咧系假嘅哨兵模式嚟嘅。假嘅哨兵模式咧，意味住佢咪24小时在线监控嘅。啊，佢有可能系点咧？有可能会有碰撞发生啊！即系你喺部车，唔系即系有人喺你部车隔篱啦。啊，真系刮咗下，跟住嘣乜嘢，整个开门杀啦。咁佢先开始记录嘅。啊，呢啲系假嘅哨兵模式。啊，真嘅哨兵模式咧，佢直接有一个叫做移动监控啊，移到个人经过嗰阵时候咧，佢会有个低风险提醒，啊，有个中风险提醒，有高风险提醒。啊，咪搞到我成日要留意翻个 A P P 啊，耐唔耐又整个推送俾我啊，嗰啲人经过咧低风险提醒啊。佢都提醒我噶。好啦，咁啊，睇翻其他老友记嘅问题先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啊，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亦都可以啦，添加翻阿冲嘅微信账号啊！到时候咧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搜搜 FM 924 3:8。啊，你就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账号嘅，咁啊，等阵咧喺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啦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再拉大家入群当中。好，呢位叫我何生就话啦，喂，聪少，上届247呢部车点咧，值唔值得入手咧？嗱，上届247呢部车真系目前嚟讲啦，佢嘅声量未起。第一样嘢咧，先讲翻猎装版啲车型啦。点解突然之间咁火嘅咧？其实咧，以往咧，大家想买猎装版嘅车型咧，真系只能够靠啲买内佬货啦，系咪？你睇到嘅 A6 啊，或者系 A4L 嘅嗰啲 Sportback 嗰啲车型啦，或者系有 V90 啦，啊 ，Volvo 嗰部 V90 啊，你只能够买到呢啲车型。包括咧，佢啲价格都比较高嘅啊，而且咧，其实呢啲车型真系。几有调性啊！坦白讲啊，中意嘅人好中意嘅，就系、是、觉得佢有品味、有调性啊，就系、是、有个性嘅。咁到后尾咧，从依家市面上边就讲紧20万到30万左右价位啦，呢个系比较热销嘅价位嚟嘅。一系咧就系阿维塔06T。一系咧就系呢一部上届嘅 E7T， 仲有就系未来嘅 ET5T， 仲有啦极黑嘅007GT。基本上啊，仲有一部啊，头先讲过啦 ，AUDI 品牌 E5 嗰部 Sportback 啊，咁就系呢几款。如果系三十万价位段当中啦，你就可以睇到呢部响界啊，响界 S9T 啊，呢啲就系市面上边卖得比较火嘅，我哋讲猎装版嘅车型啊。咁但系上届 E7T 呢部车咧，坦白嚟讲，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好多人会拎佢啊，同另外一款。 去对比嘅啊，就系小米嘅苏七啊。咁当然咧，小米苏七坦白讲啦，佢有好多嘅品牌影响力系放咗喺度嘅啊，无论系雷军嘅个人魅力啦，无论系佢嘅营销策略啦，又或者系呢一部车喺市场上边俾到好多人关注嘅热度，带到嘅情绪价值咧，我认为上届 E37T 呢一部车暂时啊吓，未对佢可以形成好大嘅冲击。不过后续就难讲啦，因为上届 E37 真系有佢嘅杀手锏，就系、是、放咗喺鸿蒙宇宙之下嘅，就系、是、因为佢上咗华为，而华为嘅辅助驾驶对于好多人喺拣新能源嘅互联网电车当中啊，系啊，啊呢个网联汽车当中咧，真系有好大好大嘅号召力嘅。咁、当然，其实上届 E37T 呢一部车整体嚟讲咧，虽然佢上市嘅前夕啊遇到咗喺网上边舆论嘅系嘛种种奇奇怪怪嘅原因啦，系嘛个中嘅原因咧，唔多作猜测。但系就以呢一部车产品力嚟计嘅话，佢嘅配置，你谂下零重力座椅，再加上空气悬挂，仲有100度嘅大电池，再加上 CDC 呢啲咧，去到24万左右，佢已经系可以有噶啦。所以若然你放喺呢个价位段，你话佢有冇性价比？我觉得系有嘅。不过咧，你要俾多12000去开通翻呢个辅助驾驶嘅自驾包啦。咁另外咧，真系你要过到自己呢一关啊！因为上届 E37T 啊，上届 E37 又好，佢轿车版本都好啦。现在喺市场当中真系未有咁大嘅号召力，再加上上届嘅呢一个品牌喺之前又系有个滑铁卢，就系、是、上届 H5 啦。上届 H5 呢一部车，你话有咗华为加持又如何啫？你只要诚意俾得唔够，嗱就摆咗喺度啦。销量去到几多架？系嘛？就话咩小订100000架，咪什么150000架，到真正交付，你睇下依家佢有冇公布，有冇入围喺榜单当中有入围咧？冇噶嘛，咁就惨啦！第一部车型当中，原本谂住可以又摁脚可以揾到钱嘅，但系又做成咁样样嘅画面，系咪咁样样嘅场面？所以咧，上届 E37T 呢一部车，可能去睇嘅人好多，可能去关注嘅人好多。但系佢哋都要过咗自己心入边嗰关，就系、是、有其他选择、哦，有其他优惠比较高、哦。我买嘅车，我就系想有一啲个性化啫，有啲调性啫。猎装版本车型，我可以拣到嘅平平地啊，平得平价少少嘅阿维塔06得唔得？又可以谂一谂、哦，系嘛，一样都系含住金锁匙出世啫，系嘛，有华为智驾，有鸿蒙车机，有宁德时代嘅电池 ，OK， 呢一部车亦都可以去对比。咁跟住去到平平地啦，啊真唔系平啊，啊低价丁咁多啦，系嘛19万几嘅计埋补贴嘅，你可以买到个007 GT， 安全性有嘅，底盘调校有嘅，呢部车动力水平都有嘅。你话佢依家呢部车370千瓦嘅后电机，500几匹嘅马力啦，啊所以你唔好再睇话喂会唔会买呢啲车嘅朋友啦，佢哋唔着重马力嘅，咁点会买呢一种？强调个性、强调调性嘅咁车型咧，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同嗰部 S9T 去对比咧，冇得比啊！真系商务属性占优嘅。佢咧就好似啲游艇造型咁。你好似开住部 S9T 去打高尔夫，就俾我有呢种感觉。但系上届 S7T 咧，面向翻后生仔呢一班群体嘅。咁啊，唔知道你又会唔会拣佢啦？阿何生啊，希望帮到你，希望帮到你啊！咁啊，咁多朋友仔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入边一齐倾偈嘅。喺微信啦，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呢一栏添加朋友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924-3-8 啊，你可以找得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等阵啦，我喺直播结束之后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嚟倾偈。好啦，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咁咪会交俾阿 Ken 哥啦。咁阿 Ken 哥咧就会出嚟啦，同大家介绍啊，我哋最后一期嘅黔东南旅游攻略。且停一停，阿 Ken 哥啦，对于黔东南嘅旅游当中，佢有啲乜嘢好嘅推介啊？
3: 各位老友，大家好。当五月嘅风拂过云贵高原， 当初夏的阳光洒满苗乡侗寨，一片藏在群山深处的秘境正绽放出全年最动人的模样。这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人类疲惫心灵栖息的家园，是集绝美山水、厚重人文、磅礴生机于一体的文旅圣地。在这个万物勃发的美好时节，黔东南以如画美景、多元文化、完善服务、特色龙旅活动缤纷上线，向每一位向往远方的朋友发出最诚挚的邀请。黔东南的美藏在青山绿水间，显在田园画卷中。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核心区域，这里峰峦叠翠、溪流纵横，梯田、云海、古寨、茶园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山水长卷。每到五月，大地披露，碧水盈盈，正是一年中观景、体验和康养的最佳时节。讲到黔东南的初夏美景，松江嘉旁梯田一定不能错过。它地处月亮山的深处，是中国三大最美梯田之一。梯田顺着山势绵延百里，层层叠叠，线条优美又气势开阔。五月正是梯田最美的蓄水期，日汪汪清水如同山间明镜，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尽影其中，配上散落的苗寨雕脚楼，处处都是如画景致。这里不单止风光绝美，还充满了烟火气息，村民依然延续着千年的农耕生活，清晨薄暮、白日晴光、傍晚晚霞，每一刻都诗意动人，令人忍不住站在这里慢慢欣赏，沉醉在这里的山水田园之间。田园体验更是黔东南文旅的一大亮点。麻江推出了我在麻江有火梅的蓝莓树认领活动，大家可以认养一棵专属的蓝莓树，做一回田园的园主，体验管护和采摘，全年都可以食上新鲜的蓝莓。活动选用蓝梦谷、乌羊麻两大优质基地，大棚和露天蓝莓错峰成熟，春夏两季都能够采摘，啲果啊脆甜多汁，口感上佳。认领费用十分亲民，露天树仅30元，大棚树125元，仲可以享受专属的名牌，生长播报、逐种折扣、管家指导、鲜果保底回收等七项福利，多认多赠，线上线下都能够办理。你哋都不妨嚟认领一棵果树，亲身感受下田园嘅乐趣，共享呢一份嚟自乡村嘅甘甜与美好啊！如果话山水系黔东南嘅颜值，咁文化就系黔东南嘅灵魂啦。作为苗侗文化核心区，呢度被誉为文化千岛，多项世界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传统村落数量居全国前列。侗族大歌、苗绣银饰、苗年、古壮节、古楼、风雨桥，一切都鲜活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可以睇、可以听、可以体验、可以沉浸。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到惊艳国际的村 T 非遗服饰秀，再到全新亮相的贵州村影，黔东南的村字号 IP 矩阵不断壮大，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标志性品牌。这些 IP 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专业的演员，没有高额的投入，但是就凭借着最本真的乡土气息、最浓郁的民族风情、最真诚的群众参与，火遍全国，走向世界。近日工信部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贵州三个项目上榜，其中就有施炳非遗苗绣沉浸式的元宇宙体验项目，用元宇宙加沉浸式技术，大家都能够线上着苗衣、学苗绣，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强烈推荐大家来体验打卡。而新华每日电讯用民、村、人、 容这四个字解码其成功密码，底蕴在文，以苗绣、动歌等非遗为魂，文化有根脉。特色在村，村民主角，乡土场景真实接地气。关键在人，群众为主体，政府搭台护航，全民共享。未来在融，推动农民旅体商深度融合，令流量变成流量，网红变长红。最新亮相的贵州村影，正是村字号的生动延续，以光影为笔，以乡土为卷，在青山环抱茶海叠翠的村寨里面，建成贵州首个村级影视基地。这里没有刻意的剧本，没有脱离生活的演绎，村民采茶制茶，日常劳作就是天然场景。大妈、大叔、小朋友换上简易的戏服，本色登场，真诚演绎。在舞合之夜等活动当中，圆了家门口的演员梦。影视加非遗、影视加茶旅、影视加旅游同步推进，苗绣、银饰、蜡染在镜头里面活态全城，古寨、茶园、复古场景成为网红打卡点，令文化可体验，产品可带走，流量可转化，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文旅兴，乡村才能够真正旺起身。黔东南而家可以话系鼓足咗劲，整合好资源，创新好玩法，提升好服务，令大家旅游唔再系走马观花影张相，而系能够深度去玩，沉浸式体验，从逛单个景点变成去玩整片好山好水，玩得开心，住得舒心。出门玩，交通方便最重要。今年五月，武阳河全新游船航线正式开航。镇远岛狮柄双向对开，一路将古城、奇峰、峡谷、云海全部串起身，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三日两夜狮二万旅行。日头坐船穿行在喀斯特山水画廊里面，孔雀开屏一线天，三叠水瀑布一个接一个，风光不会输给小三峡。晚上逛古城看夜景，灯火映在水面上，氛围感直接拉满，还能够登云台山逛浪漫花海，露营饮咖啡，想静想动随便你啊！而家的高速四通八达，再大的山都挡不住再靓的风景，说走就走非常方便。出来玩，食和住必须到位。黔东南的文旅服务全面升级，高星级酒店越来越多，海里、剑河、松江一共有三间酒店成功获评四星级旅游饭店，泉州四星级以上的饭店已经增加到26间，民族风酒店、温泉度假屋、网红高颜值民宿应有尽有，想看风景、想康养或者带小朋友甚至乎团建，全部都能够满足，住得安心，走得顺畅，玩得尽兴，吃得放心，来这里啊，即管尽情放松享受啦！诶，讲到食，更加系停唔到落嚟。镇远嘅油炸巴、道菜、狮柄嘅干锅牛肉、养生太子参宴，仲有地道嘅苗洞酸汤、热闹嘅长桌宴，每一口都系浓浓嘅烟火气同民族风味，好食到根本唔想停嘴。更加有意思嘅系，而家嘅黔东南玩法非常多，融合好识玩噶。非遗体验、民族活动、影视打卡、田园采摘、康养度假、水上漫游、乡村赛事，全部都帮你串埋一齐啦！既能够睇美景、食美食，仲能够学非遗、穿苗衣、听侗族大歌、拍村影大片、摘新鲜果子、住特色民宿，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吃喝玩乐全覆盖。无论你系中意咩口味，都能够喺度揾到最爱嘅打开方式。各位老友，黔东南系人类疲惫心灵栖息嘅家园，更系睇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嘅诗和远方。呢度有鱼画山水，有浓郁民族，有创新 IP， 有贴心服务，更有地道美食。每一处风景都喺度等紧你，每一处热情都喺度欢迎你。趁住风光正好，趁住时光不慢，收拾行囊， 走进黔东南啦。上呢度嘅绝美山水，摘田园鲜果，体验苗动风情，打卡川影光影，泛舟思义江河，感受乡村振兴嘅磅礴脉动。黔东南已经备好美景、美食、美宿同埋满心嘅热情，等候住每一位朋友嘅到嚟。不如我哋一齐走进呢片秘境，共赴一场山水与诗意、文化与烟火嘅美好之约啦！

0: 谭晓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交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谭晓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9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多缓慢当中。咁另外咧，就要提醒翻咁多位啊，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啦，已经实施咗全封闭嘅施工，咁旧桥就会同步拆除。往返落从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新南路、落龙路。而过境车辆咧，就可以绕行翻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去到2028年嘅四月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偏南风系2到3级，气温28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75%。

0: 报。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I'm a big, big girl.
3: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

0: 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还。古迹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迹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係土露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啦，老友记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啦，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呢，就可以点下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啦。咁头先呢，我哋导播呢就话，喂冲少啊，讲一讲一则啦天气嘅预警先啊。三水区冰雹嘅橙色预警信号正式发布啦。咁目前呢，肇庆方向有强雷雨云团移近啦。咁预计未来一个钟三水啦可能出现冰雹。三水区嘅气象台就喺4点钟发布咗啦呢个冰雹嘅橙色预警信号，提醒翻咁多位啦，要迅速做好防御嘅工作啊！好啦，咁啊，招教嚟到咗4点半啦吓，咁啊，今日咧都会邀请翻啦我哋涛哥汽车影音嘅唔系朱大佬啦，我哋有文哥仔上线啊，文哥仔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啊，文哥仔，有啲人咧就话，文哥仔，喺视频啊见你见得多啦，咁啊喺我哋嘅直播间啦，喺节目当中嘅话咧，睇到你个样好开心啊，原来真人靓过上镜嘅，啊，真人靓过上镜，你咧就成日喺视频嗰度咧就扮演俾人哋嚼嗰个角色嘅，究竟呢啲角色系咪你自己拣出嚟嘅咧？定系朱大佬逼你嘅？如果佢逼你，你眨下眼，举下手，
2: 都冇嘅，都冇嘅。拍摄嗰个人揾出嚟嘅，
1: 啊，拍摄嘅人揾出嚟嘅。那个不是朱大佬咩？
2: 不是
1: 他的是另外一个人啊。好啦，同大家讲下先啊，今日呢朱大佬身体抱恙啊，就休息一下先啦。咁啊，可能係夜晚冇冚好被啦，係咪冷气开得太大啦。
2: 冇
1: 错。咁啊，希望佢身体尽快好返啦。咁啊，下个礼拜呢都可以继续嚟到节目当中嘅。咁当然呢亦都好欢迎文哥仔㗎。因为文哥仔过到嚟直播间嘅话呢，啲朋友呢就话嗱呢一个呢睇到你哋个视频角度呢，阿聪呢就终于唔使得半边面啦。因为文哥仔呢就同我一样身材咁 fit 仔㗎咁可以大家都喺呢、這个啱啱好镜头嗰度啦，可以同大家露晒全相出嚟。好啦，欢迎你哋嚟到直播间啊，喺我哋嘅唱家同埋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又或者喺我哋嘅呢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冲少讲车啊，冲少讲车嘅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同文哥仔去倾倾偈嘅。嗱，好似 Kimmy 仔呢就话啦，喂文哥仔个样呢生得比较斯文，系咪成日俾人哋虾？
2: 冇啊嘛，喺涛哥啊，喺涛哥嘅话，除咗朱大佬咧，其他人都虾我唔到嘅，
1: 即系都轮之排辈。啊，除咗朱大佬之外，朱大佬你有冇收到啊？朱大佬收到，你下次唔好
2: 应该有听到啊嘛？
1: 你唔好再虾文哥仔啦。唔系，即系你到时候你嗰阵时安排啲角色啦，你安排啲好人都唔得嘅啫。俾阿文哥仔咧做下啲咩
2: 好人系嘛？
1: 着套老细出去啦，系嘛？扮老细，跟住就指下嗱，喂，阿朱大佬，嗱，你嘅烧炮仗嗰阵时咧，等我嚟去点啊？咁啊过瘾啊！咁啊有啲问就问啦，文哥仔去边一度可以揾得到你哋先？可以咁快问地址啊？
2: 我哋补补地址先咯，我哋喺一环边嘅海五路抄呢边嘅，或者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啊，到我哋店噶啦。亦可以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啦，朱大佬玩音响。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嘅。
1: 啊，终于都唔使睇手机，
2: 神好多系嘛？今次啊，
1: 文哥仔上到嚟之后咧，即系都好奶架步啦，好奶架步啊。跟住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喂，系咪朱大佬顶你开家长会？所以佢话佢唔得闲。
2: 诶、哎，呢、這个肯定系忠实 fans 嚟嘅，又睇视频啦。
1: 系、啊，真唔系啊嘛，佢真系就唔舒服，冇上节目啦。好啦，咁啊，如果大家对于汽车音响嘅升级啦，或者系喺我哋隔音升级方面咧，有任何问题的话咧，咁都可以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唱价版面嗰度啦，去问一问我哋阿文哥仔嘅。其实咧，我想先请教文哥一个问题先啊，因为其实依家好多嘅车型啦，佢经常搞埋晒咩无边框嘅车门啊，我就其中个受害者嚟，我觉得无边框车门咧，佢啲隔音水平无论点做都好，都系比起有框嘅车门咧，系争紧啲力水啊。
2: 无边框佢最主要揸个力水喺边度咧？系密封性嘅问题，因为佢个门啊， 佢就靠一塊玻璃同埋膠條之間嚟做密封嘅，所以你後期點樣搞到好個封噪聲啊嗰啲都好難話再做得好嘅。你話我想降低底盤嘅牢噪啊、輪胎嘅噪音啊、尾箱嘅噪音啊，呢啲都反而可以做得到，就係個風噪聲就好難解決啦。無線關車型
1: 其實真係好似呢一種嘅話咧，我哋話想輕強少少嘅提升，其實可以點樣做啊？
2: 最簡單嘅，咁你咪做下個輪毂嘅隔音咯。
1: 哦，輪毂
2: 嘅，我哋叫做紙板隔音。
1: 但係你門邊嗰啲冇得救噶啦。
2: 嗰啲係屬於風噪啦。
1: 啊，就冇辦法啦。
2: 系啊，嗰啲系属于无边框，系冇办法解决得到啦。你话好似有边框嘅，部车我用耐咗，个门边框嗰种密封胶条老化咗，扁咗啦，嗰种我哋都做得到，我哋可以做一种密封胶条上去。
1: 系啊。哦，好，明白晒啊。跟住阿炳栋咧就话，文哥系咪有一种方法咧，闩门之前先将窗降落？呢、這个同我哋所讲嘅隔音冇乜关系嘅，系咪？你关门之前，你嘅车窗上升同埋下降，
2: 佢呢个应该系一个原车功能嚟嘅，即系无边框车型。你一开门佢就会降低，
1: 降低噶嘛？
2: 你一关门佢就自己升噶啦。
1: 咁同埋咧，点解我会讲呢个问题呢？我就试过嘅，因为买翻嚟之后，嗰部车的士咧，佢前两个礼拜冇咩嘢嘅，跟住两个礼拜之后咧，我过一啲颠颠波波嗰啲路面咧，蹬下咧。佢就喺大概接近 B 柱嗰个位置啦，你就会听到啲好烦人嘅，
2: 嗰啲就系呢啲声，应该异响咯。
1: 系啊，
2: 佢系属于系玻璃摩擦胶条嘅异响，定系咩其他异响咧？
1: 后屘我就点样去处理呢？就去其他家嗰度，我话嗱，喂，有咁嘅声，你同我跑一跑路咧，系嘛？跟即系嗰个维修师傅啦，同我一齐去试咗下车，咁啊试咗十零分钟啫，你都知道啲异响好衰嘅，你想。六条视频俾嗰啲师傅睇咧，佢就唔响噶。咁啊，佢师傅同我去试车嗰阵时咧，试前边十分钟咧，佢又唔响，我哋点样蹬佢都唔响噶。咁后屘咧，最终都系响咗出嚟啦。佢俾嘅解决方式系点咧？佢会揾翻一啲胶条或者系我哋所讲嘅垫片啦，垫住喺某一啲位置当中。嗱，处理完之后，佢就真系唔响啦。
2: 哦，即系摩擦到咯，
1: 摩擦得到，摩擦到嘅。跟住呢位朋友仔，我睇睇先啊。讲到改音响啊，先讲下我哋几大套餐先。依家嘅话，若然系去陶哥嗰度想做音响升级嘅话，有冇现在嘅呢啲优惠嘅行程？
2: 我哋其实一直都有九大方案嘅。系啊，九大方案佢有2000几蚊到30000几蚊都有。
1: 系，
2: 即系而且我哋即有样板车试听啦，有试音室试听啦，都可以过嚟我哋店嗰度对比下试听下嘅。
1: 我系想知朱大佬嗰部车依家究竟改未啫？佢成日都话两个月噶咯。
2: 我哋而家咧，啱啱厂家过嚟已经系取咗信号噶啦。
1: 哦，
2: 即系咩叫取信号呢？即系原车我哋系好直接嘅，喺原车嘅主机嗰度取信号，即系唔系话经过个原车功放之后再取信号。所以就要等佢取齐原车，包括倒车雷达嘅声音啦，咩转向声嘅声音，因为全部啲声音佢都入咗去原车机嗰度。我哋取齐呢个信号之后咧，就做一个解码盒出嚟，就可以做到后边嘅换喇叭啦、加功放啊呢个步骤噶啦。因为最主要系呢个信号解码盒佢未出到嚟，我后边啲嘢我做唔到啊。
1: 哦，
2: 但系呢样嘢要等厂家嚟做嘅。
1: O、okay、K，
2: 我哋等就等呢样嘢。
1: 好，明白晒啦。嗱呢一位咧叫做美康嘅朋友咧就想问你啊，文总。控制面板除咗 U 盘间隔，仲有咩用噶？
2: 佢应该系讲我哋一款嘅 DSB 入边嗰个控制面板嘅。咁、嗰个面板其实就系、一个插个 U 盘入去当扫播嘅作用啦。第二个咧就系、那个切换咯，即系有时候我唔听呢个扫播嘅，我要听翻原车，比如收音机啊之类嘅，系靠呢个面板嚟控制。其实其他都冇太大作用噶啦，变咗。
1: OK， 明白啦。讲起 U 盘啊，今日咧文哥仔过到嚟啦，都会继续送 U 盘俾大家、送住 U。咁啊，有两位朋友就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嘅冲少讲车视频直播间抽取两位朋友。咁另外嘅三位朋友咧就会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嘅老友机都有机会啊俾我哋抽取抽中嘅。好，咁啊，睇睇其他嘅朋友嘅问题啦，开始陆陆续续有啦。呢位朋友就想问你，卡罗拉20款啊，装音响啱边个套餐？
2: 20款嘅话，就算你装我哋入门级嘅方案， 2000多元都好，
1: 系
2: 佢一样会有提升效果，因为、卡罗拉呢车原车嘅品质嘅喇叭真系好差嘅，
1: 即系改完之后就好明显嘅，
2: 冇错，就算改入门都系嘅。
1: OK， 好，睇睇呢位老友记吓，呢位叫做B Kid 咧，佢就想问下你啦，喂，晚上唔系下午好啊，请问啦，豪影做隔音同埋改音响有冇咩嘢推荐咧，经济啲嘅？
2: 豪影嘅话，呢只车嘅话，我哋建议啊，全车做，因为呢只CRV 又好，豪影又好，我哋做过全车隔音嘅方案都做得好多。点解话嗰只车要建议做全车呢？日系车当中，本田车咧系相对嚟讲会比较嘈啲嘅，包括个胎噪啦、风噪啦咁样。咁我哋全车嘅意思咧系做咩部位咧？
1: 哦，
2: 前面嘅车头盖又要做啦，轮胎位啦、细门啦，包括底盘啦、尾箱、尾盖都做齐佢嘅。所以相对嚟讲，做个全车嘅话，豪影嚟计啊，比较好嘅效果咯。
1: 好似呢一种嚟做嘅话，佢工时要几长？
2: 豪影嚟计嘅话咧，最少。全车检要一日嘅，所以嗰啲全车检工时长嘅话，要提前大家约个时间比较好啲咯。
1: 好，咁点样约你哋？打电话
2: 或者打电话咯，系啊，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嘅。
1: 好，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啊，佢系想问一下啦，海豹06 DMI 想升级音响同埋隔音啊，有咩性价比高嘅套餐？
2: 海豹
1: 06 DMI、
2: 我哋前一段时间改咗一部系海狮，唔系海豹。海豹嘅话咧，其实都好好改嘅。最主要系睇佢想嗰、个升级嗰个预算啦，同埋个要求啦咁样。最简单嘅你话性价比高啲嘅，直情我哋有一个叫做系5200嗰个方案嘅。咁佢前后八个喇叭啦，再加嗰个一个 DSP 功放嚟推动个喇叭，重新调校，仲做埋四门隔音添嘅。
1: OK， 好。咪朱大佬出嚟嘅，朱大佬喺直播间就话啦，直接私信我预约，你都可以私信朱大佬玩音响啊，同佢预约啊得嘅，或者同文哥仔预约啊，都冇问题噶，都冇问题嘅。喂，其实讲真啦，文哥你改咗咁多车，你有冇计过途经你手嘅，即系经你手嘅，真系升级改装嘅有几多部嘅咧？
2: 差唔多可以讲系有九成都经手噶啦，
1: 九成都经你手嘅、
2: 除非你话有时候休息啊，或者我改其他车，呢部车唔得闲改，其他同事改、就咁样形式咯。
1: 咁朱大佬平时就喺隔篱嗰度就话，翘下手睇下，我文哥我睇住你咯，
2: 就虾我嗰个咯，
1: 就虾你嗰、那个。
2: 呢度唔系咁搞啦，咁
1: 啊，即系咁。但系呢度话，听完就算系嘛，听完就罢手嗰啲咁系嘛。好，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先啊。嗱，如果新能源想升级音响同埋氛围灯，会唔会影响质保啦？嗱，呢个老生常谈问题啦。
2: 即系对于升级音响新能源车嚟讲嘅话咧，对于我哋嚟讲啊，就
1: 系
2: 一个插头对插咁简单嘅嘢，
1: 系
2: 即系好似你插条线上去充个手机电，你觉得呢样嘢佢会唔会影响质保咧？系冇话呢样嘢嘅讲法嘅，所以可以系唔使顾虑呢样嘢。
1: 好，有人喺我哋嘅佛山家版面嗰度咧，都讲紧呢个问题啊，就系、讲到车窗啊，有异响嘅问题。佢话咧，车速到咗80左右啦，有啲好似胶纸黐住车辘摩擦哒哒哒哒哒嗰啲声，车速降落嚟咧就消失，停车观察又冇异物，好似呢种情况嘅话，通过隔音解唔解决得到？
2: 我怀疑佢呢个形式哒哒哒哒哒呢样嘢咧，我怀疑可能系嗰种风噪嘅杂音嚟嘅。系啊。即系呢样嘢嘅话，你要喺睇佢系边度发出嚟。系啊，做隔音好似做门板哦，可能都会解决到呢个问题，要测试过先知。系啊，首先你睇系边度系产生呢个杂音咯。
1: 系。OK， 好，咁啊，睇睇其他老友记嘅问题啊。如果改音响，问下你啲配件可唔可以寄存喺档口？收唔收费啊？寄存费？
2: 咩？
1: 即系改咗音响之后咧，拆落嚟嗰啲件。寄存喺你哋档口，
2: 一般我哋俾翻你嘅。如果你话讲寄存，我咪要租个仓库先得。
1: 我俾个寄存费你得唔得先？
2: 冇嘅，我哋一般俾车主带翻去咯，系啊。
1: 不过仲有咧，依家睇到嘅好多，即系我哋话有以旧换新啦，或者啲咩补贴咁啦，音响可唔可以做到以旧换新？
2: 特别系你原车嗰啲咁嘅形式嘅话咧，系好难做得到话以旧换新啊。除非你话喺我哋店装过嘅咁，再升级嘅咁，用得唔系太耐嗰种咧，我哋一样可以做到话以旧换新咁嘅形式嘅。
1: 哦，
2: 即系补差价咁。
1: 补差价。咁如果系呢个套餐，我系想升级某一个方面嘅，我单俾呢个部位嘅价钱得唔得噶？
2: 都得噶， 即系我嘅意思咧，唔系话现场哦即刻改方案嗰种。我嘅意思系，可能听得啊几个月之后，我又想最好啲嘅，我一样可以置换升级嘅形式。只不过可能哦呢套喇叭睇佢用咗几耐啊，再打折翻嚟啊各方面嘅嘢咯。
1: 哦，喂，装完之后咧，因为有时候煲下啦，嗱特别第一次，如果我去改嘅话咧。我都唔知嘅需求喺边度嘅，系咪可能试听下感觉啊，唔系好对路啊？你呢啲咁嘅调音咧，你哋会唔会收钱嘅？
2: 呢个后期调音呢个服务咧，可以讲系我哋间店喺度嘅话，呢个服务都系属于免费嘅。
1: 啊，明白啦，又要 show 一 show Collie 啊，十几年啦喺佛山，
2: 系啊，
1: 准备嚟20年都嚟啦，20年都嚟啦。跟住呢位朋友就想问你，头先讲到嘅。

0: 新能源专用套餐啊。呢款音响改装最大突出边一种声音？人声啊，定系话播音乐比较全面咧？佢有啲咩特点？
1: 我哋九大方案当中系有一个新能源专用嘅方案嘅。咁点解讲话叫做新能源专用方案呢？因为嗰个方案咧，佢系有九只喇叭嘅。点解会多咗一只出嚟咧？嗰只就系中置嘅喇叭啦。咁而且佢系用咗一台多路数嘅 DSP 功放嚟推动翻所有嘅喇叭。
0: 系，
1: 因为而家所有嘅新能源车咧，佢都系属于多喇叭多路数嘅，所以必须系要咁样嘅搭配，而且佢做埋四门隔音嘅效果嘅话咧。听下一般嘅流行曲啦，人声咧系绝对冇问题嘅。
0: 喂，不过好虾人啊，因为你睇下依家啲喇叭数喐啲啊，十几廿只嘅，甚至卅只都嚟嘅。好似佢哋呢一种车要真系要去升级嘅话，呢、這个费用预算嘅话，系咪又要高翻，水涨船高？
1: 好似点解我哋好似新能源方案啱先所讲嘅，就系得九个喇叭咧，因为嗰九个喇叭咧，我哋叫做主声场喇叭。系啊，即系好似你有啲。多余嘅喇叭，佢所讲十几个喇叭，其实佢系包括咗车侧边嘅嗰啲揿嗰啲喇叭，佢都计埋喺入边嘅。
0: 即系嗰啲咩对外喊话功能嗰啲、哎，喂文哥，麻烦你借一借，嗰种都计埋落去嘅。
1: 即系佢好似天花顶上边，有啲我哋叫做天窿星道啊，都计埋落去。但系嗰啲系次要嘅喇叭，所以我哋系唔去喐都冇问题，唔大嘅。
0: 哦 ，OK， 明白啦。好，咁啊，睇睇呢位喺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老友嘅问题啊。曹哥呢佢就想问你月底啦我就提 A5L 啦想过去做全车隔音预算就15,000嘅。咁想问一问拆咗内饰做完隔音再装返会唔会有异响
1: 呢、个你可以百分百放心因为我哋嘅师傅系可以讲系所有全系列嘅车就算你系刚拆换咗款嘅新车都好，佢对呢个拆装系完全冇问题嘅，而且每个部位咧，我哋都要做保护啊各方面嘅嘢嘅。
0: 佢讲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预算啊，佢万五蚊
1: 可以做到全车隔音，我哋中等等嗰个方案啦，即系用嗰个牌子叫做赛能科特呢个品牌，佢用系4mm 厚嘅减震，再搭配35mm 嘅吸音棉嘅，嗰种效果出嚟都相当之唔错，而且我哋。做过咁多车揀呢个系列搭配嘅话呢系冇边个客户话唔满意嘅、哦。可以夠膽咁样讲。
0: 哦呢、這个就系叫做市场认可度高啲嘅方案啦。哦 ,ok, 好明白。呢位老友记想问你一部呢就系想问你极黑 7X 嘅音响点嘅即系、就是、我依家嗰部啊、嗯。一部呢一个就想问你炮8嘅音响得唔得呢两部车。
1: 即系你问我觉得点样，
0: 我嘅意思
1: 最好系自己上去听过，睇下感觉点样先。因为好似食嘢咁样，个苦瓜咁样，有人唔中意食嘅，系咪先？有人中意食嘅，好难讲嘅。即系有人听歌咧，我系中意系比较清声啲嘅；有人中意我听歌系低音重少少嘅。个人嘅口味唔一样，但系可以讲而家好多嘅新能源车嘅调音形式咧，都系属于多媒体嘅调音形式，即系佢嘅清晰度啊，同埋个层次感，仲系冇传统嗰啲。汽油车嗰种感觉嚟嘅、你试过你就大概感觉到我所讲系咩形式嘅嘢嚟。
0: 嗱，呢个系咁嘅，即系等于部 7X 咁，喺啲小红书上边咧，有好多人有个分享码嘅，这个分享码咧就通过咗我哋所讲，佢哋自己调好咗音啦，譬如调啲 EQ 啊，或者系点样样通过电子嘅系统调好咗音之后咧，有一个分享码，
1: 上传上去，
0: 系啊，咁就上传上去，咁咧如果我系同样车机嘅，同样车型嘅，可以拎住佢呢个叫分享码，输入到去我嘅车机当中，咁你等于就有咗佢呢个电子调音嘅效果。不过坦白讲啦。有提升，但系嘅话，肯定唔会有太多本质嘅变化。
1: 佢呢个形式咧，因为佢个底唔变啊，
0: 系底唔变，本质变唔到。
1: 系啊，本质佢变唔到嘅，你点样调佢都系冇太大嘅作用嘅。
0: 或者我哋讲话，喂，真系网上边好多教程嘅，想悭钱，好简单啫，调一调啲 EQ 啊，呢度高啲啊嘛，嗰度低啲啊嘛，你嘅建议系点？唔使谂，
1: 点样讲咧？本身你个底唔靓，你有时候叫个调音师点调，佢都唔会话喺度。好夸张嘅作用咯，可能稍微改善下咁嘅形式啫。
0: 好，跟住阿文哥 Kimmy 话：文哥仔，我部车之前我改音响系咪经理手？哇，你咁多部车，文哥文哥仔点记得啊？系嘛，你讲下边部车先啦。
1: 系啊，
0: 跟住呢位朋友就想问你雅阁噶，雅阁想做全车隔音，顺便啦改改音响嘅，预算就10,000左右，有咩好方案建议？
1: 一万蚊到。佢可以做我哋雅阁系嘛？
0: 系雅阁
1: 做我哋嘅珠峰套餐，
0: 系，
1: 然后再加埋前面两个轮毂位嘅隔音。因为本身一个珠峰套餐咧，佢系包含咗四个门隔音嘅，而且前后八个。

0: 喇叭，最佳一台的 DSP 来调试，而且它有一台功放，有一个十寸的低音天的，咁你10000蚊到个8800个珠峰，咁再加埋前面两个轮，差不多啦，预算都系10000蚊左右。
1: OK， 咁我哋会去报时声音先啊，咁咁多位咧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咧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同阿文哥仔啊一齐倾一倾啦，音响升级啦，或者隔音方面啦，有啲咩好嘅方案啊？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92465
1: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系车多缓慢当中，咁另外啦，仲会有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往龙岗，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白安路白象大桥往白安互通，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蚊立減10蚊。
7: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9: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8: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0: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8: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0: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8: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0: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0: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红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啊，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咁喺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亦都会有我哋嚟自涛哥汽车影音嘅我哋阿文哥仔啦，嚟到直播间当中。你好啊，文哥。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咁我睇到啦，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入边啦，同埋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嗰度啊，都好多好多朋友啦，开始喺度啲问题过到嚟啦。亦都有 Kimmy 仔咧就讲到系咪激途经理手啊，已经经过朱大佬反复确认啦，啊就系、是、经理手嘅。就是经理手的。
2: 应该有啲印象嘅，好似嘅。
1: 长安彬彬啊。
2: 是。
1: 是经理手的。
2: 嗯，冇错冇错。
1: 到时候呢有咩调音方面直接搵阿文哥啊。OK。跟住呢位老友记就话呢、這个爹地啊嘛，哇喺呢个名字。想问一下啦，我部上酷开到112公里到啦，就会有啲共鸣嘅嗡嗡嗡咁嘅声，系咩原因呢？同埋觉得底盘好嘈啊，大概几钱改嘅话升级会比较明显啲。
2: 大众
1: 上酷
2: 嗰只双门版嘅，
1: 系啊，双门版上酷。
2: 嗰、那个觉得嗰个有嗰个共鸣声嘅话，呢样嘢嘅话，只可以用做隔音嚟降低呢样嘢咯。
1: 嗯，
2: 系啊，而且佢觉得个底盘好嘈，
1: 好嘈，
2: 啱啦，咁咪做个全车隔音系啦。
1: 嗯，
2: 即系做全车隔音，成个底盘啊，轮毂位啊，门啊，啲尾箱啊，啲全部做齐咯。
1: 佢呢个6个部位嚟做嘅话，大概几钱咧？
2: 全车隔音嘅话呢，睇佢个用个材料嘅搭配唔同，个价位又唔一样。咁、我哋最入门级嗰只系有一只先锋嘅全车隔音系5380嘅。咁去到有震口嘅赛兰科特咧，佢系8800起步嘅。咁睇佢自己一个实质嘅预算咯。
1: 好啦，咁呢个5000几同埋8000几啦，有咩本质区别咧？系啦，有咩本质区别咧？
2: 材料唔同咗，即系。个厚薄啊、材质啊，同埋嗰个密度啊，呢都唔一样咯。
1: 嗯 ，OK， 咁反正就一分钱一分货啦。我听你嘅意思就系、是
2: 可以咁样讲、
1: 效果好啲嘅8000几、一两万嘅、你话你想呢、這个有啲提升咁、包括预算当中有限嘅就5000几呢、這个都有效果。OK， 好，下一个问题啊，昂克赛拉16款1.5低配3500到5000蚊嘅预算。有咩好嘅方案升级音响、日常呢就鍾意连蓝牙听歌同埋听电台嘅。
2: 如果16款嘅马三嘅话呢、3000到5000咁咪直情係上我哋嗰、那个艾云斯嘅前后套装喇叭嗰个方系呢5200。咁前后都系艾云斯喇叭嚟嘅、再搭返一个艾云斯嘅 DSB 功放嚟推动返、做埋个四门隔音。听下电台啊、流行曲啊，呢啲绝对冇问题嘅。
1: 好，咁呢位朋友又系丰田嘅车主啊。佢话我部 Sienna 用咗2年啦，感觉啲噪音咧越嚟越大啊。如果净系斋做底盘隔音，解唔解决到路噪嘅问题？佢预算10000蚊。
2: 七座车10000蚊到，咁咪拣我哋8800嘅全车减嗰个咯。全车做。咁点解8800蚊佢去到有佢10000蚊呢？因为佢七座车呢，五座车我哋就係8800蚊，但七座呢，七座呢要加多少少。
1: 係。好 ,ok 啦，佢话呢10000蚊预算，哇，后边仲有一串字㗎喎、10000蚊预算仲要加埋音响嘅提升喎、
2: 音响。
1: 係仲要加埋音响喎、
2: 音响嗰隻车嘅话，音响嘅话呢，就算你改我哋有一个方案抌个3000零蚊落去，都会比原车要舒服好多。因为嗰啲车个喇叭，你拆出嚟你就知道佢系咩回事。而且嗰只车我哋试过，我唔知佢咩配置啊。配置低少少嘅，佢连高音都冇，大佬高音冇，好似揞住个嘴讲嘢。
1: 揞住嘴讲嘢，
2: 系即系咁样，唔知点听啦。
1: 咁就10000蚊嘅预算，搞唔搞得掂先？佢又要隔音，又要音响嘅升级。
2: 多少少咯，变咗
1: 多啲，
2: 系多少少，多2-3000蚊到。
1: OK， 好。跟住阿子轩啦，就喺直播间当中想问你，传奇嘅 GS4

0: 全车隔音啊，佢叫最低预算要俾几多？
1: 最低预算咪5300个方案咯，先锋全车做嘅。
0: 嗯，传奇嘅车型咧，做得比较多嘅方案会系咩方案？
1: 传奇如果讲做全车隔音做得最多嘅话，我哋系做 M 八嘅。
0: M 八
1: 系啊，佢系即系做得最多嘅全车隔音。
0: 喂，系咪即系商务车嗰啲需求会大啲咧？真系
1: 可能个车嘅空间大啊，所以喺形成。在入面形成了一个箱底的嗡嗡嗡嗡的声音比较夸张一点。
0: 哦，是
1: 啊。所以那些需求量可能会更加大一点，而且它变成家有时候家庭用车的话，变成大家坐身舒服一点。
0: 嗯，还有商务接待呢，你部车哇到时要倾生意
1: 的时候。倾不
0: 到。我文哥讲话我准备签一个1000万的，你听了签100万。你讲什么话签哪里啊，不知道。好，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比亚迪嘅海豚啊，想装一套啦，性价比比较高嘅音响啊，麻烦文哥推荐下啦。
1: 嗯，性价比高啲咁咪3000几又有啦，5000几又有啦，8000几又有，咁你睇你嘅要求咯，而且你话。可以咁，可以到我哋店嚟试听下都冇问题嘅。
0: 嗱，因为去到阿文哥嗰度，去到朱大佬嗰度啦，佢哋系会有个试音房噶。啊，呢、這个音房啊，真系有讲究啦，即系可以模拟翻唔同嘅呢个听音风格。
1: 可以讲我哋试音室入边咧，试音房入边咧系摆咗好多款喇叭喺度。
0: 嗯，
1: 咁啊变咗系等你去试听，哦，听啱边对。最搭边个方案系咁、样嘅形式嘅。
0: 哦，啊咁啊，去边度揾得到你哋咧？可以试一试啊！
1: 我哋嘅话个地址喺一环嘅海五路抄呢边嘅，或者直接搜索我哋嘅店名涛哥汽车音响。亦可以打个电话俾我哋嘅，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亦可以关注朱大佬嘅抖音号啦，或者系微信嘅视频号啦，朱大佬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0: 好，咁啊，睇睇呢位宝骏嘅朋友啊，我想问一下啦，宝骏730预算系2500嘅，搞一搞音响啊，有冇提升嘅？
1: 2500到咁咪减我哋嘅入门级方案咯，前后喇叭加个四门隔音，前后六个喇叭加四门隔音，因为宝骏嗰只车730，前两年嗰时候我哋真系改得好疯狂，嗰只车而且卖得好多嗰时候。而且但系佢个喇叭嘅品质其实都好普通嘅，都系用嗰度5寸嘅喇叭。
0: 喂，730嗰部车应该就系又有咩增程，又有插混，又有纯电嘅嗰部嘅面包车仔嚟嘅，嗰部系。
1: 我记
0: 系
1: 咪嗰部？好似冇。
0: 哦，嗰部50嗰部50啊，50嘅。OK 啊，呢个预算系 OK 嘅，系咪？
1: 嗯，冇问题嘅。
0: 跟住睇翻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有位叫158嘅朋友，佢想问你，嗱，我部低配型格嚟嘅，后排冇喇叭，加装一对喇叭，大概咩价位？
1: 型格后排嗰一手系加对喇叭，$几百都有噶啦。
0: 嗯，
1: 系啊，你就换后排，前面唔喐嘅话，$几百都做得到啦。
0: 咁估计呢个效果就即系
1: 咁
0: 有就有咯。
1: 冇喇叭嘅话咧。你改后边嗰对喇叭，迅速就系提升后边咯。
0: 嗯，
1: 系啊。
0: OK。跟住阿小红就问你啦，文哥，骐达改5280嘅方案有冇提升？听人声同埋流行歌为主嘅。
1: 可以讲绝对会有嘅，因为点解咁讲咧？点解话咁够胆讲话绝对咧？因为原车骐达嚟讲嘅话，佢原车就得四个中低音喇叭，系冇高音嘅。咁冇高音会形成一个咩问题咧？系揞住嘴讲嘢。
0: 嗯，
1: 系啊。即系讲嘢都唔清嗰种咯。
0: 哦 ，OK， 好。呢位朋友嘅问题咧，文哥有些许复杂啊。佢话啦，几时开完会？佢话乡下咧有架经典轩逸嘅，开得唔算多，就唔考虑改隔音啦，斋系想升级音响。哇，犀利啊！佢话咧升级咗套音响啦，就摆喺屋企个后院，当环绕嘅音响作为俾乌龟听。唔好过慢，嗱呢个系佢需求嚟噶，啊呢个佢需求嚟噶，啊点样做？
1: 佢呢个意思可能系改咗套音响喺部车度，
0: 摆喺屋企后院，
1: 系停喺呢度，俾咩啊？俾乌龟听啊？
0: 吓，文哥，
1: 乜咁搞笑嘅？
0: 啊！
1: 佢呢个属于差唔多，即系好似我哋展示车咁样，打开门
0: show 俾人哋听嘅，
1: 冇错、啊，打开门展示咁样听啦，
0: 系唔好过慢，做唔到呢、這个，
1: 一样得噶，一样得嘅啫，只不过佢呢个形式咧，变咗系改音响系冇问题嘅，变咗系我哋调试嗰时候咧，系打开门咁样调试啦，即系唔系话好似我哋平时。传统我哋调试形式咧，我系锁住门坐喺入边调试嘅，
0: 因为系开车嗰阵时听噶嘛。
1: 冇错啦，冇错啦。 开车嘅时候听，因为我关住门噶嘛。
0: 哇，佢呢个场景都几难还原翻嚟嘅，你点样还原佢系打开车门咧？你试音房嗰度你
1: 系
0: 室内啊嘛？
1: 我嘅意思，我装好咗呢套设备之后咧。哦，我
0: 系
1: 要坐喺一边，
0: 系啊，
1: 好似坐喺尾箱或者边度咁样，我嚟调呢套音响嘅，系咁样嘅意思。
0: 哇，呢位朋友，你真系要开架车过嚟，你自己又听一听，跟住再调一调音先得啦。
1: 系啊，
0: 因为唔知佢要求做到点样样啊呢个。
1: 冇错冇错，因为佢唔系真正坐喺入边听，佢系放开咁样听，
0: 外放式。喂，就好似你摆嗰部50宏光 mini EV 出嚟，
1: 冇错，
0: 要炸街嗰种效果嘅，
1: 即系你真正。关门喺入边听，可能佢个效果又唔会太乜嘢嗰种。
0: 嗯，好，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啊。佢就想问一问你，文哥仔，如果我过嚟改音响，顺带升级隔音嘅话，系咪就补啲隔音差价就 O K？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哦，
1: 可以补差价。
0: Okay, 好，跟住呢位老友记啊，传奇啦。啊，讲起传奇啊，传奇 M621 款做全车隔音升级音响啊，中等价位嘅，有咩套餐推荐？
1: 中等价位即系讲明有少少要求。
0: 嗯、
1: 如果咁样嘅形式咧，其实我嘅建议，你到店嚟试听下个音响，或者对比下个隔音嘅材料，最落实系做边个方案更加合适啲咯。
0: 嗯，好。跟住呢位都系传奇嘅车友啊，传奇 E8 去到时速100楼上咧，哇，啲风噪好大啊！有咩方案呢？音响又点改呢？主要听流行歌同埋电台。
1: 全车隔音音响我哋都做过好几台。
0: 嗯，
1: 系啊。即系你话开得100以上，觉得风噪大嘅话咧，而且佢想改埋音响，
0: 改埋音响、啊，
1: 可以尝试下装我哋一个音响嘅套餐，咁佢本身又带四个门隔音啦，咁、再做埋嗰、那个四个门五个门嘅密封条添，即系密封条咧就系、是等部车更加密封啲，风噪声啊更加低啲咯。
0: 好 OK 啦，咁呢位朋友就又奇达啦，奇达装8848，啲效果系咪可以秒杀原车品牌音响？
1: 8848呢个方案呢，我哋係可以讲係又听得下又炸得下嘅。一般你听下烂曲啊，有时候癫下攞嚟听下 DJ 都问题唔大嘅。即係你话豪车音响嘅话，睇你部车去豪到边度啦。好似大家所认识嘅宝马5系咁样。如果你冇所揀咩所嗰啲咩宝马
0: 哈曼
1: 啊嗰啲咁嘅音响嘅话，可以讲绝对杀咗佢嘅。咁样形式嘅。
0: OK， 好。跟住呢位朋友就话，我部小米音响想再改得最好，最多人做嘅系咩方案？
1: 咩叫最好呢？
0: 最好、啊，改得最好嘅系咩方案、
1: 啊？音响可以讲系无底洞嚟嘅，系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唔系，如果真系想改嘅话咧，真系好似苏七啊、于七啲车主过到嚟改咧，佢哋又会用边套方案会多啲咧？
1: 一般我哋都会同佢先试听嘅，先试听，我睇下自己一个预算啦，一个要求个底去到边度啦，最七个方案咁形式咯。我哋有好多个品牌嘅喇叭啊，每个喇叭七嘅风格可能都有啲唔同，所以点解话有时候会建议你嚟试就咁样嘅意思。
0: 好，咁啊呢位叫做喝好喝嘛，佢话二三款嘅糖啊，原车丹拿嘅感觉一般般啊，有冇咩提升嘅方案呢？
1: 丹拿嘅话，我嘅建议啊，即系你可以先唔喐嘅喇叭，咁加一个嗰只光纤盒子，亦即系取齐个原车嘅信号，再加一台 DSP 功放嚟重新调校嚟搭配翻，再试下个效果先咯。因为嘅话，如果你真正要喐埋喇叭嘅话咧，整体嘅费用会比较高啲。
0: 好 ，OK 啦。文哥，我哋依家要咧补充一位朋友嘅问题啊。原来我哋头先两位都理解错咗佢，佢唔系想俾乌龟听嘅，佢系想当呢部车系个乌龟壳，去避世啊，即系等于喺屋企后院呢一部车就系佢嘅呢个避风港咁，佢就中意打开，佢就系开音响。就喺屋企后院度坐喺部车入边听歌，欣赏你啲歌曲。
1: 即系佢个意思，入边个空间就系我私人个空间。
0: 系啦，佢当成乌龟壳，俾乌龟听。
1: 理解错咗。
0: OK，
1: 咁如果你话
0: 天日
1: 其实就正常咁一台改装车就 OK 啦。系啊，即系如果你话10,000蚊到嘅预算嘅话，都有得多嘢拣下噶啦。
0: 都好多嘢拣。咪即系8848嘅套餐啦，
1: 都直接
0: 上
1: 就喺呢个基础上边，再可以其他嘢优化噶嘛。咁有时候你得闲嘅，咁咪到店嚟试听下先咯。
0: 好啦，咁啊又要讲下啦，去边度揾到你哋啊？
1: 我哋嘅话喺一环嘅海悟路出口，或者直接搜索我哋嘅店名陶哥汽车音响。 我哋嘅电话系8288618861嘅，咁你可以关注朱大佬嘅抖音号啦、微信嘅视频号啦，朱大佬。

0: 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1: 好，咁啊睇下其他朋友嘅问题先。呢位老友记咧就话啦 ，URV。想改音响同埋隔音嘅，个人系中意听经典嘅歌曲啊，大概30,000元左右嘅预算啊。
0: URV 即系冠道嘅兄弟车。嗰只车嘅话，你30,000元到嘅预算嘅话咧，可以做到系比较高班少少嘅3分频喇叭啦。
1: 系
0: 可以做到3分频，即系高中低啊都有。如果咁样嘅预算，最好到电视听下先，睇下你嘅要求去到边度。
1: 因为30,000元其实佢预算都几高噶啦，相对嚟讲吓，
0: 好多嘢拣啊，好多嘢拣啦。
1: 呢啲套餐就唔啱佢咯。
0: 套餐都啱，好似我哋有一套20,000几啊、30,000几啊，呢啲都啱。呢套餐形式咧，我哋叫做大众化口味，系啊，即系我揞得到30,000元出嚟，可能讲明我有一啲追求咯。可能我对某方面嘅嘢，比较关注啲，好似人声啊，或者我中意系嘣嘣嘣啊咁样
1: 流行歌，
0: 系冇错，我搭配可能又唔同咗咯。完全系唔同嘅概念咯。
1: 咁其实可以去到个试音房嗰度听一听啦。
0: 冇错，
1: 因为去到朱大佬嗰度咧，一个就其实成个交通地理环境咧就好方便嘅。咁再加上咧，去到有啲样板车啊。
0: 冇错，有样板车有试音室咯。
1: 我想知道嗰部样板车系咪就系你嘅咧？佢几部样板车，又话 I 卡都系你同事嘅 I 卡一部样板车，Civic一部样板车，仲有咩？
0: 深蓝。
1: 仲有一部是50,000元，四部样板车在这里。OK， 好。跟住呢个叫做不锈钢呢就话啦，我想问一问啦，点解出面入手嘅音乐 U 盘同埋 GU 听起身感觉唔同呢？同一首歌嘅情况下。
0: 我哋攞呢啲嘢返嚟呢，我哋係首先试过先嘅。无论係 U 盘啦或者係音响所有嘢，我哋都要经我哋手试过。你话靓我哋唔会认可嘅。首先我哋自己觉得 OK， 我哋先。点解我哋要认可咗而家呢啲咁嘅 GU 呢？因为佢人哋嗰度呢係真正喺啲碟啊。單出嚟嘅，單出嚟最傳翻入嚟咁嘅形式，所以佢係冇经过任何嘅调教嘅。即係有啲车主我哋试过，即係佢好似點解佢話下聽你哋嘅 U 盤好聽好多，人哋嘅好似假咁多，因為有啲車買嗰種 U 盤佢係調校過後嘅執過咁形式，所以佢嘅聲音啊相對嚟講冇咁真實嘅。
1: 明白啦。所以點解 GU 咧咁多人嗰度話，朱大佬啊，文哥啊，抽獎抽我啦！今日繼續會有 GU 送俾大家嘅，咁會抽取5位嘅幸運兒啦。其中呢2位朋友就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喺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会抽取2位朋友。咁另外嘅3位朋友啦，就会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抽取3位嘅幸运儿啊，就会获得我哋嘅 GU。好，咁继续睇睇其他朋友嘅问题。呢部 GS4 又系啦，依家呢想加个隔音，再改套经济嘅音响上落班，我鍾意听啲静歌嘅。麻烦你推个搭配方案，
0: 静歌
1: 安静啲
0: 嘅
1: GS4
0: 睇预算咯，系啊，预算唔同咁，你搭配又唔一样咯。如果你又俾到预算我嘅，可能我就更加容易推介啲咯。
1: 好，我呢位咧就系谂住要移植一下，佢话朋友原本部咧 Infinity 嘅音响啊，感觉都 OK 嘅，依家咧想拆咗送俾我，可唔可以安装去我部车嗰度？另外加。装功放配呢一套音响
0: 都可以嘅，
1: 系
0: 啊，冇问题嘅。即系你话好似我哋有啲客户咁样，因为我哋做咗10几年店，咁有啲客户真系用咗套音响10几年，佢一样可以将呢啲旧嘅器材移翻去新车嘅，个问题唔大。
1: 唔系呢个费用咧？
0: 就系我哋收翻工时费啊啲咁嘅嘢咯。
1: OK， 好。跟住呢位朋友就想问下你嗱，我觉得原装嘅 Model Y 音响仲 OK 喎，咁若然咧再想提升 Model Y 装得比较多嘅，系咩方案？听流行歌比较多啲。
0: Y 嘅话咧，我哋试过改过一台 Y。成10几万。
1: 十几万。
0: 系嗰度音响10几万。
1: 哦，
0: 系。
1: 咁可能
0: 嗰个系我哋好老好老嘅客户嚟嘅。
1: 哇，
0: 系好老老客户，有时候都喺视频当中都出过紧光头嘅嗰个人。系啊，变咗我哋朋友咁上下啦。即系你觉得睇你边方面唔够先咯，即系好似佢而家呢个车主评价咁样，佢话佢觉得佢嗰度 Y。佢音響都 OK 嘅，其實相對講真係比其他車係 OK 嘅。咁然後佢而家想最提升，睇下佢覺得邊方面唔夠先，我哋可以針對性咁樣嚟提升嘅。
1: 好 OK 啦，咁啊睇睇呢位老友嘅，佢話 听讲唔同嘅线材对音响都好大影响，系唔系嘅咧？
0: 嗯，咁线材到咗一定嘅级数嘅时候，就要到玩线啊、玩电啊啲咁嘅嘢噶啦。
1: 嗯，咁
0: 线材肯定都有关事嘅。
1: O、okay, K，、嗯、好，跟住呢位朋友就话，呢一个未来改音响有啲咩方案？
0: 未来你睇佢系边只？系啊，即系你车型唔同，
1: 嗯，
0: 同埋你就算呢个车型都好，配置唔同，我搭配可能都有的出入嘅、嗯。
1: 好，咁啊呢位朋友就苏巴鲁嘅车主啊，斯巴鲁嘅叉 V 5000蚊左右改音响，有冇咩明显嘅提升效果？
0: 嗯，一系车眯埋眼都有提升嘅，
1: 嗯，
0: 系眯埋眼都有提升。一系车佢好简陋嘅啲喇叭啲，
1: 哦，咁样样嘅，诶，咁啊，如果系佢呢家讲到嘅5000蚊左右改音响嘅话咧，斯巴鲁嚟改，你会俾啲咩套餐佢？
0: 嗯，嗱，我哋试过有一个车主，系部叉 V， 个叉 V 系佢老婆开嘅，唔系佢开嘅，
1: 系
0: 佢系改咗个咩方案咧？改咗3000几，
1: 3000几嘅方案，
0: 冇错，佢改咗3000几系佢老婆开嘅，
1: 嗯。
0: 咁佢自己开咩车呢？佢开部威兰达，
1: 哦，
0: 佢过嚟改咗个8000几，
1: 哦，
0: 就算我改3000几叉 V， 佢都绝对有提升，因为嗰个老婆车，佢觉得有效果啦，佢就即刻自己部车嚟改。
1: O、okay, K， 明白晒。咁啊，呢位朋友就想问下星越 L 有咩改音响嘅方案呢？主要听流行歌比较多啲。
0: 嗯，星越 L 呢个睇配置啦，佢如果然之系带咗品牌嗰种咩波士音响嗰啲咁。我哋嘅搭配又唔同啦，因为佢喇叭个数多啦，第二个咧佢嘅原车嘅信号咧，我要哋做多好多好多嘢，所以路数啊 DSP 路数都要用多咗，睇配置嚟搭。
1: 其实咧即系喺每一次改音响当中咧，一个叫做工时嘅时间、时长大概要几长时间？
0: 一般普遍一台车我哋当日都可以做得好。如果你话嗰个搭配唔会话太复杂啊，工时唔会太夸张嘅话，当日我哋都可以攞车嘅。
1: 嗯，好，咁啊，亦都好多谢阿文哥，同我哋倾咗咁多啦，关于汽车音响升级啦，同埋改装方面嘅问题啊，吓，咁啊，到时候咧，亦都可以去到线下啦，揾一揾佢哋嘅，咁麻烦文哥啦，再讲讲喺边度揾你哋。
0: 我哋嘅地址咧喺一环嘅海悟路出口，亦可以搜索导航涛哥汽车音响，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2288861。或者系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啦，朱大佬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1: 好 ，OK， 多谢晒文哥，亦都多谢晒咁多位支持同埋捧场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最快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6方。
3: 好啦，咁啊，傍晚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咁啊，现时喺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会有缓慢嘅，咁啊，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咧，现时都系咪摩当中，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两条车龙绊住，佛山大桥往蓝石同样系立立落噶，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有阻滞，105国道陈村路口新教桥往中山呢边都系稍为系俾多些少耐性通过。白安路白象大桥往杏坛，高富路白安互通往龙岗，现时咧都系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咧有施工扰攘啊，咁现场比较多车，都比较立落一啲嘅。最后要提一提你啊，为咗要配合桥梁施工咧，南海九江荣明路主入口听日开始咧会实施临时封闭啊，咁进出海寿村嘅车辆行人咧可以绕行翻海寿堤围道路，工期要去到6月30号嘅，大家互相知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大家平安到步。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嘅，伴有强对流天气，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未来一个礼拜咧，我哋佛山都系雷雨频繁嘅。咁啊，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呢一场嘅雨咧在所难免啦。咁并且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咧三水区嘅雷雨大风以及系冰雹嘅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现时室外气温有32.5摄氏度噶。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1: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我嚟到周中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5:35呢度 FM 92.4嘅名震江湖。
3: 冇错冇错冇错啊！咩话咁快咧，就已经嚟到落班。

0: 时候啦，咁但系咧，即系对于三水嘅朋友仔嚟讲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嘅消息，就系话咧，嗰边咧，即系三水就而家咧就可能会有啲地方就落住大雨噶啦，
1: 横风横雨啊，兼且仲有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0: 对，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而家喺落班路上又喺三水嗰边咧，就要小心小心提防提防。
0: 系啦，咁啊，你知啦，三水嘅朋友中意踢波啊嘛，咁啊踢波放工再嚟落雨又好似系有啲湿滑嘅，咁但系唔紧要，一定要注意揸车嘅安全就
1: 系
0: 噶啦。
1: 系，同埋咧就系、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就水為財啦，咁不過咧就三水嘅雨水確實太多得滯
0: 嘅，咁希望真都多水嘅，係冇錯。
1: 三江回流嗰啲水氣咁樣聚埋喺嗰度，都係比較容易會出現呢種咁樣嘅天氣。
0: 咁但係無論點咧，嗱，其實聽日咧就可能咧成個佛山都會咧有啲雨水出現嘅。
1: 係，
0: 聽日開始落翻雨㗎啦，咁所以大家出門都要帶定把遮。咁落翻路上咧，假如話就喺度開住收音機或者聽住我哋咧佛山家嘅花山客户端嘅朋友咧，都歡迎你繼續咧留意翻名震江湖。咁直播室入邊係會有反旗台。
1: 系啊，冇错。咁另外咧就系两个嘅视频直播咧都系开咗啦。咁一个咧就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正在直播当中嘅，大家可以喺上边咧就留言俾我哋，咁我哋一齐倾倾偈啦。
0: 对。
1: 咁另外咧仲有呢一边系尖中好生活系嘛？
0: 系，冇错，开咗啦。
1: 系，即系又喺小黑
0: 佛系开播，唔紧要啦。唉，好闲嘅啫。
1: 系啊，成日喺个小黑房嗰度出出入入咁。
0: 系，冇办法嘅呢啲，一讲到呢某啲数字佢就会封我。咁但系都冇所谓啦。咁但系今日咧嗱，老老实实啦，我就觉得咧星期三咧仲系比较之过瘾嘅。
1: 系。
0: 因为毕竟咧，朝早嘅阳光仲系比较好啊嘛。
1: 系啊，其实今日咧，即系原本我睇天气预报话今日系中雨嘅。
0: 系，
1: 本来我今日咧又系安排咗外拍，咁我就喺度谂啦。哎呀，弊啦，
0: 都晒
1: 落雨，咁点算咧？咁样样，即系我喺度谂啦，只能够
0: 原本以为落雨，
1: 系啦，原本以为落雨，但系咧今日咧就必须又要出去外拍咧，咁不如就试下走下雨罅啦。即系我已经谂过噶啦。大家知道咩叫走雨罅噶？嗬，
0: 系知嘅，知嘅。
1: 即系话一场雨同另一场雨落中间嗰啲。暫時未落得出嘅，就用嗰啲時間去拍啦，咁樣樣。
0: 係，唔係長期呢個用詞咧，往往就係可能四月份去拜山嘅時候咧，走雨啦，去拜太公啊。係係係。但係而家咧，其實都唔係噶啦，翻工你都要走雨啦啦。係
1: 係，真係點知今日嚇，即係起碼係到今日晏晝為止啦，大概三點鐘之前咧，
0: 係
1: 都係晴，可以講晴空萬里。
0: 係
1: 啊，反正咧就係即係陽光好充足，
0: 冇錯。
1: 咁啊，兼且咧就係即係見到藍天白雲，其實幾靚嘅今日。
0: 係，
1: 但係咧我又稍嫌佢熱咗啲，同埋咧曬得滯，曬到因為正午嘅時間咧陽光直射啊，個頂光太緊要咧，成塊面係上邊係白嘅。下边系黑嘅，
0: 咦，
1: 好奇怪，
0: 咁有要求咯，拍片都而家，
1: 咁不嬲都系噶啦，咁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都中意摸下相机咧，
0: 系，
1: 即系对于呢啲光与影嘅嘢咧，有时候又要即系留意一下，因为正常嚟讲嗱，我唔知道啦，即系已经结咗婚嘅朋友，有冇影过呢一个婚纱相先？
0: 系，多数都有嘅，
1: 如果有影过婚纱相嘅话，嗱，除非你全部都系棚景，
0: 哦。
1: 如果唔系嘅话咧，基本上摄影师会揀两个时间帮大家去影。
0: 系，冇错。
1: 一个咧就系晨七咁早，
0: 冇错。
1: 系啦，倒椅咁早就要去啦。
0: 系，咁啊比较柔和嗰阵时嘅呢个光线又系咪？
1: 十点前
0: 哦，
1: 系啦，通常十点前嘅呢个阳光还好，其实九点半钟都问马噶
0: 啦。系，冇错。即系老实讲啊，朝早八九点钟嘅太阳确实系非常之正嘅。
1: 系啦，咁要么咧？就係晏晝嘅四點半鐘打後，係啦、
0: 哦，
1: 即係等佢慢慢嗰個太陽已經係西沉咁上下，
0: 又係柔和咗啦，
1: 又柔和咗，又唔會話有直射啊，
0: 係冇錯，
1: 又唔會話有啲頂光太緊要啊，因為無論你用幾高瓦數嘅閃光燈啊、補光燈啊，都唔夠個太陽嚟噶嘛。
0: 咁梗係啦，有太陽咧，啲景都靚好多啊，嗰塊葉都翠啲嘅，你問
1: 咪話？咁啊係，同埋咧，因為我哋兩個咧就已經即係結咗婚，即係各自啦
0: 嚇。咩啊？
1: 即係我哋。即系我哋嘅，
0: 我哋都成咗家，
1: 我哋都成咗家，好长时间啦，即系都十几年啦咁样样。即系我喺度谂咧，就系以前我哋拍婚纱相嘅嗰一套，同而家我哋一啲年轻人吓，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去影呢个婚纱相嘅，佢哋嘅嗰啲。玩法又好似有啲唔一樣，
0: 唔係有啲唔同嘅。根據我了解，我啲後輩嘅嗰個玩法咧，佢係必須要一定要去一個地方旅拍。
1: 哦，一定要旅遊。
0: 你要摸下新疆啊，要摸可能啊青海啊，要摸就睇下邊度啦。咁反正旅拍係一 part 嘅。咁然之後咧，廣東省內嘅一個海岸線又要一 part。即比如話咧，就去嗰啲咩琴海岸啊，又或者去深圳嗰啲咩涌啊嗰啲嘅。係，即一定係廣東嘅水景。咁當然深圳咩涌陽光好真係好靚嘅。係，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個棚景。
1: 哦，
0: 咁应该
1: 影到要
0: 三位一体咁就齐噶啦。
1: 同埋咧就系呢近呢十年八年咧，就越嚟越多一啲就系中式嘅嗰种嘅妆造嘅嗰啲嘅婚纱相。
0: 嗱，咁啊更加啱旅拍啦。你揾个古镇嗰啲，咁就
1: 系
0: 拍咯。
1: 又 又系，但系你咪话，我亦都见到咧有一啲嘅年轻嘅朋友咧，佢哋系中意玩。

0: 工业重工业风
1: 哦，咁啦，即系搵个厂房，
0: 系啊，即系
1: 好硬核嘅嗰
0: 种，比较硬核啦。咁有一啲咧就系即系中意搵一啲比较老嘅街区，去影呢一种咁样嘅婚纱相，即系佢哋唔再需要话即系一定系要高贵华丽啊，成啱嗰啲
1: 系咁又系，
0: 即系会玩翻一啲系即系
1: 有岁月感，
0: 返璞归真又得，又或者系咧就诶呢一个角其实几好咁样，可能其实有好多我哋所讲嘅一啲嘅街区咧。大家係從來都冇諗過佢哋會成為一啲即係叫婚紗相嘅取景地嘅，但係而家都好似越嚟越多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啲某啲角落，本來唔應該係會出現新人喺嗰度影相嘅，但係某一日你會見到有啲新人喺嗰度影相，
1: 即係我身邊有好多老字號嘅街景，真係每個禮拜我都見到有新人嘅。
0: 係
1: 啊，我哋重點點一個啦，
0: 係
1: 桂華公園。
0: 阿桂华公园，
1: 我每个星期都见到，唉、哎，我去行公园啫。哇，喺呢度有一 pair 喎，咦，嗰度有一扎喎，
0: 系
1: 嗱，呢、這个真系一个好独特嘅街区啦。咁但系即系咪某程度可能瑞虹公园嗰附近都多先？
0: 啱啱想讲
1: 系啦，
0: 其实咧喺我嘅生活圈子当中咧，即系日常最经常会出现嘅生活圈子当中，有我呢边啦，就见到有两个嘅比较热门嘅叫做婚纱取景地，
1: 系
0: 婚纱相取景地。咁一个咧就系、是、喺我哋嘅呢一个东平桥桥顶，
1: 系
0: 就系而家嘅差唔多呢一个时间就最多啦，
1: 冇错冇错，
0: 五点零钟
1: 东平桥都系嘅，我都见过。
0: 东平上边太多啦呢一啲，
1: 系
0: 系啦，
1: 唔系其实辛苦噶，我觉得你要行上东平桥嘅话都，啲个新娘子着住咁大秋衫，然之后行上桥差唔多成十层楼咁高噶嘛。
0: 咁啊系啊，哇你咪话真系嘅，
1: 系啊真系噶，
0: 行好长嘅楼梯上
1: 嚟。你嗰阵时徒步行过你。知究竟有几高啦？
0: 好彩佢啲步级咧就比较矮，
1: 系咁啊，
0: 比较多，
1: 襟行啊。
0: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啱先你提到嘅呢个瑞虹街区，
1: 系冇错，
0: 确实多嘅。嗱，瑞虹街区除咗有网红书店，系啦，咁啊有公园之外咧，仲有就系嗰度有一个我哋叫即系叫做俗称叫大斜坡，
1: 哦，即系同济小学对面，
0: 应该系瑞虹公园。唔系，应该系网红书店嘅隔篱，
1: 隔篱
0: 嗰度有一条嘅。楼梯，接叠嘅楼梯嗰度咧，我都见过好多 pair 嘅新人喺嗰度影过相。
1: 哦，
0: 系啊，咁啊，唔知道啦，大家喺你哋身边有冇一啲即系婚纱相嘅叫做网红嘅摄影地咧？
1: 系应该有嘅。咁欢迎各位老友记咧，就可以发到上去啊！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留个言。嗱，点解要讲呢个话题咧？好简单，因为下个礼拜就520噶啦，
0: 冇错啦，
1: 系啦，520同521。好神奇地呢係約到爆晒嘅嗰啲婚姻登记嗰啲民政嘅部门。
0: 係。
1: 所以就係好爆嘅情况之下呢，就你都几难揀到呢两日㗎啦。
0: 咁
1: 因为最近呢呢个喜庆嘅日子呢，又確实呢比较令到我哋呢见得多咗好多个情侣们呢做类似嘅事情。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同我哋推荐一下而家嘅年轻嘅呢个朋友仔，究竟佢咩街区或者咩公园或者咩点。是经常可以同大家碰到面，你是见到佢喺度拍婚纱相啊，或者是情侣照啦，唔一定婚纱相啦。
0: 是啊，情侣照。是啊，情侣照。
1: 你知而家好多嗰啲咩马体嗰啲影相铺啊，佢都会有走去外面帮你影。
0: 我諗咗咩马体
1: 啊，咩马体。马体。
0: 食嘅嗰啲。
1: 嗰啲咪影相店啊，即係帮你化埋妆俾埋衫你。影一套嗰啲全家福又得，亲子妆又得，叫情侣妆又得㗎嘛。其实佢都有走去外面嘅嗰啲服务。冇嘅，
0: 系
1: 都会有嘅。
0: 哦，咁样，咁咧就阿姜太公摸鱼咧就话，亚艺公园都有啦，
1: 亚艺公园都多啊，
0: 实有啦。亚艺公园其实好多景啊。
1: 哦，冇错。
0: 嗱，咁佢就除咗嗰个亚艺湖之外啦，咁仲有就系嗰个亚洲艺术之门啦。
1: 哦，
0: 嗰度咧其实都有，其实我觉得就系只要系岩岩潺潺嘅嗰啲嘢咧，影出嚟就特别有质感嘅。
1: 系咩？有质感啊！嗰度
0: 本身嗰个亚艺之门就系啲岩岩潺潺，
1: 系
0: 你只能够咁啊。
1: 好似系啲瓦片嚟噶嘛，烧出嚟嗰阵。
0: 系啦，佢系瓦片嚟嘅，其实咧就系当时嘅呢个亚洲艺术展，
1: 系2005年嘅时候。
0: 2005年嘅系啦，亚洲艺术节
1: 廿年前啦，
0: 咁咧就系各个亚洲国家佢哋一啲嘅即系叫做系嗰个国家嘅独特嘅呢个艺术嘅表现嘅元素咧，就将佢哋都融入咗喺嗰个亚洲艺术之门上边嘅，
1: 系冇错，
0: 你会见到我哋亚洲国家嘅好多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或者印度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嘅佢哋嘅即系叫做系国宝级嘅一啲嘅艺术
1: 嗰啲展现啦，
0: 展现嘅形式。都喺上边可以揾得到啊，其实几有意思。
1: 唔系当年确实咧好新奇嘅，因为嗰啲唔同国家嘅人过嚟啊嘛，但系而家就唔使噶啦，我哋去佢嗰度，
0: 系
1: 啊，而家多数都系咁啦，
0: 系冇错，
1: 唔需要佢哋 你过嚟啦，时代变咗啦，
0: 唉，冇错，系啊，咁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几个唔同嘅平台嗰度。

0: 去留言啦，吓，大家一齐倾偈啊。
1: 咁啊，当然啦，嗱，对于影婚纱相呢件事咧，即系小弟咧都算系咧开咗我当年嘅一个先河嘅。
0: 系啊，系咩事啊？
1: 因为咧，我就翻去我以前大学嗰度影。
0: 哦，翻学校，系、哦、
1: 你知唔知我哋嗰阵时零几年就即系其实冇乜人会中意翻自己母校影一辑婚纱相嘅。咁嗰阵时我系咁做嘅，仲要系冒住雨去影。嗰阵时其实好简单嘅啫，求其咧去保安处嗰度打个电话话，喂，我今日要咁样做啊 ，O 唔 OK 啊？佢话冇问题啊。于是后来发展到咩程度咧？
0: 需唔需要咩嘅先？需唔需要即系要两年？你系一个以毕业生嘅，
1: 以前唔使咩校友证就入到去噶啦嘛。以前可以揸车入去啲嘅，但系而家已经唔得啦。而家系要有校友证，然之后你要上去相应嘅嗰、那个嘅小程唔系小程序，系公众号嗰度预约。跟住咧，然之后嗰个保安部批咗俾你啦，保安处批咗你啦，你先可以入去影嘅。而家系你系要确认。你是校友才可以入去影，以前不是，以前
0: 是隨便入，
1: 我們很隨便的，即是講緊二十幾年前，但現在已經不行了，現在規範了很多，因為太多校友回去影，造成了，即是我們捲起了一個風潮，我們這一代八零後的時候，
0: 阿斌就說，喂，中山公園很多人影婚紗相的，哇，其實我覺得這個几 old school 喎，你咪
1: 系但凡公園都有啲人影，其實嗰種好有生機勃發嘅嗰種感覺嘅公園就得噶啦，我覺得。
0: 同埋咧就因為中山公園佢本身嘅歷史足夠長啊，
1: 係冇錯，
0: 陪伴住我哋即係叫做當其時個佛山街嘅嗰啲嘅即係市民啦一齊成長啦嚇，門口嗰啲咩獅子啊食啊嗰啲。
1: 喂，你咪話喎，中山公園門口嗰個牌坊，據講啊真係有年代感嘅喎，嗰個真係好多年噶啦噃。
0: 有，
1: 你知嗰個 old school 嘅牌坊真係確實而家。少见噶，喺、其他公园度，
0: 跟住入边秀丽湖边啊，咁嗰啲石桥啊，等等啊，咁嗰啲，又真系，即系总会有一啲相，当年系喺嗰度系留低咗。
1: 系，哇，喺有朋友话顺丰山公园，哦，呢个梗鸡都有啦。
0: 有顺丰山公园，
1: 你谂下佢个牌坊咁大，世界第一噶个 size 啊，我讲紧。
0: 系啊，
1: 咁又真系值得影嘅。
0: 系咯，再加埋就系因为佢本身佢度系有山坡啊。如果你真系想要去影一啲靓嘅自然景，系嘛，即系其实你真系。即我发现咧，而家咧嗰啲嘅摄影师嘅技术同以前真系唔一样，
1: 唔一样。
0: 咁当然，第一个咧就系佢哋嘅设备比起以前会叻好多啦，即系厉害咗好多，例如啲咩鱼眼啊，吓啲超广角啊，吓又或者系咧，即系嗰啲嘅，
1: 仲有教埋你摆 pose，
0: 教埋摆 pose 啊，
1: 你都唔识摆噶啦，
0: 系啦。咁啊，甚至乎咧就系佢哋可能仲会用一啲其他嘅叫设备啊，即系例如而家咪有啲即系360度嗰啲眼镜嘅，唔系嗰个摄像机嘅。
1: 系啊，有个球镜嗰种，
0: 球镜嗰种啊，360度嗰种咁样怼住咁样，又可以影到一张，
1: 系
0: 啦，又或者咧就放啲飞机仔啊咁成咁啊，当然而家就唔一定系度度得啦，
1: 唔系细机咯，穿越嗰只咯都 OK 嘅，
0: 咁啊，反正就系即系而家能够攞到个角度，即系影到出嚟，你系睇唔出佢喺边度影，但系景色靓
1: 靓嘅，
0: 但系极有可能佢就喺屋企楼下，
1: 系啊，冇错出嚟嘅。所以有陣時即係等於即係好似中山公園咁，其實咧拍咗熱辣滾燙之後，我哋認得，呢度咪中山公園，有好多大片啊，都喺我哋附近拍嘅啫。
0: 係啊，講起又拍片，好似琴日係咪？琴日定前日、又有一啲嘅明星又好似過咗嚟喺祖廟嗰邊拍嘢喎、
1: 好似係，但係依排咪常嘛？依排咪常態，有好多明星嚟嘅，即係最直接嘅就陳偉霆，成日喺桂園嗰邊拍嘢㗎啦，而家
0: 係咩？
1: 係啊，佢同阿鐘楚曦啊嘛。
0: 桂苑牌坊啊，
1: 系啊，桂苑社区嗰度啊，
0: 桂苑社区
1: 卖水牛奶嗰附近啦、啊，反正就
0: 哦，系咩？我有段时间冇见佢啦，
1: 冇见佢，
0: 当年认识
1: 讲紧十几年前，你同佢真系好熟嘅呢、這个我系知，唉、十几年前嘅时候，
0: 十几年前啦，但系
1: 即系佢未做大师兄嘅时候，
0: 系啦，做咗大师兄之后，跟住就忙碌咗好多啦，
1: 系冇错，
0: 好难揾到佢啦，而家都
1: 红咗系咁噶啦，仲想点啊？系咪？
0: 咁啊，然之后贝牛咧就话海鸥岛南沙大桥附近。
1: 哦，嗰度啊，都系、啊，
0: 嗯，
1: 系 OK 喎、啊，哇，海鸥岛，
0: 海鸥岛系咪即系
1: 番禺嗰头？因为我毕业旅行都喺海鸥岛嘅，
0: 哦，
1: 系，但系嗰度确实咧几风凉水冷，讲真
0: 系嘛，爱自己多一些，就话凉院多多，哦，凉院就
1: 系
0: 专门俾我哋可以着到汉服啊、修和服啊，
1: 嗰啲真系汉服啊、簪花啊嗰啲位置啱佢，
0: 系啊，喂，好咁啊，大家咧可以继续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啊，即系自己身边或者你见过吓比较得意嘅吓，居然有人有新人喺嗰度影婚纱相啊呢个地方，
1: 系，
0: 好。 今日我哋睇睇先。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八六。

0: 三四个八。
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2: 食得尖，玩得癫，
1: 买得爽，
2: 游得放，
1: 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2: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1: 范奇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2: 食玩要巅峰，
1: 请啊！
3: 咁啊！
1: 周末撩玩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是啦，冇错啦，今个星期六就是噶咯噃。
3: 冇错，星期六出发咧，会带大家一起去咧河源嗰度玩两日，会系范总啦，咁仲有我哋嘅嘉宾袁新老师咧，都会系一同出发嘅。系、讲开影婚纱相嘅老老实实啦，我哋今次嘅呢个目的地咧就系春木园，
5: 即系呢个春木园系嘛
3: 度假区，佢确实嗰度又系河源嘅朋友狂影婚纱相嘅地方。
5: 系嘛，嗰度影出嚟有啲乜嘢嘅异国风情咧？
3: 好绿咯，
5: 好绿啊，即系有少少啲澳纽嗰种咁样木墙啊，
3: 即系巨大嘅呢个草地同。埋一啲好特別嘅，即係後現代藝術嘅建築喺嗰度多啊嘛，所以真係好多小姐姐除咗中意影自己嘅打卡相之外咧，有好多情侶亦都會影婚紗相或者係啲叫生活類嘅婚紗相喺嗰度。
5: 哦，
3: 哇，好鬼高級㗎！你知嗰度成個裝飾啊，又或者設計都，
5: 哦，即係小某書上邊一定有，我覺得
3: 有
5: 啦，真係有影得好好睇嘅嗰啲嘅相。
3: 係啊，
5: 所以咧，如果係大家咧就計劃啊禮拜六跟住我一齊出發嘅話咧，記得。提前上去某书上边咧，去学习一下人哋用咩角度摆咩 pose， 着咩色嘅衫，去嗰度影翻辑人生嘅照片咯。
3: 对啊，咁今次嘅河源恐龙亲子之旅咧，其实出发就今个星期六日去两日嘅。咁、基本上主题系非常之明确，就系、一个亲子之旅。咁其中咧有两个点咧，就系好多小朋友都中意嘅，一个就睇恐龙、另外一个咧睇顶流嘅萌宠，就系、呢个水豚卡皮巴拉嘅。咁恐龙咧就无非就系去一去咧，就系河源嘅恐龙博物馆啦。犀利啊！咁呢度咧有成18000几枚嘅恐龙化蛋嘅化石啦，咁仲有皇室恐龙等嘅呢个15具嘅恐龙骨骼化石添，
5: 系啊，
3: 即基本上好好科普嘅。你入到去睇咧，正嘅。
5: 系啊，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玩下呢一个嘅亲子运动会啊，咩保护恐龙蛋啊、恐龙快跑啊、趣味拼图啊等等啊嗰啲，就务求咧令到我哋呢个行程当中可以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同埋小朋友咧玩到好似糖黐豆一样就啱噶啦。
3: 冇错。
5: 咁兼且咧仲会翻去我哋嘅春木园蓝葡萄度。酒店嘅山谷入边咧，就去揾下呢个卡皮巴拉，仲有好多一啲嘅网红打卡点咧，就系集章啊、打卡啊咁样样。咁另外咧，仲会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系好玩嘅嘢啦。反正就系、食嘅又食得好，因为我哋今次咧
3: 产票高，
5: 准备咗就两正一组嘅呢一个客家风味餐。咁但系同时亦都系留咗。两个餐咧就系、俾大家去
3: 自由
5: 发挥嘅，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凭房卡啊，去棕榈温泉任你浸
3: 浸温泉，
5: 浸到甩皮都冇问题噶。
3: 冇错。咁啊，当然咧，因为春木园度假区嗰度咧，确实有好多嘢玩啊，所以可以咧比较令到佢过到一种舒适嘅度假感觉。
5: 系嘅。
3: 咁再加埋咧，范总都会同大家咧现场咧，到时系咧会互动一下啦，
5: 玩游戏啊，唱下歌啊，呢啲啊在所难免啊，我预咗噶啦。
3: 紧鸡都系要咁样去献出一下你嘅歌喉噶啦。
5: 系啊，陈少获得多次啦。
3: 咁當然啦，我哋都咧揾嚟袁新老師咧，同大家去玩一玩元氣九式啦。咁就喺日常生活當中，大家工作壓力都大，咁啊等袁新老師咧同大家一齊咧，就學一學一啲放鬆嘅運動，咁就可以令到你咧身心舒泰一下。咁而且喺嗰個好嘅環境咧，心情靚嘅情況之下咧，做呢啲咧養生嘅運動咧，其實都好啱嘅。
5: 係
3: 咁啊，記得啦，我哋就5月16号今個星期六就出發噶啦。咁啊，名額有限，佛山5區都有唔同嘅大巴上車點，你可以選擇大巴上，咁亦都可以咧自己揸車都冇問題嘅。咁費用咧就係、如果坐大巴嘅朋友咧就係599，成年人係咁樣一位啦。咁小朋友就係499。 499嘅。咁如果你自驾车嘅话就平啲，成人呢就係549，小朋友就399。咁可以搵佛山广之旅打个电话过去了解一下，就係86283380。86283380。今个周末未有安排嘅朋友可以安排上。咁亦都可以喺快系玩家优选公众号入面呢搵我哋客服叉烧包，又或者睇下相应嘅线路先了解了解嘅。
5: 係呀冇错。咁所以呢都希望大家呢就係即係呢个周末啦、又系时候要松一松啦。咁
3: 要啊。
5: 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嚟参与其中。
3: 咁仲有啦，基玲姐讲啊，话如果讲影婚纱相嘅话咧，据讲啊喺广州嘅海珠啊，喺珠江附近啊，其实都有好多人咧拍呢个婚纱。
5: 咁嗰度好多，
3: 通常有一片森林，有一片草地，有一片水景，其实大家都愿意拍嘅。
5: 系咁啊，就中年守门员佢话。我个女话华龙啊，都好多人去影婚纱相啊。
3: 系啊，学校都多噶，你咪话。
5: 学校啦，除咗系嗰啲毕业嘅同学校有报翻去之外咧、其实本身因为华龙咧，佢嘅地方大啊，
3: 系
5: 又有农场啊，又成日又有自己养牛啊。
3: 啲婚纱相会唔会嘅整埋只牛喺隔篱咧啊？
5: 唔、会啩？
3: 唉，安全第一啊，真系要
5: 都唔一定嘅。系啊，不过就系你讲起呢一个华龙，我就谂起华龙酸奶。
3: 哦，冇错，
5: 第一时间都系谂到呢样嘅，
3: 都系比较驰名。
5: 系咁，同埋咧就系因为咧呢段时间真系天气热到好紧要，咁、就希望大家咧好好补充水吓，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大家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习惯就系会买箱水放住喺自己部车嗰度。
3: 哦，其实我有嘅，
5: 放喺车后座，但系咧。就真係唔好就咁就放咗喺自己嘅中控台嗰度，
3: 系唔好放太耐，仲要
5: 唔好放太耐。其实就因为之前咧有一啲嘅新闻咧就话，嗰樽水啊放咗喺个中控台嗰度咧，俾太阳晒咧，唔系话佢变质，唔系话嗰个胶那个胶樽变形，
3: 系
5: 而系佢变成咗一个凸透镜。
3: 冇错，佢会折射啲光线。
5: 系啦，咁有可能咧就会引燃咗你车入边嘅某一啲可能比较干燥易燃嘅嘢，
3: 系会加热咗你部车某个位。
5: 系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小心啦。但系我又觉得真。系都实在嘅，即系整啲水喺自己部车度，即系你随时你真系口干嘅时候，你点都可以攞到支出嚟饮，系啦，即系话我哋可以挨肚饿，但系咧口干嘅话真系好难顶。
3: 冇错，咁所以咧饮水呢件事上边咧，亦都咧可以有啲省心嘅现代化啲嘅选择，就系、可以咧拣一部咧系靠谱嘅净水器带翻你屋企。咁我哋都继续推荐咧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呢个福利俾到大家嘅。因为呢个净水器系专门为普通家庭量身订制，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所以加埋咧，好多屋企咧就其实未有净水器嘅话，可以考虑下。你个净水器旧咗嘅话，想换新，亦都可以考虑下。因为咧，佢就唔使你一次性使好多大钱嘅，佢会有一个分期嘅优惠。而且咧最特别嘅就系话，今次咧佢哋做活动咧就净水器，如果你选择佢嘅话咧，佢系可以帮到你咧就免费去体验15日先。等你咧就觉得OK 好用啦，你先至去落墨。咁啊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装埋管线，咁啊而且俾你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呢个净水器。究竟好唔好？咁如果觉得满意咧，就可以分期支付啦，每个月俾198元，咁啊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
5: 系啊，冇错。咁如果你话哎呀，我都觉得系唔系咁满意咁样，冇任何条件啊，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使使嘅吓。
3: 系啦，
5: 先体验，后边咧再嚟俾呢个费用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打电话咧，福利直接拉满啊！仲会免费送价值1180米嘅呢一个嘅智能饮水机啊，即系大家知啊，1180嘅。价值180嘅智能饮水机，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噶啦，
3: 帮你煲热水。
5: 全家饮水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咁另外咧，仲会再送咧价值399嘅负离子吹风机啦，过滤冲凉水嘅花洒2套啦，咁仲有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啊，全部都屋企用得上嘅，好实在嘅呢一啲嘅好物啊。
3: 系，冇错。咁啊，重复多次呢个核心福利啦，买净水器咧，而家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连续12个月俾钱就得噶啦。咁啊，可以分期唔使一。试过咁大嘅开支，唔满意亦都可以咧喺试用期之后咧就联系厂家无条件退机，冇任何隐形消费嘅，大家可以放心啦。重点咧就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能够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再免费装多台全屋中央净水俾你。咁啊名额其实唔多，得30个嘅啫，错过就冇噶啦。可以即刻拨个轮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想俾屋企人饮上咧干净水嘅话啦，咁亦都咧唔使话直接煲水。水嘅话咧，咁亦都可以马上拨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即刻拨打4008286721去抢占最后福利啦。
5: 系，冇错。咁啊，就另外咧，今日我哋啱啱好就讲开咗我哋嘅即系叫影婚纱嘅呢一个主题啦。
3: 系，
5: 咁不如我哋就延伸一下，延展一下啦。嗱，咁多位即系叫做已经结咗婚、已经影过婚纱相嘅朋友，如果俾你 有机会影多辑。
0: 咦咦，
5: 当然系讲同而家嘅呢一个啦。
0: 系
5: 吓，但系因为年纪唔一样啦。
0: 哦，咁
5: 心态变咗，
0: 心态变咗，
5: 系啦，即系影多辑咁样样啊。你会揀咩地方？
0: 哦，咁样咯喎。
5: 系啦，你会揀啲乜嘢咩类型嘅地方去再影多嘢咧？咁样
0: 不妨亦都系继续分享下啦吓。
5: 系，好，咁我哋睇睇。
6: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4: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霜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哈哈哈哈
5: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方，
10: 好，我哋一齐睇睇出边现时嘅马路状况吓。咁见到喺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啦，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同样双向有咪摩，同济路口往灰旗路咧要稍微等一等嘅。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同样系双向有咪摩。桂华路海口至到王府井紫薇港啊往石井嘅方向咧，现时系稍微亦都系车多少少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要等多一两转红绿灯。石南大桥往石湾，仲有南国东路嘅环市路口往同江医院方向，哇呢边都密质质啊，啲车多到咧。105国道新教桥往中山，仲有容祺大桥往广州，现时都仲系稍微系立耐一啲嘅。高富路白安互通往龙岗仲未有缓解迹象。高速上边咧，见到喺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咧，继续系施工嘅影响啊，继续系放紧慢镜。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应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3: 佛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14: 当雷雨大风橙色预警生效时候，表示两个钟头内有雷雨，平均风力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且伴有强雷电。这个时候应该迅速防御，立即停止户外活动作业，而学生可以延迟返学。居民要关实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的各置物、悬挂物，并且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等搭建物，千祈不要在树下、电杆下面以及塔吊下面躲避。
13: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
1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1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同埋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咁啊，见到咧喺佛山街上边咧，阿北 yellow 咧就话嗱，瑞虹路咧就真系好多人影噶咁样样，就分享咗两出，哇，相当之好睇，啲颜色又搭得靓，再加上咧佢，我估佢应该就系喺嗰个嘅斜坡嗰度影嘅，就有嗰个瑞虹路嘅路牌咧，然之后嗰啲五彩嘅、七彩嗰啲碎石咧就围边咁样。
17: 系嗱，有笪地方咧都要提一提。

0: 而家就比如话咧，阿蒜片就话啦，乐松水厂啊，基围嗰个草地啊，日日都好多人影婚纱相啊，嗰度咪号称系某个歌手嗰首歌用咩唱情歌嘅嗰个取景地咯。
1: 就系嗰度咩？
0: 系号称系嗰度，但我确认唔到啊。
1: 唔系就系唔系
0: 有好多匹，佢有匹马走嚟走去噶嘛？嗰个位系
1: 唔系背脊唱情歌嘅佢嘅前女友嘅嗰首歌嘅 M V 喺嗰度拍咩？
0: 唔系佢嗰 M V 都喺嗰度拍啊，有一段系喺嗰度噶。
1: 哎哟，
0: 哎呀，全系咁。但嗱呢个大未经证实啦，传闻系咁。所以我哋有一个共性就系咩咧？影好嘅相系一定要去靓嘅地方，
1: 冇错。
0: 去靓嘅地方就一定要跟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咧一齐去走一走啦。
1: 系啦，我今次哇呢、這个地方咧、我已经谂到嗰个主题啦，
0: 系话
1: 当然佢系某啲特定嘅季节去嗰度咧，婚纱要着红色。
0: 哦、啊，咁咯，
1: 系啦，一片雪原当中一点红，
0: 哇！但系
1: 谂下都靓咧。
0: 冇错，佢仲有一个寓意就系、基本上咧，大家去得嗰个地方玩咧，一定系白头到老嘅，因为嗰个位置就系长白山。
1: 冇错，哇，正啊！
0: 系啦，所以啦，我哋凡系玩家优选啦，联合咧富盈假期咧，喺六月份就会有一个北国盛宴长白山延吉挥春六日嘅轻车之旅。
1: 系轻车。
0: 哇，系咁，所以咧，正因为咧，即系靓啊嘛。要影相啊嘛，或者有各种嘅体验啊嘛，所以我哋要揾一位专家上嚟咧，早做我哋嘉宾去同我哋一齐倾一倾嘅。今日咧，我哋要揾嚟咗咧就系旅游顾问线路今次线路嘅负责人康总啊，欢迎康总。
2: 康总你好，
3: 大家好。
0: 唉，嗱咁啊，当然啦，即系康总咧，其实咧都好犀利嘅。康总好似系东北人啊嘛，你
3: 系？系啦系啦，我就系朝鲜族嘅。
0: 哇，犀利啦，识讲少少广东话，康总。
3: 不过讲得唔系好标准啫。
0: 系，所以唔紧要嘅，康总唔使夹硬嚟嘅，我哋可以。
1: 东北话可以。
0: 可以讲翻东北话，
3: 可以。
0: 所以咧，康总因为系东北人，所以对于长白山今次条线路咧，可以讲真系地胆啦。
1: 嗯，
0: 啊，我哋都希望咧就系话多啲了解下今次呢条咁靓嘅线路究竟咧系点嘅。咁我知道今次咧，其实咧成个东北延吉同埋挥春三国边境六日嘅呢个旅程咧，其实个价钱非常之有性价比啦，5999就已经系一价全包噶啦。咁嗱，今次嘅呢个成个行程咧，就系可以俾大家一眼望三国，睇天池。睇长白山，睇温泉，浸温泉同埋食长脚蟹，食啲帝王蟹，
3: 帝王蟹啊，帝王蟹。
0: 其实六月份系确实系咪真系最值得去行东北呢条线嘅咧？
1: 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啱，但系点解要拣喺六月份？
0: 点解拣六月份咧？
3: 其实点讲咧？因为咧系长白山咧，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嘅。
0: 嗯，
3: 不过咧夏天咧，特别系对广东嚟讲，大家都知道广东本身系好热啊嘛。
0: 系冇错。
3: 所以咧到咗嗰边咧，因为嗰个纬度咧系属于系北纬嘅43度。
0: 嗯，
3: 特别系同我哋中国嘅新疆。嗰度嘅纬度差唔多，所以咧天气特别好，
0: 凉
3: 爽，即系基本上系属于系廿几度咁上下噶啦，所以人体咧特别舒服啲，
0: 系，
3: 而且咧系相对嚟讲嗰度嘅景色咧啱好入咗系夏天嘅嗰啲景色，所以就比较靓啲，而且因为长白山嘅天池咧，因为系七八月份咧系雨季嚟嘅，所以你经常落雨咧，就系睇天池嘅嗰、那个机率咧就冇咁高，嗯、但系六月份咧相对嚟讲比较好啲。
0: 哦，六月其实好睇嘅嗰度，冇错。嗱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呢条线路咧非常之值得推介，因为比较稀缺少少嘅一个轻车线路啦。咁其实我知道咧，今次呢条线路咧，有几个卖点嘅，最大系三个卖点，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下咧？
3: 系啦，即系今次呢条线路咧，我哋系围住系吉林省。即系环一圈咁走嘅，
0: 维吉林
3: 系啊，吉林省，因为以前嘅线路咧系全部东北三省一齐走，
0: 哦、
3: 相对嚟讲咧系比较辛苦啲。但系今次咧系我哋就系因为为咗系一个舒适，
0: 嗯、
3: 但系如果咧为咗系体验度高啲、哦，所以就系、沿住吉林省一齐玩。咁特别系第一个介绍嘅系美景啦。咁啱啱都系讲咗系长白山、
0: 嗯，
3: 因为本身系长白山咧系对广东人讲咧系比较有
1: 都
3: 想去嘅一个地方。
0: 系
3: 咁啊，第二个咧系呢几年咧系特别少数民族风情啊，
0: 嗯、
3: 即系延吉咧其实一个网红嘅一个城市，
0: 系，
3: 所以咧好多人去嗰度打卡，所以咧我哋特别安排咗一个系即系少数民族集中嘅一个地方，而且呢个地方咧系中国朝鲜族最多居住嘅一个地方，
1: 即系聚居嘅呢个地方，
3: 聚
1: 居好多，
3: 系啊，
0: 系啊，冇错，咁所以
3: 咁啊，仲有咧系因为呢个地方咧离俄罗斯同埋朝鲜。比较近啲、
0: 嗯，
3: 所以你特别系边境文化比较强，所以咧呢三个咧特别系我哋今次安排嘅特色， 当然啦，食咧系最紧要噶啦，
0: 所以食都系一个卖点，风景又系卖点，
3: 系啦，
0: 系啦，咁其实可以望到即系朝鲜嘅嗰边嘅呢个，又叫大家生活嘅状况，都系几唔错嘅卖点。咁今次我哋仲有一个名噶嘛，叫北国盛宴啊嘛，其实真系好丰富啦，轻奢啦。咁啊，呢个盛宴嘅呢两个内涵，其实呢两个字嘅内涵，其实体现喺边一度？
1: 食得好系嘛？
3: 当然啦，盛宴嚟讲咧，一个咧系风景嘅盛宴，啱啱我都讲咗啦，即系话到时咧我哋会详细同大家介绍下，即系有边啲特色嘅景点。主要咧系美食呢边，因为美食呢边咧，当然啦，即系广东嘅美食系全国有名嘅。但系东北美食入边咧，朝鲜族嘅美食亦都系出名。但系今次咧，我哋品尝朝鲜族嘅美食之外咧，特别安排咗海鲜宴。
0: 系
1: 哇、
3: 因为点解咧？系从俄罗斯嗰度咧进口咗帝王蟹。
0: 哇，咁啊真系得、啊！如果系咁，我印象当中，即系嗰对帝王蟹，仲要系真系非常之优质嘅。
3: 系啊，
0: 其实基本上系简单烹饪已经 OK 嘅，唔需要好复杂嘅。
3: 系啊，而且咧日日从俄罗斯嗰边咧进口入嚟、而且好多全国各地而家卖紧嘅帝王蟹咧，嗰度全部都系从东北嗰度批发出嚟嘅。
0: 系、所以咧听落都已经非常之吸引啦。咁、我知道咧今次嘅呢个出发嘅日期咧，其实就系有两个日子嘅，一个就系6月19号。出发，一个就系6月26号都系出发嘅，咁就可以俾大家体验到咧，头先康总所讲嘅喺呢个季节东北好舒服吓嘅一面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核心咁想再问得细致一啲啦，康总。嗱，比如话今次我哋嘅戏玉咧，其实就会系长白山秘境啦。咁长白山嗰度，我哋会点样去玩佢咧？
3: 长白山咧，其实咧即系正常嚟讲咧。即係好多旅行團咧，基本上係屬於係到咗嗰邊即係順便遊下咁樣嘅，
0: 到此一遊
3: 係到此一遊。但係我哋咧今次咧特別安排咗係即係上長白山嘅嗰個途中嘅嗰幾個點咧，逗留嘅時間比較耐啲，
0: 係深度一啲，
3: 係啦。即係當然啦，如果天池咧唔係話即係。每一人都可以睇得到嘅，因为咧佢特别有天气情况，所以有时咧山下面落雨，山上就落雪噶啦。
0: 哦，
3: 系啊，所以有时咧一下子可以睇得到。
1: 系啊，六月份喺嗰度，
3: 系啊，一样会落，会可能会落雪噶。
0: 地势高啊，
3: 系啊，所以咧特别对广东人嚟讲咧，因为。广州唔会落雪，所以好多人有机会咧睇到落雪咧，咁啊仲梗系会兴奋啲，
0: 仲系六月雪添，仲要睇到有机会啊，今日都好嘅，即系无论佢天气系点啊，天气好睇到天池啊，落雪咁亦都有雪景啊，所以就真系到时咧就好似开盲盒咁啊，盲盒一样嘅长白山，
3: 系啊系啦。
1: 咁啊，而家咧我哋去到即系呢一条线路当中所经历嘅城市，大概我哋需要准备啲咩衫咁样样，即系会系热啊，定话系即系都温暖嘅咁。系点样去准备先？
3: 正常嚟讲咧，六月份嘅温度咧，大概系19到25度之间。
1: 哦，都好凉爽。
3: 系啦，19到25度之间。当然啦，山顶入边咧比较冻啲，可能会10度到，但系咧唔使惊。因为基本上夏天衫，我哋着风衣啊，咁着两件衫就基本上够噶啦，即系唔使话攞住即系啲羽绒啊嗰啲，唔使
0: 好累赘。
3: 系啊，
0: 哇，太好啦！嗱，咁当然啦，其实我哋都好惊讶，其实康总确实佢真系东北人嚟，广东话真系其实讲得好好噶，可以同我哋咧无缝咁样去沟通得到，真系非常之感谢康总。咁我知道其实长白山咧，即系大家有个固有印象，有一个好标签化嘅印象，就
1: 系
0: 有好多野生嘅长白山嘅人。
1: 长白山人心
0: 系啦，即系讲真，哇！一讲到人心嘅话，喺武侠小说入边咧，绝对系大宝嘅嘢啦。
1: 系啊，你玩游戏啊，玩嗰啲武侠游戏啊，人心系补血噶嘛，
0: 系冇错，
1: 帮你啲 HP 系咁补，系咁补。
0: 所以咧，今次我哋嘅旅程入边，其实有一个独家嘅去呢个心源嘅安排噶，系咪咧？
3: 系啊，我哋咧系特登为咗呢个团咧安排咗一个即系专门俾大家体验点样挖人心嘅。
0: 哇，挖人心
3: 系啊，而且咧系你挖咗之后咧，你可以卖。
0: 哦、
3: 自己可以带翻过嚟，
0: 系、啊、你挖咗佢，你可以买咗佢，
3: 系啦，买咗佢之后咧，带翻广州，可以煲汤都好，或者系浸酒都好，都可以嘅。
0: 哦、
3: 所以特登安排咗咁嘅环节，
1: 茶或者咩啊咁嗰啲。
0: 哇，系
1: 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即系人心咧都系啲补嘅嘢啦，
0: 系可以做全家之补添。
1: 系啊，咁再加埋咧就系即系呢段时间咧，大家有啲咩鸡煲啊咁样，人心煲鸡都得嘅。
3: 系啦，
1: 人心煲鸡嘅，
0: 又系啦，
1: 又掉条心落去，
0: 又可以煲鸡喎。
1: 同埋就系你哪怕你。攞嚟去做禮物送俾 啲朋友、
3: 親戚朋友，係啊，
1: 都非常之有面子。
3: 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即係安排咗特色餐嗰度咧，即係有好多種東北嘅特色嘅，即係特別有一種係人心雞雞湯啦，或者係即係有韓食入邊嘅嗰啲係石鍋飯啦，啊呢啲都有東北嘅特色嘅。
0: 係冇錯。咁嗱，當然啦，頭先講到去心源咧挖人心咧，大家可以買人心嘅。咁但係嗰個心源咧就真係團隊先可以入嘅，你自己去玩入唔到。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都係稀缺嘅噃，所以呢個資源都嚇。咁除此之外，長白山咧，我知道仲係可以俾大家喺入邊深度去遊玩噶嘛。咁據講仲有温泉添啊，係咪咧？
3: 係啦，温泉咧而家係即係以前即係以前咧，温泉係即係景區入邊嘅，但係後屘咧而家咧就係景區入邊嘅温泉咧係有得睇嘅，
0: 有得睇。
3: 特別係中意影相嗰啲人，因為嗰啲温泉池嗰啲咧，即係有黃色，有冇影相會比較靚啲。但係你要浸温泉咧，就係嗰個景區出邊大概有20公里到嘅一個鎮。即係鎮嗰邊咧有一個賓館，而家開發得好完善㗎啦。哦、即係我哋特登係聯繫咗一間賓館，比較靚啲嘅賓館，可以俾大家浸温泉。
0: 呢啲咪鎮叫天地靈氣咯！你諗下喺長白山已經有好多即係人心啦，咁再喺入邊浸埋温泉，咁啊成個修練咁嘅感覺咯。我哋而家覺得，
3: 所以咧而家我哋雖然即係夏天浸温泉同冬天浸温泉係兩種唔同嘅感覺。
0: 係，
3: 當然啦，如果大家有機會係冬天即係聽過我哋啲廣播之後咧，冬天有機會去次，但係喺今次去咧，可能唔同嘅啲感覺。
0: 係冇錯，所以長白山咧，其實唔同季節有唔同嘅優點。咁今次我哋咧就係上長白山，除咗係咧睇有機會睇天池啊，去心源啊，同埋浸温泉之外咧，其實仲有好豐富嘅其他安排嘅。我哋先可以講個客户聲音啊，等陣翻嚟再同康總去傾過咧，跟住落嚟喺呢條線入邊嘅亮點。
2: 家中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中小贴士。
4: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2: 记住啦，无论你是新屋装修定是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中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啦，继续可以喺各个平台咧关注我哋，同我哋一齐互动嘅。
0: 冇错，嗱，咁啊，其实今日推介嘅咧就会有咧呢个六月份啊，我哋嘅北国盛宴长白山延吉挥春嘅六日轻车之旅，咁就会有我哋咧就快系玩家优选啦，同呢个富盈假期一齐推出嚟嘅一个六月份嘅线路。其实讲开东北咧，我哋咪后同阿康总都有了解过咧，其实佢会好丰富多彩。咁我哋今次呢条线路咧，其实点解系拣六月份嘅？我觉得仲系有一个比较好嘅地方在于咧，
1: 系
0: 有好多我哋广东嘅长辈咧。
1: 系
0: 啊，虽然都想睇雪嘅，但系就奈何佢会觉得可能特别冻咧，佢又冇呢个欲望。所以当比较暖嘅情况之下，你又可以望到东北嘅风情嘅话咧，吉林嘅呢个美景嘅话，其实又啱嘅噃，即系比较舒服咁，以佢哋嘅嗰个体感咧，去玩一玩好多唔同嘅地方。咁除咗话长白山之外啦，咁其实我哋知道今次咧系有三笪地方嘅，咁仲有延吉啦，同埋呢个挥春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其实，比如话康总，我哋又要请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就系我哋今次嘅旅游顾问加线路嘅负责人康总嘅，欢迎康总。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咁啊，康总啦，啱先又同我哋讲咗啦一啲即系叫做行程亮点，但系咧仲有好多要介绍，
0: 好多。
1: 嗱，咁啊跟住。就要介绍一下呢一个延吉嘅呢个地方，系因为咧延吉咧就有呢个小首尔之称，
3: 系、
1: 哦、啊，咁兼且咧仲有即系佢应该系延吉大学系嘛，
3: 延边大学，
1: 系啦嘅呢一个网红墙咁样，
0: 呢啲、我哋都会去打卡，
1: 系啊，就去嗰度影下相，
3: 系啊，系啊。
0: 咁嗰度其實有咩比較特別吸引大家嘅地方呢？即係我知道嗰度嗰啲朝鮮族嘅呢個風情呢，係應該比較特別一啲㗎喎。
3: 係啊，即係首先係介紹之前呢，好多人唔知即係延邊同埋延吉嘅關係。
0: 哦，咁就請科普一下啦。
3: 即係延邊呢係屬於一個地區，好似佛山地區咁嘅。
0: 哦，
3: 即係佛山地區嘅即係等於是市政府就在禅城。
0: 哦，
3: 咁係屬於係即係延吉呢是屬於延边自治州的州府
0: 哦，明白。
3: 等于系佛山地区嘅市中心就属于佛山。
0: 系啦，即系延边就好大嘅，延吉就系一个城市，
3: 有八个县城组成嘅。但系你延吉咧就系一个地级市。
0: 系，明白啦。
3: 咁样嗰边咧主要系百分之以前就80%都系朝鲜族，包括我也是朝鲜族。
0: 系
3: 但系咧而家咧可能50%到啦，因为咧点解叫做小首尔咧？即系因为好多人咧去。韓國打工，咁啊翻咗嚟啦，翻咗嚟之後咧係建設呢個城市，但係呢個城市咧係屬於少數民族自治州，即係所以咧係按照中國嘅即係民族政策嚟講咧，少數民族地區咧基本上係少數民族嘅文字係在前面，漢字就係右面，
0: 即係
3: 咁樣嘅，即
0: 係
3: 所以咧全部都係朝鮮族嘅文字就係前面，漢族咁一睇起來咧係可能係開始去咗。外国咁样去咗韩国咁样，
0: 其实咁几得意，我又觉得，即系有一种即系感觉系似系去咗外边嘅唐人街咁。
3: 系啦系啦，所以咧好多人即系特别到咗嗰边咧，即系好有意思啦，因为即系特别系朝鲜族嘅文字入边好多圈圈嘅，
0: 系
3: 好多圈圈又点解咁多人圈，即系好中意喺嗰度即系睇完呢啲民族風情，咁特別咧，延吉咧，即係有幾個點咧，特別呢幾年啦，因為成為咗一個網紅嘅一個地方之後咧，即係好多打卡嘅地方，其中咧一個係叫做網紅場，咁啊而家即係網抖音都好，即係視頻號都好多人喺度即係打卡，咁第二個咧。因为我特别推介，咁虽然行程入面可能冇，但系咧叫做水上市场。
1: 哦，水上市场，
3: 其实咧嗰个系就河边嚟嘅，但系咧特别系早上。即係早市嗰陣時咧，就好有特色，特別即係我哋到了北方的時候，不是要去看那個早市嘛？東北早市，所以呢，早市的風情呢，那個是特別濃的，而且呢，能品嚐到很多我們平時在賓館裡面是吃不到的一些美食，能真正的體驗到當地的這種人情。
0: 咁啊，等陣先，康總，咁係咪？是不是東北早市那些早餐都特別大份？
3: 係啊，係啊，係啊，
1: 系啊，我当其时
0: 个量好大噶嘛，
1: 我之前咪同大家去分享过一个嘅即系叫小故事咯，
3: 啊、
1: 就。 就話咁有一個人咧，佢咧就喺一個外地嗰度咧就去打工，就租屋住。咁啊租佢隔離屋嘅嗰個咧係一個東北嘅大哥咁樣。咁啊有一晚咧，東北大哥咧就話：，你落班嚟，你過嚟啊！我煮屋企煮咗面啊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就嗰個人咧就去咗東北大哥嗰度，咁見到咧東北大哥就攞咗一大盤好似個面盤咁大盤面，就放喺度嘅。咁啊跟住話：，哇！咁大盤面。点食得晒啊？咁样咁啊，然之后咧，咁啊呢一位朋友咧就攞筷子就去夹个盘嗰度嗰啲面啦。咁然之后东北大哥咧就话。你个盘喺入边啊！你做咩夹我盘啫？咁样
0: 就系咁大盘，
1: 好大嘅咁样。
3: 系啊，所以咧，因为但系我哋今次咧，因为我哋系广东脱，即系

0: 成日接慣咗廣東團嘅，所以咧特別咧嗰啲菜咧，雖然份量大啲，但係咧冇咁誇張。
1: 係，
0: 但係我哋咧即係安排咗，即係有特色嘅，特別係即係少數民族嘅幾種嘅糕點都好啦，或者係石鍋飯都好，我哋安排咗好多嘅。所以但係你哋早上去咗嗰邊咧，我建議就冇食賓館嘅早餐，去咗嗰邊試下當地嘅一啲土豆饼啊，还有呢那个打糕啊，还有呢是米肠，呢啲咧都有特色嘅，所以可以试下。
1: 确实啊，
2: 我谂我已经
1: 呢个早餐自己安排得
2: 好正，
1: 佢系又大份又平噶嘛，嗰啲早餐系，
0: 所以咧点一份两个人食就绝对够啦，又悭钱，
2: 两个人食。
1: 好嗱，咁啊，所以咧嗱，言吉就咁听啦，我觉得已经好正啦。咁啊，除咗阿言吉之外咧，咁其实我哋今次咧仲有一个都系算系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就会去挥春。嘅边境，睇睇嗰度咧，因为嗰个位置据讲就系中朝俄嘅交界，系咪咧？
0: 系啦，系啦，系啦。嗰个地方咧，其实从延吉大概开车一个半钟头到咧，我哋就到咗俄罗斯同埋朝鲜嘅边境。其实佢嗰个左手边咧就系、是朝鲜，右手边咧就系俄罗斯嚟嘅。
1: 哇！
0: 但系咧，即、就、系、是我哋主要今次嘅点解要去嗰边咧？去嘅个途中，仲有一个叫做屯门。即系屯门，即系而家
2: 屯门江，
0: 系啊，屯门江，其实咧叫咗屯门，因为屯门嘅对面咧就系、是、可以大概系150米度，你可以睇得好清楚，好清楚佢嗰个城市嘅、朝鲜嘅城市。
2: 哦，就嗰度就叫做屯门。
0: 系啊，屯门嘅对岸就系朝鲜嚟噶啦。所以咧，我哋系今次咧特登安排咗系途中经停一个点，即系可以望下朝鲜嗰边。
1: 冇错。
0: 咁样咧，仲有睇完嗰度嘅之后咧，再去呢、這个。
1: 咁
0: 到咗呢边咧，仲有特色啦、因为可以睇得到俄罗斯同埋朝鲜。都可以睇得到嘅，
1: 哦，即係可以遠望一下喺昆春嗰度。
2: 唔淨止係睇啊，因為咧佢喺三個交界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叫做三國之間嘅嗰啲叫做市民級別嘅嗰種嘅貿易，尤其會比較即係豐富一啲咧、即係會唔會係即係
1: 大家互相買嘢啊？
2: 過嚟喺呢邊買下嘢啊，然之後即係會唔會有呢種咁樣樣？
0: 嗰、那個咧都有，但係嗰個係屬於自貿區。但係我哋去咗嗰邊咧，屬於實際上係一個尖尖咁樣入邊嘅。
2: 明白。
0: 因为以前咧系即系呢个讲翻历史就比较长啦，封锁咗我哋中国出海嘅
1: 一个位置，
0: 所以上面咧系建咗一个，即系俄罗斯同朝鲜之间建咗一个桥嘅，嗰个桥都亦都我哋可以睇得到嘅。
2: 明白。
1: 所以咧嗱，嗰度其实都极值得去打一打卡啦。
0: 嗰个入边咧有一个即系比较高嘅一个位置，可以俾大家上去，即系远望日本海，因为日本海大概20公里都可以出海噶啦。
1: 嗱，咁我哋咧讲翻今次嘅旅程咧，其实住宿又非常之好啦，食物咧，我哋即系美食方面咧，亦都安排咗好多。咁今趟嘅旅程咧，性价比其实比较高嘅。咁点解一定要跟我哋呢个团咧吓？
0: 点解咧？第一啱啱唔记得讲啊，因为咧我哋昆春入边咧，安排咗今次即系大王蟹。就是那边安排的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
0: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本身是我哋旅游咧，系一个讲究系舒适度嘅，所以今次咧我哋安排咗系全部都系四转嘅酒店，咁特别咧系有一晚系我哋系星级系五星级嘅酒店。
2: 哇，好正啊！
0: 系啦，而且话俾你哋知啊，五星级入边我哋会安排一餐喺度食饭，
1: 系喺五星级酒店入边。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几好哇！
2: 咁啊就哇，净系谂到呢样，同埋咧就系因为我哋今次咧系一个六日嘅轻车之旅啦，
1: 冇错，
2: 即系俾大家一定咧就系、一定唔辛苦，
1: 系爽嘅、
2: 舒服嘅、
0: 系啦、
2: 叹嘅吓，唔单止叹美景、叹美食、叹酒店，
0: 系啦，
2: 等等都好好。
1: 再加埋咧就佛山五区咧，其实都会有咧接送嘅车辆咧，等大家可以往返机场嘅。咁啊，我哋今次嘅呢个价钱一价全包啦，包埋机票、酒店、餐票同埋车啦，仲有到服咧，咁其实就系5999一位嘅。呢个成年人嘅含税价钱，含埋二后税噶啦。咁小朋友咧就5399。咁出发日期咧有两个，一个就系6月19号，一个就系6月26号嘅。
2: 系冇错。咁大家咧都可以就睇翻咧自己嘅时间安排啦。又或者其实呢一个 如果唔辛苦嘅话，老人家去得唔得咧？
0: 可以可以、哦、因为点解我哋拣咗呢个两个排期咧、
1: 嗯？
0: 第一，因为咧暑期就系人太多，
2: 冇错。
0: 咁啱好咧系错开嗰个时间，
1: 冇错。
0: 咁而且咧系我哋系全程系基本上系唔使出咩自费啊嗰啲项目噶啦，因为咧

0: 男喵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喵姨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924路况。嗱，话咁快同你一齐睇睇咧外边嘅马路情况，嚟到咗6:30过后，6:32噶啦。咁啊，见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出啦。呢边过桂城稍为慢啲，海柏路桂江立交行翻出广州要等一等。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双方向，同济路口往灰旗路方向都系有慢。桂兰路清风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入嚟桂城方向都要等一等。禅西大道呢边嘅上朗路段走返落去落松方向呢车多嘅。佛山大道由江湾立交呢一度睇到呢，暂时双方向都系棘住，比较慢啲。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就南往北上大力呢都系比较紧张啦。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方向排队等灯，桂华路黄虎井对出过石梗，即向东行啦，车仔比较慢啊。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呢边呢几个方向都要等耐少少先过到。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东往西行车多排队等灯。石南大桥过石湾，佛尘桥过灰旗路都系比较逼劫嘅。碧桂路喺德胜大桥呢边落返去容桂啊，车仔都比较多。105国道容祺大桥出广州要忍让下，高富路百安互通呢度过返龙岗呢车仔都系挤逼嘅。高速路见到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呢个位置啊，由于路上有施工，所以入肇庆方向需要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可以登录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嗰度呢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同你展望翻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啦，特别要提醒翻各位朋友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可能咧雨水会比较多啲啊。展望今日夜间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伴有强对流天气出现，吹2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4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啊，最细70%。咁啊预计咧，听日嘅话咧，受到高空槽同埋咧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佛山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嘅时候呢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局地龙卷等嘅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御。现时三水区方面呢要留意啊，三水嘅朋友啦，咁啊而家呢三水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同埋冰雹嘅橙色预警信号呢都系悬挂当中。揸车出门一定要小心为上，注意交通安全。今晚嘅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飞维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

0: 佢都好年轻噶。初次接触香云纱嘅朋友，选择呢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啦。简单百搭，令到日常嘅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俾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吹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1: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
1: 意，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6: 佛山市应急广播提提你，
7: 当出现雷雨大风的时候，尽量不要留在户外，尤其不要去到河流湖泊边钓鱼、游泳、划船，要尽可能撤离到安全地带，但是不要奔跑或者快速骑行。
6: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8: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9: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8: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9: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1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呢一个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
12: 哇，
11: 系啦，
12: 犀利啦，
11: 冇错。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啱先我就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啦，咁样样，真系顺拿虎不开天拿虎，
12: 冇错，
11: 系啦，好多朋友都
12: 想去影婚纱相，
11: 大家即刻话 no no no， 系啦，拒绝三年。
12: 哦，系
11: 啦，我唔要再影啦，咁样样。嗱，除咗系意头之外咧，仲有就系。因为第一次影都冇留低好多好嘅印象，
12: 系嘛？
11: 系啦，最主要咧就系你睇下呢个卡松姐啊，话当年影完婚纱相嗰一刻，心态就已经变咗。
12: 哦，
11: 喺影之前会各种嘅期待，影出嚟有几咁好睇，有几咁靓。
12: 哦，跟住咧，
11: 但系，
12: 哦，
11: 即系话而家佢影完嗰次影完之后，我同我老婆都觉得冇下次，又热又攰。贴钱买难受啊！
12: 哎呀，咁啦嘛，系
11: 不过靓就真系净系靓咗嗰嗰一餐饭嘅时间。
12: 系咁啦嘛，
11: 系啊！你咩时候会大肆攞出嚟播啊？
12: 咪
11: 就系你婚礼嘅嗰一晚，
12: 系嗰晚咯。
11: 屏嗰度系咁喺度循环，
12: 然后就而家我嗰啲相就系俾我女日常拎出嚟睇啦。
11: 冇，
12: 系啊，你冇添啊，
11: 冇添啊，我都唔知嗰本嘢去咗边啊，嗰本相册去咗边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通常都会有，佢会有俾咗嗰啲床头相俾你嘅，又或者俾咗张嗰啲稍微大些少，佢有唔同嘅套餐咧，就会有唔同嘅嗰啲晒出嚟嗰啲 size 嘅相俾你噶嘛，系啦，咁跟住佢嗰啲会计得好准噶，佢又会即系例如几多套衫。几多只几多个？
12: 唔系呢个我反而经验唔系好老道，因为当时我系揾 friend 帮我影嘅。
11: 系咩？
12: 系啊，我就请咗两餐饭咁就搞掂咗。
11: 哇，咁你好咯。当其时我系买咗一个咧，就系旅拍嘅套餐。
12: 哦，
11: 系啦，就去咗海南岛嘅。
12: 哦，但系点知去到系啦，咁啊就系真系要去远顶旅拍啦。
11: 系啦，咁但系嗰时候系人
12: 你好 in 嗰阵时都
11: 后生啊嘛，唔系即系嗰时候后生咧就唔觉得话即系有啲咩嘢啦，咁纯粹又当系去下旅行咁样样啦。咁点知就去到嗰度。 之后呢就连续嚟咗两个台风。去咗嗰度三日嘅时间，三日都系落大雨。
13: 哇，
11: 系暴雨。
13: 咁 你真系暴雨。贵人喎、啊、你真
11: 系。到最后点算
13: 啊，
11: 到最后因为本身呢摄影师呢都系我嘅好朋友。
12: 即系都 book 好咗佢啦。
11: 都系我好朋友嚟、啊。
12: 都系老友。
11: 即私底下都系老友嚟嘅。咁、然之后唉。我带你去阳西十里银滩嗰度好多嘢啦，咁样
13: 最终三亚变咗，
11: 三亚就变咗喺阳西，
13: 唉、
11: 啊，真系
13: 嗱呢啲叫好事成双，再影多镬咁样，
11: 系啊，但系你咪话都有啲朋友话想咩嘅，
13: 想咩想影，
11: 想
13: 补翻，
11: 系啦，咪即系想再影嘅，
13: 再影。
11: 阿谦都话啦，我结婚廿一年啦、我想影新相啊，咁样样。
12: 嗱，讲真，对自己颜值冇焦虑嘅朋友，其实想影翻嘅，呢个系真。
11: 冇，无论有冇焦虑，我觉得都可以影吧，
12: 都可以影
11: 系
12: 嘛？
11: 系啊，嗱，你睇下咧，阿莹姐啊，佢哇，我而家唔中意影婚纱相，结婚16年十周年嘅时候喺自己屋企同埋花园影过咯，但系而家嘅话咧。我宁愿去旅游咯，拍全家福啊，更加之真实啦咁。
12: 咁啊，而家嗰啲生活居家嗰啲旅拍相，其实都可以即系影得好靓嘅。
11: 冇错冇错，即系尤其系嗰啲咩闺蜜照啊，嗱、即系咁，唔影婚纱相啦，影闺蜜照，就同你啲好姊妹、好闺蜜吹影相，系咪你就唔怕辛苦？
12: 哦，
11: 所以我觉得好可能都唔系话你唔想影，系唔想同边个影。
12: 哦，咁样咯，唔系通常咧，
11: 好闺蜜我可以噶。
12: 你唔觉得影婚纱相嗰种感觉系有啲杂志感喺入边咩？即系嗰啲叫做唔好讲大片感咧，我即系有一种沙龙杂志嘅感觉噶嘛。咁但系你知而家呢个世代，大家已经唔系咁点样睇杂志啦。
11: 哦，
12: 所以确实嗰一种即系叫做。即嗰種有淚鏡感覺嗰啲 bling bling 感，其實就係少咗啲嘅。係而家叫做係影婚紗相啫。但係好老實啦，即係等於我嗰啲後輩咁樣啦，我都係攞佢哋做參考啦。佢哋影婚紗相咧，主要嘅用途都唔係一本嘢噶啦，而係擺喺自己朋友圈個置頂嗰個位，
11: 係
12: 啊，又或者係放喺某啲軟件上面就咁擺住喺度，即係叫做紅明晃晃咁喺度宣示主權嘅。
11: 確實又好似真係係啦，就只要係可以要嚟發到社交媒體嘅啊，即係啲社交圈嘅咁就得啦，
12: 咁就得啦。佢哋更加需要嘅係數據。未必系嗰本相册噶啦，
11: 系个点赞，
12: 系冇错冇错，又或者嗰个 H5 嘅 banner 嗰度嗰个做得有几靓嘅嗰个效果，
11: 系啊冇错。咁啊，然之后咧，小锦你咧就话，如果影婚纱相嘅话咧，其实我想试下拍水底婚纱，感觉好玩又唯美，我嘅婚纱一定要好似美人鱼咁靓噶，咁样样。喂，又啱、啊，你咪话而家又真系好多呢一种，但系我系真系接触到我喺佛山啦吓、即系本地第一对。
12: 啊、
11: 可以影到水底婚纱相嘅团队，
12: 咦，好似同我哋好近嘅啫，如果冇搞错，
11: 乜嘢啊？你讲、你讲嗰个团队啊？
12: 嗰、那个团唔系，主要系我又识得一啲玩美人鱼嘅团队嘅人，跟住你又识得个影水底婚纱相嘅人，睇嚟佢哋应该系同一波人嚟噶、
11: 我唔知，但系就真系喺佛山。即係佢哋係最先做水底拍攝婚紗相嘅，但係你要知道咧，就係婚紗相你要影水底咧，第一樣嘢、就是、
12: 技術難度。
11: 其實技術難度，我當時我問過佢哋嘅，佢話每一次佢哋影咧，攝影師係虛脫嘅。
12: 哦，肯定啦，
11: 孭住咁多嘅嗰啲嘅器材落水嗰度，
12: 唔係要潛落去嘅咩？攝影師
11: 係冇錯，係潛落去係好需要體力嘅，同埋咧你好難指揮到佢哋，佢哋聽唔到啊。
12: 係啊。
11: 佢哋唔知道我哋应该要做啲咩动作去，即系嗰啲新人系做啲咩动作去配合到个摄影师。
12: 哦，
11: 呢样嘢好难啊！但系我觉得系有嗰种挑战性，同埋咧就系、即系可能佢哋落咗水之后咧、你又要谂下佢哋点样换气。你谂下，其实有好多困难啊！
12: 系啊系啊，所以咪其实就嗱，嗰对新人自己都要嘥好多时间去协调翻自己嘅动作啊，或者系吸氧嘅问题啊。咁摄影师又更加又要沟通啊。
11: 系，
12: 所以呢啲比较重要。即比较难度大嘅方式咧，
11: 系
12: 又确实系得嘅，我得影出嚟嘅效果。
11: 有冇考虑过用 AI 咧？而家啲 AI 嗰啲
12: 唔系
11: 好简单。
12: 你而家主要系 AI， 你要冲到好高会员咧，先至冇嗰种廉价感啊！你明唔明啊 ？AI 确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背景或者系婚纱相嘅方式，可以生安白做俾你。但系你唔觉得佢嗰种胶感太强啦咩？即系好，即系唔好话丑嘅，唔可以话丑，就系冇活人感喺入边咯。 胶感强啲咯，有一阵胶膜喺上面咁样，好似。
11: 咁、当然都仲有啲朋友系真系想再影多次嘅，佢话俾守门员会拣去古村落嗰度咧，有山有水嘅地方。
12: 系
11: 嗱，咁就反璞归真咯，即系嗰种叫 DNA 觉醒啊。
12: 老实讲，当年我哋去沙面影婚纱相啊，都系好反璞归真啦，都系古村落啊，唔系都系古地啊。即系唔叫村，
11: 系
12: 就系有啲洋气但系又古老嘅地方。
11: 系啊，咁有啲朋友话已拍咁样样啊。
12: 哦，
11: 咁我唔知道佢系已经拍咗婚纱相啊，定系已经拍咗我哋今期嘅旧意思欢乐扣。
12: 应该系欢乐扣啫，放心啦。
11: 系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嗱，咁咧就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就系我哋今期咧旧意思欢乐扣咧系
12: 520，
11: 唉冇咗啦。下个礼拜三
12: 系
11: 就520啦，
12: 重磅为大家准备嘅520礼物，当然系要你送俾你心仪嘅嗰位女士啦，
11: 物轻情意重啦，
12: 系真系为男士而 set 嘅呢个独特艾琳嘅套餐，
11: 冇错啦，嗱呢
12: 只需要99，
11: 系啦，系真系最紧要呢一样嘢咧，一张有找，咁另外咧就系我哋成日都称之喺呢啲咁样样嘅特殊嘅日子当中嘅呢啲礼物，我哋通常咧会叫佢做平安符啦，
12: 哦，
11: 保险丝啦，系士啤啦咁。
12: 即系呢个叫兜底嘅呢个
11: 兜底嘅真系
12: 520嘅呢个嘅基操嘅礼物啦，
11: 冇错。咁啊，同埋咧就因为之前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就系嗰啲抵食夹大件兼且唔失礼嘅嗰种嘅礼物，
12: 冇错。
11: 系啦，咁啊，如果大家而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咧，就已经见到我哋嘅嗰个链接，系啦，一张有找。咁啊，兼且咧，仲系我哋嘅独特艾琳，亦都系咧我哋924咧长期嘅为大家去推荐嘅一个品牌。佢哋原本咧就专门嚟做呢个高定香薰嘅，
12: 冇错，
11: 非常之好啊！
12: 所以呢个宝藏嘅礼盒咧，入边包咗啲咩嘢咧？
11: 系
12: 99蚊有呢个350毫升嘅大容量正装嘅香薰沐浴露一樽，
11: 哇，正啊，劲香啊！
12: 系
11: 佢咧就虽然咧佢咧就个名叫做夜莺繁星香型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入边咧佢都嗰个香味咧就相当之独特。
12: 系
11: 啦，佢又好舒服嘅，馥郁芬芳，
12: 系冇错，
11: 真系淡雅又留香，
12: 冇错。除咗呢个沐浴露之外，仲有一个30毫升嘅经典正装护手霜一支，
11: 冇错啦。
12: 女士嘅玉手好紧要噶嘛，
11: 系啦，纤纤玉手，
12: 冇错。咁啊，除咗话仲有护手霜之外咧，仲有10毫升嘅便携装随身嘅护手霜。
11: 嗯，
12: 去旅行，比如话我哋去长白山，就可以攞埋嚟用啦。
11: 系啊，有啲干燥嘅话咧，攞佢出嚟搽，再加埋咧，而家咧夏天啊，咁咧就你会成日都会觉得咧就手立立啊咁。咁样咧，然之后你就会好想出去洗手。
12: 啊，
11: 洗完手之后咧，可能啲洗完嗰啲，即系呢啲皮肤又会开始干燥咧，就会用我哋嘅呢一个护手霜咧，捽一捽咁样嘅。
12: 冇错，呢个护手霜咧，你知啦，确实咧亦都系佢有住呢个几唔错嘅香味啦。
11: 嗯，
12: 即系老实讲，真系我觉得有阵时香水嗰一 part 都可以省埋啦。
11: 系啊，佢系前中后调啊，佢
12: 冇错，真系香，真系香啊。咁、而且咧，今次呢个礼盒入边咧，仲搭配咗一个好有质感嘅专用嘅沐浴球。
11: 系，
12: 咁女士咧，其实都可以咧，就即系放心选用嘅。非常之有高级感，
11: 系
12: 咁啊！成套咧，成个套装都系有国际专业嘅调香师咧，就系独家加入咗专属嘅夜莺繁花香调噶啦。即系每一嚿啊，都系有香味嘅。
11: 系啊，冇错，
12: 正。
11: 喂，你咪话即系连嗰个嘅沐浴球咧，系起泡嘅嗰个咧。幫你捽背脊嘅呢一個咧，都一樣係有佢自帶嘅香味
12: 嘅，有自己的香味嘅啊！咁所以就大家可以聞，即係到時拎到手嘅話，就可以再聞一聞。係呢種走心而唔浮誇嘅一個產品嘅禮盒咧，就幾啱大家520咧送俾身邊嘅女士嘅。
11: 係
12: 咁啊，只需要99蚊，性價比係拉滿咗噶啦。係咁啊，可以咧入到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係揾到我哋舊意思歡樂購嘅專區，有原來有我哋兩個人嘅相喺入邊嘅。
11: 系咩？
12: 我最近先发现有四条友，一个系你同我，跟住仲有阿张家伟同雪伟。
11: 哦，
12: 旧意思欢乐购专区见到我哋四个麦头嘅话咧，就可以锁定呢个独特艾琳今次嘅呢一个520嘅套装啦。
11: 冇错，咁咧就同时亦都系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啦。直接喺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嗰度咧，就即刻就可以点嗰个嘅下嗰个链接就得噶啦。
12: 望住范总去揿啊。
11: 系啦，兼且咧就系因为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可能系即系入咗嚟我哋呢一个嘅直播间咧。
12: 对。
11: 即系我哋都比较少即系上呢啲链接啊，所以咧大家应该系会有呢一个新人首单
12: 哦，
11: 系有嘅
12: 优惠，
11: 好似有优惠嘅
12: 哦。
11: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好似系唔知系6蚊定几多蚊嘅呢一个嘅优惠券，
12: 平台券
11: 系啦，平台券即系新人首单券，
12: 嗯，
11: 就唔好浪费咗佢啦，系啦，咁样就会更加之
12: 再平啲，
11: 再平啲，咁所以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嘅
12: 江湖二叔公
11: 嘅呢个视频号嗰度去点击个链接。 去購物，
12: 係
11: 購物都 OK 噶啦。
12: 對，咁啊不妨咧誒將呢個心意咧表達出去啦。
11: 係 ，OK OK， 好，咁我哋睇睇先。
14: 熱辣辣嘅六月，寒氣逼人，隆重登場。
15: 六月十一號，有我龍偉傑約你解鎖首爾浪漫同煙火氣，
14: 景福宮邂逅浪漫花景，漢江遊船追流金日落，
15: 明洞探秘網紅店，輪胎餐廳探宮廷料理，
14: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韓劇取景地巡禮。
15: 廣州直飛三字頭團費，報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6: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17: 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18: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17: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问。
18: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17: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9: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20: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9: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20: 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1: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吓，咁咧就有朋友咧同我哋去科普翻，哇，我哋真系有边读边。
12: 哦，我知呢个字，我哋头先应该系发错音，
11: 系啦，发错音。
12: 嗰个咧，呢个运字系运春。系吉林嚟嘅呢个地方，因为点解我哋有边读边咗？因为呢个运咧，《水浒传》入边咪有一个运歌嘅。
11: 系运歌，就系用呢个运啦。
12: 就系用呢个运。
11: 哦，即系喺呢一个嘅武大郎
12: 系
11: 嘅
12: 俾人恰嘅过程当中，
11: 过程当中会出嚟通风报信嘅嗰个
12: 嗰个后生仔
11: 啊，运哥
12: 哦，叫运春，系嗰度叫运春。
11: 运春，嗯，系啦，美少女壮士。结婚肯摆酒好俾面啦，仲影咩相啊？嗱、啊，所以咧而家咧，即系呢个婚礼嘅方式咧，就百花齐放。
12: 冇错，
11: 我
12: 你中意点都得嘅。
11: 我寻应该寻晚啊，先刷到有一个嘅一个微博啦。
12: 哦，微博咯，
11: 系啦，就系讲咩嘢咧？话
12: 嗯
11: 啊咩婚礼人的天塌了咁样。而家咧啲后生咧搞咩嘢咧？就系、是、搞三无婚礼
12: 啊？咩无啊？
11: 冇仪式
12: 哦，
11: 冇主持
12: 哦。
11: 冇策划，冇装饰，
12: 咁佢有冇搞咧？
11: 有搞，
12: 哦，有搞啊，
11: 有搞，反正就着衫同大家影相，跟住开饭咁样样，冇任何仪式，
12: 咦？
11: 冇主持，
12: 系，唔系佢系第几次噶？究竟系
11: 第一次，第一次
12: 啊，
11: 第一次初婚，
12: 哦，
11: 初婚，
12: 咁可能个老婆以后会有啲讲法喎，会对个男人
11: 唔一定啊，因为而家尤其系而家嗰啲后生嘅朋友仔咧，佢哋唔想再搞咁多嗰啲所谓嘅仪式，
12: 系都啱嘅。
11: 你唔觉得而家咧有一啲朋友咧所谓嘅就话要仪式感嘅嗰啲嘅朋友咧，其实都已经唔系二字头嗰啲朋友，
12: 系我都知，唔系主要咁。你头先讲嘅三无嘅方式系几经济适用嘅，
11: 系
12: 即系其实都系为咗悭嘅啫。我哋都完全可以理解，荷包紧要，
11: 系
12: 唔好浪费，反正
11: 系
12: 啊，其实该用嘅钱咧用喺刀刃上啦，系、嗯、都啱。
11: 系啊，我就系刀刃啊，
12: 你系俾人刀嗰、那个，
11: 请将钱用在我身上，
12: 啊、
11: 我就算啊，我刀刃。
12: 系咁，所以快啲99攞个独特艾琳啦，又或者刀刃一齐去长白山玩下啦，
11: 系。
12: 好刀嘅，放心，
11: 冇错。咁同埋咧，就系、是、呢段时间咧出去玩咧，都系有着数，因为咧就有啲，因为都算系喺暑期之前一个稍微冷静些少嘅时间。
12: 冇错，淡季兼且而家咧叫六月嘅高考前咧，其实都算系咧出行嘅淡季啊嘛，即系因为六月七号高考啊嘛，
11: 系
12: 六月九号佢哋考完之后咧，其实有啲嘢就会慢慢升翻上去，去到暑假再升噶啦。
11: 系，
12: 所以而家你出去玩，比如话五一后咧，有好多嘅航班咧，系被誉为系价格洼地嘅，佢嘅价钱
11: 又洼地添啊，
12: 系洼地，因为而家五月中啊嘛，
11: 嗯，
12: 比如话我哋讲头先好多朋友会喺广州飞嘅，
11: 系
12: 广州飞云南，其实一定程度上啲机票唔平噶，
11: 系啊，
12: 日常嘅话，
11: 嗯，
12: 咁但系你而家据讲咧，广州飞昆明嘅热门航线咧，
11: 嗯，
12: 系打到几多折咧？一到两折。 哇，系啊，
11: 飞昆明。
12: 非昆明啊，真係非昆明，因为其实班次唔多，所以佢本身一直都唔算会特别贵，但係去到五月嘅中旬或者下旬呢，其实已经慢慢降緊㗎啦。係。係又比如话呢，你上海飞三亚咪有好多朋友係鍾意去嗰边度假嘅。
11: 係。
12: 都系据讲呢，係出现过呢，就飞海口同飞三亚上海飞系两嚿水就已经有交易㗎啦。
11: 喔。
12: 咁当然啦，随住呢而家好多国际航班咪恢复咗嘅。
11: 嗯。
12: 有好多地方对中国游客免签㗎嘛。
11: 係。
12: 咁所以出境游而家都算系一个错峰嘅。平嘅位嚟嘅，
11: 系
12: 算平啦。咁比如话大数据咧，就计过截至到去五月十号咧，咁其实比如话五月十一号到三十一号呢段时间，出入境嘅机票嘅预订量系多咗噶，
11: 系
12: 量多咗，点解？因为平咗，
11: 嗯
12: 啊，所以大家都会走盏，喂，不如而家先至出快去玩啦，
11: 咁样。咁兼且咧，佢哋拣嘅呢啲地方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算系旅游嘅热门目的地嚟，
12: 热门，系，比如话咧，曼谷啊、新加坡啊、首尔呢啲咧，就比较特别喺机票往来上面，即飞机方面系更加热一啲添，
11: 系
12: 几好啦。
11: 咁啊，俾我拣嘅话，其实我都会几中意去新加坡嘅，新加坡呢个城市
12: 系
11: 就会即系各方面都会即系方便一啲啦，
12: 冇错啊，而且咧
11: 同声同气啦，
12: 系啊，再加埋即系，但系当然有一点佢系即系大家都经常去吐槽嘅，就系
11: 贵，
12: 当地物价会比较高啲，
11: 系冇错，
12: 系呢个又事实，
11: 物价贵些少，
12: 系以前就话比较当地物价比较贵嘅，可能系首尔啊或者香港啊嘛，而家唔系啦，确实系新加坡，
11: 新加坡系嗰啲嘢系真系贵些少，但系咧就即系点讲，因为呢段时间咧，我哋从一啲嘅影视作品啊等等各方面咧，就会关注到一个好特别嘅群体，咁佢哋咧就华侨，
12: 系冇错，
11: 又或者系即系叫做系嗰个即系其他地方嘅华人啦，嗱，即系好似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呢啲啦，乃至
12: 泰国都有，
11: 国啊咁样样
12: 都有华侨嘅，
11: 都
12: 会
11: 有好多我哋嘅即系叫做系华侨啦、华人啦咁样样。咁啊，最近咧嗰一部嘅电影，唔知道大家睇咗未？
12: 广东电影，
11: 广东电影啦，啊，就系呢个《阿嫲的情书》。
12: 系
11: 咁啊，呢段时间咧，可能一啲叫做系同华侨相关嘅一啲嘅博物馆啦，成为咗大家一个打卡地。
12: 系咁啊，虽然呢部作品咧，部电影就系潮州话，咁但系其实大家咧有字幕都会睇得比较明，同埋比较感人嘅，甚至乎有人话今年嘅年度口碑最佳就系呢一部啦，因为佢嘅豆瓣评分上咗去啊，
11: 系
12: 原本 9.0， 而家9.1，
11: 哇，又高咗，
12: 好离谱，会升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博物馆咧就是、以此嘅热度就会出好多桥批嘅。一啲展覽俾大家睇啦，比如話廣州嗰邊有個華僑博物館咧、就專門做咗百年橋批嘅一個電影嘅主題嘅呢個展覽，其實幾好嘅，佢係四月尾先至開展嘅。係據講而家咧好多嘅即係朋友去嗰度咧就係參觀，據講冇一個月就已經有萬幾人。萬五人係參觀過呢個博物館㗎啦，哇！喺博物館嘅呢個流量上面嚟講，哇！佢係幾爆㗎喎都。
11: 係啊，但係咧就唔淨止廣州啊，喺我哋自己本地咧都有一啲咁樣樣嘅橋鄉博物館咧，係受到咗大家嘅關注。咁我今日就係啦，我今日就上午。
12: 你今日都去咗？
11: 今日去咗啦，就係、是、去咗九江噶，係啦，九江嘅橋鄉博物館嚇，咁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名咧。原本嗰度叫吳家大院，咁、就係咧喺呢個清末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對姓吳嘅兄弟，佢哋咧就喺呢個越南啦，就打工啦，咁啊賺到啲錢，咁啊翻嚟之後咧就起咗呢一個嘅吳家大院啦。
12: 冇錯。
11: 咁然之後咧就佢哋嘅仔咧嚇又會再起即係另外。一啲嘅建築都喺呢個吳家大院當中啦。咁啊喺2015年之後咧，呢一個嘅地方就變成咗九江橋鄉博物館。咁啊當中咧有八個展室，咁咧就係入邊就有除咗係有九江本土嘅一啲嘅文化啦，嚇、一啲嘅鄉情之外咧，仲有就係、是、因為九江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咧就非常之多。华侨嘅地方系一个侨乡嚟嘅，咁入边有好多吓当年一啲嘅书信啊，吓、或者系一啲嘅请意书啊，喺呢个书信啊，或者系一啲当年嘅一啲嘅影像啊，吓、照片啊、图片啊咁样样。因为当年咧，我哋嘅九江嘅一啲嘅即系叫做叫先民啊，吓、乡民啊咁样样咧，就系、是。世界各地都有，
12: 梗系啦，
11: 系啊，
12: 即系揾食噶嘛，要去，
11: 系啊，最远去到边度咧？去到南美，
12: 哦，
11: 古巴，
12: 巴西
11: 啦，巴西、阿根廷呢啲地方嗰度咧都有。咁另外咧就系、是、即系九江咧，九江朋友出到去咧最叻系做咩？做生意，
12: 哦，
11: 好厉害，
12: 系确实广东
11: 系啊，开银行、开银号啊，
12: 诶、
11: 好厉害。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一个视频号。
12: 对，
11: 咁我哋到时候咧都会将我哋喺吴家大院当中拍摄到嘅一啲嘅内容咧，同大家去呈现。
12: 系多啲了解佛山本土文化，等你更爱呢个地方。 况嘅。好，咁今日嘅名震江湖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
11: 系啊，好嘅，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2: 拜拜。
0: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3: 今日你行动了没？
24: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23: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4: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23: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嘅每一片绿意。
24: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23: 我先行。
25: 924路况。
26: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啊！换马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啊，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三乐路尾的对开往北滘啊，高赞大桥往海味立交，105过道三红旗大桥、用旗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由于有施工，所以系有慢噶。配合桥梁施工，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听日起呢就实施临时封闭，进出呢个海寿村嘅车辆呢同埋行人可以绕行呢个海寿堤围道路，工期到6月30号嗰一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蛋块茶楼坊同埋布楼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咁啊，又到咗我哋呢个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咧靠谱嘅呢个居家好物咯吓，解决大家咧生活里边嘅小难题啊。咁啊，关于家庭饮水净化嘅问题咧，天气啊越嚟越热啦，无论你系饮桶装水定因为饮自己煲嘅水咧，始终都唔系咁放心啊吓。咁啊，亦都唔方便啦，而且咧有报告亦都表明啊，桶装水喺开封三日之后咧，细菌数量往往系出现呢个指数级嘅增长啊。咁而家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厂家就为大家送上呢个贴心福利啦啊！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俾大家15日试用嘅时间，自己感受水质嘅变化，满意之后咧就每个月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啊！咁如果你试用唔满意咯，无条件上。满退机，冇任何嘅附加条件，令到大家咧就系唔需要花1分钱嘅冤枉钱。今日咧致电订购就能够领取豪华礼品啊！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系免费送俾你，45度到100度4档水温，触摸操控超简单，3秒出热水，全家饮水啊超方便。仲送你呢个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2套净水花洒，以及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啊！每一件礼品都品质在线啊！咁喺度咧，再次重申一次呢个活动嘅福利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元，俾12个月就付清佢啊！咁就唔满意咧，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全程。透明消费啊，为大家保驾护航。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吓，今日咧就系呢个前30名打入电话嘅咧，先至能够享受到3年免费换滤芯，加埋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名额咧，马上就满噶啦吓。51节前嘅呢个福利啊，错过啊，唔系系51节后嘅呢个福利先啱啊，错过就冇噶啦吓。咁啊，揸紧去拨打呢个热线啊，400-8286721，400-8286721啊！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就唔好犹豫啦，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个最后福利名额啊！咁啊，另外咧就都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係周末呢仲喺度煩緊呢，唔知道帶細路仔去邊度玩呢，又想長下見識學下嘢呢，就又唔想呢枯燥咁樣返學啦，又唔想走馬觀花咁樣打卡呢，本地嘅呢個精品嘅研學呢，你就一定要聽仔細。由佛山傳媒文旅集團聯手佛山市博物館推出嘅呢個手藝新世代系列課程啊，紅舞尋根佛山記。5月10日上午咧，就系呢个禅城嘅佛山初地，同埋呢个红圣馆咧就系正式开营啊，专门就系面向中小学生啊、青少年团体咁样嘅，半日沉浸式嘅研学，好玩、好学、好体验，全程咧就唔玩啲虚嘅嘢，全部都系真嘅内容、真嘅收获啊！咪跟住我哋咧，究竟有啲乜嘢？睇有啲乜嘢玩呢？第一呢就係尋佛山之根呢，逛真正嘅呢个老佛山，我哋唔去嘅嗰啲网红景点，就直接带大家走入呢个佛山初地呀，嘩，佛山个名嘅发源地嚟㗎，带大家去行下啲老街呀，逛下啲老巷呀，听下啲道师讲解下佛山古镇嘅商贸故事，睇下塔波庙，摸下千年古井，了解下三尊宝佛嘅一啲传说。咁啲細路呢可以一边听一边记啦，将呢个佛山喺边度嚟嘅呢，点解叫佛山呢，咁样一次就搞明白啊，比起喺屋企睇下啲咩绘本呀、背课本呀，就会生动好多。另外呢，第二就会俾大家可以听下啲红色故事啦，接受真真切切嘅红色教育。走入呢个百年嘅红圣馆，呢度呢唔单止係武术馆，更加係藏住呢个热血红色历史嘅地方。专业嘅导师呢会係讲呢个革命先辈嘅真实嘅故事啦，将武术精神同埋红色文化呢就结合起身啦，唔讲大道理啊，就用啲细路仔听得明听得入嘅方式呢，种下呢个爱国情怀，培养勇敢正义有担当嘅品格。第三就係学埋呢个非遗嘅真功夫，哇，做返次少少嘅武术家。我哋呢度全程呢有呢个持证嘅专业武术教练去带队。就先睇嗰啲 非常之精彩嘅蔡李佛拳表演啊，然之后咧就再等小朋友咧亲自上阵去学一学呢个正统嘅武术礼仪啦，一啲基础嘅拳术啦，咁样啊，亦都可以简易咁样体验下嗰啲兵器啊，站下军姿啊，练下招式啊，强下体魄啊，啊又练下胆，又练下自律，咁啊全程咧都非常之有收获啊。总之如果大家是想报名呢，费用方面呢大小同价，每人是$118的。15个人呢就可以成团啦，你话哇我呢度呢都唔止呀，咁你就可以自成一团都得下。半天嘅呢个深度研学啊，微信可以搜索一下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下客服啊叉烧爆就 OK 㗎啦。好啦，你哋口中嘅嗰个 Q 弹飞就已经上线啦，欢迎啊。
1: 唔系大家口中啊，都系你口中咋嘛。
0: 唔系佢哋系咁样俾咗呢个朵你啊。
1: 係啦，今日呢就亦都上嚟同大家去推介一个呢，就系近段时间我觉得系几啱使嘅。因为近段时间呢，即今日虽然个天气都上好啦，听讲又准备落雨啦，即嗰种湿湿立立嘅，系啊，一路落雨。
0: 好怕，我之前差啲底裤唔够着噶啦。
1: 哎哟，咁我哋咪应该要推底裤啊？
0: 吓
1: 一次性嗰啲都好啊，等你即系度过下呢个危。
0: 一次性嗰啲我留翻6月11号，
1: 你大田嘅
0: 时候先用。

0: 嗰度可以当地再买啊嘛。
1: 咁啫，冇必要啦，带过去搞掂啦。
0: 咁可能嗰度嗰啲服装咩？嗰度嗰啲服装又真系、啊、
1: 我唔兴唔着过去再买住着噶嘛。
0: 嗱，咁今日咧就系、是、推荐翻一个咧，就系、是、都好啱呢个天气嘅、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候
1: 估下俾我哋估下
0: 呢个天气咧，你去即系湿湿落落嘅天气咧，你洗衫。就硬系好容易会有一种噏
1: 一阵
0: 嘅，
1: 系
0: 系啦，
1: 的确，因为就佢就系因为冇阳光嘅缘故啊。
0: 有时候咧，即系哪怕你话我洗完嗰啲衫都好啦，佢真系你挂咗喺阳台都好啦，你唔系烘干嘅话咧，佢就马上就系有种冤冤噏噏嘅味道，即系洗咗等于冇洗咁样样咧，就比较之得人讨厌嘅。咁但系我又覺得咧，如果你嗰件衫咧一洗完之後已經即係清香嘅，而且咧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哪怕係冇豔陽高照之下，都依然陰乾咗之後，係可以有一股山茶花嘅味道嘅，
1: 就好過噏味啦。
0: 你嗰陣男人除就冇咗嘅咧，
1: 係
0: 啦，咁就會更加舒服啲。
1: 咁點樣實現得到啊？
0: 就係、是。首先第一樣嘢，你要洗乾淨，因為有啲咧佢其實係洗唔乾淨噶，佢、就有啲細菌喺度發酵，一冇太陽冇第二次呢個殺菌嘅時候咧，
1: 就麻煩啦，
0: 啲細菌又嚟啦、
1: 嗯。
0: 第二個就係呢三位洗嘅過程當中可以留香，咁、樣嘅話咧，就哪怕有啲臭臭地，好似你啲咁樣嘅男人味都好啦，係咪啊？都可以掩蓋咗、中和咗咁樣樣。
1: Oh,
0: yeah. 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一个咧系，应该系我哋节目当中第一次带嚟嘅品牌，
1: 哦，
0: 叫做蔬果园，你有冇听过啊？
1: 哦，蔬果园听过、哦，系咪喺其他同事嗰度推过嘅？
0: 唔知其他同事有冇推过，但系咧呢、這个品牌咧，其实喺好多高端楼盘嗰度咧，就会有卖广告嘅、
1: 哦。
0: 因为咧、一般咧嗰啲楼盘广告咧，我都好少去睇嘅、但系咧，如果喺屋企嗰度咧，突然间有个靓女做代言嘅话咧、我就一定系会望多两眼嘅。
1: 靓仔咩？唔系嗰啲啊，欧巴啊，韩国出道，我谂住出道翻嚟，你望多望高
0: 我
1: 几眼。
0: 我鍾意呢一个、因为同佢代言嘅係世界冠军谷爱凌。
1: 哦、
0: 哇呢、這个即係男仔女仔都鍾意吧。
1: 哦、醒起啦、
0: 這個、
1: 我终于知道係囉。
0: 係
1: 呀。原来係喺嗰度被种草。
0: 係。
1: 等 lift 嘅嗰陣时被种草。
0: 就已经係见到啦留有印象啦。
1: 咁
0: 首先呢就係、即係蔬果园呢个品牌嘅话呢佢係即係讲下啲威水事先啦。佢、係唯一入选福布斯前一百家嘅清新锐品牌。
1: 哦，你知福布斯咩嚟嘅？
0: 我知
1: 啊，通常
0: 排行榜啊嘛。
1: 系啊，我日日都望下，好稳定嘅我啲排名。
0: 系啊，我哋两个都未上榜，努力。
1: 好稳定咁啊，系上唔到榜。
0: 系梦中见啦，梦中有嘅，乜都有吓。咁然之后咧，佢亦都系请咗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冠军谷爱凌去做代言啦。咁所以其实喺品质上面咧，呢、个品牌咧肯定系有保障嘅。
1: 吓
0: 系咁，而且咧佢系主打咩嘢咧？佢、系主打一个源自天然。天然、安全、環保作為基礎，因為佢成個賣點就係天然果蔬園生態更安全，
1: 哦、
0: 所以咧其實佢嗰啲產品咧，佢係冇添加呢一個熒光增白劑啦，係、冇添加磷啦，冇添加嗰啲咩漂白劑呢啲有害嘅嘢，而且佢係攞咗歐盟嘅認證、主打綠色同埋可降解。
1: 其實我一開始有少少疑惑、啊，點解佢？搞个咁天然嘅名，但系佢又卖留香珠，但系佢又唔系卖果蔬嘅佢吓。
0: 诶、其实佢有好多类嘅产品嘅。咁、
1: 哦、
0: 而今日咧，我哋推荐嗰个咧就系、是、嚟紧系520嘅。520嘅时候咧，我哋今日诶谂嚟谂去，同大家推啲咩咧？嗱、之前又话唇膏，又话呢一个嘅香水，咁大家都话买过啦咁样，所以咧今日带嚟咗一个咧，中间有个深嘅呢一个留香。呢、這个唔系留香珠，呢、這个系洗衣珠，
1: 哦、
0: 即系一定系会用到嘅。我俾个心你啦，咁样样嘅。
1: 系啦，同埋你嗰阵锤啦，我就特别中意啦。
0: 大家一阵、大家同一阵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见唔到你嘅时候，我又可以闻到你阵锤，哇，正到啦！嗱、呢一个味咧，佢就叫做天然嘅茉莉、白山茶精油嘅香氛味。咁、呢个香氛味咧，佢系叫做唯一嘅。呢、这个味道咧，佢系专门系拣咗瑞士进口奇华顿嘅香氛，然之后佢哋嘅老细系专门独家帮佢调配出嚟嘅一个茉莉 長呢個茉莉白山茶嘅一個嘅香薰嘅味道，係嗰種走高端路線嘅。咁同埋因為佢哋屋企咧，除咗係話有嗰種咩天然啊、母嬰可用啊呢啲咁樣樣嘅標準之外咧，佢仲係有一個叫做咧就是、獨家微膠囊嘅香薰，就可以令到嗰啲香味咧喺你件衫度咧就係、是、停留30日。嘅一个咁样嘅留香嘅时间
1: 咁耐，
0: 系啦，呢个系佢哋独家嘅一个，你好需要系咪？
1: 三十日，
0: 系啊，你要补补啊！嗱，因为呢个咧就系即系高端嘅香薰啦。首先，其实你又可以睇到一个。即係叫品味啦，同埋咧話曬都同叫做全球嘅頂尖嘅香薰嘅企業咧就係、是、合作，而且仲要係一個專屬嘅香味咧。咁剛才講到啦，洗一次可以香30日件衫，
1: 係咯，
0: 係啦，件衫香30日。
1: 要嘅。
0: 咁呢個技術嘅話咧，其實係咯，亦都係佢獨家。所擁有嘅，咁其他品牌就暫時話未有可以留到咁耐嘅咁樣，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喂，你哋兩個講到咧，嗱又同邊一個企業又獨家咁樣，我對呢、這個
1: 有邊個代言啊，係嘛，又可以咁持久啊，咁誇張嘅咁咁犀利啊！
0: 嗱，咁究竟呢一個嘅品牌點樣樣咧？有啲朋友咧就仲唔係好識嘅，或者未識揀呢一個嘅洗衣凝珠嘅。市面上面咧其實洗衣凝珠真係好多嘅。之前咧我就曾經開通过某一个业务啦，咁啊喺我哋饭堂嗰度系开通一个实际嘅业务，咁佢送一个洗衣凝珠嘅桶装俾我嘅、
1: 哦。啊，你就硬系摊埋晒啲嘢啊？
0: 唔系，佢本身就要开嘅嗰个业务，咁、哦、跟住系啦，咁
1: 顺带就
0: 帮屋企人开嘅一个业务嚟嘅，咁啊跟住佢就刚好有，咁系啦，咁然之后
1: 咁你就去试下啦。
0: 结果我嗰桶嘢攞咗翻屋企之后咧，系都未用。三分之一，佢就已經開始有啲泛白色嘅粒粒，有啲粉末狀喺嗰個膜嗰度，即係嗰啲嗰粒靈珠出邊啊！
1: 咁神奇嘅咩？
0: 係啦，然之後佢嗰個品牌咧係我唔識嘅，咁跟住咧，我當時亦都問咗咧，就係嗰啲專門係做洗衣凝珠嘅企業啦，咁我就話喂，點解會有咁咧？咁佢話其實佢哋嘅企業嘅。嗰啲
1: 唔係我哋生產㗎啦，佢唔好賴我哋啦。
0: 佢話係因為嗰陣膜啊，啲技術就唔夠。
1: 係係係。其實嗰個膜咧就即係我都補充下，因為嗰陣時又咁有幸去
0: 另外一個品牌咁樣。
1: 佢其實啲膜咧，佢係咁嘅，即係係有一啲科技含量。咁一個咧就係佢可以稍微控制咧邊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叫做包啊，叫咩啊 ？Pork 啊？
0: 囊腔系呢个会唔会好啲呢个词语
1: 系系啊系啊，即系佢系其实系即系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咧，其实佢嗰个溶嘅嗰个先后嘅顺序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同埋佢渗透嘅嗰、那个即系叫快慢啊等等嗰啲嘅，
0: 系嗱，咁其实今日
1: 少少科技含量
0: 系同大家去即系带嚟嘅呢一个洗凝珠咧，佢叫3D 何谓之3D？ 其实刚才讲嘅你嗰个腔体佢有三腔嘅，咁呢个三腔就包括咩嘢呢？就包括咗第一就系清洗啦，第二就系油顺啦，跟住第三就系留香啦，就三样嘢嘅。咁、有啲朋友就系话，点解有一啲洗衣珠或者洗衣液佢捞埋咗一齐，或者系一支系或者系一支洗衣液啊，佢就话我自己系可以达到呢三样嘢咧。实质上我都问过专业人士嘅意见，系唔可以嘅。因为呢个系涉及到咧油顺同埋清洁咧，一个系阴离子，一个阳离子。当佢哋放埋一齐嘅时候，砰一声，佢哋就会中和咗，就等于冇用啦。所以你又唔知噶，因为你系冇显微镜，你都冇仪器去分析噶嘛，冇去监测噶嘛，所以你系唔知嘅。所以佢呢一个嘅三腔分开咧，就系、是、嗱，大家咧就乖乖地自己喺自己间房度先，跟住当一声令下嘅时候，你再出嚟做嘢，就好似你刚才讲到嘅，先破边个腔，再破边一个位置，即系你肯定先洗干净，然后再油。顺再留香，梗系咁样样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咧，呢个技术咧，而家系已经好成熟噶啦，一啲大嘅品牌先会有咁样样嘅一个技术嘅。咁、而嗰啲声称自己话呀，我点点点点点一支搞掂嗰啲，实质上喺呢一个暂时吓，佢同我讲啦吓，嗰、那个业内人士同我讲话，而家目前全世界系解决唔到嘅，
2: 系冇一支搞掂嘅。
0: 系啦、
2: 各位听众。一定要留心呢件事啊！
0: 因为佢系呢个阴离子、阳离子，你永远都解决唔到呢样嘢，暂时
2: 你阴阳唔协调，唔系协调嗰头系唔得嘅。
0: 但系真系咯，放埋一齐好容易会咁快就出事啦。
2: 太快系出事噶。
0: 咁然之后龙医师，咁跟住今次呢一个嘅话，你点啊？你点睇啊？
2: 上链接。

0: 我记得有朋友已经话上链接，上链接啦，我哋先讲讲先吓。上链接嘅话咧，有啲朋友话我好已经知道啦。阿蚊姐话我去咗放心好物嗰度落单啦，一睇就知系老粉啦。
1: 竟然入到放心好物，
0: 系可以嘅。嗱，大家要点样样咧？系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几个字，麻烦你全部打晒出嚟。
1: 哦。
0: 系啦，全部打晒出嚟嘅话咧，你就会见到一个叫佛山通融媒嘅一个小程序。因为而家后台升级紧，所以佢话佢而家变成嗰个名。但系你打晒呢几个字咧，就可以入翻我哋嘅商城嘅。
1: 嗰、那个叫做佛山通融媒，但系咧嗰个 logo 系写住放心好物嘅。
0: 其实以前嘅商城系冇变嘅，只不过佢而家咧就后台升级紧，所以导致
1: 升级紧，所以咧佢就即系化个靓妆，所以就换咗下个名，但系好快佢又换翻个正名出嚟。
0: 系啦，呢、這个过渡阶段，所以反正大家系打放心好物小程序。程序呢几个字，然后进入到商城之后，然后再揾龙飞精选，你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咧由谷爱凌代言嘅呢个叫做蔬果园嘅品牌。
1: 诶，有人话已经用紧咯，
0: 系啦，嗱，你知道而家市面上面嘅价，佢一盒系咁嘅，佢一盒系80粒。即係比較大盒裝家庭用啊嘛，咁然後咧市面上面嘅零售價係89.9元，有啲嘅社區團購我見到啊賣69元，但我哋今日係咁樣樣，我哋今日咧係一盒80粒，然後送一袋32粒，
1: 哇，
0: 再送一盒6粒裝，反正所有加埋之後，咁撳計算機118粒，然後個價錢係69元。
1: 哇，
0: 性价比系咪好高？
1: 好夸张喎！我计唔掂呢条数喎，
0: 反正
1: 围到几钱一粒，
0: 差唔多就系几毫子一粒咯，系啊，几毫子一粒咯。咁跟住佢一粒系可以洗12到15件衫嘅，除非你全家都系咩喺个泥扮度出嚟啦，咁你就洗少啲。但系正正常常咁，我哋社交啊，或者我哋生活啊咁样样，甚至乎你去踢波都好啦吓，
1: 就一粒搞掂。
0: 系啦，冇错，12件衫左右咁上，因为夏天嘅衫相嚟讲比较薄少少。当然啊，袜都计一件嘅。
1: 哦，袜都咁样计啊？
0: 系啦，咁你一对袜就当
1: 一
0: 件咯。
1: 一对袜当一件。
0: 系咯，咁样咯。咁如果你话我屋企人多，好似阿龙少嗰啲
1: 咁，基本上都系4件啦。咁啊，四就等我哋一家四口咪16咯。
0: 咁咪差唔多咯，所以一粒就搞掂。
1: 一粒搞掂。
0: 系啦，咁有时候可能啲仔仔咩？
1: 咪整多粒系啦，
0: 整多粒系咯，几毫子啫嘛，毫俾佢。
1: 几难得可以豪俾佢个 double 嚟咁样，都仲负担得起。
0: 可以自己话事嘅，我知要落几多
1: 几难得可以自己话事嘅嘢系嘛？
0: 嗱，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攞到翻嚟一个520嘅一个优惠，因为咧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咧，大家打开个链接你会见到佢粒珠珠中间系一个心形嚟噶。
1: 哦。
0: 佢一个真系一个心形嚟，你做乜咁冷淡啫？
1: 哦，
0: 你可唔可以
1: 咁样啊？
0: 你激情啲，你到时啊，
1: 要激情啲。
0: 你买一盒翻去，然之后咧，
1: 老婆激情啲啊！阿万飞叫我哋，
0: 嗱呢啲嘢唔使讲嘅，你自己识做。咪关键就系咁样，你一打开个盒，然之后你知唔知啊？里边每一粒珠珠就代表我嘅一份心意，老婆。
1: 有咁多心嘅你，你唔晒谱，
0: 俾晒你咁样118粒，俾晒你。
1: OK，
0: 我负责俾钱，个心咪俾你咁样，系啦。咁啊，我觉得呢一个
1: 又务实、哦。今即系嗱，以前嗰啲咩送花，系咪各种嗰啲咩又送嗰啲咩菜花嗰啲，可以炒翻嚟食嘅咁样，系嘛？好务实。家我哋送心都好务实啦、
0: 啊。我觉得大家咧，即系喺我哋讲咗两年呢、這、一个即系咩七夕啊、520啊嗰啲咁样样咧，应该从
1: 好明显就系消费降级啊！嗱，你
0: 打你啦！从情侣嘅关系，应该已经系更进一步亲密，可以共享洗衣凝珠啦。
1: 哦、
0: 共享一阵锤啦。
1: 哦，
0: 系啦，你其实你可以咁啊，咪你送盒俾佢，你自己用盒咁样，大家都系同一阵味。只是天涯，
1: 你摆明系一缸衫嚟洗噶啦。
0: 咁有啲人哋未一齐住噶嘛，咁系咪都
1: 照立佢啲衫佢嚟洗系啦？我新买咗呢只好正啊，一於試下佢。你即刻除你扎衫过嚟，
0: 然之后你可以同佢讲啦，系啊，因为万飞讲咧，嗰啲香水嗰啲咧唔送啦，普通，我哋要送啲天然嘅，要送啲独家全球嘅口味，
1: 除衫。我就将呢阵除，系嘛？就到时洗完之后咧，你就会感觉到呢阵除噶。
0: 我净系识得调翻转啲三阵除啫。吓、啊，你嗰两个字我唔敢接你啊！吓，到时俾人投诉我哋啊！嗱、啊，讲翻先，嗱、呢个咧就真系啱一家大细用嘅，无论系屋企有啲长者，有啲。

0: 风油精味啊，咩跌打药油味啊，定系你个 baby 可能咧平时就系比较细个，可能仲去到牛奶有尿尿啊嗰啲咁样样啦。佢呢个其实都系咧就系、是、表嗰、那个用煤啊去污嘅。
1: 系
0: 之前我哋都有
1: 呢种煤咧，唔系山西嗰种啊，呢种咧
0: 系
1: 化学嘅系嘛？嗰啲生物
0: 生物煤
1: 烤嘅嗰种
0: 生物煤系啦，因为其实咧就系无论系腐蚀渍啦、奶渍啦、校服嘅污渍啦、果渍啦，甚至乎好似啲男人油油腻腻嘅嗰啲衣领嘅黄渍啦，
1: 唔使望住我讲嘅，
0: 咁唔通望住我自己讲啊？系真系咯。咁佢
1: 啲朋友挂住睇，听我哋栋笃笑都唔记得落单。你讲多次落单嘅路径先得。
0: 放心，好物小程序，请你喺微信度输入呢几个字，然后佢就会弹出一个山东嘅用户。
1: 各位，
0: 但呢个唔系讲机，佢真系嘅，你都会见到下面介绍有放心好物嘅。
1: 我
0: 哋而家升级整合噶，
1: 呢期节目咁特别嘅。大家要重温翻呢一期先啦啊！
0: 放心好物小程序系啦，
1: 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七个中文字，
0: 冇错，
1: 你打齐落去，
0: 系
1: 佢先至会解锁。嗱、啊，呢、這个叫做佛山通融媒，但你又点翻入去咧？佢又系放心好物小程序嚟嘅，耶！
0: 嗱，呢个系
1: 几飘忽，你睇下
0: 方法一，仲有方法二，
1: 仲、有咩？
0: 方法二咧系啱老粉嘅。就好似刚才阿蚊姐咁、一打开个微信，然之后下拉常用小程序就揾翻佢就得啦。
1: 但系佢个名都仲系改咗噶嘛？
0: 改咗，但系你
1: 我寻晚揾几揾唔到佢啊！佢改咗名，
0: 你太认真
1: 了。阿莲，你做咩改名啊？莲，你明明你就应该叫翻莲乜乜莲噶嘛，系咪？
0: 系啊，咁佢
1: 你系咯，你又整晒型。
0: 佢而家卖白菜，你认佢唔到咩？系啊，做乜嘢啫？咁嗱，反正就系咁样样啦。系一系咧就老粉咧直接下拉，揾翻之前嘅小程序，个 logo 都系，个头像都系咁啊，唔使好似阿龙少咁乜嘢都望到咁细致啊，睇下边嗰啲字噶啦，认到个 logo 就得啦。一唔系咧，直接搜放心好物小程序呢几个字就可以入到去噶啦。嗱，刚才讲到咧就系佢吓。去污力 OK 啦，然之后有独特嘅呢一个叫做量身定制嘅全球顶尖香薰嘅味道啦，留香呢一个嘅一个月啦，叫三十日啦。
1: 我哋一月三十日之内，嗱、大家一齐咧用呢一只去洗，跟住约定咧就即系喺地下铁碰着它嘅时候，
0: 系咪即系要
1: 索一索，
0: 蒙住对眼？
1: 系啦，睇下系咪同阿万飞同款嗰阵除咧？索
0: 咁有好多个万飞、啊，
1: 睇下万飞索唔索先？
0: 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就系咁样啊，周围都我浸除位
1: 啊，系啦，全城都系有呢浸凳订制嘅咁正嘅呢浸除，哇就知道咧，哇个个都好激情咁样送咗嗰118粒嘅嗰个
0: 心
1: 俾对方啦，
0: 冇错啦。咁当然里边其实仲有其他嘅味道嘅、不过就冇呢个咁优惠。
1: 哦，
0: 你就买呢一只，呢只比较清新少少，因为有啲朋友佢可能唔中意浓香。如果你中意浓香嘅话，你可以拣另外一啲嘅口味嘅。反正嗱，一粒搞正晒，护色、柔顺、除菌，然之后留香。搞掂晒，啱晒懒人，所以自从用咗洗衣珠之后，我都冇用洗衣液噶啦。如果好似阿龙少嗰啲多油嘅，有咩办法？吉穿嗰粒囊，系啊，吉穿粒囊
1: ，
0: 吉穿个洗衣珠，然后喺污渍嘅位置咩领位啊嗰度，
1: 福性嘅咁样。
0: 跟住咧就沤佢十分钟，然后再掉落洗衣机，
1: okay,
0: 会好啲嘅。
1: 好，系咁啊，大家自己搵，
0: 唔好笑你哋，
1: 自己搵订上去买啦。啊！呢、這个520就一于咁样吓、就一齐同一浸除咁样过啦吓。OK， 好咁啊，多谢晒万飞，上次我哋节目期待下次再倾偈，拜拜，
0: 拜拜。
2: 晚上7:30。

0: 好，同位拆新路放下缓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三路路美的对开往北滘，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都系有立路。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由于有施工，所以有慢。配合人行天桥施工，桂华路嘅凤凰路口人行天桥底路段，今晚0点至到听日嘅6点啊。朝早嘅6点吓，咁啊分阶段咧就围蔽双向车道，请过往车辆咧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又或者系提前绕行。欢迎登陆佛山家嘅花生蛋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首先，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哎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咁啊，偏南风系2级嘅，气温24至28摄氏度啊，相对湿度70%至98%。

0: 我以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宫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他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就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我选购。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2: 的、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元，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热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好啦，巴闭啦，今次我抛头露面啦，出人头地啊，都唔系啊，今次总之就威啦，系啦，提前差唔多成个月，我哋基本上咧嗰、那个广州直飞首尔5天花样之旅，初夏限定花海打卡就已经系铁定成团啦。

0: 所以呢各位啊，我哋就飞呀飞硬过去韩国啊玩五日㗎啦，喺6月11号先至出发㗎啫，今日5月13号啊，我今日呢就已经係收到確定嘅呢个同我讲，哎呀老师喂啊，你要多谢下大家嘅支持，多谢，同时呢亦都呼吁大家，如果仲想同我哋出发嘅就嗱嗱臨啦，铁定已经係出发硬㗎啦，好硬㗎啦，我哋都已经係吧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在6月11号呢就同我哋喺广州直飞双飞玩足五日三字头嘅呢个团费啊，一起去韩国啊，包括打卡咩天空公园啊、景福宫啊、南山公园啊，同埋呢就即係上次啊无几耐之前我哋先至去江南嗰度赏完花啊，今次我哋又去韩国赏花，今日先有人话，哎呀龙少啊，你成日都喺呢个花丛当中嘅，点解嗰啲都冇办法啦，呢个唔系我人设嚟㗎。咁呢就一路繁花相伴啊，仲有咩汉江游船啊、涂鸦秀啊、沉浸式咁样体验啊、明洞潮沟啊，紧要啦吓，我哋会安排比较松动嘅时间呢，俾大家去到韩国嗰度啊，有啲笋嘢正嘢就买啦，系咪，同埋呢感受一啲韩国嘅地道美食啊，一次过啊，就所以就安排啊，包括就有一日嘅呢个自由活动啊，行程呢就好松弛嘅啊，就唔会话赶头赶命咁样。欢迎大家6月11号啊，同我哋呢喺广州直飞过去首尔啊，双飞嘅五日玩足啊，就係呢个三字头嘅呢个团费嘅啫，一起去解锁首尔嘅浪漫与烟火啊，初夏赏花出游啱啱好啊。想报名嘅话呢就记住啦，可以微信小程序啊，你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同阿叉烧包溝通一下就 OK 㗎啦。嗱，听下我哋嘅宣传声带。
1: 熱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
0: 再提你哋啊，铁定出发㗎啦，所以呢唔需要犹豫话，哎呀我报咗会唔会话唔去啊，或者咩噶啦，唔会噶，所以咧嗱嗱声啦，名额有限噶，好快好受，即系好抢手嘅呢啲啊，好受欢迎啊，等我带大家一条龙服务啊，转紧出嚟 DJ， 多谢你自己。

点呢首歌嘅系翻工想蛇王啊 ，We 龙少，今日马刺打森林狼赢咗，赢低咗天王山之战。喺屋企嗰几个礼拜好忙啊，好想出去食拉面、烤肉、打边炉啊！烤肉啊，我哋去韩国有得食啊！三月底啊，考咗个英文试，合格多几分，飘过爽啊！哎，即系完全冇冇蚀俾佢系嘛？合格多少少 OK 啊！点一首 DJ 嘅多谢你自己啊，系啊，啱先已经播咗俾你啦吓。唱架舊意思歡快樂起步啊，哦原來阿龍哥哥用直播支架嘅好正常。轉緊出嚟林憶蓮 Blue Jeans 下雨天啊。

禅城 Kimi 话龙少万岁，大家撑场啊！昨晚睇咗京粤四分之一决赛，最终广东下场不敌对手，结束咗本赛季啊！竞技体育就系咁噶啦，有输亦都有赢。不过无论战绩如何，都系会继续支持广东宏远啊！期待下赛季王者归来。今晚想点翻首《讲不出再见》。

煮饼大包整到两笼啊！第一次嚟佛山家打卡，体验不错啊！欢迎你啊！咁啊，我爱男装咧就话想点一首郑秀文嘅《不可多得》嚟听听啊！哇，系有啲朋友好犀利啊！咩啊？直情系叫做打卡好运啊！西朝搭星追月啊！打卡就有好运行啊，系嘛吓？即系仲靓哥。仲靓过去边度啊？奇缘系嘛？梁青嘅衰仔话一讲洗衫啊，应该介绍洗衣珠或者系留香珠啦，俾你估啱咗啦系嘛？转紧出嚟黄黑嘢刘惜君嘅大风吹。

最近出嚟嘅黎明啊，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最神小叫啊，龙少 ，Q 弹飞，晚上好啊 ，Q 弹飞已经闪咗啦。今天说好的下雨呢，好快嚟啊，结果一日都喺度暴晒，喺度我见到啊，龙少又湿又咸，又要去开家长会，话你啲汗啫系嘛？点解后来一齐搭唱？送俾龙龙、飞飞、园长、亦说、紫书、朱仪、记忆、月光、阿朱彩姐姐、村长、花花。

0: 谁人可替代你。
1: 阿美好的几话慢飞你咁迟先推荐出嚟已经买咗两次嗰隻蔬果园嘅白茶洗衣凝珠的确学几好喎、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关心阿 Q 弹姐好似有啲沙声喎辛苦晒。话佢哋呢后生仔係咪係冇。唔好用声咁过度系嘛，怀集星光啊，晚晚都系咁样去，简简单单又一餐，次次都系呢句，跟住晒佢啲大餐过嚟啊。

官姚平平话打卡撑龙少飞姐啊，浅笑安然话无论晴天雨天见面就系最好嘅一天。同事晚上好啊，点梁咏琪一天一天送俾你同埋认识嘅车友。钻石玻璃心话，哎呀，听到你哋介绍马上落单啊。跟住小菜子话已经落咗单，截埋个图过嚟俾我哋睇啊！张宇话你再讲啊，个节目唔出得街噶啦，咁样，喂，我哋啊都把好嗰条底底嘅都啊，转紧出嚟，郑秀文不可多得。

啊，意思咧点谢秀明嘅苦恋，或者梁咏琪一天一天。啊，法文龙湾尖雪 cam 话龙医师 Qtan 非常之搞笑啊，已经买咗谷爱凌代言嘅洗衣凝珠啦，点大风吹啊？

0: 原来是英德龙哥哥啊，打卡支持龙少老三点啊，今晚想点 Jeff 成一强啊，将歌送给七姑娘、西潮大拍佬、波波糖同埋飞猿大师收听。今晚榴莲煲鸡、啊，咁啲壳攞嚟做咩啊？可以哦，好补咁啊！好啦，今晚慢慢享受啊，你休息阵，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2: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1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

0: 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0: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1: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美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转紧出嚟嘅梁咏琪，一天一天。

听到嘅 Gigi 梁咏琪嘅《一天一天》。有朋友喺微信时报直播间问啊，喂，龙少你几时好似啊坚翁咁样搞翻个演唱会喎、啊？这个我好怕背歌词，我呢个都系其次啊，我怕冇人买票啊，最主要啊，冇人哋咁有影响力，我都系未敢挑战呢件事啊。

跟住呢有啲朋友话哎呀佢模仿我讲嘢即係帮我设计埋台词。龙少话除非有金主爸爸或者金主富婆啦只对富婆专长唱。咁我就唯有啊祝愿各位早日发达包起我嘅演唱会啊。是啊祝愿所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啊早日发达成为我心目当中嘅嗰啲金主爸爸咩金主富婆啊。是啊发达啦发达啦齐齐发达转紧出嚟刘江宏彩虹天堂。

西江翠皮小玲又话打卡龙哥哥啊，终于翻到屋企啦，准备食饭。天气预报话咧，今晚开始暴雨，嚟翻首张宇《雨衣之下》，送俾做紧节目嘅龙哥哥同埋所有龙粉啊！大家听日上班要防雨啊！原来系英德哥、英德龙哥哥话，哎，今日已经系买咗灭蚊灯啦，截埋个购买嘅图俾我哋睇啊！啊，希望大家少啲蚊咬你哋。哎，咁啊，安宁好多吓。灵魂苏就话打卡，今晚同 Q 弹一隻洗衣珠都讲得咁精辟啊，佩服啊！嚟翻首周华健《花心》俾全世界。

署名叉烧滑蛋话打个散不开啊，乜嘢呀？打错字咧嘛，一面走一面听龙笑吹水，好爽哦、啊！三六六车神话好久不见，点学友嘅一火不变心俾龙百万、佛拉、东哥、子舒、月光、微微同埋所有人啊！

我是飞天驹马，这是谁的童年又是谁的青春呢？共勉呢、啊、有没有一首歌可以配上这几张图？哇，那些什么 Sailor Moon 啊，美少女战士那些相来的、啊、美少女战士加下都美少女壮士咯。阿李贤华晚上好啊，热啊热啊，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好啦，静静默默，终于有人点你哋名啊，出嚟打个黑黐啦喂。

听到系杨千嬅嘅《小城大事》呢、這个歌名系咪好容易沟乱嘅？有咩大城小事啊、小城大爱啊？最近又有吓、小爱大爱啊，诸如此类啊。

听到周华健嘅花心啊，范文龙妈尖雪 cam 话龙龙啊，阿龙飞 Q 弹。点子华说，佢话如果我中咗奖，就成就金主爸爸嘅梦，到时就包起你哋嘅演唱会啊！YYT 想点风的形状听听，江湖一姐话点想和你去吹吹风啊，外面嘅风吹到好爽啊。

当我哋呢度系啊许愿池啊，系嘛？除咗冇掟我个头之外啊，发晒嗰啲啊类似吓、啊、发咩？唔系弹幕啊，发晒你哋嘅评论喺评论区嗰度啊嘛。佢话假如我中咗咩啊双色球嘅一等奖，我就包起龙笑同尊长啲表妹吓。啊跟住有啲话成为金主爸爸包起你重聚飞跃星势力啊！等你哋唱心比天过我听。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古有千华，小成大事；今有龙叔，小爱大爱，横批大小通杀。转紧出嚟啊！呢首咧，呼吁大家可以一齐大合唱噶啦。刘若英后来。

意思话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风雨无阻，龙哥哥都会陪伴到八点半先闪人噶。系啊，都系时候要闪人。嘻嘻 ，Apple 话静静默默听歌，送个小花俾阿百万龙少啊。欢乐嘅时光觉得特别快，有阵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2: 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霜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骥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边啦，节目一开头咧就第一首歌，黎瑞恩啊，好旧噶啦，叫做《再不想错过》。我谂咧就系通常一啲好嘅机会咧，冇边个讲话喂真系好开心，成功错过咗一个好好嘅机会耶咁样，啊咁啊真系庆祝下啦咁样。呢个好反常嘅，正常嚟讲，如果真系明知道或者过后知道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好好嘅机会，而自己无论因为乜嘢原因而错过咗，多少都会有啲心急急啊，或者有啲懊恼啊，或者会提醒自己话希望下一次真系唔好再错过啦。咁当然啦，今次就唔错过都已经错过咗啦咁样。咁其实越讲越掂啦，就我哋将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啦，咁都嚟自咧就系市井小人物嘅故仔，可以咁讲。咁其中嘅第一位啦，我谂佢真系经历完呢件事，亦都俾大家讲，唱咗咁多年之后，佢我谂佢亦都唔会再咁优柔寡断啦，或者希望自己都唔好再错过呢啲良机啊。咁交俾阿洋葱咧讲讲佢嘅故仔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阿兰卖猪一千五卖卖八百。相传有位村姑叫阿兰，屋企里面养咗四隻肥猪。呢一日佢因为屋企里面等钱使，就拉住四隻猪去集市上面卖了，希望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嚟赶集嘅人见到佢有四隻猪，哇，隻隻都好肥好壮，觉得唔错，有人愿意用一千蚊嚟买。但是阿兰觉得这四隻猪养得咁辛苦，一千实在太便宜了，于是打死都不肯卖。结果一路等等等等到下午快收市的时候，这四隻猪还是未卖出。眼看住集市快要收摊了，四隻猪卖不出去的话，那真的渣都没得剩。这个时候阿兰他急了。有个买家就说了，喂，这样啦，800蚊啦，我买了这四隻猪。阿兰冇计，只能够忍痛割卖。后尾大家就笑佢，话明明可以卖一千嘅就唔肯卖，最尾反而卖800。所以大家就用阿兰卖猪一千唔卖卖800嚟形容嗰啲做事唔够当机立断、十分之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最好时机嘅人，亦都形容有一啲人贪图更高嘅收益而错过最佳嘅交易时机，最尾得不偿失。譬如你可以讲，股票升高咧，你又唔沽；跌翻落嚟咧，你先至惊。呢一种心态，咪就系阿兰卖猪一千唔卖卖800咯。呢个楼盘啊，早排有客出价80万，你话要等90万，系而家市道转。

0: 算差啦，结果真系阿兰卖猪一千五卖卖八百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喂，嗱嗱声啦，将呢一条片啊转发俾你身边咧叫做阿兰嘅朋友啊，有冇啊？有冇阿兰嘅亲戚朋友咧？啊，因为咧今日讲嘅嘢咧真系关佢事啊！我哋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咧叫做阿兰卖猪，一千五卖卖八百啊！咁古仔好简单啦，呢位村姑阿兰咧，佢养咗四只咧都几靓嘅大肥猪。赶集嘅时候咧，有人咧就一度喺上集咧出到一千蚊，咁佢心谂。成日流流畅，一千蚊就一定有人就出到千二千三嘅，一千蚊太平啦，打死都唔卖。结果咧，等到咧傍晚时间都就嚟收市，只猪都仲系卖唔出，应该讲系四只猪都卖唔出啊。最尾唯有忍痛咧就割猪啊，就以八百蚊咧就俾另外一个买家咧成交。至于呢个买家同埋上日朝头早嗰个一千个买家之间有冇关系，我哋唔讨论啦。反正因为呢件原本可以赚一千，最尾只能够收到八百嘅事咧，就俾大家咧就讲足咗都好多年。咁当然啦，佢嗰日咧就即系最尾除咗话赚少咗两百之外，都就坐咗成日嘅。所以港府人咧好精明，好务实，亦都心知道咧就贪字得个贫。而阿兰卖猪嘅古仔咧就话俾我哋听，有时真系要见好就收，千祈唔好咧就应咗长辈教我哋嗰六个字，就话赢粒糖输间厂。喺机会面前咧，有时犹豫不决咧，往往比起判断错误，系真系会更加致命。咁最起码可能因为有啲错误嘅判断咧，就叫做俾你试过啦。咁但系犹豫不决咧，就令到你咧直头乜嘢你都冇试过，而白白流失咗咧原本可能可以到手嘅价值。什么比爱更赤裸裸？唱歌嘅系梁咏琪，歌名叫做《错过》。

听越啱听。阿兰卖猪1500卖800，就形容一啲人呢时机非常之唔啱。其实都几适合喺股市当中嘅，有一啲朋友呢嗰个节奏永远都系错嘅。升嘅时候呢就手上冇股票嘅，跌嘅时候呢就一大堆货。呢一铺呢就真系阿兰卖猪1000。

先唔賣賣八百啦。做一啲嘅經濟投資嘅時候咧，除咗話要有相應嘅知識之外咧，膽大心細都好重要啊嚇。如果唔係嘅話，只能夠送你呢一句：為何又是這樣錯？走音添，為何又是這樣錯？鄭秀文。

睇下先 ，Isaac 话洋葱嘅走音好搞笑啊！洋葱特登嘅，你估佢真系走音啊？佢唱歌好听嘅，其实我估嘅啫，不过都系唔知系咪又隐藏得好深咁样咧。Mandy 话阿兰咩卖猪嘅故事教识我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就不再有，要学识把握机会咁样。都啱嘅，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入边咧，好多唔应该有嘅优柔寡断啊，可以嘅话咧，最好都同佢断舍离啦。都系此时此刻啦，我望到啦佛山家上面一啲喺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咁我要揸紧呢个机会啦，费事阿兰卖猪错过咗呢个机会啦，要揸紧时间去多谢各位。譬如呢个赏花赏月啦 ，Hello 啦，棉花糖啦，虫虫啦。秋天的红叶啦，手机尾数是6643啦，呢位系阿思聪啦，手机尾数6840啦，仲有就好多公仔头穿住几隻字嘅鹿儿街啦、红茶啦等等。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

0: 此门中，人面桃花双影红，人面不知好春风。唐代最靓嘅错过文学，仲唔系你？嗱，旧年嘅今日，佢块面咧，好似桃花一样咁红啊！今年嘅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紧，笑春风。粤语系咁样读嘅，呢种粤语嘅轻快咧，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啊！确实有啲美好就系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噶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0: 节目先。
1: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系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嘅产品好使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只牌子嘅洗涤用品噶。所以我认为我系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係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係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听住呢首歌啦，歌名叫做《时机》。今期嘅越讲越点咧，要讲嘅两个词咧，其实同时机都有关嘅。咁大家知道啱先嗰个就一定系有关啦。我哋见识咗，我哋话两位小人物都计划讲啦。咁其中第一位咧就系同阿瑞冇关嘅，就阿兰嘅呢个卖错咗四只猪嘅嗰个时机啦。咁跟住嚟要讲嘅系另外一位小人物啦，呢位咧叫做阿君，平均个君。咁佢咧就唔系卖猪咧，就卖错咗时机。佢而系讲嘢嘅时候咧，嗰、那个讲话嘅时机唔系咁啱，即系一个讲错咗嘅时机啊！咁啊，交俾阿杨忠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意思就是说该讲嘢的时候不讲，不该讲嘢的时候在乱咁讲，用来批评他人讲嘢时机不当，不合时宜。它核心就是在于强调语言表达要有分寸感。大头就是指大头鱼，不是指我的脑好大。噏就是讲嘢，又或者是擘大个嘴咁。好噏唔噏，直译咧就系该喐嘅时候唔喐，唔该喐嘅时候乱咁喐，形容咧一啲人表态嗰阵咧就沉默，唔该表态嗰阵咧就贸然开口。相传旧时有位卖鱼嘅档主叫阿君，专售大头噶，佢习惯咧将嗰个鱼放喺案板上面去展示。

0: 但系佢发现一个现象噶，顾客在场嘅时候咧，条鱼嗰个嘴咧就紧闭，显得非常之唔新鲜，导致冇人买。诶，个客离开之后咧，个鱼嘴反而一张一合，恢复生猛嘅状态。阿君咧对此啊哭笑不得，抱怨道：该噏时唔噏，唔该噏时啊噏。后尾大家就将呢个市场嘅街景提炼成为歇后语，从鱼嘴开合引申至人嘅讲嘢时机。譬如你可以讲，你喺领导讲嘢嘅中途插嘴啊，真系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啦，下次等佢讲完你先噏啊嘛。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我睇阿飞就话，我仲以为讲紧乒乓波添咁。我你讲嗰个黄左音啦，同阿君卖嗰个大头冇关系啦，更加就话呢个话乜唔系噏得就噏咩？唔系噏得就噏咧，系讲紧山草药噏得就噏，即系嗰个都系粤语里边一种讲法啦吓。咁而家就算佢讲嘅嘢其实唔系吹水都好啦，关键系个时机唔啱嘅问题。所以咧就唔同噏得就噏，其实两件事嚟嘅，噏得就噏还噏得就噏，依家系好噏唔噏，成句讲叫做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该讲嘅时候唔讲，唔该讲嘅时候就讲咗，即系讲多错多咯。

所以啦，就话港府文化啦，系好重视呢个识讲嘢同埋识收声。正所谓啦，就长辈教落啊，话到嘴边就留半句啊嘛，系嘛。咁讲紧就系呢个道理啊。咁而今日要讲嘅呢个阿君卖大头啊，就系用一条鱼啦去比喻人啦，真系又生贵啦又刻薄啊。即系你同埋条鱼一样啊，分唔清楚个场合。想你开声嗰阵咧，你咧就唔出声；想你收声嗰阵咧，哇，你又开口系咁合口咁样。所谓嘅开合都不停啊，所以呢句说话咧教我哋，即系话讲嘢嘅价值咧，唔在乎嘅内容有几咁精彩，更多会在乎咧时机究竟啱唔啱。即系再好嘅说话咧，如果讲错咗时候咧，就会变成咗噪音，真系讲多错多啦。

0: DJ 正聪，
1: 正聪正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等着等着，
3: 别换台，
4: 越听越啱听。
5: 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意思咧就话一啲都唔识变通嘅。喂，而家呢个场合系咩环境？你要睇清楚先至好发言啊嘛，系又讲，唔系又讲。同我哋之前讲嘅托参都唔识转驳咧，多少系有啲异曲同工之妙嘅。不过咧，就系阿君卖大头咧，更加系着重于讲嘢呢一件事上边。咁如果遇到你都唔知道应唔应该讲嘅场合，应该点做？呢一首歌教识你哋。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

所以呢就正如话斋啦，该出手时呢就出手，该沉默时呢就应该要学识沉默嘅。咁今日呢就如果预定啦，分享咗两个粤语词啦，希望大家都系共勉之啦，希望可以通过呢个阿兰卖猪嘅优柔寡断啦，咁仲有就阿君卖大头嘅呢种讲嘢讲错咗时机啦，咁就大家都可以呢做一个清醒嘅阿兰啦，咁同埋做一个都醒目嘅阿君啦。唔好因为犹豫不决而蚀底，亦都唔好因为唔该讲就讲，该讲又唔讲，即系乱咁讲，讲错晒时机而丢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乱蚊，人人动手。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0: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1: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早晨啊，嚟到星期四，啱啱连续两日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嘅节目都系讲我哋无条件嘅爱，睇嚟咧都好多朋友喺后台有好多嘅关注啦，亦都有好多嘅分享。首先要多谢各位嘅转发同埋各位嘅聆听。咁啊，关于我哋节目嘅重播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下边嘅花生直播栏里边咧，点击入去，然后咧搜索家长学堂。其实喺页面上边大家可以睇到嘅，同埋又会一个直播节目重温嘅一个内容。咁我呢几日就发现，我哋嘅节目咧重温就唔再受七日嘅限制啦，大家可以听翻。咁我哋家长学堂咧，应该系过去几个月，即系90期嘅节目咧都喺上边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听翻今年咧就系过去3个月左右、3-4个月嘅一啲节目嘅内容。咁而跟住落嚟，我哋都希望同后台嗰边咧去沟通下，可唔可以将我哋咧以日期为命名嘅呢啲文件，可唔可以将佢作为我哋节目嘅主题命名？咁我可以重新去俾大家可以更方便搜索，同埋更容易去点击回听，好唔好啊 ？OK， 咁啊，记住咧就系下载我哋呢个手机后端佛山家吓，咁啊喺呢个应用程序上边系搜索佛山 Plus。PLUS， 咁就可以下载我哋呢个手机客户端 APP 啦。咁跟住点击首页之后咧，喺右下角有呢个花生嘅，点入去，咁就可以听到我哋电台嘅节目，亦都可以听到节目嘅回听。上两期嘅节目咧，都系好多朋友关注啊，咁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可以。

0: 在后台私信我，咁喺大家留言啦，又或者去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喺后台都私信我都系可以嘅。我欢迎大家一齐多多交流，亦都喺育儿当中啦，有啲点样睇法啦，包括寻日我哋好似行善啦，咁亦都分享咗佢嘅故事，我都颇为之感动啦。亦都好感谢佢喺我哋粉丝群里面去分享，愿意将呢个故事分享出嚟。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我哋可以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可能我曾经行过的弯路也都希望大家少行一点，或者借此为鉴，是不是可以互相帮助。好，首先也都多谢大家先。好了，今天开始我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今天讲什么呢？讲我们教育规划。特别就是在教育界非常特别，就是上半年的时间基本是招生季，有很多关于招生方面的内容，包括明天星期五我们教育部门也会有一些会议和新闻发布会，都会了解到我们佛山的一个中考和高考的一个安排。还有就是下半年就基本是很多文件推出，所以教育部门真的一年到头都没什么时间休息，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放暑假教育部门就放暑假，特别是行政部门的话真的有很多工作的，向他们致敬。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讲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刚刚在杭州落幕的全球教育盛会，第二件事是讲我们佛山家门口，就是顺积大也有新的一个本科推出，跟大家去看看，好像是两件事，但实质上都好像是讲同一件事，一个是关乎未来教育，一个是关乎我们未来升学的新路径。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首先来看看的就是5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这场大会是由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务好变革发展治理。来了500多位的外宾，包括外国政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诺贝尔奖的得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特别强调四点，一个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第二，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三，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四，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这个虽然是讲四个方面，包括今次大会里面都发布了多份的文件，今天因为篇幅问题没办法同大家一一去分享，其实跟着来的节目里面，等我完全读完这些文件的时候，我也都很希望同大家去分享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内容。你看的是韩正副主席强调这四点，但他四点想延伸出来的内容是非常之丰富，还有很多是提醒我们的。我都希望就是说为什么在今天节目里面会先开个头，就是希望我们家长要留意现在 AI 发展，它已经非常之快，而它在个快和变革当中，国家的这些文件也都有很多的指向性和很多的意义，希望大家作为我们家长可以知道现在最前沿的这个政策和方针是什么，那在我们培养小朋友的时候有更多的落脚点，好吗？即是希望将这些资讯也都带给大家，包括他今次讲的主题叫做人工智能加教育。其实人工智能加教育是不是 AI 加教育啊？这个内容其实大家如果作为我们听众的话，应该是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由年头开始一直是提这个内容，包括我们教育部门所提到的这个AI 加教育的大会。而包括今次主题我都说了，人工智能加教育后来是无好的。无好下面写了六个字，变革发展治理。变革是我们教育的变革，发展也都是 AI 加教育，是令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还有你看看最后两个字是叫做治理，所以在里面有什么内容，在教育里面，因为治理这个词通常出现在什么部门啊？什么法制部门，是不是啊？什么监管部门？但你会发现治理这两个词出现在我们教育部门里面，那就是说现在 AI 的发展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边界，是不是？它需要一个治理的边界，它需要一个发展在教育范畴里面的边界。所以这里也都是有很多值得和大家探讨的机会，是的，在未来的读书会或者在某一些机会上面可以和大家再去详细分享。当然如果我读完这些文件的话，在下个星期节目里面都是有机会和大家去分享，敬请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继续讲翻就系喺今次嘅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佢系一个世界级嘅数字教育大会，唔单止我哋国内，所以嚟咗500多位嘅外宾，而稍后咧亦都陆续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啲外宾佢哋所带嚟嘅内容。点解咁讲咧？就系今次大会同期其实系举办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咧就叫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吓数字教育嘅成果展。展览嘅主题叫做智联全球。欲见未来，呢入门口咧就一个以字母 AI 作为原型嘅装置，就好似一把锁匙咁啊！寓意都非常之直白啦，人工智能之时，正喺度开启教育嘅未来之门啊，好有意思吓！喺今次嘅成果展里边咧，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例子，同大家咧稍微分享一下。咁第一个咧讲到就系汽车嘅课程，诶，你发现咧喺里边所展示嘅都会系一啲实操性嘅课程会比较多嘅，特别系配合翻呢个数字技术。讲嘅咧就系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咁喺佢哋嘅学校老师里边咧，亦都创造咗呢个叫做系汽车设计课程。咁呢个课程点样教嘅咧？就系喺屏幕上边随手画咗几笔嘅汽车轮廓，然后通过大模型输入提示词。AI 就会自动完成渲染，优化细节，好快就会生成咗一张完整嘅效果图。以前画一张设计图可能要几日嘅，咁而家有 AI 嘅辅助，学生可以将更多嘅时间放喺创意同埋模型嘅制作上面。包括下近段时间我都会留意到就是因为我自己呢排都喺度学习紧啦，呢种 AI 技术，同埋亦都哇了解到而家其实 AI 技术发展得非常之快啊。DeepSeek 啦、豆包啦，其实只系最基础嘅小学生版本。你会发现而家 AI 可以为我哋生活做好多嘅事情，包括特别系啲商务嘅朋友，你认一张相嘅话，通过 AI 嘅设计同埋特别系啲提示词嘅，即系提示词真系非常之紧要。咁当你输入之后，佢可以为你生成一张非常之完善嘅产品图啦、使用图啦、说明书啦，咁甚至咧，即系你简单咁样去。做一个话即一两句说话提示词，当然你提示词嘅技巧非常之紧要，要点样去表达，咁佢就会为你真係生成，比如我话我要去潮汕一日游咁，咁佢就已经可以同你生成整体嘅成个攻略，甚至安排你一日里面乜嘢时间做啲乜嘢嘢啦，可以食啲乜嘢嘢啦，如果你仲有空余嘅时间，你可以做啲乜嘢嘢啦，他会根据你自己的特点或者你自己的需求而再去调整。这样已经是非常之好，他不单只是纯文字流程，他还可以帮你出埋图。当然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些不是已经有的。但我想讲的就是说越往 AI 的上一层走，甚至是某一些软件某一些更高级的软件，其实他现在做的事已经非常之多，重点是你怎样去掌控他。特别好似积梦咁啊，而家亦都有好多真係非常之优秀嘅，特别係全球而家都係喺度追随住我哋而家积梦呢一个嘅软件，不妨大家又可以使用一下。好啦，咁呢个係讲到就係你画一个几笔嘅寥寥几笔，可能几去少少嘅嘢加上提示词，於是佢就会形成啦一个更加之完善嘅内容。呢、这个唔单止嘅，包括啦喺我哋嘅数字教育里面有好多嘅真係会放到实践课程里面，好似农业课点上啦。咁喺呢一次嘅展览里面，会有浙江开放大学嘅老师展示咗一款嘅智能眼镜，带住佢去田里面啦，对番茄苗一睇一扫 ，AI 就可以识别出呢个番茄苗有冇病害，仲可以自动搜索解决方法。咁呢个已经用咗喺培养农民大学生嘅项目里面噶啦，喺实际使用当中嘅今次呢个嘅数字教育成果展里面，咁再嚟睇下我哋嘅普通中小学生啦。河南郑州航空港区咧展示咗一个 AI 平板进课堂、数字化个性作业批阅同埋区域数字人像 IP， 以及系学生互动对话。咁老师就话啦，农村学生嘅学习积极性咧系大幅提升嘅，因为 AI 可以根据佢哋水平推送合适佢哋嘅学习内容。呢、这个咧其实喺某一啲而家嘅叫做咩？人工智能平台里面，特别是大家可以睇翻咧，就系好似中科院啦，比如之前我了解到深圳先进院啦，佢哋所发布嘅一啲 A P P 啊，佢哋已经有好高嘅人工智能。哦，应该系三四年前我未 当时深圳先进院有他们人工智能的博士，其实那时他们已经开发了，特别是深入到农村里面给小朋友去戴的这些眼镜，或者给小朋友去实践课程里面他们用到一些捕捉装置，即是他是一个监控来的，但他通过这个监控里面可以捕捉到小朋友，即比如老师讲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他们是有疑惑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包括他们做练习的时候所勾选的内容，原来这些都是可以体现到他们的学到多少，学到的程度多少，然后是针对对应的小朋友去发放一些相应的个人练习给他们。所以这件事是对于特别是农村的学生来讲是非常之好的，可以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不懂的东西，跟着有针对性去提升。当然其实更多我觉得在所有的中小学生里面都是可以普及到这样的内容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而未来的话我相信这种个性化学习会更加之强，包括现在一些 AI 的软件里面其实已经是可以针对我们自己不同的小朋友去出一些练习题，甚至我们可以要求 AI 帮我们出测试题，了解小朋友现在的学习水平情况。好啦，咁再嚟睇下啦，就係、是、今次呢一个嘅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里面，咁仲有就係甘肃酒泉呢亦都係摆咗佢哋一个例子出嚟下。咁佢哋就利用当地独有嘅航天资源啦，敦煌文化、风光电资源，借助 VR 智能一体机呢啲设备，将实景研学变成咗课堂素材。你会发现呢，而家数字化正喺度补齐緊乡村教育嘅短板，包括佢哋可以共享我哋城市里面啲高级教育嘅资源，呢个係非常之好嘅。正如梁文峰曾经亦都讲过，佢最大嘅希望就係通过我哋人工智能可以将远在美国嘅一啲优质嘅教育资源可以传递返嚟去到我哋农村嘅孩子手上。呢个梦想喺我哋多位嘅企业家，我哋嘅咁多技术人员嘅努力之下，我相信一定会实现。在展览上面还有一个是叫做未来课堂的实景展示。是啦，未来课堂是什么呢？老师在黑板上面写低磁场这两个字，跟着圈了这两个字之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概念解释、图片、视频全部会推送在屏幕上面。还有一个叫做 AI 同窗的角色，可以做助教处理琐事，还可以和学生进行情景对话。这个师生AI 三方共创的课堂已经不是科幻，也都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其实现在我们的中小学大家都会留意，我们的课堂里面是不是都已经是将我们的课堂里面的电脑在这个屏幕上面、已经操作得非常之方便快捷了，这个触摸屏已经是普及了。大家不妨也都可以走我们学校去了解一下，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再进一步的数字化，包括这个 AI进入课堂会更加之多创造好多我哋以前諗都唔敢諗嘅不可能性。而家好多都係可以实现嘅。所以好多人都话未来我哋究竟需唔需要老师，需要老师，而更多嘅係老师去引领住我哋嘅学生去自主学习。所以好多人都话，包括喺今次都好多嘅外宾下都会讲到，就係数字化唔再係未来嘅愿景，而係正喺度发生现实。呢句话呢，希望我哋家长亦都记住。数字化不是未来，不是过几年的事情，而是可能下个月的事情。又或者数字化这种 AI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课室里面。是咯，招生贵，很多家长都说这间学校好不好，那间学校环境怎样。我经常都跟大家讲怎样。你要行入到学校里面去看，才是有这个的说服力。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次啦，5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的召开，虽然短短的三日时间，但是都发布了八项的成果，包括了就是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还有一份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务好参考框架。这份的伦理框架特别之重要，它为技术划清了底线，即是正如我刚才所讲的边界。人工智能是工具，是助手，但它不是替代者。在课堂上面，老师的眼神交流、情感传递，永远比算法的精准推送会更为之有温度。包括这段时间会跟一些 AI 大咖在讲，就是说我们讲到客服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大家上淘宝可能都会有客服的存在。 甚至佢唔会话俾你听我系 AI 人嘅。而家客服嘅呢个 AI 嘅方式其实已经系逐渐完善，但系始终无论边位大咖，佢都会讲咗。

0: 巨细，温度教育，我哋更重要嘅喺未来系育人嘅呢一方面。所以今次我哋嘅主题里面会讲到，就话智联全球育见未来 AI 教育喺今次主题成果展里面所讲到嘅，就系除咗系技术上面嘅支持之外，我哋嘅育人呢一个系老师替代唔到嘅。所以 AI 进入教育，唔系将老师换成机器人，而系令到老师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嚟，用更多时间花喺育人上边。呢个亦都系我哋一直喺度讲嘅，就系技术决定下限乜嘢啊？大家记唔记起？呢几日我哋节目成日睇嘅，技术决定下限，下一句咧，人性决定上限。结束我哋前半 part 嘅家长学堂，收翻嚟继续。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讲完呢个世界数字教育嘅大图景，嚟到身边，我嚟讲下就系大会嘅第二日，5月12号，佛山教育发布咗一个消息，亦都系嚟自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咧系新增8个嘅职业本科专业。咁至此咧，由旧年到而家，顺职大嘅本科专业总数达到14个。咁今年夏季高考啦，将会有12个4年制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顺职大是我们佛山本地的双高计划的院校，它的办学实力在全国的高职院校来讲可以说是天花板。今次新生的本科专业全部是紧密对接佛山和粤港澳大湾区一些重点产业的。讲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企业需要怎样的人才，我们学校就会培养怎样的人才。特别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顺德，我们佛山需要怎样的人才，顺职大就会向怎样的方向。所以这12个的本科专业，在这12个，实际上你会看到怎样，我们的顺德啦、珠三角、佛山的发展方向。好啦，一起来跟大家看看下。那这12个本科专业概括了4类。第一类呢，就是智能制造类。里面涵盖的就会有机械电子工程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控制技术。这些专业都是对接我们佛山什么东西，制造业当家的这个核心需求，都是属于技术型的工程类型的。咁仲有就是信息技术类，比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大数据工程技术、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不单止佛山，其实整个珠三角，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都是非常之需要的前端的一个技术。咁仲有就是设计创意类，比如是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以及是现代服务类，第四类了，比如是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每个专业你都会看到很明确的方向，而且背后也都有很深度合作的企业资源。比如即是顺职大深度合作的资源有什么呢？美的、碧桂园、格兰仕这些本地的龙头企业，他们都是学校的校企合作单位来的。学生从入学开始，其实也都除了是我们的课本学习之外，其实都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真实的生产项目。因为本身这些大型企业和顺职大的关系本身一直都是非常之紧密。好啦，讲到由顺职院到顺职大，去年升级了之后，其实也都很受大家的关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近段也都有一个讲到，就是很多的本科生读完之后还要回路回去技校，因为他发现很多的即操作啊、实际的机床啊，这些连即操作都不懂啊，咁所以也都会讲到即现在那个本科实用性等等。咁但是我觉得比较欣喜一样嘢，就是由顺职院到顺职大，因为本身顺职院是真的高职院校的天花板，他对学生的要求的一种实践能力各方面能力都非常之高，而且他们本身资源好嘛，刚才都讲到。 所以大家会发现就话，即使我本科可能成绩，但系而家本科总体嚟嘅分数，你肯定冇办法去对比一啲好强悍嘅学校啦。即系从本科呢个角度嚟讲下，咁专科佢已经系天花板啦。而本科嘅话，咁我系会建议大家真系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第一佢系服务于本地嘅，第二就系如果本身你动手能力比较强嘅，即系喺呢个操作方面亦都比较感兴趣，对技术呢啲有感兴趣嘅话，系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佢嘅实操性能，佢唔需要真系你读完本科翻嚟再回脑等等，因为本身学校本身嘅呢种操作资源，呢种实验资源已经非常之好，所以唔系话大家会觉得，我一定要去到点样高级噶985211啊，点样样嘅学校，反而我觉得未来我哋培养人才方向一定系往技能型嘅人才、应用型嘅人才为主嘅，所以你会发现喺呢度读职业本科行嘅就系学历加技术咁样嘅路。所以出到嚟，你唔单止话拎住呢份文凭，更加之重要就系你有住过硬嘅技术。咁呢个真系唔忧就业噶、哦。虽然而家职业本科嘅录取分数仲系属于一个叫价值洼池啦，对于成绩唔系咁顶尖但有特长小朋友嚟讲，系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嘅赛道。不妨考虑一下，咁亦都更详细嘅话，大家可以搜索翻咧，就系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佢哋嘅公众号所公布嘅最新嘅新增本科项目嘅内容。好啦，咁啊，节目嚟到呢度啦，一年都讲咗两件事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数字教育大会，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顺德院新增咗呢一个嘅本科嘅专业啦，今年亦都多咗选择俾大家。咁但其实你会发现都系喺度讲紧同一个主题，就系教育正在变化，一年。又唔同一年，而且唔单止以年嚟计啦，我成日都会讲，而家嘅发展已经系以月嚟计，教育正在变，而且变得越嚟越快。数字教育大会话俾我哋知，未来嘅 AI 会成为每个小朋友学习搭子，我哋每个小朋友可能身边都会有个 AI 助理、AI 好朋友，而老师角色会从知识传授者变成乜嘢？成长陪伴者。顺职大嘅职业本科话俾我哋知，升学嘅路径唔单止系一条嘅独木桥，家门口嘅高质量嘅本科亦都值得你嘅选择。作为家长啦，我哋能够做嘅唔系话去抗拒变化，而系陪住我哋小朋友去睇呢个变化，看懂变化，了解变化，同埋揸住机会。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亦都欢迎你去到后台同我哋互动交流。最后送俾你有林子祥嘅《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更失意。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啦，无论拣边一条路，我哋更重要嘅系有拥有解决问题嘅能力，可以适应变化嘅能力，成为一名真的汉子。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无聊话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924路放。
3: 早晨，早晨，7:30，而家系7:31嘅时间，出门未咧？嗱，今日天色真系麻麻地啦，咁所以咧，先唔讲路况，主要提醒各位，如果仲未出门嘅你，今日可能就要再预松少少时间，即系再早少少啊，因为预防咧呢个路面上面会有一啲嘅突发嘅天气变化或者突发嘅天气情况嘅。咁啊，见到而家路面方面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吓，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大沥方向要注意慢驶。海白路呢边咧就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唔系太好驶，因为车多要慢行。高富路嘅白安立交过龙岗方向目前布慢，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呢段亦都系要你小心睇睇位。而高速方面，目前收到广佛高速大沥收费站过南庄方向亦都系慢驶紧。嗱，配合翻桥梁施工，南海九江嘅永明路主入口今日开始会实施临时封闭。咁而进出海秀村嘅车辆行人就可以绕行海秀堤围嘅道路。工期会去到6月底，咁而家係5月嘅中旬，即係仲有个半月左右啦，大家互相知知声，规划下你嘅出行路线啦。欢迎各位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出行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

0: 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蕴。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一条小色巾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7:30。又准时开咪健康7:30，为你打开健康新一天。今日嘅健康温馨提示，首先就梗系提醒你要注意俾雨淋啦，因为而家外面嘅天气咧，天色就明显系呢个风雨欲来的感觉啊。嗱，其实寻日咧就已经同大家预告咗一日啦，做咗一日嘅心理准备啊，有冇？系咪有好多朋友都喺寻日方面就已经等紧？究竟场雨几时嚟啫？因为我哋寻日嘅时候睇到气象台嘅预报咧，我应该系话从寻晚到今日。应该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嚟临嘅。嗱，咁我咧就因为居住喺禅城区啊，咁我可以讲讲我自己身处呢个区域。寻日明显嚟讲就系等吓，等得比较心急啊，但系咧呢个热啦吓，即系嗰种风雨欲来之前嘅嗰种危局啦，嗰个气候变化咧系感受到嘅，唔系好舒服，因为太危局同埋太热啦，寻晚亦都有蚊添。但系咧，其实从寻日下昼开始吓、好似三水区啊方面咧，我哋都陆续收到一啲天气变化嘅温馨提示嘅。包括寻日下昼嘅三水区系曾经发布过呢个冰雹橙色预警啦。系咯，咁所以虽然唔系每一个区嘅朋友都同步感受到已经天气嘅不同，但系我谂今日吓、或者系未来几日啦，而家见到气象台嘅网站，从今日开始到下个星期，喂，应该话未来10日。气象台方面网站目前显示咧，都系有雨嘅天气，只系雨势嘅大细嘅啫吓，可能去到要下个星期二之后开始啊。目前见到嘅预测咧，就下星期二开始咧，就系、是、会晴间多云有雨咁嘅天气啦。咁但系从今日到呢个周末啦，直到下个星期一。喂，雨势都系比较大，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嘅天气。而且温度方面咧，而家外面都有成28度左右嘅，因为未落出啦场雨，所以温度比较高，仲系比较体感比较翳热吓。今日嘅温度其实最高都系29度嘅啫，所以跟住落嚟咧，如果场雨一落出嘅话咧，温度就会稍稍下降。但系今日温差唔大，今日目前见到嘅呢个温度咧就吓、最低系几多度啊？最低26度，最高就29度，咁所以温差唔大嘅。咁相对湿度介乎70%-98%，因为今日目前预测白天天气情况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所以啦，跟住落嚟呢2-3日，直到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尽量都唔使安排一啲嘅户外活动啦。甚至乎啦，我而家都有少少后悔，今日早上出门之前，系咪应该先将阳台嘅衫收咗落嚟先啦？或者咧吓，而家提醒啲仲未出门又仲有时间喺屋企做一啲防雨准备嘅朋友，要做咩准备啊？收衫啦，可以的话吓，阳台如果有一啲系摆放喺较为靠外置啲嘅，譬如话盆栽啊吓，即系或者其他啲杂物啦，咁啊全部将佢移。

系啦，提醒完大家嘅天气之后咧，今日嘅早晨未讲系嘛？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咁啊喺我哋嘅视频号方面咧，都系可以同步同时同大家线上线下进行互动。咁啊，每日惯性咧都会同我哋一开麦嘅时候打开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啊，而家正在打卡嘅朋友仔，同一个版面嘅朋友讲声早晨先。咁而家刷新之后个版面见到嘅又会有呢几位，已经开始有人报天气啦。呢位旧意思粉丝佢话落紧啦，落紧啦，我呢边佢嗰边咧。定咗位系太大叻嗰边嘅太平，系啦呢个位置落紧系嘛？喂，你系揸紧车，要注意安全啊！欢迎你同我哋更新路况同埋天气嘅。另外仲要同阿希阳讲声早晨，同阿永永都讲声早晨，佢都同样报料，佢话狮山都落出啦。仲有六六大顺激动嘅洛克啊，同埋阿方就话喂西潮都开始有雨咯，真系多谢晒各地嘅朋友同我哋汇报呢个实时嘅天气情况。所以大家继续打开收音机就听紧系 FM92.4 啦。咁而喺佛山家板块咧，直接喺花生板块当中吓，打开佛山家 APP 之后，喺花生板块点击而家收听紧嘅系。健康7:30，仲有饮茶瞓唔着都话落啦落啦，我呢边，但佢冇定位，所以我唔确定佢嘅方向。然之后一生所爱咧，亦都话上班请早啊，因为咧佢打卡嘅时候咧系想落雨嘅，佢嗰个位置即系未落出吓。喺呢个打开嘅版面当中，仲有见到阿秋都系嚟讲声早晨嘅。其实早上起床啦，还有一些小习惯都要提醒各位，我们经常会建议早上一起床先饮杯温开水，保护下喉咙，其实都是令到自己应该说身心舒展，整个人等你清醒得容易一点。因为在早晨你其实就是一些小小的动作，譬如说饮水是吞烟的动作啦，还有饮杯温开水去清理一下，温和一下这个肠道啦，当然啦，还有等你的血液啦，其实各方面就希望你整个人快点苏醒过嚟，身体从内到外的苏醒。咁呢个饮杯温开水是一个比较建议同埋一啲比较好嘅习惯咧，叫做。咁特别对于一啲可能有敏感，早上容易咽喉干啦，同埋容易会咳嗽嘅朋友，其实一杯温开水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天然嘅止咳剂嚟嘅。点解咧？特别其实今日早上可能同寻晚瞓觉之前相比啦，你好明显觉得虽然仲系温度唔算低，但系佢会有一种凉凉地嘅凉意喺空气当中吓，就准备翻风落雨嗰种凉意啊。嗱，有啦，有啲人咧一遇到一啲凉凉地咧，佢就会容易咳噶啦吓，遇冷即咳系咩原因咧吓？有冇考虑过咧？咁啊，就系因为咧如果你有啲凉意嘅时候。即系唔好话呢个冷风啊！如果你饮冷饮吓，冷饮系会容易伤肺，所以其实凉咧系会容易伤肺。冷空气从口鼻进入到呢个肺当中就容易伤肺。咁好多啲慢性嘅支气管患者，对于冷空气系特别敏感嘅啊，一冷佢就会容易。加重呢个咳嗽，原因咧就系伤肺嘅呢个原因啦。所以咧，如果你系早上起床，特别系今日早上，其实已经系凉凉地啊，而家 feel 到吓，温开水啊，温热嘅开水又好啦，汤水都好啦。但系你朝早唔会有汤水噶嘛，所以温开水饮落去，从口腔到食道再到胃咁样咧，为你带嚟一啲温热嘅感觉，一路令到你成个人都开始暖起身啊，暖咁就慢慢苏醒你嘅精神啦，你嘅身体咧，你嘅骨骼啦。当然除了多喝水之外，一些白痰多啊，同埋怕冻的一些慢性的支气管患者，日常咧仲可以生姜三五片啊，红枣三五粒，然之后咧就煲水饮就得噶啦吓。咁呢啲亦都系可以，甚至乎我觉得可以喺呢个养生壶度咧提前校个定时啊，煲定。朝早起床咧，我觉得对一啲即系慢性嘅支气管患者嚟讲，其实可能都系一种将佢变成一种慢慢养生嘅生活习惯啊。咁而干咳少痰嘅朋友咧，就唔好用嗰种方法啦。啱先嘅系嗰种痰多嘅。怕冻嘅就三五片生姜三五粒红枣就煲水饮。咁如果你系纯粹干咳咁样咧，就又冇痰嗰啲咧，你就可以切一个雪梨去核吓，将佢切块，加几粒冰糖就煲水饮，就系雪梨水，亦都好简单嘅。咁而痰多胸闷嘅朋友咧，就可以用陈皮啦，陈皮5到10克啊，煲水或者系煲粥嘅时候落去噶，咁亦都系 OK 啊，帮你即系呢个，如果你平时气短气促嘅话咧，其实佢可以温和同埋咧，可以令到你应该话调气顺啲啦，呢个系一个最直白嘅表现啦。系啦，所以咧唔同嘅状况咧都会有啲唔同嘅推荐嘅吓。再次提醒，如果系白痰多又怕冻嘅，就生姜加红枣；如果你系干咳少痰嘅，就雪梨加呢个冰糖。其有阵时咧，雪梨怎斋？

0: 炖水都 OK， 唔使加糖都可以嘅。咁如果你系痰多但系又胸闷嘅朋友咧，就建议可以陈皮啦。啊，陈皮直接平时喺办公室啊，攞两片焗下水都可以饮足一日噶啦，都同样好舒服噶。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不过讲到咳咧，今日其实都请咗一位专家，同大家都先科普下呢个咳嗽有唔同嘅状况吓。啱先我哋今日讲嘅就系专门分享俾一啲慢性支气管患者啊。咁但系咧，平时我哋一啲普通嘅咳嗽，如果一啲朋友唔重视嘅，或者系恃住自己年轻嘅话，系觉得话等佢自然康复啦。但系你咳得多、咳得耐又唔好嘅话咧，你就要担心咧咳嗽会唔会升级啦吓？升级可能会演变成哮喘都有呢个可能性噶。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先请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嘅呢个专家吓，有张永如副主任医师啊，请阿张医生啦，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咳嗽嘅唔同嘅类型，点样小心佢会升级啊，变成咗其他啲可能你要医治更长吓，同埋令到你身体更难受嘅情况咧，嗱，问问张医生，其实咳嗽有咩分类嘅咧？
2: 咁啊，咳嘅话咧，其实佢系有分三个阶段嘅，一个咧就叫急性咳嗽，我哋大概喺三周以内嘅，急性嘅咳嗽就喺三周到两个月以内嘅，有一个叫慢性咳嗽嘅话咧，佢系大于两个月以上嘅。唔同嘅咳嗽咧，原因咧系其实唔同嘅。急性嘅咳嗽通常咧就系我哋所讲嘅感冒啊，会导致啊上呼吸道一个感染啊，可能有啲人咧就会有鼻塞啊、流鼻涕啊，连贯埋一个咳嗽啊、喉咙痕啊咁样一个症状咯。急性型嘅咳嗽嘅话咧，通常都系感冒后嘅咳嗽啊，或者系本身啲病人有少少嘅鼻炎啊。嗰啲基礎嘅疾病或者慢性咽炎嘅疾病啊，咁佢可能就會有咁樣一個情況，就會稍微拖尾，嗰啲叫亞急性嘅咳嗽。
0: 咁有啲朋友就擔心，咁咁樣咳下咳下啦，即係咁樣樣啊，會咳跟住就會帶埋喘。其實哮喘嘅症狀咧，會唔會都好容易會忽略咗，以為係普通嘅咳嗽咧？多唔多人係咁樣樣去諮詢你哋咧？
2: 会噶，因为而家咧咪有好多啲细菌嘅叠加，咁其实咁样嘅情况咧，佢会导致咗一个我哋讲气管上皮嘅一个损伤，同埋一个高反应性嘅一个反应嚟嘅，佢会刺激到我哋个气管咧有一种比较过敏一个反应咯，同埋一个炎症咧会持续情况咯，亦都会因为病毒啊同埋细菌清除嘅过程中咧，就会受到一啲冷空气啊或者灰尘啊呢啲咁样轻微嘅刺激咧，导致一啲连贯性嘅一个咳嗽咯，咁啊，仲有一啲咧，就系佢感冒咗之后咧，佢鼻塞，问佢有冇鼻塞，有冇流鼻涕啊？但系其实佢喺鼻后，佢会有啲分泌物会流入去个喉咙嗰度，我哋叫鼻后滴流一个综合征。呢啲分泌物滴落去个喉咙之后咧，佢亦都会刺激个咽喉，又导致咧夜间，譬如话佢瞓觉前就会咳一轮，同埋朝头早一趌起身嘅时候，就会有一啖好黄好黄嘅痰咳出嚟。但系到下午嘅时候咧，佢又唔觉得有咩问题嘅，就好似好正常咁样嘅。我有啲人咧，本身咧佢系个免疫力比较低嘅，而且亦都有一啲呼吸道疾病嘅一个基础，譬如话佢本身就已经有慢阻肺啊、支亢啊、间质肺啊呢啲咁样嘅情况，所以佢感冒咗之后咧，就佢会出现一个慢性嘅咳嗽，而且持续咧有啲人会两个月啊，咁都唔出奇嘅。
0: 嗯，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哮喘系一种病征啦，感冒咳嗽其实又系一种病征，其实两者咧系冇关联嘅，系咪咁讲啊？
2: 我哋叫咳嗽变异型嘅哮喘咧，佢属于慢性咳嗽里边需要警惕到嘅一个问题，
0: 系会容易从呢个普通嘅感冒咳嗽会演变成哮喘呢个可能性，系咪都会存在咧？
2: 有可能噶，譬如话佢本身系有啲鼻炎嘅基础，或者佢本身有家族史，但系佢之前咧冇咁样嘅情况，但系可能佢免疫嘅下降啊，或者不断咁样嘅刺激嘅气道啊，咁会诱发咗身体上本身嗰个免疫反应啊，明显咗而演变为我哋叫咳嗽变异型嘅一个哮喘。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咳嗽打黐都要文明，用纸巾或者手踭遮挡口鼻，唔好随地吐痰，保持良好嘅卫生习惯，既保护自己，亦都系尊重身边嘅每一个人。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1: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巾，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九折优惠。
0: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眷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蚊一对。
1: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0: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
2: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味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7: 早晨早晨，继续回来健康7:30。然之后呢，好多朋友呢就啱先咁讲完之后呢，陆陆续续都上线，想同所有嘅听众朋友共享一下路况同埋天气，感谢晒。我都话咗你系我即系大家所有听緊广播或者系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嘅朋友啦，都系我哋最大嘅呢个爆料啊，即系我哋嘅爆料就靠晒你哋啦，又实少喎。好似阿龙猫仔就话，我都趁未落出雨啊，佢嗰个地方嗱嗱声趁早返工先啦。系啊，如果未落出雨嘅话就早少少，即係俾自己預送一啲路上嘅時間。然之後呢，夠意思粉絲就繼續報料啦，佢話我呢個位置仲見到有一個交通意外喎，咁嗨碰嘅啫，咁暫時見到呢都係應該可以快速處理嘅，按照我嘅經驗，所以呢希望係囉，而家都臨近上班高峰㗎啦，係喺紅嶺路同廣雲路交匯位，而家呢你上佛山家花生板塊呢，即係報埋定位嘅話呢，其實就好清晰嘅，我哋都可以及时咁为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再更新呢个信息。跟住阿百成就话落雨啦，但系你冇俾定位啊，我唔知你咩地方开始落雨啊。心情咖啡馆就话桂城都开始落雨啦。林氏话西潮落紧，系呢个系收到嘅。啱先都有朋友讲啦，笑盈人生咧就话，你啱先讲起嗰个饮水啊，佢话每日都三樽噶。嗱，一个成年嘅男性亦都要讲讲啦，成年嘅男性咧每日嘅饮水量系可以去到2000毫升，都系一个比较。

健康同埋好嘅習慣嚟㗎，要點個讚。跟住924小粉絲就話佢而家坐標喺龍崗啊，睇個天都快落雨啦。咁所以你出門未呢？出門嘅話呢，咁就帶備雨具啦，同埋預鬆少少時間啦。如果真係落出嘅話呢，可能就會對你路面即係行進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嘅。阿細細粒就話輪教都天陰啦，而家呢就一邊聽節目一邊食早餐。嘩，你個早餐都好營養喎。係囉。呢啲真係，雖然我冇呢個營養師嘅呢個資格證，但係一睇就知健康啦。係啦，幫你標個我哋喺廣播社區方面精選你張貼啦，等大家學習下你呢個健康嘅早餐應該點樣搭配啊。嗱，不如都話時話下，先提前稍稍做一個預告，因為呢五月份嘅第三個星期就係全民營養週，咁所以呢關於營養搭配，我哋餐桌上面應該點樣食，下个星期的节目我们会有详细或者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会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密切留意。啊，多谢这位细细粒给了我一个什么机会，给了我一个就跟大家先预告一下下个星期重点内容的机会。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因为呢两日其实每次淋落雨之前咧，个都系特别难受嘅，就系天气特别热啊。咁所以其实上两日系咪都有朋友已经开空调啦？或者喺今年因为三月份嘅时候咧，我哋佛山三月份就官宣入夏啊嘛。咁其实咧，应该可能到而家为止，应该有唔少朋友咧系开空调啊、关空调啊、开空调、关空调都已经做过好几轮噶啦。但系我想问下大家，开空调之前咧，即系会唔会有啲突然之间，哇！突然之间今日好热啦，热到你即系咩都未做准备就开空调嘅朋友咧？因为夏季开空调，如果你冇提前做一啲清洁嘅准备嘅话呢，其实都对健康有影响㗎。点解咁讲呢？因为长期闲置嘅空调内部最常见嘅污染物就係嗰啲霉菌同埋灰尘。仲可能会存在螨虫啊、葡萄球菌啊、军团菌呢啲致病菌。每唔同嘅地域、唔同嘅气候，可能都会有唔同。好似广东特别潮湿嘅话咧，霉菌系特别明显嘅。咁而空调嘅蒸发器、接水盘同埋滤网咧，就系呢个污染嘅重灾区啦。所以你闲置咗起码有几个月冇用嘅空调啦，佢里面嗰啲残留嘅冷凝水，仲会令到内部持续潮湿，咁啲霉菌就会快速繁殖。你一下子就开制冷嘅话，咁就呼呼声吓，吹咗出嚟。如果你话吹咗系一个空气流通嘅空间，我当佢呢啲霉菌，我就开个空调，我开佢几个钟，当系一个内部嘅清洗。我唔知有冇人咁样做。咁你呢个空间如果冇人，可能呢啲霉菌就会飞出嚟，就附着喺你屋企嘅其他地方啦。咁呢个亦都系要注意你后续点样去做呢个清洁。但最怕乜嘢呢？最怕你一边开，你一边里面諗住叹空调啦已经。咁样嘅话，你个呼吸道呢就成为咗佢嘅接盘盒啦。所以屋企嘅老人家、小朋友你要开空调之前呢，系真系要做一啲嘅准备功夫。所以夏天开空调，我哋先做完呢五步，做完呢五步再开制冷，好唔好啊？趁住呢几日天阴啊，可能空调要停一停嘅时候呢，可以做一做呢个动作。首先第一步，清洗滤网，关咗个电源，掹咗个插头，攞个空调滤网落嚟，用温水加中性洗涤剂浸泡清洗，然之后阴干之后装返佢。唔好喺太阳底下暴晒，一暴晒会变形㗎，呢个系第一步，清洗滤网。第二步呢就系开窗通风。在开机之前将室内的门窗全部打开，形成一个空气对流，减少后续空调吹出来的污染物在室内积累，同时降低室内原有污染物的浓度。第三步呢就是这个制热控干的潮气，即是不要一开就开制冷模式，你可以开制热模式。将个温度设置是28到30度先运行它10到15分钟。制热呢这个功能呢是可以快速控干它内部残留的潮气，破坏霉菌螨虫的生存环境，从源头上去减少这些有害物质。咁如果你个空调再高级一点的具备有干燥或者自清洁功能的话呢，哇，这个最正啦。因为而家好多洗地机就有自清洁功能，空调嘅自清洁功能咧，我暂时就比较少发现，因为我部机都买咗好耐啦，所以未更新到。喂，有冇啲朋友近呢两年买新嘅空调已经系有自清洁功能噶？啊，如果有嘅话咧，咁唔错喎。咁样嘅话咧，喺你每年开空调之前，无论系冬天夏天开空调之前咧，你先做一个自清洁嘅步骤，其实都安心好多嘅。咁而第五步啦，做完前面嗰四步，第五步再正常制冷，先可以开启你个叹空调嘅日子。开空调之前关门窗啦，将空调切换到呢个制冷模式啦，温度建议嘅系环保嘅26度啦。26度系一个
节能同舒适嘅

0: 最佳平衡点嚟嘅，既可以降温，又可以避免温差过大刺激你嘅身体。咁所以吓，如果今年到而家为止咧，仲未需要开空调嘅朋友，咁啊，梗系做完呢五步先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前面已经开咗有一两日咯，都唔紧要吓，因为其实咧，今年虽然话三月就官宣入夏，但系其实你唔觉得呢两个月嘅天气都系又凉又热又凉又热啊？我开风扇比较多，所以咧仲可以有机会先清洁完个空调，跟住嚟就可以好好咁享受叹空调嘅夏天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傾到呢度已经8点啦吓，我又要讲声拜拜咯吓，跟住嚟交俾城市俏佳人，我哋听朝早嘅健康7点半再见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点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Hello， 我系阿 May， 朋友都话我系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1，翻工早高峰又开始啦，雨水亦都开始啦。先提醒大家天气情况先，目前佛山周边有比较多的雷雨云团呢就靠近我哋啊，亦都受到雷雨云团的逐渐靠近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头，南海顺德高明开始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时间雨势较大，亦都会伴随着六级左右的阵风噶。适逢咧就翻工翻学嘅高峰时段，希望大家咧注意交通安全啊，并且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同雷电情况。好啦，大家都开始赶路啦，个心可能都有啲急噶。各大嘅主干道车辆方面咧都开始多噶啦，缓慢嘅路段都唔少，希望大家留意以下嘅缓慢路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大往大力方向，岭南大道的陆景路口往返东平桥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上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南海大道灰旗路口往桂城，海白路雅口大桥往广州，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往容桂，高富路的白安立家往龙岗，高赞大桥往杏坛，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的。再来留意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的大力收费站往南庄方向早早就出现有事故的情况，希望大家呢就俾多少少耐性，小心驾驶。在路上如果遇上有新的情况，又或者想查返刚才提及过的咁多路面状况的话，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